0: 据白宫早前公布的行程，特朗普今日会在中南海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合照和茶聚，并举行工作午餐，之后就会结束访华行程回国。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说对首相兼工党党魁斯己贤的领导失去信心，认为斯己贤很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据报他已经着手争取其他工党议员的支持，有意竞选党魁。斯己贤去信斯卓添对他辞职表示遗憾，指出他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的灵魂，翻过混乱的一页，相信斯卓添未来仍然能够在党内发挥重要作用。首相府其后任命另一位议员接替斯卓添的职务。据报斯己贤决心全力保住上位，教育大臣方佩芝说内阁其他成员仍然支持斯己贤，财相李蕴晴就警告议员在当地经济疲弱出现转机之际，切勿让英国陷入混乱。古巴政府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到访首都哈瓦那和内务部官员会晤，声明说今次接触在当前两国关系复杂背景下举行，目的是推动两国政治对话，共同应对当前局势。古巴当局在会晤重申古巴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无正当理由。声明说会晤再次表明古巴不窝藏、不支持、不赞助，亦不允许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组织存在，古巴领土上不存在外国军事或情报基地，古巴从未支持针对美国的敌对活动，亦都不允许利用古巴领土对其他国家采取行动。声明说双方表达加强执法合作的意愿。日经平均指数报63,007点，升34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9.26美元，卖出4,650.1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4，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3，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9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东涌东交汇处咧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少少车龙啦，排到去长东路近住影湾园对出，就系东涌东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喺长东路近住影湾园。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翻去荃青交汇处之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荃湾路入屯门方向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咁南田咧由于水管急收嘅较早前，咁而家已经处理好平田街同埋安田街交界啦，近住南田圣保禄中学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已经解封啦。咁城巴 E22 咧就恢复翻原有路线噶，咁但系有部分嘅巴士路线咧仍然需要改道行驶呀。 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之路咧，都系比较慢车。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紅橋一段車多，龍尾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海王路去返黃珠路都是車多，龍尾排到去海榮路，大埔太和路來回方向近住寶雅路一段車多，龍尾就在梅樹坑遊樂場和丁泰路對出，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瀝源村一段繁忙，龍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處理廠。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油一定罰。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8: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 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首令安仔感觉充满力量嘅作品。以信天翁呢一种擅长观察同埋利用海风嘅海鸟，去唱出逆天飞翔嘅智慧以及信念。作曲边新昌，填词林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亮。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许志安《信天翁》。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年轻人去健身可能只是为外表，人发做去健身又为了什么呢？
3: 他们做运动是希望不要给自己仔女有负担，因为他们很怕受伤嘛。再受伤的时候，可能你身边的人的陪伴啦，可能是一些金钱的 cost 啦，精神上面其实都是一个负担啦。他们反而就会想，就是说、啊、如果我可以 take care 到自己身体，就不用为身边的人带来负担啦。
2: 要了解多些关于人发做健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4: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5: 香港科技园公司 Green Tech Hub 是怎样推动绿色科技生态圈发展？节目会详细介绍。
6: 帆船运动已经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嘉宾会同大家分享更多。
5: 仲会带你参观 Affordable Art Fair 香港燃起当代展览。
4: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2。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8:12啊，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00，依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啦。
2: 喂，早晨，各位神哥听众，星期五愉快，大家好。
1: 系咁啊，礼拜五啊，睇睇加码美股先啦。美股啊做得几好，私科公司好似都有啲新嘅消息出嚟啦，咁啊带动咧，无论系道指、纳指、标指都做得几唔错下。咁啊，究竟仲有啲咩嘅原因令到美股继续烘托地升上去咧？今日嘅大市走向又系点咧？外围市况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帮我哋去分享啊！当然唔少得两国元首，即系嘅会晤啦，系啊，最伟大嘅领袖系啦，咁啊，大家都讲我哋无论系中国啊，我哋系最伟大嘅人民，咁啊，主席亦都有讲啊，美国人都系最伟大嘅人民，强强如何联手，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帮我哋去分析，唔该晒你。
2: 是啊，即是呢讲到过去嗰24小时，即是作为一个香港分析员呢，睇世界大事呢都真係都睇到呢，即係点讲呢，即係我都睇到係如痴如醉，因为实在太多事情喺同一个时间发生，咁而感觉上呢亦都係渐入佳境啊，亦都係即係契机处处啊，咁其实感觉上啊真係都几好嘅。咁当然啦，欧头先都讲啦，就股票市场表现又点呢，咁讲緊即係虽然呢哪边将呢嗰个所谓美伊战争呢就而家胶着住嘅啫吓，咁啊虽然个总统而家喺中国，咁但嗰场仗又未打完，咁但个道琼斯指数呢即係眨下眼呢已经又上返50,000啦，咁啊跟住另外嗰两个指数呢即係不论係琴日升跌几多都好，都系一个历史新高嗰度徘徊嘅。咁我諗嗱，即係喺目前而家呢一秒钟，大家一定要继续睇住最关键嘅一件事情，就係即係中美两国元首嘅峰会继续而家发展嘅一啲嘅最新嘅消息啦。咁当中呢其中就特朗普就自己讲嘅，咁但係当然我諗都系非常接近现实嘅，就係、是、话中国呢会同意买呢就200架波音飞机，咁佢亦都邀请咗呢习近平主席同埋夫人呢就9月24号呢就访问白宫啊，即係话已经有咗日期喺度㗎啦。咁仲有呢就係、是、双方都表示，咁当然啦特朗普就讲多啲啦，就话呢就係呢一个呢就係、是、会面呢就非常之积极，亦都有成效。佢更加就话啦，习主席呢就愿意提供呢就係、是、喺伊朗问题上高嘅一啲帮助，咁当然啦都係划船啦咁样啦，但係呢亦都同时间呢就承诺就係唔会向德克兰政府呢提供军事嘅设施，咁感觉上呢喺呢个问题上高呢就已经有一个即係改善啦。咁当然啦，那边厢呢就係、是、中国亦都讲得好清楚，台海安全问题亦都係即係一个好关键嘅问题，即係美国政府啊亦都即係不宜轻举妄动喺呢一个即係红线上高不能触碰咁。咁但係感觉上呢就係、是、两国嘅元首呢喺一啲即係高度敏感嘅政治议题上高呢亦都係即係保持返一定嘅一个我用尊重嚟形容啦，喺呢一秒钟。咁啊亦都讲緊头先啦，即係讲到有好多呢就係而家慢慢陆陆续续呢可能都会发酵啦，亦都会慢慢公布出嚟啦。咁其实我諗啦，即係回顾返即係呢24个小时即係中美元首嘅峰会，咁由美国总统佢嘅即係空军一号抵达中国开始，以至到呢就係话叫做最迟先上机，咁啲记者都喺度问嘅，咁但係黄仁勋先生呢即係讲嘅 NVIDIA 嘅老板呢，咁佢都系好即係悠然自得，都有即係一个可以话係世界上啦一个最重要嘅峰会啦，佢绝对好开心可以支持即係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出席呢个峰会，亦都代表呢即係佢嘅公司去即係可能亦都系讲緊寻找一啲商机啦咁样。咁其实呢就即係都系嗰句啦，而家呢就波音啊接到单啦应该，咁其他呢咁包括苹果啊，咁仲有而家有即係份出席嘅亦都有英伟达，亦都唔好忘记仲有即係其他嘅一啲大型嘅企业，亦都包括半 到睇行業當中。咁其實咧喺尋日嘅呢一個即係第一輪嘅會談啊，兩個鐘頭零十五分鐘當中咧，其實咧都有一啲焦點嘅，就包括咧就係即係習主席咧都唔止一次提過，就係呢個叫做收息抵得嘅呢個陷阱。咁其實個概念係啲乜嘢咧？就係、是、一個即係一位啦，即係哈佛大學教授提出嘅 Graham Allison。咁源自於就係、是、即係古希臘嘅歷史學家，就係亦頭先提及呢位呢一、這個中文譯做收息抵得。嘅呢一位即係歷史學家啦，咁佢咧就研究咗歷史上咧就係好多嘅一啲嘅戰爭，咁啊 Graham 咧就引用佢嘅一啲嘅講法，就係話咧，或者其實過去好多百年咧，有好多一啲原本嘅超級大國，面對住一個即係競爭好即係好有競爭力嘅一個崛起嘅大國，咁咧都會係可能引發一啲咧衝突嘅，即係簡單啲講啦，最大一個又擔心。可能第二大嗰個超越佢，咁但係習主席啦，亦都唔止一次講到，其實咧，即係大國咧，唔一定係有呢個所謂跌入去呢一個所謂嘅facilities 啊 trap， 即係頭先講呢個中文譯做收息抵得嘅呢個陷阱，即係唔一定要跌落呢個陷阱嘅，咁大家都可以即係話和平共處啊，好好合作啊咁樣，咁所以即係亦都明顯地啦，即係今次大家都可能。我嘅憧憬就係話，首先而家傳出嚟咧，都同我預期嘅一樣啦，就係話有可能咧，就係探討雙方咧，就係下降一啲嘅關税。咁而家就講緊可能買下波音飛機先。咁但係會唔會喺即係其他嘅即係重要嘅議題上高，都可能會有一啲嘅即係彈性啲嘅處理咧？咁嗱，包括就係話喺過去呢段時間，其實大家都知，即係有一啲環節上高喺人工智能好重要嘅離圖形處理器咧，咁長期地都係即係技術都喺美國嗰度，因為就係 Nvidia， 唔係 Nvidia 都係 AMD， 都真係冇其他公司噶啦。你話同咧高頻機就 HBM 唔同，可能仲有兩間韓國嘅公司 Samsung 啊、SK Hynix 啊咁。咁但係呢個領域真係佢哋做曬咁滯嘅。咁當然啦，其他啲中國嘅公司，你話華為啊，即係包括呢個百度都分拆得嘅昆崙森啊，即係阿里都有個平頭哥啊，逼近科技，唔係冇做，佢哋都有，但係真係唔可以話同一個嘅水平。去比較，咁所以咧，一方面咁即係美國又出口限制啦，咁但係中國那邊商又唔想同佢採購啦，咁就變咗亦都去到一個地步，就係話一個又唔想買啲即係勁啲嘅，但係咧一個國另外一個國家咧又唔想買啲太渣嘅喎，咁就膠着咗啦，又即係變咗冇生意做啦咁樣，咁而家就即係你話會唔會有機會可能有一個有限度嘅一個共識？可能會放寬翻多些少喺即係半導體，無論係美國嘅出口管制，或者即係中國亦都即係尋求叫啲內地嘅科技企業唔好幫佢哋買啊 ，and 唔好幫襯 Nvidia 買 GPU 咁會唔會有機會放寬翻少少咧？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嘅預測。咁因為畢竟都係㗎，即係對於中國嘅一啲大型嘅科技企業冇抵觸㗎喎，即係嗱一邊要採購，因為要應付算力啊嘛，但一邊都可以自主研發㗎，可以並駕齊驅㗎嘛。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可以連半導體呢個行業裏面嘅一啲嘅即係過往嘅一啲可能係即係壁壘啊、制裁啊，甚至乎一啲管制啊，可能略為啊放寬翻少少咁樣咧，咁我就覺得咧就相當之正面啦。咁都係嗰句啦，即係合則就兩利咧，鬥則咧就俱傷。咁呢個都係真係好清晰㗎啦。兩個大國其實理論上咧應該都係即係可以做一個即係互補嘅角色，因為大家都會有大家嘅專長，大家都有大家嘅技術，大家都有大家嘅優勢。咁所以理論上最好就係咁啦，即係世界和平多多合作。咁呢個肯定就係即係互惠同埋共贏嘅呢個狀態。咁所以而家呢秒鐘，當然頭先我講啲都係我估嘅啫嚇。咁但係我估嘅兩嘢出咗嚟㗎啦，一就係而家有單就係波音飛機應該買。係啦，就可以有機會賣200架，咁跟住第二就係有機會咧，就兩邊都可以降低翻啲關税，未講嘅 details， 咁但係咧就有個咁嘅概念就出咗嚟咯嚇。
3: 係啊，好似頭先 Dicky 話齋啊，估計琴日咧你都留意住好多 pop up news 啊，關於無論係主席嘅講話啦，以至美國總統特朗普先生講嘅哇，中國很美啊，無論去到天壇又好，以至到國宴嘅時候啦，咁啊 Elon Musk 啊同埋黃仁勳同邊個影相啊，記者朋友。
1: 友又问啲咩问题啊？咁样其实
2: 雷军都变埋小 fans 啊，即系都好多好有趣嘅啲画面。
1: 系啊，但系 Elon Musk 又冇乜 ，Elon Musk 又冇乜叫做
2: 个表情就比较系一般啲，佢就
1: 比较一般啲，佢
2: 系好，
1: 我觉得唔系好识雷军啊，唔知系咪咧吓？
2: 系啦，可能佢真系唔知道对方系边个，即系感觉上好似我冇贬义噶，好似譬如当年杜德伟喺电视城遇到 Michael Jackson 咁嘅感觉咯，好似
1: 有少少可能都系咁啊吓，咁唔紧要嘅，最紧要倾到生意翻啫，好似头先 Dicky 话斋，或者回应翻头先讲嘅呢个收息抵得。陷阱啦，其實喺 Dicky 今日其中一份報章專欄都有講，因為主席都重新提出咧，能不能啊去跨越呢個收息抵得嘅呢個陷阱，開創大國關係嘅新規範咁樣咯，新範式咁樣，咁啊呢個都係重中之重嘅內容啦。咁啊，亦都見到
2: 真係重塑緊未來，即係我諗，即係全球經濟可能仲要係講緊即係兩個國家在未來嘅一啲即係貿易嘅關係，所以哇呢度真係要睇到實㗎。
1: 係啊，咁啊嚟緊特朗普先生又邀請啦，我哋嘅國家主席啦，同埋夫人啦，即係抗議啦，去9月24號啊訪問美國，咁啊有來有往，真係 friend 嚟嘅。即係譬如我請完 Dicky 食一餐飯 ，Dicky 又話：喂，你嚟我嘅地方嗰度又作客客啊，咁樣好似關係都好牢固喎。暫時嚟講啊，咁啊，
2: 係即係我就比喻過就係話，即係兩國嘅關係咧就。既不是朋友，但係絕對不能係敵人。咁但係而家感覺上就係、是，咦，近翻朋友嗰邊多些少喎、咁樣啊，咁啊會唔會朋友去咗邊啊？盟友咧，哇，即係拭目以待啦，即係一切嘅變化就
1: 係。好，咁啊，轉個角度，仲有五分零鐘嘅時間，當然要交俾 Dicky 講下港股啦。喂，港股琴日聰明喎、啲錢，嗱一見到衝高咗之後，差唔多到27,000點，喂，係時候提款先咯。咁啊，各隻股票都分。分别见到投资者，哇，好醒目啊！手都握埋点啊？今次嚟紧系嚟紧，依一刻咧，我哋不如沽咗啲股票获利先。琴日哇个沽空今日都几大啊！见到无论机构投资者啦，以至系散户啦，都见到啊有多叫做科网类嘅股份冲高咗，哇！即系譬如
2: 就获利
1: 啦，系啊，就获利啦。咁啊，今日嘅升势有冇延续咧？与此同时就系咪逆步逆吹都上紧27,000咧？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埋港股方面嘅情况啊，唔该晒你。
2: 系咁啊，寻日亦都系一个好客观嘅事实，或者股票市场都系嘅。嗱，我举个例啦，咁美国嘅话啦，即系已经波音都做成生意，波音嘅股价咪跌咯。好啦，跟住日前咧就系、是、大家就会睇到，咦咁啊。包括騰訊在內啦，咁仲有就阿里巴巴啦，咁業績雖然都係只係預期下，咁甚至乎你話喂經營嘅日利嘅情況，阿里巴巴都唔係太理想，咁但係一如我曾經作嘅預測，就係佢哋都會聚焦翻係咧，即係未來人工智能嘅領域上高點樣去賺錢，點樣去變現，點樣係通過而家啲資本性嘅開支咧變成將來無限嘅利潤 ，OK， 咁所以咧理論上就兩者就即時高開啦，個股價。咁啊，亦都貼近翻 ADR， 但係咧，跟住就好似歐咁講啦，或者基本上咧，就由頭俾人掟到落尾嘅，因為都係嗰句啦，高開咗咁多，咁你業績其實都係平平無奇，只不過係個展望同埋大家會落咗喺對於未來人工智能嘅一個比較樂觀啲嘅即係業務發展嘅預期當中嘅啫。咁所以咧，就真係有個明顯地即係所謂好消息出貨嘅情況啦，或者係憧憬緊如果講翻啲好嘢就好啦。咁跟住而家高開咧就走啦咁樣。咁兩者都係通常都係高開低走嘅，只不過係即係阿里都叫做係仲係有得升住。收市咁講，咁同埋亦都如果你話再睇埋其他啲業績，包括係中心啊，即係華虹半導體啊，咁即係都係一般般啫，即係都係嗰句，大家都係在代工、台積電啊，即係業績嚟講啊，即係勁好多，冇得講。咁所以即係某程度上亦都見到啲北水啦，譬如話尋日以即係成交最大，即係以北水嘅交易額最大嘅一隻個股，譬如阿里都係見到幾明顯地兩市啊，即係講上海同深圳咧都係有錢走嘅。咁都係反映得到，即係冇啊投資市場嘅傳統智慧啦，即係憧憬時就買入，就係、是好消息就會出貨咯，咁都係正常。咁但係亦都客觀咁講， 就咁睇目前間呢一刻嘅即係港股咧，點講都好咧，其實都係漸入佳境嘅啦。即係當然啦，喂，尋日衝啊，即係都叫做即係僅餘版面度啲即係紅證都被強制收回曬湯曬咁滯，又落翻啲嚟咯噃。咁而家個夜期咁都係26,300零嗰啲位置。咁我諗我都講咗好多時間啦，講咗即係都幾長嘅時間，就係話26,300、26,500呢個係一個少少嘅阻力啦。上過去，只不過上過去即係企唔穩啫。咁企唔穩都好㗎啦，因為咧都上過去啊嘛，起碼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等待突破，而家就喺個喺翻個即係近期頭肩底頸線嘅位置嗰度增持，咁而企穩之後咧，亦都有機會向上突破嘅。咁當然啦，即係而家呢一秒鐘就要再要向上突破的話咧，咁我諗就要真係要多少少即係消息先至得啦。咁某程度上亦都係要睇埋即係嚟緊而家即係兩國元首峰會之後，會唔會即係陸陸續續咧都會有即係多啲嘅即係消息出嚟先至得咧咁樣。咁同埋亦都即係頭先都講漏咗一啲關於外圍嘅嘢，就是、關於聯儲局啦。咁而家即係參議院咧亦都確認咗一鬱十啊，即係嚟緊接任聯儲局主席嘅呢一個任命。咁同埋咧，另外咧，即係我成日講話唔係鷹派唔係鴿派，係特派嗰個米蘭咧就話嚟緊會辭職喎咁樣。咁所以感覺上咧有啲即係話聯儲局嗰度咧又會順利過渡。雖然而家大家就會覺得喺目前呢一秒鐘咧又好難話有啲點樣減息嘅預期啦，債息亦都處於一個高嘅位置。咁香港同樣地所謂最優惠利率亦都冇一個點樣減嘅空間。咁但都係嗰句啦，即係部分嘅科技類嘅企業咧，其實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就算之前啊，即係有啲瘋狂炒作，都係啲半新股，同埋就係個別有一啲人工智能硬件概念嘅股份。咁同埋尋日咧，頭先都提到呢啲人工智能硬件相關嘅股份都會有啲回吐，就是、因為咧市場又調翻轉喎，又擔心啲咩咧？就係咁如果中美兩國啊，即係講得白啲啦啊，傾掂數喎、啊。可能有限度採購啲半導體，咁嗰個國產化進程咪可以唔使咁迫切，唔使咁急咯。咁咪正成為咗呢扎股份有一啲所謂獲利回吐嘅藉口咯。咁當然啦，再加埋即係中心宏觀大體業績就即係都係即係平平無奇咧。咁可能都唔排除咧，都有少量個別啦嚇呢類型嘅代工啊嘅股份，可能有啲即係獲利回吐出現都唔出奇。咁就係建基於呢樣嘢。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傳統嘅科網股，我諗都即係包括係 BAT 咧，我諗都仲可以睇。
3: 明白明白，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的确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2: 冇持有嘅，唔该晒。
3: 系主持人都冇嘅。
2: 周末愉快，祝大家
3: Happy Friday 啊！唔该 ，Dicky， 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2: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是八年几以来最低纪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今届政府已经做到五年封顶，同时向 4.5 年的目标推进。他有信心能够达标，今届政府任内不会再高过五年，又说然后会向未来十年将综合轮候时间进一步在四年封顶的进程进发。根据房委会数字，今年第一季有大约8400宗一般申请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简约公屋，当中简约公屋单位占大约3900个，即接近一半是入住简约公屋单位。何永贤说，简约公屋能够如期落成入伙，为轮候时间缩短发挥重大作用。今年将会是简约公屋项目落成高峰期，包括启德世运道二期、屯门清发街在内的多个项目，共大约21,500个单位将会落成入伙。何永贤说，会确保项目如期高质素和高安全标准下交付。屯门医院一名75岁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术期间，冠状动脉造影出现气泡，病人最终不治。院方表示，医护人员发现其中一条导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现异常，而一般而言应该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气泡进入血管。院方已经通报设备供应商和卫生署，并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作详细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卖出4626.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43，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3，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11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啦，东涌东交汇处咧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东涌东交汇处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蓝田嘅较早前有水管急修咧，就都系处理好啦。平田街同埋安田街交界近住蓝田圣保禄中学对出咧封路重开噶，咁受影响嘅巴士咧，全部咧都恢复翻原有路线行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康华苑。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都是慢车。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就车多，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屯门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有好好告别。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8: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7: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啦。咁如果放咗工之后，听日咧就落雨嘅，都系星期六日系咪？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就系、是、啊，既然如果落雨嘅话，咁就不如翻屋企食饭啦，真系唔好出去啦、嗯，真系翻爸爸妈妈屋企啊，又或者去你嘅 朋友屋企啊，食下饭都 OK。
1: shopping 都得啦、okay ，如果你室内嘅地方你惊突雨嘅话，
2: 系系
1: shopping 啦，或者室内嘅攀石啦，而家好多啊、嗯，打羽毛球啦、乒乓波啦，
2: 系啊，
1: 喂，室内真系好多嘢做 board game 啦。
0: 不過
1: 諗下諗下都幾好喎、
0: 啊。不過但係咧，如果你話真係要抽一啲時間陪屋企人咧，我覺得都需要咧，真係有 quality time 嘅、嗯。即係我哋經常就係講話啊，原來愛咧都有五種嘅表達噶嘛。究竟你屋企人係中意邊一種嘅咧？佢係需要肯定嘅言語啊，又或者定係要有時間俾佢陪佢做一啲嘢、嗯，譬如爸爸想我陪佢跑步嘅，咁我就陪爸爸跑步。咁但係唔係，原來我媽咪係中意咧收禮物嘅，咁我真
1: 送禮物
0: 係啦，送下啲小禮物啊，嗯、又或者請佢飲下茶。如果你話啊唔係、哦，有啲身體中意身體接觸嘅，就係中意你攬下佢啊、嗯，或者媽媽中意我翹住佢隻手行街啊咁樣啦、啊，甚至乎咧係幫佢做嘢嘅。如果我知道我阿妹係中意我幫佢執屋嘅，今日嘗試一下，就係、是、會唔會約一個時間，就係幫妹妹上去佢屋企執屋咧都 OK 㗎、哦。
3: 我以為你想講咧約個時間。叫佢一齐执屋，
0: 除啦，
1: 你咁
0: 样，執屋
1: 你帮佢执埋咁好嘅你，
3: 一齐做啊嘛，
1: 中到佢坏晒，
2: 咁可以倾下偈嗰阵时咧，即系嗰啲姊妹啊，都好中意话喂一齐煮饭啦、啊，
0: 倾下心事啊，
2: 系啊，上你屋企一齐煮饭啊，跟住两个或者即系屋企人咁啱要出去应酬或者唔喺屋企，咁可能就即系个老婆同个女闺蜜，跟住咪一齐买啲嘢翻屋企煮咯，系、嗯、啊，煮完之后咁咪一齐洗咯。
0: 都
2: 幾療愈喎，好似喺女性嘅角度入面呢件事係係咪？
0: 所以你要去陪屋企人，究竟你點樣陪呢先至係最重要係咪？唔係淨係抽個時間出嚟，即係譬如假設我真係大家一齊飲茶，但係大家各自玩電話嘅，咁啊唔係咁好啦。
3: 其實係好多時候呢，譬如我哋出去食飯，或者我而家發現真係少咗翻屋企食飯嘅、嗯，即係可能一個月都得一次。咁但係我又衰啦，翻到屋企咧，即係可能飲完碗湯咧，我就自己撳手機㗎啦、哦，又好似冇乜點樣同佢傾偈。呢個都係一個好嘅反思。
2: 咁可能你年长少少，你就会感觉到啦，即
3: 系
2: 你会觉得爹哋妈咪都好需要你嘅爱同埋照顾，好明显噶。其实即系长者们过一年就过一年，咁过咗一年，一年前同一年后，可能一年前系精灵啲，一年后啊冇咁精灵。
1: 喂，我都谂紧自己过一年啊，又一年咯。
2: 你越嚟越精灵，系你越嚟越精灵啊。不过都系啊，我都觉得系。不过扣翻啦，即系礼拜六日天气都唔会好得好紧要噶啦，老老实实。好似头先小白话斋咁。咧室内嘅场地有好多嘢都可以同屋企人去做、去玩、去食咁样，咁、大家留喺室内就相对会好啲啦，
1: 系咯，简单啲咯，干爽啲添啊，个人。
4: 早晨，近排天气都唔系好稳定，今日决定讲阿姐，边样姐呢？真系一把遮嘅遮啊！雨伞嘅发明相传喺中国春秋时代，但系个内容又系点呢？今日翻工，你又记唔记得带遮啊？你都想知遮嘅典故？阿O转头话你知。
2: 嗱，典故一阵先讲啊嘛吓，咁多位拍档，你哋中唔中意攞遮先啊？我就真系唔中意，其实我系架车咧有一两把遮啦，但系其实我明知架车有遮啦。但系落雨咧，可能我都唔会攞出嚟。
1: 除非系倾盆大雨嗰啲咯，
2: 大到即系行都行唔到咁
1: 样。毛雨嗰啲咧，我都唔会带遮。
2: 系啊，
1: 系啊，
2: 我由细到
1: 化两步。
2: 你细个读书年代系咪都
1: 系
2: 好
1: 带
2: 遮？系啊，遮呢样嘢好似成日觉得咧，一攞咗出去咧，又惊自己冒失啦，唔记得叫做攞翻屋企。
1: 除非嗰把遮好有型咯，即系剑咁样
2: 样。好老实讲啊，好有型嘅遮。你都冇用啦，
1: 唔捨得用
2: 啊
1: 嘛，
2: 系或者调翻转头，如果你真系觉得好有型嘅遮，你会用，咁、你就用紧啦。好、明显咁多年，你都冇遇上一把好有型嘅遮，
1: 有
2: 系。
1: 我而家就系因为揾到一把都有型嘅遮，
2: 所以用多个遮，
1: 所以落雨嘅时候我摆咗喺车尾上，咁、所以就会攞出嚟用，但系都系要大雨先攞出嚟。
2: 系啦系啦，嗱我都系咁，我同小白就几相似呢一样嘢。不过女士咧，我识一啲系中意买遮，尤其是喺周边地区咧，其实做啲遮咧真系好轻，
0: 系
2: 即系一只手指尾可以托得起个遮，成个缩骨遮咁样咧，系超级轻啊！
0: 但系我系中意用长遮多啲噶、用长遮咧冇咁容易反啊，同埋咧。 我系几中意咧攞住个长遮，好似衬衫咁样。所以我嘅长遮咧都有五颜六色。
1: 而家海都有讲话，其实遮系可以衬到好多衫噶。
0: 譬如你有一啲遮嘅款式系波点形状嘅，甚至乎呢排咧，我见到有一啲嘅年轻人，佢哋会特登买一啲透明遮，然后自己用一啲嘅颜料喺上面画画。系、哦、啊，咁、就有个人特色啦。
3: 嗱，其实我咧就中意透明遮多啲嘅，但系唔中意遮，我唔知系究竟唔中意呢个落雨嘅天气啊，定系唔中意遮？因为一担遮出街一落雨咧，尤其系入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我唔知道收去边啊，收去袋好啊，咁袋咪湿晒，摆出面咧，成个地下又会湿晒。
1: 如果我攞缩骨遮嘅话咧，我会另外揾多个胶袋仔啊，一有啲咩我就摆喺嗰度咯。
2: 呢、這个都系近呢一两年咧讲到一个叫做叫落雨神器啊嘛，就喺咩咩家私嗰度咧有一种密实袋咧，就系、是。摆俾你摆缩骨遮咁嘅 size 嘅，
0: 伸出嚟噶嘛，
2: 系啊，
0: 嗰个密实袋我哋平时一般用咧就系正方形咁样啦，系咪？
2: 但系
0: 佢而家系长方形，再有手腕、手勾位俾你攞住。
2: 系啊系啊，呢个都几 sweet 同埋贴心啦，即系呢个都系被网民誉为噶咋吓。我真系一个唔系好中意戴遮嘅人，所以呢一样嘢我都冇买过添啊，老实讲。不过嗱，睇翻咧典故啦，喂，都几源远流长噶。雨伞嘅发明咧就相传喺啊中国嘅春秋时代啦，由工匠咧鲁班师傅嘅妻子咧云氏咧为咗体恤咧丈夫喺出边工作而发明嘅咁样。咁啊差唔多啦，佢都系攞啲竹篾嚟做嗰个遮柄，跟住就攞啲兽皮做上边咁样，即系可以。我嚟擋雨咯，即獸皮可能都有啲線水功能嘅，
1: 索水
2: 索或者索或者線啦、啊，或者擋住咯，係 啊，
1: 可能拋光先咯、啊。
3: 獸皮即係動物嘅皮，
2: 係啊，用動物嘅皮嚟做個、第一代嘅雨傘，即係喺春秋時代相傳啊，都係嗰句啦。咁、但係之後咧，咁當然大家睇咁多嘅古裝劇，咁即係落雨嘅時候，除咗係決戰嘅前夕。仲係會有啲油紙遮咁樣㗎嘛，係咪先？咁啊，開始呢懂得有四大發明之後呢，就用紙去做一啲叫做雨傘呢，就多咗咁嘅叫做廣泛使用咁樣囉。咁啊，外國都有外國嘅遮㗎其實。但外國就即係好早年代就係用布料囉。但嗰啲布料都唔係做到好防水嘅 texture 出嚟㗎。所以佢哋都係叫做入水同埋會索水㗎。不過你就盡量俾你擋一擋囉。即係 A 點到 B 點嘅時候遮住。就唔 prefer 你行咁遠咁樣咯。
3: 外國啲人未必中意擔遮添㗎，尤其
2: 是
3: 英國嗰邊咧。
2: 其實我估除咗英國，我覺得香港人都
0: 特雨啦咁樣。
2: 唔係好中意擔遮，
3: 好隨性。
2: 但係香港好啲嘅，香港好多亞遮頭嘅地方嘅，其實即係比方說你喺中環一帶，其實你行亞遮頭都可以由近海，即係中環碼頭嗰邊嘅地方，行到去蘭桂坊嗰邊，理論上咧，你都可以走到一啲路咧，係完全唔需要揼。
1: 荃灣都可以唔揼雨啊！
2: 係荃灣直情天橋城市，係天橋城市啦，可以咁去解讀啦。咁所以咧，即係嚟緊咧，天氣都麻麻地啊，特別係聽日啦，咁啊間中都有驟雨。哇！今日咧～有骤雨之余咧，仲有狂风雷暴啊！嗱，提提大家，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11点添啊！大家要留意天气嘅变化啦。

0: 有卫兰嘅作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8:49，有呢首作品《不约而遇》。
1: 晨光警醒，

0: 各位听众早晨，又到咗晨光第一线晨光警盛。近排油价持续高企，身边有啲朋友咧都谂住转揸电单车，觉得悭油又方便。不过咧，经常有人讲电单车虽然方便，咁但系意外率比其他车辆高。今日咧，我哋就邀请到交通总部总督察何俊轩 Samuel Sir， 仲有新界南总区道路安全组高级督察 Aggie Madam 为大家讲解一下电单车嘅安全噶。两位早晨，
1: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2: 系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Samuel Sir， 咁啊，想问一下近年电单车嘅意外趋势到底系点咧？主要意外嘅成因又系啲乜嘢啊？
1: 好啊，小白。本港去年一共是錄得15宗涉及電單車的致命交通意外，比在24年來說是增加了 16% 的，而在今年首季已經是有4宗，相比在汽車，我們駕駛電單車本身就存在多個危險的因素。第一就是缺乏保護，汽車是有安全氣袋和車身的結構是吸收意外時的撞擊力，而汽車的安全帶亦都是可以有效地防止司機和乘客被拋出車外。但相反，電單車司機只是得頭盔保護，發生碰撞時司機往往都是會被拋出車外的。
2: 咁另外咧，電單車車身細小啦，好容易喺馬路上被忽視噶。而電單車亦都更容易進入大車嘅盲點。而電單車只有兩個車轆，穩定性不足噶。如果遇到碎石、積水或者油漬，就更加容易失控。仲有重量上嘅劣勢啦，電單車同大型嘅車輛相撞嘅時候，因為重量差距大啊，咁電單車司機咧往往都要承受大部分嘅衝擊力。
1: 所以啦，駕駛電單車咧個風險咧確實係更加大嘅。不過引致電單車意外嘅主要成因咧，往往就係司機嘅駕駛態度。我哋分析顯示咧，電單車意外最主要嘅成因咧係失控，而失控咧往往都係因為駕駛不當，例如咧係超速啦，同埋以不適當嘅速度入彎啦。以上的行為都會大大提高意外的風險。
0: 其實無論是駕駛哪一類型的車輛，都必須保持良好的駕駛態度。有沒有一些涉及駕駛態度的電單車交通意外案例可以跟我們的聽眾分享一下？
2: 當然有，就是今年1月一架電單車沿屯門青田路往大興方向行駛，當駛至一條天橋的右彎的時候，懷疑失控撞到石駁，司機被拋出橋面，而電單車繼續向前滑行80米才停低。可見意外之前電單車的速度絕對不低的，電單車司機的頭部嚴重受傷，由救護車送往醫院搶救，但在同日傍晚證實不治。而今年4月初一架電單車沿觀塘偉業街往九龍灣方向行駛的時候，亦都因為失控撞向路邊的石駁，其後被拋出對面的行車線的，那那名司機的頭部嚴重受傷，隨後即日亦都被證實死亡。
1: 電單車進入其他車輛的盲點亦都是常見的意外成因。上年4月一架的士在西九龍公路是往尖沙咀方向行駛的時間，的士司機是懷疑沒有看清楚盲點就轉線，撞到右邊的一架電單車。雖然撞擊力是不大的，但電單車隨即失控倒地，電單車司機頭部是嚴重受傷，送往醫院治療後一個月之內就身亡了。
0: 以上三宗涉及電單車的意外真的很令人痛心的。 Samuel Sir， 可不可以給一些電單車駕駛安全貼士大家呢？
1: 當然可以啦。首先司機是必須佩戴符合安全規格的頭盔的，因為頭盔是可以大大減低頭部的傷害。其次，司機應該是穿著反光的衣物，尤其是在夜間，提升能見度。第三，保持車距，避免跟車太貼，確保有足夠反應距離和時間。第四，就要養成防御性駕駛的習慣，經常是要假設其他司機是看你不到，一定要避開其他車輛的盲點。最後就是絕對不可以超速，尤其是過彎時減速才安全。
2: 咁除此之外，我亦都想提醒大家，電單車最好嘅行車線係中間偏左或者偏右嘅位置嘅，咁避免長時間停留喺行車線中間嘅位置啦。因為中間位置好多時都會有油漬同埋積水嘅，容易令電單車打滑失控嘅。咁大家只要做足以上幾點，小心駕駛同埋手法，風險係絕對可以大大降低嘅。
0: 希望各位鐵騎士記住頭先的訊息，無論幾時都要做到專注忍讓守法。今日除了就帶來駕駛電單車的安全貼士之外，我知道你們都會跟大家介紹一項盛事。沒
1: 錯，接下來就是5月18號至21號，我們香港警務處將會主辦2026年港申澳警察體育交流會。這個交流會每年都會輪流在新加坡、澳門或者香港舉行， 今年正好轮到我哋香港警察做东道主，届时新加坡警察部队、澳门司法警察局同埋香港警队嘅精英运动员代表将会云集一堂，竞逐多项体育锦标。今届我哋作为主场，除了保留了传统的足球、羽毛球等热门项目之外，还特别注入了崭新元素，加入新兴的运动，包括巴克球和室内三项铁人赛事，令整个交流会更加有睇头。
0: 相信加了新项目之后，赛况一定会更加紧凑和刺激了。除了新项目之外，不知道还有什么的焦点是值得留意的呢？
2: 当然有啦，今年最瞩目嘅新环节就系新增设嘅景观匹克球友谊赛。匹克球系近年全球迅速兴起嘅新兴活动，集网球、羽毛球同埋乒乓球特色于一身嘅，节奏快又讲求反应。我哋今次非常荣幸邀请到新加坡警察总监侯光辉先生，以及澳门司法警察局副局长赖文威先生，同我哋香港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先生亲身上阵，仲会联同三地警队管理层代表组成混合队伍。在球场上挥拍较量和切磋交流的。
0: 哇，处长亲自落场打匹克球，真是很难得一见的画面来的。那这一场警官匹克球友谊赛，除了友谊交流之外，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1: 的？意义非常深远的。今年香港是国际城市之年，今年的体育交流会正正就是这一连串国际城市的前奏。透过体育这个无分国界的语言，我哋率先同邻近嘅地区啦嘅警务伙伴建立更加深厚嘅默契同友谊，发挥内联外通嘅桥梁角色。交流会不单凝聚警队士气啦，更加向国际社会展示香港作为国际城市警政合作枢纽嘅积极姿态。
2: 咁而匹克球本身系新兴运动啦，象征住警队与时并进、勇于接受新挑战的精神。最重要的是长官们在球场上并肩作战，正正体现了三地警队内联外通、合作无间的伙伴关系。今次长官们亲自上阵，大家有机会看到平日运筹帷幄的长官化身为球场猛将，表现团队默契和拼搏精神，
0: 真是令人相当之期待。除了长官匹克球赛，另一项新增的室内三项铁人赛，听个名都知是一项非常考验体能的项目，可唔可以又介绍一下个玩法到底系点咧？
2: 冇错，今届我哋特登加入咗室内三项铁人赛，项目包括蛙艇机、滑雪机同埋单车机嘅。咁呢个组合咧系专门针对警务人员嘅体能需要而设计啦。咁蛙艇机考验嘅系爆发力同埋核心嘅肌群，滑雪机锻炼全身嘅协调同埋心肺功能。咁而单车机就系挑战下肢嘅力量同埋耐力嘅。参赛者需要在限时之内连续完成三个项目嘅，咁以最短嘅总时间决胜负，绝对系意志同埋体能嘅终极考验嚟噶。
0: 哇，同传统嘅三铁铁人都好唔同，呢三个项目所运用到嘅技巧同埋体能系点样？好似你啱啱所讲，针对到警务人员嘅体能需求嘅咧吓？
1: 问得好啊！嗱，蛙艇、滑雪、单车三项运动嘅共通点咧，都系属于功能性体能嘅训练。无疑警务工作中追捕、长时间巡逻等的体能要求。再者，用室内机进行比赛是可以完全排除天气和场地的限制，确保赛事是可以公平畅顺。三地精英运动员将会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同场竞技，用最原始的方式，即是汗水和呼吸，进行最直接的交流，充分展现警务人员的坚毅体魄和永不放弃的精神。
0: 真系听到都感受得到呢一份嘅热血啦！嗱，佢哋活动仲有两日，三地嘅运动员唔知道准备成点咧？
2: 咁三地嘅代表一早已经展开咗密集嘅训练噶啦，特别系我哋香港警队啦，作为东道主更加唔敢松懈，咁我哋积极备战嘅。我哋处长周一鸣先生为咗出战匹克球赛，佢喺公余时间都加紧练习啊，咁希望可以以最佳嘅状态迎战。咁而室内三项铁人赛嘅选手更加刻苦啊！佢哋每星期都会操练四至五日，不断突破自己嘅极限。咁佢哋都希望可以喺主场发挥出最佳嘅水平噶。
0: 咁精彩嘅赛事，唔知道市民可唔可以去现场打气呢？
1: 嗱，今次交流会系响警察体育游乐会进行嘅，主要系招待三地嘅警务人员啦，同埋受邀嘉宾。不过大家唔使失望。我哋会喺警队社交媒体平台发放比赛精华同埋幕后花絮，等市民安坐家中都可以隔空感受警队呢一股嘅热血，同见证跨境合作交流嘅盛况， 记得咧报实我哋嘅更新啦。
0: 好啊，咁各位听众记住5月18号至到21号一齐留意住警队社交媒体，见证港新澳警察嘅体育盛事，同埋为香港警队打打气。今日多谢晒 Sammy Sir 同埋 Aggie Madam 精彩分享，我哋下一个星期再同各位听众分享更加多嘅警队资讯啦。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简朴房条例自今年三月起生效，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共收到10372个分间单位的登记申请，形容登记数字稳定上升，每日都有增加，证明政策的宣传能够传达至业主。至于申请登记的分间单位分布区域，他说以油尖旺区占最多，有大约2800个，其次是深水埗区有大约1350个，湾仔区也都有接近1000个，情况同当局估算差不多。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表示，在九龙城重建发展计划内的旧楼选取了两个分间单位，已经完成改装为简朴房样板房，短期内会安排不同持份者实地参观，以了解如何达到简朴房的最低标准要求和相关成本，当中包括改装和认证费用以作参考。屯门医院一名75岁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术期间，冠状动脉造影出现气泡，病人最终不治。院方表示，医护人员发现其中一条导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现异常，而一般而言应该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气泡进入血管。院方已经通报设备供应商和卫生署，并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作详细调查。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说对首相兼工党党魁司纪贤的领导失去信心，认为司纪贤很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据报他已经着手争取其他工党议员的支持，有意竞选党魁。司纪贤去信斯卓添，对他辞职表示遗憾，指出他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的灵魂，翻过混乱的一页，相信斯卓添未来仍然能够在党内发挥重要作用。首相府其后任命另一位议员接替斯卓添的职务。日经平均指数报62475点，跌178点。港金报43130元，跌7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6.95美元，卖出4628.18美元。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11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黄竹坑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香港艺术发展局，现时咧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龙尾咧就去到维他大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就系黄竹坑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香港艺术发展局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龙尾就去到维他大厦。而另外轩尼斯道去中环方向，近住龙压道的慢线亦都有交通意外的，一带呢稍为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啦，就是轩尼斯道去中环方向，近住龙压道的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呢一带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车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仲有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石门村；而张南隧道现时去东隧方向一带都稍为车多。 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咧就排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咧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7: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8: 我系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嘅股票资讯放送俾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
8: 晨光第一线。

0: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八分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隔晚美股表现啦。市场预期咧，中美元首会面咧，可以进一步咧缓解两个国家嘅贸易冲突啊，咁啊利好市场嘅气氛啊，咁啊美股三大指数咧高收嘅，标指同埋纳指咧齐创历史新高啊，道指有得升啊，升370点啊。重上50,000点嘅水平啦，讲緊就係道琼斯工业指数。至于呢标普500指数呢升56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呢升232点啦，港股 ADR 呢都有得升嘅，不过又係升得少啲啦，打咗个折啦，升53点到，大型蓝筹股呢都係普遍向好㗎，但係好似啲芯片股都扯一扯住港股后腿喎，咁轉個頭睇睇股票市場嘅資訊到底係點樣啦。呢個時間呢交俾小白同埋大狀咪。
2: 大狀咪過嚟，大狀開咪。
3: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大狀开咪入边，电话旁边当然邀请到大狀咪。早晨，
4: 早晨，小白啊！而家科技发达咧，其中一样嘢咧，好普及咧，好多咪叫视频啊，啲画面咧，喺手机啊，即手提电话上面咧，唔知系咪叫充斥住啦吓。总之你要唔要都好啦，有好多呢啲片段咧系走出嚟，当中唔少系啲交通事故啊事件噶嘛。
3: 即系呢几日都见到有啲嘅交通事故咧，你讲得啱啊！一出現咗之後，可能傳媒就報道過啦，然後有好多唔同嘅平台咧，都不斷又再重播又重播。其實睇到個人咧，都有啲噏啊。
4: 係咯，咁有啲係行人啦，有啲咧就啲駕駛者啦，其實嚟嚟去去都係不外乎就係急，即係欲速則不達啊，搞到咧係全部啲交通停曬，有人查案啦咁。除此之外咧，我諗呢個星期咧，好多聽眾啊、市民都留意到就係、是。哇！有兩隻講得好俗咩？大牛龜啊，恐龍咁大架車咧，啊喺個隧道裏邊追逐啊！
3: 哦，哇！即係過埋雙白線啊，睇到個心仔都驚，會喺度諗下，如果我遇到呢個情況，我應該點算啊？
4: 如果你係本身附近啲小型汽車駕駛者咧，啊嗰幾秒鐘咧，咪話唔擔心嘅啫，唔知佢哋點噶嘛？
3: 啊，
4: 其中一下睇到架貨車仲係專登係咪叫砸埋去？
3: 是
4: 那個拖頭的樹叫做都是非常之嚴重的違反交通規則。好在香港警方真的很厲害，幾十年來都是可能毫無頭緒的事情，他們很快脆就即已經捉了人回來了。
3: 是的、啊、
4: 當然將來怎樣上法庭才知道啦。這些畫面惹起的熱話之外，很多人就問啦，亦都收到人問就是、究竟是不是這些叫做狂亂駕駛啊這樣。啊！又狂亂駕駛咧，就係咪同咧危險駕駛又點分啊？邊個重啲啊？咁樣咁啊，又傾兩句啦。
3: 哦，哦，真係法律上面真係有狂亂駕駛，而唔係傳媒自己寫
4: 嘅。有噶嚇，咁、啊、有這麼一條咧，起碼咧就係、是、平常我哋如果見咧，就係、是、啲交通罪行咧，多數咧都係呢個道路交通條例啦。
3: 嚇、
4: 啊，咁啊，可能好多聽眾都熟啦。咁啊，374章啊，呢、這個就係、是。包罗万有啊，覆盖好多嘢嘅。
3: 哦，
4: 啊，即系佢本身有主要嘅嗰个基本嘅条文啦。
3: 嗯，
4: 亦都好多咧嗰啲咁嘅附例啊、规例啊、规则啊嗰啲嘢嘅。
3: 嗯，
4: 啊、即系包括架车平时啲人就系依装咗嗰个行车记录仪，但系上面又有画面嘅。
3: 哦，
4: 啊，算唔算犯法啊？咁啊，摆部手机喺度，依手机系乜都显示得出嚟嘅，咁但系、那个。走出嚟啲廣告好似電影咁，又算唔算係個司機犯法呢？咁樣
3: 係咯，係咯，係咯。
4: 黐下啲咩玻璃紙啊、不透明啊、反光啊定唔反光嗰啲，又咪犯法？全部咧包羅萬有，
3: 啊、
4: 都係呢個 cap 374啊，大大細細嗰啲條文咧就係、是概括嘅。係
3: 啊，
4: 係啊，都咧包括埋咧啲人叫嘅咩不小心駕駛啦。
3: 呢、這個就真係成日聽啦、
4: 啊，危險駕駛
3: 呢、這個又成日聽啦。
4: 系啦吓，咁危险驾驶仲涉及咧就有危险驾驶引致死亡啦，咁同埋咧就危险驾驶咧引致咧系他人就严重身体受伤啊咁样。咁啊之前都提过啦，香港地咧就暂时嘅个法律嘅条文咧同呢个英伦啊有啲分别啊，咁嗰边咧比邦咧就系、是、呢个 careless driving 咧不小心驾驶咧。是有兩條，一條就是引致死亡，一條是引致 身體嚴重受傷 GBH 嘅。
3: 嗯，
4: 咁香港就冇，咁所以咧，如果係個駕駛態度咧，又未去到危險嘅程度，但係咧，即使係造成咗傷亡咧，都本身冇一條獨立嘅條例咧，係去告佢嗰樣嘢。當然喺個案情度咧，係可以反映到啦。
3: 嗯。
4: 咁但係個判刑嘅上咧，如果經過立法係通過咗有呢啲新嘅條例咧，我相信嗰個判刑應該係高過而家就咁咧，係告不小心駕駛。即使个案情系严重，但系咧个上限都箍住咗喺度噶嘛。翻转头讲就系有啲人问及就系、是、有冇咩狂乱驾驶咁，系有嘅、
3: 啊。
4: 就并非喺呢个374里边嘅，就唔系喺呢个道路交通条例里边，而系咧、啊、另外一个就系伤害人身罪嗰啲条例啦。
3: 会唔会讲到啊？原来时速几多就系狂乱驾驶？踩咗几多次行人路又系狂乱驾驶？有冇咁样写明咧？嗬、
4: 啊？咁啊冇写到咁细微，因为有时候可能如果写到咁嘅样咧，好多情况会发生。啊，你写咗两三点嘅，第四点，有啲地方嘅立法咧就系、是、写到都几仔细嘅。
3: 嗯。
4: 咁但系往往嘅时候未必配合到嗰个案情啊、实情咧。执法嘅时候咧，入边咧要有啲周章。
3: 啊，反而仲困难哦。
4: 系啦，咁再如果譬如写得比较嗰、那个弹性大啲咧，咪由主审法官去处理咯。
3: 嗯。
4: 啊，不过无论点啦，有这么一条条文咧，都要留意咧，就系话如果系医咩缉毒咧，就系、是、佢任何人咧喺控制任何种类嘅车辆嘅时候咧，就胡乱驾驶啊，又或者狂乱驾驶。
3: 嗯，
4: 咁你睇翻咧嗰个英语原文啦，个原文咧嗰个胡乱驾驶就 wanton 啊，如果我冇发错音，咁啊狂乱咧就 furious
3: 啊，
4: 咁啊中文就咁译啦咁。又或者赛车 racing 咧，即系啊，唔系赛马系睇嗰啲系咪 F 一啊，好似叫做
3: 系啊系啊系
4: 啊不过嗰啲就专业嘅喺赛车场啊。如果你周围喺街度咁，即系你啊，明明啊，你学打拳咁叻，你咪上擂台打咯。
3: 系啊系啊，
4: 唔好周街去聊事斗非。
3: 啱啊！如果你话喺吐露港公路、屯门公路啊、农场道见到佢哋喺度 racing 嘅话，你都唔好话我都惊啊！
4: 梗係啦，因為好多時啲人都會失手㗎嘛。
3: 啊，
4: 賽車場嘅保護措施咧就梗係強啲啦。
3: 嗯，
4: 但係咁強保護措施都走咗個閃拿㗎嘛。
3: 嗯，
4: 咁所以真係要小心啊。咁再其他嘅行為咧，啊，就包括就係話有啲叫做其他故意的不當行為啊。
3: 嗯，
4: 啊，又或者故意疏忽咧，咁啊造成導致任何人身體受傷害咧。咁就会触犯法例啦。
3: 但
4: 个重点就係如果要告呢条咁嘅狂乱驾驶呢，就必须大家利是呢有人身体受伤嘅。如果唔係呢，纯粹即係话两个货车司机比赛呀咁啊，呢样嘢呢未必可以用到呢条嚟告嘅。
3: 咁就先大众咩讲到就係话，如果狂乱驾驶入面其中一个就係故意疏忽啦。如果我只係普通，我真係疏忽，咁啊，算唔算喺呢个狂乱驾驶入边
4: 咧？嗱，佢呢度咧原文就 willful 嘅 misconduct 啊，或者 willful 嘅 neglect 啊，咁即系话咧，法庭要睇下个 willful 嘅字咧，将来即系打起身嚟就系有冇一个意思喺度嘅。
3: 吓，
4: 咁但系似乎如果用前文去睇落去咧，就并唔系讲话一时唔觉意嗰只嚟。
3: 嗯，
4: 啊，即系呢啲应该差唔多系类似咧。是这个罔顾的情况啦，即是说前面有风险，虽然你是评估不到什么风险，但你专登就不理那些风险的样子，即是你说在人很多人头涌涌的地方，你还揸着航拍机在拍，还要低飞，又不知道够不够电，各如此类这样，虽则你是未必专登想整伤人，但很明显呢，你就是知道有个风险的了。
3: 嗯，
4: 但你又专登话知啦咁嘅样，咁嘅时候如果做咗意外出嚟咧，咁啊自不然就系、是、即使好彩冇意外咧，都可以话呢个行为，我相信就已经系一个 willful 嘅 misconduct 啦，
3: 系罔顾安全啊。
4: 啊，咁但系咧套翻落嚟就话，如果系早两日条片睇到嘅咧，咁嘅样，似乎好彩地咧个报道里边就冇话有人受伤啊。当然受伤嘅人包括即系如果。其中一个司机咧，俾人撞埋嚟，都整真下咧，啊都中嘅咁样。
3: 嗯，
4: 啊中之余咧，就系、是、呢条控罪咧，最多都系坐2年监禁嘅啫。
3: 哦，
4: 咁但系咧，如果系告危险驾驶咧， 起碼有3年監禁嘅天花喺度啦，個司令咧，咁啊，即係可能會更加適合咧。個人認為就係危險駕駛呢個定義咧，就唔係咁噶啦，就真係針對住駕駛嘅。咁啊，講緊嘅駕駛態度，咁啊最方便咧，就同呢個不小心駕駛去比較啦。不小心駕駛點定義咧？何謂之不小心？何之小心？佢又唔係咁寫嘅，話呢個駕駛嘅態度嗰個水平咧，係低於即係所謂一般嘅合理嘅啊謹慎嘅駕駛者，要低於佢嘅水平咧，就叫不小心噶啦。咁就何謂之即係合理謹慎小心駕駛者咧？咁梗係由法庭去睇啦。
3: 呢啲即係每一個字眼去到呢個位都好重要。P 牌定係點樣個啊？小唔小心？我到時我都唔敢講啊。
4: 嗱 ，P 牌嗰樣嘢咧，就法庭嘅標準，如果好似民事咁，就會話喂，唔會因為佢係 P 牌定係揸咗60年咧，係有唔同嘅對待嘅。嗰個負責任嘅程度都一樣嘅。咁但頭先講嘅咧，就係話依呢個係。低於標準，即係如果100分滿分50分合格咧，咁啊49分咧嘅不小心啦。咁對危險駕駛者咧就話遠遜啊，即係 far below 個標準啊。咁啊有幾 far 咁嘅樣，咁就係冇講清楚嘅。咁自不然，如果翻嚟零蛋嘅分數，咁一定係危險啦。
3: 係啊，
4: 得幾分都怕死係啦。
3: 係啊。
4: 咁啊，會唔會有實窄街就30幾分、40幾分，係就係不小心，但係未到危險嘅地步咧？嗱，呢個指標就要睇法庭拗過先知啦。
3: 都係呢句有理冇理，揸車都係安全態度至上。
4: 梗係啦，危險駕駛即係話明明朝頭早啊，而家你上車要唔要車匙都好啦，有啲叫做臀部坐上張凳啦，已經著得車都好啦。嗰剎那你都唔係預期話陣間。在街上有什麼事的嘛，輕則停低，大家就相嗌不好口，重則醒翻都已經在醫院度見到個護士先生，你已經幾日冇醒嘅咁，
3: 哎呀，
4: 何必咧？再唔係咧，就搞到成條高速公路塞曬，自己啲時間啊，仲有日後啲功夫咧，我見過過往好多司機仔都經過一次咧，以後真係怕怕，由現場警務人員調查。后来要报保险，咁啊，即系有得 claim 冇得 claim 嗰啲手续，再跟住对方嘅索偿，自己可能系要上庭。如果系俾人刑事检控咧，有机会系罚钱，轻则重则坐监，为乜啫？就个胎盘审慎啲揸，咪好事咯。
3: 你啱，你啱，一切平安最好。我哋下个星期就倾过，唔该大头咪，拜拜。
4: 唔该晒小华，大家咁话，拜拜。

0: 星期五嘅早上，状态可以轻松啲，灵魂都可以放轻啲啊！佢系 Manson 张俊桥 ，So Beautiful。
1: 喺市面上，成人护理用品嘅需求越嚟越高。咁可唔可以将环保化加入喺当中，成为新标准呢？最近就有人研发咗一款环保纸尿裤，呢款环保纸尿裤用嘅物料同传统系唔同噶，重点系物料可以分解同埋减碳，用咗特别设计嘅聚合物，可以喺自然环境之中透过光、热、氧气之下分解成为二氧化碳、水同埋生物质。而用到嘅环保纸张就是取代了部分传统的木浆，亦都加入了天然的抗菌成分，减少异味和细菌滋生。传统的成人纸尿裤在医疗废物上面占了很重的位置，传统的纸尿裤要用几十年才可以分解，而环保的纸尿裤只需要在三年之内就可以自然分解了。这款的环保纸尿裤又可不可以降低得到堆填区的压力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将绿色生活用入去你的生活当中。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2: 晨光追踪三十一。
3: 晨光追踪三十一，五月十五星期五嘅时候咧，今日当然邀请咧就系电视部嘅畅畅喺度同我哋讲下啦。早晨，刘畅。
4: 早晨，
5: 早晨，各位。
3: 系啦，咁啊九点半钟嘅时间咧有悠游记啊，如何悠游好咧吓？
5: 嗱，今集咧带大家去到继续去游山玩水，但今次咧有啲文化嘅角度嘅。咁啊，话说下个月咧就系端午节啊嘛，端午节咧就要爬龙舟啦。咁所以咧，今集咧就会带大家睇下，认识下龙舟文化。咁啊，香港咧唔同地方咧有唔同自己嘅龙舟文化。咁啊，大澳有自己一套，大埔又有自己一套。嗱，今集悠游记咧带大家去到港岛南区啊，去到鸭脷洲公园嗰度。咁啊，主持人咧会同大家介绍下咧南区佢哋即系香港仔一带啦，佢哋嘅龙舟文化啦。另外啦，亦都会咧亲身体验下点样爬龙舟。我哋咧。睇人爬龍舟睇得多啦，究竟有咩技巧嘅咧？有咩戰術嘅咧？有咩策略嘅咧？嗱，嗰只龍舟啊，嗰只龍舟點樣維修嘅咧？嗱，如果大家有興趣知多啲，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悠遊記》啊！
4: 嗯，咁晏少少嘅學人沙龍有啲咩咧？
5: 嗱，今晚十一點鐘學人沙龍，星期五晚上有非凡人物人物專訪啊！嗱，今集我哋邀請到咧本地一間流浪狗收容所嘅創辦人上嚟傾下偈，佢叫陳嘉怡啊。
4: 哦
5: 咁啊，陳嘉怡咧，佢嗰、那個流浪狗收容所咧，就收養咗300隻流浪狗咁多。咁啊，佢本身咧自己原本係一個航空公司嘅高層啦，屋企有300多尺咁大，咁啊3000多尺大屋。咁但係佢退咗休之後咧，搬咗去新界嗰度住。咁啊，所以見到好多啲流浪狗嘅出入，咁啊覺得好心噏啊，即係佢哋生活嗰啲流浪狗咧好淒涼，所以佢決心要成立一個流浪狗收容所，自己出錢出力去守護呢啲狗仔。咁啊，究竟？佢有啲當中有啲咩心路歷程呢？佢經營呢間流浪狗收容所有啲乜嘢挑戰，有咩收穫呢？嗱，今晚十一點學人沙龍一齊聽佢講下
3: 好，咁另外呢就星期日嘅時間6:15喂有場波睇喎。
5: 冇錯，港超聯啦，今季殺科日最後一日最後一場啊，咁就傑志主場對東方。咁啊，傑志咧穩奪聯賽冠軍㗎啦，咁啊，東方咧希望可以咧最尾一場咧贏波，咁啊用一個好好嘅收局啦，咁啊，但係佢能唔能夠咧擊敗今季冠軍嘅傑志咧？嗱，星期日晚啊晏晝啊6:15港台電視32現場直播，傑志對東方，大家留意啊！
3: 唔該阿昌，拜拜，
4: 唔該曬，
5: 拜拜。
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4.7年，是8年几以来最低纪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今届政府已经做到5年封顶，同时向4.5年的目标推进，他有信心能够达标，今届政府任内不会再 高过五年。又话然后会向未来十年将综合轮候时间进一步在四年封顶的进程进发。根据房委会的数字，今年第一季有大约8400宗一般申请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简约公屋，当中简约公屋单位占大约3900个，即是接近一半是入住简约公屋的单位。房屋何永贤是表示，简约公屋能够如期落成入伙，为轮候时间缩短发挥重大作用。今年将会是简约公屋项目落成高峰期，包括启德西运道二期、屯门清发街在内的多个项目，共大约21,500个单位将落成入伙。何永贤话会确保项目如期、高质素和高安全标准下交付。屯门医院一名75岁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术期间，冠状动脉造影出现气泡，病人最终不治。院方表示，医护人员发现其中一条导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现异常，而一般而言应该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气泡进入血管。院方已经通报设备供应商和卫生署，并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作详细调查。古巴政府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到访首都哈瓦那，和内务部官员会晤。声明说，今次接触在当前两国关系复杂背景下举行，目的在推动两国政治对话，共同应对当前局势。古巴当局在会晤重申，古巴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无正当理由。声明说，会晤再次表明古巴不窝藏、不支持

0: 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11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248点，跌140点，成交金额1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70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6点，升30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6.05元，升4.5毫半；腾讯控股459.4元，升4.5；盈富基金26.44元，跌1.2；阿里巴巴136元，跌0.9；华虹半导体129.5元，升2.5；毛戈平61.1元，跌5.5毫半；科济药业19.68元，跌2.24；宁德时代684.5元，跌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45，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4，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65，欧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2224点，跌429点。港金报43130元，跌7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6.68美元，卖出4617.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黄竹坑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香港艺术发展局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香港仔海旁道，近住银丰大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黄竹坑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香港艺术发展局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香港仔海旁道，近住银丰大厦。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轩尼诗道去中环方向，跟住龙压道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处理好，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咧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民安队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海滨汇；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7: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8: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7: 唔系叫你咁样打。

0: 啲功课，
1: 加啲亲情，
0: 三个家庭
1: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1: 港台电视三十一。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3: 她是本地的女创作人，除了唱广东歌之外，唱英文歌都是手到拿来。Moon Tang, Take Three.

0: 今年26岁的 Moon Cheng 邓海文其实都是一位混血儿来的。小小的时候呢，成日在家里自己一个人就喜欢自言自语，大过了呢就创作自己的作品，将自己的心声写在歌里面。本周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有 Moon Cheng Take 3。
1: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啊，九点四十一分啊，提提大家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十一点啊，依家27度气温啊，相对湿度87%，打风都打唔甩啊，当然要同听众朋友倾下偈啦，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Yana 啦，同埋阿 O 啊，同阿梁太倾下偈，早晨梁太，
2: 早晨
1: 梁太，
3: 早晨啊。小白早晨啦、啊、哎呀阿欧都早晨阿 Kitty 都早晨嗰位小姐我
1: 是 Anna 的名字
3: Anna 早晨
2: 早晨梁太、
3: 哎、好开心好开心
1: 是今日有什么开心事跟我们分享梁太
3: 哎呀好开心、
1: 嗯、
3: 我个孙仔呢喺英国结婚
1: 哎呀
3: 佢移咗民过去㗎啦、
1: 啊、
3: 今日注册啊正日
1: 哎呀咁啊真係好开心喎、
4: 啊、整句英文先、
1: 哎、Congratulations!、
3: 啊我个孙仔咧叫耀仔，
1: 耀仔光宗耀祖啦、 啊， 今次
4: 就
1: 耀仔个
3: 仔咧，系唔好意思，
1: 唔紧要，
3: 个老婆咧、啊、叫做 Lina，
1: Lina
2: 系啊
1: ，Lina， 我啲 friend 都叫 Lina， 叫得 Lina 都系靓女嚟噶、啊，又有家底，又有家底啊，
3: 过得去嘅，
1: 过得去，过得去，
4: 你啫，
1: 唔系过呢啲老派啲啊，
3: 错
1: 归新抱，系落地下儿啊，讲笑讲笑讲笑讲笑讲笑讲笑，梁太，继续交俾你讲下好嘛吓。
3: 好，唔该你先。
1: 系，咁啊，仲有啲咩祝贺嘅说话要讲啊？吓、
3: 啊，我恭祝咧呢对新人咧啊，新婚快乐先啦、啊。
1: 系
3: 啊，百年好合咧就永结都同心。
1: 系。
3: 咁咧啊，每一日都要笑口常开，开开心心最紧要。啊，同埋咧。健康快乐、
1: 嗯
3: 啊、心想事成、啊、等我个孙
1: 是
3: 啊
1: 啊耀仔嘛
3: 是啊耀仔啊咁、
1: 嗯、
3: 呢点解呢我话嗌佢健康快乐呢佢、
1: 嗯、
3: 结咗婚呢就唔同阿妈住啦嘛。
1: 吓、啊、按住呢、
3: 啊、
1: 有咩问题啊咁样。
4: 惊佢冇汤水系嘛
1: 有咩问题啊
3: 真系汤水肯定少啲嘅。
1: 啊
3: 咁、啊、样啦阿妈。
4: 都有西汤嘅。
1: 有忌廉汤唔同阿妈住冇汤水飲但系又可能整返个孙咪失咯。你系失咯。
4: 定你先咯，
2: 我
1: 多啲空間俾啲後生啊嘛，係咪先？
3: 係啊，係啊，係啊。
1: 要喎你，
3: 開心，開心嘅。
1: 咁會唔會飛翻嚟話？喂，都你哋都長輩、嗯、啊，即係佢阿耀仔都同埋阿未來老婆都拖住手仔飛翻嚟啊！整杯茶你飲下咁樣嗰啲嘢啊！
3: 遲啲啦，遲啲。佢琴晚都我哋用 iPad 傾過偈，
1: 係
3: 佢老婆都叫聲我做婆婆。
1: 咁㗎、啊，禮數嗰啲做得足嘅係嘛？有冇有家教係咪啊？
3: 我唔知啊，
1: 你又唔知你知嘅，你知嘅
3: 。希望佢乖乖地锡我个孙啦，最紧要锡我孙啦。啊，夫妻啊最紧要恩爱啦，相敬如宾啦。
1: 有冇隔住个荧幕饮杯茶先啊？
3: 未啊，今日两点几
1: 住今日两点几、哦、啊，咁啊已经
3: 拉咗时间。
1: 喂，依会视像咁样直播噶，我知道呢啲叫做唔喺香港举行嗰啲婚礼咧，有多时候都有个cam， 即系有个镜头，
4: 可能几部添啊，有个人喺度揿啊 ，cam 一、cam 二定 cam 三啊，
1: 系啊，咁总之你全家都开心幸福，祝佢哋身体健康，新婚愉快，
3: 系啦，系啦，新婚愉快啦。啊出年啊多个B B 啦，
2: 增双宝咯，
3: 一家五口，系
1: 开心，
3: 出年系一家六口，
1: 好啦，
4: 你想几多口就几多口啦，
1: 老派人系咁噶啦，最紧要开心，
4: 对足球队啦，
1: 最紧要呢啲叫咩啊？
3: 好啊，好啊，
2: 堂堂，
3: 多谢你哋啊，
1: 喂，你都 happy 要，你都要 happy 好嘛吓，
3: 好，多谢你哋，
1: 饮咗茶未啊？
3: 我好少出去飲茶，有人叫我先出去飲嘅。
1: 係，如果唔係就喺自己食啲早餐，係咪自己搞掂，係咪？
3: 係啊，係啊。阿小爸好叻仔啊，好 教导啲小朋友咧，
1: 小白系好叻仔噶，系啊，唉，佢哋曳我唔讲啫。
3: 我好中意听你嘅小白，
1: 多谢你，多谢
3: 啲细蚊仔，每句说话咧我都好中意听。
1: 多谢多谢多谢。
3: 朝朝啊，好早啊开电台噶啦，
1: 系啊，好勤力噶佢，
2: 真系每天爱你多一些啊。
1: 系啊，
3: 每天爱你啊，
1: 你咪日日都听我哋噶，
3: 日日都听，我瞓唔着又开嚟听噶啦。
4: 系咪啊？
1: 咁你
3: 好早起身，
4: 要多啲人一齐开住个耳台，
1: 好啦，咁啊吓，
3: 系啊，
1: 多谢。
3: 好好好，系啦，张学友每天都爱一些啦，
1: 好
3: 埋你哋一齐听啦。
1: 好啦，好啦，
2: 多谢你，
3: 好，
1: 拜拜，
2: 拜拜，
3: 三下，好好，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飲食圖鑑咧，就梗係要講下尋日國宴亦都要講介紹咗少少米啦，而且白菜啦，又有咧就出咗個新嘅菜單喎。
2: 系啦，同大家數下先啦。咁、
1: 哦、
2: 見到佢嘅菜單 menu 啦，都好工整嘅。首先就食咗腩盤先。
1: 腩盤。
2: 腩盤之後就嚟料啦，逐個睇下。金湯龍蝦。
1: 聽到都好食啊。
2: 香酥牛肉。然後。一定要有嘅北京烤鴨啦，當然係北京城。跟住咧就係豆湯線上一個菜，同埋香芥汁嘅三文魚，
1: 係
2: 乜都齊曬喎。
1: 係
2: 啊，牛啊、鴨啊、菜同埋魚都有曬，
3: 有啲 fusion 喎。我覺得喺個國宴嗰度，我估唔到會用三文魚
2: 咯。係咯，最芥汁啊！
3: 因為我國嘅河山入邊有好多種唔同嘅魚嘅烹調方式，喺呢一道菜，喺呢一道菜，我覺得有少少。会唔会都因应即系招呼外宾嘅关系，即系调教少少？因为好传统嘅京菜一定未必系呢啲啦。咁但系就保留咗北京甜鸭，跟住另外嗰几道菜就我感觉上有啲 fusion 啊，都几有趣味嘅一个饮食搭配喺当中啦，吓。
1: 系啊，咁佢哋即系当然啦，我哋好瞩目嘅地方，佢哋都有去到啦。咁、但系有啲譬如胡同啊，或者有啲不对外开放嘅市集院，其实都有去嘅。吓、咁入边。亦都可以品嚐到好多唔同嘅美食啊，甚至乎中式嘅炸雞、都有機會咧，可以喺入邊品嚐得到啊。咁當然你話個 menu 上面個菜單上面仲有譬如係冰花水煎包啦、海螺酥啦。Tiramisu 都有喎，
2: 係咯，所以真係 fusion 喎，
1: 真係 fusion
2: 西式嘅甜品。
1: 係啦，咁今次咧，其實亦都見到國宴嘅餐單啦。一般嚟講都唔會對外公開嘅，咁但係而家就科技咁發達啦，咁你見到即係阿首富都喺度360度啦，周圍自己喺度拍照
2: 打卡，
1: 係打卡咁樣。咁同埋咧，其實除咗即係唔會話特別對外公開之外啦，其實即係好多嘅菜式咧喺國宴上面，佢哋都係並不會外傳嗰個烹調嘅方法嘅。咁、所以好多時外間咧都只是用一种推敲的形式呢去到估计到底今次的国宴里面的菜式是怎样做呢。咁例如刚才Yana都有提过、一款就叫做豆汤鲜蔬。
2: 我想讲呢个时候自己整喎，唔知道会不会跟我整晒一样呢。
1: 是啦，咁豆汤鲜蔬呢，咁当然就要用用豆啦，咁亦都就是因为豆呢，其实豆汤今次用咗个谐音呢就捞啊，咁佢哋亦都係啦捞啊，即係一种捞捞得起嘅感觉、其实呢象征住一福气。其实未送上即是福气啊，系啦，咁有好好嘅运气啊，咁样嘅意思嘅。咁豆汤亦都系指咧用豆类咧去到磨溶，咁制作成为浓汤。咁、但系佢哋亦都咧而家嘅做法，可能啦，国宴上面嘅版本就会系用譬如绿豆或者系鹰嘴豆，咁都系啲高纤维嘅食品嚟嘅，嘅材料嚟嘅。咁、更加就可能会将用一啲譬如破壁机，即系先做第一浸，或者系真系磨烂佢，然后再喺即系国宴嘅级数嘅话咧。就完全隔渣，是完全冇渣嘅情况底下先至去做嘅。好啦，咁跟住佢哋嘅菜咧，其实亦都系用一种好高嘅温度去到灼，灼咧其实都唔会话超过10秒。咁、所以食落去嘅时候咧。亦都個菜哇好爽口，好香濃菜嘅味道。你諗下，我哋有時就算翻內地食佢哋嘅菜咧，個菜味道都好濃郁噶。
3: 係，
1: 更何況係國宴上面擺出嚟嘅菜咧，咁樣
3: 嗰個環球嘅飲食風潮，好似頭先小白話齋都好唔同啊。菜咧就係快煮高温，肉類咧就慢煮
2: 燉肉，
3: 跟住慢煮，跟住再要低温咁樣。
1: 係啊，係啊，
3: 即係好完全係走兩極，
1: 煮成個鐘咁樣。咁、如果喺國宴出現嘅菜式，好多時都會譬如選擇翻咧就低油低鹽啦，冇味精啦，因為根本唔需要落味精啊。入邊嘅即係國家級嘅大廚啊，都已經係可以用食材咧就煮出比味精更加鮮濃嘅味道。
3: 早一兩年啊，特朗普當選總統即係做總統之前做個 body check 都話有少少三。高噶，系啊，咁可能都就住阿总统先生去调配一下，
1: 咁啊
3: 健康啲，健康啲，
2: 系
3: 啊，健康啲都关事啊，系咪？
1: 系啊，咁你话即系今次嘅送菜，当然煮出嚟嘅时候咧，我哋就无缘试到啦。咁但系大家即系都睇得出，大国手去到煮餸啊，都想象得到个味道，真系食完之后咧，个口啊，真系都会留住嗰阵香气，可能留一晚添啊。
2: 同埋咧，因為我咧就去咗上咗一個課程啊，非常之好學啊。咁因為呢排咧，我就養咗個狗仔，個狗仔咧三個月大啦，每一日咧。我都同佢鬥智又鬥力啊，發現唔係好得啦，要上下糖。
1: 即係啱啱戒咗奶啫喎，係嘛？
2: 係
1: 係。係咯。
2: 佢冇再飲奶啦，我哋就俾佢食乾糧嘅。不過咧，佢牙齒咧啱啱生出嚟啦，非常之利啊。因為幼犬啲牙齒咧，佢會差唔多五六個月開始會換牙，好似 B B 咁樣。
1: 係啊係啊係啊。
2: 呢個階段啲牙齒咧係無比鋒利。
1: 我有試過執到。
2: 執到 B B，
1: 執到 B B 狗嘅 B B， 因為好容易就吞咗嘅佢哋，
2: 係啦，吞咗，吞咗啲咩啊？
1: 吞出嚟嘅牙齒，
2: 係啊，我未經歷呢個階段咯，都五月，可能兩個月之後就會經歷。咁但係佢每一日咧好多活力，跟住我周圍咬嘢啦，咁所以我就諗住啊上個課程啦，睇下會唔會學識一啲嘅技巧，
3: 令到佢順養啲，相對
2: 令到佢乖少少。
1: 咬爛咗啲傢俬未啊？
2: 啊，暫時還好，
1: 花咗啫係咪？
2: 係啦，梳化有好多痕啦，個牆壁冇咗個窿，
3: 牆壁冇咗窿咁癲，
2: 真係突然間有
1: 嘢起
3: 身。咁會點㗎？佢哋磨牙定係轉到會冇咗
1: 磨牙？
2: 佢哋用牙齒磨個角落頭嘅牆壁，跟磨。
3: 有咩好玩咧？其實如果喺狗隻嘅，
1: 有陣時啲牙齒痕啊，又或者其實我有聽過咧，即係炒一兩句就係有陣時啲狗仔如果佢自己 feel 到自己腸胃唔舒服，會真係舐埲牆嘅。可能有陣時啲。灰咧對佢哋嚟講可能會幫助嘔吐翻佢哋唔舒服嘅，
2: 佢想嘔所以就
1: 有陣時會咁樣噶，
2: 哦都有機會，
3: 高手啊嚇大家，
2: 你冇養誒冇你有養狗，
1: 我有
2: 咁啱啦，咁我學呢個咧。第二堂嚟噶，咁就學點樣解讀狗狗嘅基本嘅肢體語言啦。咁學識咗三樣嘢，睇三樣嘢。第一就係睇眼神啦。咁如果佢眼神咧，有時候正常嘅時候咧，就係平靜啦、放鬆嘅、柔和嘅。咁但係如果佢擘大對眼咧，露出鯨魚眼。即眼白啦，就代表佢好焦慮啊，不適啊。咁另外睇耳仔咯，耳仔放鬆嘅時候啦，就係中立嘅位置啦。但如果佢豎起咧，就代表佢好有興趣、好奇。如果向後貼咧，就是、恐懼或者係順從。咁我諗起我隻狗狗咧，每次一翻到屋企咧，佢隻耳仔咧就會向後，即黐住喺個頭頂。
1: 搞掂啦，即係你已經。
2: 係咪佢好好 sweet 咁嘅樣啦？咁第三咧睇埋佢嘅嘴巴啦，嘴巴張開放鬆咧，伸咗舌頭咧就係佢快樂啦。如果係咧，佢打喊路咧，原來係壓力嘅信號嚟嘅，都幾有趣。我原本以為狗
1: 唔係因為覺得你個人悶，
2: 係啊，佢真係有壓力。咁啊，最後睇埋條尾啦，條尾咧，如果夾住喺身體下面咧，就係恐懼啦；如果係放鬆輕擺咧，都係啦，係快樂嘅姿勢嚟嘅。咁另外，原來就狗狗坐喺度咧，佢將個手掌。屈咗落去咁樣坐咧，代表佢係長期受壓。咁呢個狗主人咧就要特別留意一下。
3: 即係如果見到佢坐喺度嘅時候，隻手屈埋，咁、
2: 啊、
3: 你以為佢
2: 知啊？
3: 整下啲花神出嚟俾你睇下，表演下。但原來唔係 啊，原來
2: 佢可能長期唔開心啊，所以大家留意一下。不過我覺得養狗咧最緊要都係多啲耐心啦，好似養小朋友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同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今次会谈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中美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双向而行的行动。文章又说，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有责任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牢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两国定能走出正确相处之道。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是八年几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今届政府已经做到五年封顶，同时向 4.5 年的目标推进。他有信心能够达标，今届政府任内不会再高过五年，又说然后会向未来十年将综合轮候时间进一步在四年封顶的进程进发。根据房委会数字，今年第一季有大约8400宗一般申请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简约公屋，当中简约公屋单位占大约3900个，即接近一半是入住简约公屋单位。何永贤说，简约公屋能够如期落成入伙，为轮候时间缩短发挥重大作用。今年将会是简约公屋项目落成高峰期，包括启德西运道二期、屯门清发街在内的多个项目，共大约21150个单位将落成入伙。何永贤说，会确保项目如期高质素和高安全标准下交付。屯门医院一名75岁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术期间，冠状动脉造影出现气泡，病人最终不治。院方表示，医护人员发现其中一条导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现异常，而一般而言应该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气泡进入血管。院方已经通报设备供应商和卫生署，并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作详细调查。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说对首相兼工党党魁司纪贤的领导失去信心，认为司纪贤很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据报他已经着手争取其他工党议员支持，有意竞选党魁。司纪贤去信斯卓添，说他辞职表示对他辞职表示遗憾，指出他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的灵魂，翻过混乱的一页，相信司卓添未来仍然能够在党内发挥重要作用。首相府其后任命另一位议员接替司卓添的职务。据报司纪贤决心全力保住上位，教育大臣方佩芝说，内阁其他成员仍然支持司纪贤。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11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63点，跌221点，成交金额7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38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8点，跌207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2.9，升4；盈富基金26.36，跌2毫；腾讯控股461.4，升6.5；华控半导体117.8，跌9.2；阿里巴巴135.1，跌2.8；南方恒生科技4.86，跌7.4。长飞光纤光缆235个，长飞光纤光缆最新236蚊，跌17.8；小米集团31.08，跌6.4；无锅平63.3，跌3.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7，瑞士法郎9.973，澳元5.63，加元5.701，新西兰元4.608，欧元系9.1245，每百日元对港元4.9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7。日经平均指数报61,828点，跌825点。港金报43,130蚊，跌7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5.73美元，卖出4,615.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有中交通意外嘅，屯门乡事会路啦，同埋海珠路交界咧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比较车多噶。屯门乡事会路同海珠路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咁较早前黄竹坑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香港艺术发展局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全线就解封，龙尾排到去香港仔海旁道咯，近住香港仔大道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黄竹坑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香港艺术发展局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全线解封，但系车龙未消散嘅，龙尾排到去香港仔海旁道，近住香港仔大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去跑马地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元芳对出。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龙富路啦，近住叶旺村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7: 有神 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8: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位香港女生组成的日系偶像女团。这首作品正正是隐喻着她们在偶像角色和真实自己之间游走挣扎的感觉。作曲编曲监制唐卿，填词方浩权。
1: 投身于昨夜学会抽身，宁愿别揭开秘密。
0: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Monochrome 索月。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4: 我们的女儿 2.0。
5: हमरा समाज को हर छोरी हर 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गकांग मा रहेका अल्प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 का छोरी हर को अनेकों आभासहरु समेटिए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हमरा छोरी हरु our daughters 2.0。
4: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8: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9: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10: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9: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0: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9: 一家大细全部埋嚟。

0: 早晨，早晨。
1: 逢禮拜五嘅話咧，我哋會有呢個組合嘅。我係瑞
2: 瑞，我係寶大姐嘅愛麗絲，
0: 我係唔怕行雷閃電嘅。避雷强
1: 哦 ，OK， 好。逢礼拜五嘅话，我觉得你好似争少少嘅 energy， 吓你咁样即系好似冇乜力啊，唔系好出声啊，好静啊咁样，沉思紧。
0: 唔系，系等下睇有咩位置，我就扑出嚟。
1: 哦，
2: 系咪好多时候
1: 系啊？我哋有啲位用，系潜龙勿用，
0: 跟住就会飞龙在天噶啦。
1: 咁就最好啦。
0: 系啦，
1: 好啦，咁啊，将时间嚟到10:14咁啊，开始我哋今日嘅风吹快活人啦。真系要同大家讲讲个天气啊，因为咧系突然之间嘅话，你会发觉啊呢一排咧，哇轰轰声咁样咧，哇
2: 好
1: 狂风大作
2: 啊！寻日
1: 没错，好啦，咁啊，本港地区咧今日嘅天气预测咧会系大致多云啦，间中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系咪要提大家？部分地区嘅话咧，风势都系颇大嘅，雨势系颇大嘅吓，吹和缓嘅东南风，而离岸风势咧间中系清劲。展望咧，听日会系间中有骤雨啦，而部分地区嘅话咧，雨势都会系颇大，咁啊风势亦都会增强啊。星期日啦，同埋星期日啦，咁啊风势咧会系较大，咁啊天气咧依然都系唔稳定嘅。随后一两日嘅话咧，咁啊骤雨咧就会逐渐减少啦。提提大家，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会去到咧今朝早嘅11:00。啊，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84%嘅。是有冇位撲出嚟啊？冇係咪？
0: 係
1: 啦，唔緊要。因為呢我哋今日都想呢就研究一下呢，就係男女之間呢有一啲嘢係覺得係係咪一啲男人嘅超能力呢，我可唔可以咁講啊？
2: 志強哥哥又嚟啦。係呀，啊，出現咗啦，我其實一路呢都望住咗佢嘅。
1: 係
2: 我就等緊。
0: 唔好。
1: 放心，佢唔会爱上你噶，
0: 系
1: 啊，十世都唔会爱上你噶，冇错。
0: 佢唔爱就好，我惊佢同我一样都系玩玩下。
1: 哦，唔会唔会，一定唔会。系咁，因为见到你嘅样咧，有时系好认真嘅，但系你系知道咧，就系其实佢系不在状态嘅，
2: 系啦，
1: 又或者不在状态当中嘅话咧，佢又要想
2: 回应咗你嘅，
1: 系啦，就系，是，我有听你哋讲嘢嘅，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但系其实咧，你系知道咧，佢系空白嘅。嗱，又开始个样啊，开始嬲啦。你覺得好好笑咩？我覺得真係唔係好笑，但係我係好想了解，因為我覺得呢一樣嘢咧係男性嘅普遍性，
2: 係啦，
1: 唔係淨係你。
0: 所以咧，
1: 唯獨是係直播室裡面有男性係你，我哋兩位咧亦都係每個禮拜五咧都會經歷一次，
2: 每次都係咁樣嘅。特別係咧，我哋入嚟直播室之前咧，因為通常咧，我同瑞瑞咧就會喺隔離嗰度咧，我哋可以傾下偈
1: 啊，
2: 咁樣講下啊，今個禮拜點點點咁樣啦。咁小強哥哥你係入嚟噶咯喎，
1: 冇錯，
2: 通常打個招呼咁。咁我哋繼續講啦。你會講咗一兩句，
1: 係
2: 似是而非，好似答我哋，又好似唔係答緊我哋嘅嘢。
1: 嗰句説話其實你係答乜嘢都得嘅，
2: 係
1: 啦。即係嗰啲話係咩？佢又拎咗個咖啡杯行咗出去
2: 啦，跟住佢就會嘣咁樣走。
1: 其實佢係咪想加入我哋嘅話題咧？冇，我哋兩個佢又走咗。
2: 系我哋当再望住你嘅时候，你已经走咗。我哋净系见到嗰道门咧，咁咪 boom 咁样就闩咗啦。
0: 哇！
2: 即系出现咗几次噶啦呢个
1: 嚟啦。咁我会见到嘅题会点样咧？有时就算佢个人喺度咧，但系其实咧佢嘅脑咧系飘走咗嘅。咁我哋譬如可能我同你两个倾偈啦，一阵间我哋讲啲咩或者点样咧，佢咧就会一定系好忙咁样咧，攞住个手机度睇睇睇，拨拨拨。其实我从来都唔知佢睇乜嘢嘅。好啦，但系我哋两个倾偈嘅时候嘅话咧，佢又会。哦，系啊，喺唔应该笑嘅时候，佢又会表现得觉得好好笑，我哋就觉得点解嘅？
2: 跟住唔系谂住等候，即系等你讲，有乜高见咧？咁
1: 样冇啊，冇，佢又冇噶喎。
2: 跟住佢会走咗啊，
1: 佢就走咗啦，系啦，又真系唔我食一份三文治先，
2: 系啦，我食我份针水咁样，你就走咗啦，
0: 系咪？
1: 系啦，
0: 你有冇好失落啊？
1: 冇失落，
2: 失落。一跟住咧，我就发现，跟住瑞瑞就问我啦，头先佢就话啊，你觉唔觉得咧？啊，佢系咁样。咁啊，唔系净系佢噶，我发现所有嘅男士都系咁样噶，
1: 我哋好似佢两个都系咁噶，
2: 我觉得甚至我爸爸都系咁样噶。
0: 你讲你爸爸，
1: 你爸爸系点啊？
2: 爸爸嘅情况啊，
1: 系边个严重啲？
0: 睇下佢系第
1: 边个
0: 系啦，边个 stage 先？
2: 首先咧要讲翻先，我爸爸系一个好多嘢讲嘅人嚟嘅，咁但系咧。就算佢好多嘢講都
0: 咩歲數左右？
2: 咩歲數左右啊？即係退休㗎啦，退咗休
1: 㗎啦，60歲咯，
0: 係
2: 啦，60加㗎啦，退咗休㗎啦。佢好多嘢講嘅，好多嘢，好多嘢講。只要佢翻咗屋企咧，屋企咧係唔會有多過5秒嘅安靜嘅。
1: 你唔似，你唔似一個咁嘅爸爸。
2: 爸爸真係爸爸好可愛嘅，係
1: 啊，可愛地嘅，
2: 係啦，
1: 講嘢唔
2: 討厭嘅，唔係乜嘅。佢純粹就講嘢啫，可能同啲貓講嘢，可能同我哋講嘢，或者可能同媽咪講嘢。總之佢就係。 係氣氛好嘅，我覺得不停講。咁但係咧，當我哋講緊啲認真嘢嘅時候咧，
1: 係
2: 都冇反應。
0: 例如咧，
2: 冇嘢嘅喎，冇嘢講，跟住就開始撳個電話就會咁樣，發咗啲聲出嚟，
0: 咁啊，
2: 好啊咁樣嗰啲，係咯，即係譬如話一啲佢唔能夠即係投入到嘅話題啊，或者等等咧，都會就好似扮聽，咁啊發出咗啲聲，咁樣，咁就完咗㗎啦。
1: 就佢咁咯，
2: 係咯，咁即係會發咗啲聲咁樣樣。
1: 係冇錯，佢就當好似我頭先有聽到。
2: 係啦，咁同埋咧，另外一個反應咧就係咧，頭先其實Yoyo都有分享過嘅，就係你佢問咗你一啲嘢，你答咗佢㗎啦，你係好精準、好準確又具體咁樣答咗佢，
1: 你俾咗個答案我嘅，
2: 係啦，
1: 係啊，
2: 唔知點解咧，五分鐘內又問過嘅，
1: 冇錯。跟住我就會同佢講，我就話其實我頭先同你講咗噶啦。你有冇覺得似曾相識啊？
0: 我今朝係問乜嘢啊？
1: 唔係今朝，唔係即係講緊平時同你嘅相處當中，呢啲咁嘅情況咧係分別有出現嘅。你既然覺得你自己係一個專家，你覺得係應該第幾期？
0: 我診斷緊。
2: 你耳仔啊？即係其實個耳仔過濾咗你講嘅嘢，過濾咗八成。
0: 仲有咩唔舒服啊？嘅症狀。
1: 其實啲男仔係咪咁噶？好啦，咁我講緊我自己另外一半咯，佢會點樣咧？佢就會覺得好多時候。已经同佢讲，佢要揸架车出去买嘢食。我已经话俾佢听，佢就我要鱼蛋粉咁先算啦。佢好鱼蛋粉咯噃，揸车出去嘅话咧，永远会打多一次电话话俾我听。诶，我而家咧就喺鱼蛋粉铺啦。你究竟食咩咧？我头先咪同你讲咗，我要鱼蛋粉咯。
2: 系
1: 点解一定要再打多次咧？佢就话我要再打多次，我要确定一次。因为首先我就会惊我可能就系中途可能会想食牛丸河，系啦。咁所以我就再打电话，你就去 confirm。就唔係，我話俾你聽係魚蛋粉，就係魚蛋粉。咁其實你頭先有冇聽我講嘢嘅咧？咁佢就會唔答我嘅。咁我就覺得其實你係冇細心聆聽我講嘅説話，
2: 直頭係 screen 咗啦，過濾曬啦，聽唔到。
1: 我就會咁樣嘅諗法咯，就其實你有冇聽我講嘢嘅咧？你問咗我，我答咗你，但係你又要我再講多一次，
2: 點解咧？點解會咁嘅咧？
1: 係啊，馬醫生究竟有冇得救啊？馬醫生，
0: 嗱，我逐樣嚟啦。
1: 唔該，
0: 先從買嘢食嗰個單嘢講起先啦。我自己本人咧
1: 都係咁，
0: 都好怕幫人買嘢嘅。例如我要
1: 魚蛋殼，
0: 唔係魚蛋殼多葱，少
1: 少湯，
0: 少湯
2: 係
1: 臭
2: 底嗰啲，
1: 係啊臭
0: 底。Alice 咧就話我要牛筋腩，要腩要牛筋，係啦，要多唔知
1: 咩都好啦，系啦，要牛腩汁咁样，
2: 系酒甜小冰嗰啲咁样，
1: 嗯，
0: 哇，我就真系觉得好崩溃，系，即系我自己个人嚟，
1: 但系以前冇咁噶嗬，你冇留意啊？以前我哋落单咧冇咁复杂噶，鱼蛋壳就鱼蛋壳
0: 啊，
1: 最多系酒葱噶咋，
0: 系啊，
1: 但系冇话你话又小冰又扣底又哇哇，而家真系好难做，
2: 咁但系你写低佢咪得咯？
1: 其实系噶。
0: 我有，
1: 但
0: 係
1: 佢 process 唔到，你意思會唔會係咁啊？
0: 我發覺咧，女士咧真係唔知點解成日轉嘅。
1: 哦，
0: 係啊，喂，
2: 喂，咦，
1: 係啦，有拍幕波俾我哋，
2: 調翻
1: 轉，我哋有錯，
0: 係，唔
2: 係，點解咁嘅？
0: 即係攞翻去啦。咦，我冇話小聰喎，即係有啲
1: 咁嘅經歷，所以就有一個擔心。
0: 呢個係真係第一驚，同埋女士會變卦。
1: 係，
0: 喂，真係唔好啦，我想要雲吞麵啊咁樣。
1: 但係我唔係變卦嗰個人啊嘛，我真係冇變卦過啊嘛。
0: 你真係
1: 好 firm 噶嘛，你知啦，咪咯，我從一而終噶嘛，我唔係你不守婦道人。
0: 你有呢啲朋友啊？介紹俾我。我想識、啊、
1: 我有我都自己識啦，我介紹俾你。
0: 我想教導。另外呢，如果譬如話我入到嚟呢，我唔知點解呢，你兩個特別多嘢講。
1: 係呀、啊、我哋成個禮拜冇見
0: 啦。係啊，咁我覺得即係 girls talk， 咁你插把嘴埋去做乜鬼呀、
1: 啊、
0: 例如你講緊啲我唔知啲乜嘢嘢啦，男女朋友之間呀、啊、又或者我隻唇膏係點點點呀，我答乜嘢呀，
1: 哦，你唔了解一下我哋講嘅嘢，又或者其實我哋都可以湊埋你講下嘢㗎，係呀，例如啲指甲油你呢度有冇玩
0: 甲
1: 或者頭髮點剪呀咁樣呀，
0: 我真係冇啦，真係冇，係呀、啊
1: 哦，嗱呢一樣嘢我覺得係相對嘅。其實點解好多時候我哋一見到面，因為我哋兩個有咩即係志趣相投啦，我哋又真係多嘢講啦。
0: 係啊，
1: 同埋咧就係點解咧？我會覺得就係你唔理我哋啊。係
2: 啊，
0: 所以我有理你哋啊，
1: 冇理冇。 你由头到尾都冇理我哋。
0: 嗱，我翻嚟见到佢先。
2: 嗱，我哋个别就会嘅，但系当一齐嘅时候咧，好似成日冷落咗你咁样。
1: 系啦，
0: 你唔系冷落我。
1: 有啊。有啊，我以为你会鍾意讲下指甲油啊，唇部
2: 眼睫毛啊。
0: 唔系头先你
1: 唔讲。
0: 头先你话嗰啲女性朋友我就有兴趣讲。你唔提呢个话题咁我插咩嘴呢？
1: 你唔系嘅，你改过咗㗎啦。你以前系咁英雄莫问出处嘛，你叫我。所以我唔再同你讲呢啲嘢。
0: 我想讲嘅嘢你都讲晒。
1: 你唔好再群呢啲朋友。
0: 疏远晒啦，
1: 有好多就系咪啊？唔好再群翻呢啲朋友，你群呢啲朋友冇好人做，
0: 做乞衣啦。
1: 系啊，所以就唔同你讲啲。哦，原来咁样我哋拆解晒啦。
0: 嗱、
1: 啊，我哋唔好啊。
0: 唔系，你听下。我覺得真係基本禮貌，如果你係兩個女士喺度講指甲油，咁你男士你插咩嘴呢、
1: 哦、
0: 我覺得真係㗎。
1: 唔係㗎，但係有時候我哋都會講嗰啲唔係女仔嘅嘢嘅。
0: 唔係你講是非呀、啊、講八卦咁樣。
1: 所以我懷疑佢基本上就已經係燒我哋兩個係咁。
2: 係
1: 啦。所以佢入嚟嘅時候呢佢就將個耳仔刪咗、
2: 哦。
1: 我哋其實有時講啲嘢呢男人都可以講㗎。
2: 或者呢其實係。
0: 我有興趣呀、啊、我啲。
1: 係咁啊你 list 俾我哋。你 WhatsApp
2: 我哋下個禮拜。你一入嚟我哋讲咩话题
0: 你唔讲化妆品就得啦。唔讲 no 化妆品。
1: 你系咪冇嘅不如你俾三个题目
0: 我哋。我哋一定唔可以讲。
1: 我哋一定唔可以开嘅好冇。我应承你下个礼拜五我哋唔讲。
0: Okay,
1: 好第一化妆品。
2: 化妆品唔讲得。
1: 系啦第二。
0: 讲真的化妆品呢你男人真系插唔到嘴。
1: 我认。
0: 嗱，有少數嘅男士可能，如果譬如話娛樂圈佢需要買粉底啊，
1: 係啊係啊，
0: 嗰啲就會有啫、嗯。如果唔係我覺得我唔
1: 係唔識啊嘛，
0: 係
1: 啊，係啊，有插
0: 女士嘅嘢咧，我覺得真係好冇禮貌嘅、嗯。即係如果你講啲好親暱嘅嘢啊，諸如此類，買衫啊，買咩內衣內褲咁先算啦。你點好意思插嘴咩、
1: 嗯？我哋嗰啲都唔會喺你面前講啦，
0: 即係唔講啊！
2: 明嘅，我明嘅，即係可以好女仔、好貼身嘅嗰啲話題咁唔講嘅。
0: 我覺得冇乜禮貌，
2: 係、
1: 哦，
0: 雖然我係一個冇乜禮貌嘅人，但我真係有條底線。
1: 真係好難得你有自知之明，
0: 我有條底線仔，
1: 但嗰條線係隨時會斷
0: 的。冇錯。
1: 所以其實都得意嘅呢啲嘢，即係大家真係要可以溝通一下。好啦，咁我想問啦，我而家咁嘅情況咧，即係對付我自己另外嘅一半嘅話，我應該要點樣咧？
0: 誒，冇得搞嘅啦。唔係啊，
1: 佢個醫生真係太差。
0: 如果男女咧，一定係咁嘅啦。
1: 係咪啊？
0: 一定係
1: 啦，我都發覺真係永遠
0: 鬧嚟鬧去都一樣嘅啫。有時我同譬如話三啤朋友出去食飯啦、
1: 嗯，
0: 一男一女，一男一女啦，永遠就係、是。
1: 自論嫌棄另外一個。
0: 舉例一個例子，有一次去成班人打邊爐啦，咁、那個男士將啲飲咗嗰啲成人飲品嗰啲吉樽咧，擺落去佢後邊個地下，咁 OK 啦。
1: 佢嘅另外一半
0: 冇事冇嘢冇嘢嘅，呢、這個時候突然間佢起身，咁嗰啲樽咧傾傾卡啷跌曬落嚟，
1: 即係好似保齡球咁樣，係咪？
0: 嗰個女士又話佢啦，你自己擺嘅，點解你唔？乜乜乜乜啊咁即係女士，我其實心諗，如果我係男士咧，會跌咗咪執翻佢咯。即係，但佢永遠覺得佢就係、
2: 是、有一個責備喺度，係咪啊？
0: 係啊，咁搞咗啲
1: 錢。我有喎、啊，我都有、啊。
0: 有嘅，
1: 係啊，
0: 女士真係有啊。喂，你退一萬步啊，佢擺得個樽。佢整跌咗，執翻佢咯。有乜好講啫？同埋成班朋友喺度。
1: Alice 咧，如果你另外
2: 我都
1: 唔係咁樣，你會唔會
2: 緊啊？因為
1: 我會啊，我會嫌棄佢，係啊，
0: 係啊，會
1: 啊，我會嬲咯。即係我會覺得嘅就係，其實你做呢一個行動背後嘅意義嘅，就係一定係有個原因噶嘛，就係唔想阻住個台啊，又或者驚嗰個轉盤轉
0: 啊，
1: 就成個都發生啊嘛。你既然係咁細心嘅，點解到最後
2: 嗰
1: 時候
2: 啊嘛？
1: 啱你要功虧一跪咧，你起都打爛曬。
0: 佢因為嗰度比較窄佢已經即係嗰啲樽咧貼住啲牆啦、，suppose 唔會砰咁冧噶嘛。
1: 係、
0: 但係有時你一起身，唔小心困到。
1: 係、
0: 我嚟講，執翻佢咯，動起佢咯，
1: 又唔係打爛咗。
0: 係啊，
1: 係
0: 咁樣咯。
2: 我
0: 但我諗你哋嗰個標準唔同，
1: 我個標準會好高。
0: 係啊，
1: 我會覺得個石石永遠都係咁樣。
0: 我發覺女人好中意鬧男人。
1: 係啊，
0: 嗱有一次佢
1: 好開心
0: 嘅，又係呢一批人，
2: 唔係即係自己生活壓力同埋工作壓力點樣發泄？
0: 嗱，
2: 我唔知點解咁就好中意鬧佢。
0: 搣金
1: 搣咩
0: 金啊？
2: 搣金
0: 嗰啲水果嗰啲金啊，佢又嫌佢咧滑篤到爛曬，佢話。全座個個都搣到啲皮好乾淨，點解你個手指插咗落去仲要俾佢食？即係其實個男士好心，又搣俾個太太食，
1: 哦，但係就俾個舐舐劈劈，
0: 係啦，搞錯，
1: 做少少嘢你都咁，人哋冇人係咁嘅，
0: 於是我哋又衰啦，我哋劈啲皮出去乾，即係我哋係啲咁嘅人啊嘛，哇！你睇下你啊，即係係得佢嗰啲皮濕噶。
1: 系咯，所以呢個就抵鬧咯。
0: 我都覺得抵鬧。
1: 點解啲皮會濕嘅？係咪你哋都你都整到可以乾嘅啦？但係佢整到濕曬，咁就真係要抵鬧。
0: 我哋即係每次食飯燒佢啦，嗱又俾個金你自己練習一下。
1: 你即係教掂佢。
0: 係啊，
1: 誒呢樣嘢其實我覺得係要慢慢互相去respect 啦。係啦，但係我唔知點講啊，即係呢個永恆可以講嘅一個話題嚟嘅。
2: 唔係小情趣嚟嘅。
0: 我覺得佢哋慣咗啦，即係一男一女一話佢慣咗。
1: 系，由得佢啦。有时有啲嘢甩不突，由得佢哋自己厮杀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在本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公署至今收到七间机构通报有资料外泄事故，受影响人数超过72000人，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电邮、用户名称、学系资料、学生编号，亦有些情况是包括课程和系统内的资讯。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署正联络有关机构了解受影响范围，暂时未有证据显示实际损失。他说留意到有关平台被黑客入侵了两次，相关公司仍然要几星期时间调查，呼吁如果有机构仍然使用这个平台，全面检视资讯系统安全，同埋考虑将曾经放过在平台上的敏感资料删除。港铁表示，为应对恶劣天气下出现的暴雨，已经详细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排水系统和附近渠道，确保防洪设备包括是出入口的防洪板、防水门和沙包等运作正常和准备妥当。所有港铁站已经完成年度演练，让职员熟习台风和暴雨的应变程序和措施。港铁话近年进一步加强预防水浸的措施，包括在32个有较高水浸风险车站的出入口安装水浸感应器，去年多次暴雨中发出预警，协助职员即时跟进。职员亦会在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加密巡逻和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防洪设备，以及在部分易受水浸风险的出入口设置防洪板或者启动防水门。因应实际需要，车站亦会暂时关闭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以作防护。东涌御东苑凌晨发生火警，单位内发现一具女性遗体。凌晨4点几，御东苑喜东阁一个单位发生火警，消防出动一队医务队和一条消防喉灌救，大约40分钟将火救熄。在单位的房间内发现一具女性遗体，消防正调查起火原因。火警期间，大约300人一度疏散到安全位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11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跌两毫六，中芯国际73.7升2.2，腾讯控股458.6升3.7，华虹半导体120.8跌6.2，阿里巴巴134.6跌3.3，南方恒生科技4.8毫8仙4跌7仙6，长飞光纤光缆241.2跌了12.6，小米集团31.1跌6.2，恒生中国企业89.7毫8跌1.0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48，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1,849点，跌804点。港金报43,130元，跌7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4.46美元，卖出4,61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福图街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启祥道近住嘉和园。另外较早前屯门乡事会路同海珠路嘅交界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去到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而家系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乐民宝街嘅支路系慢车噶。在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叶旺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了30就要快点整返好它，悭水就是这么简单。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4: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今日去到 O 啦。
1: 哦，
0: 不知不觉、哦、又差唔多完咗咯，24个英文字母，
2: 好快
1: 啊！廿六啊，
0: 廿六个英文字母
2: 都想讲，定系我？
0: 廿六，
2: 点解我会多两？自己心里面都不禁，要自己
1: 我都惊啊！
2: 系咪啊？
0: 即系等最后啦嘛，我讲啦，廿四定
2: 廿
0: 六，
2: 人哋都惊咁好，有人同你讲话一拍三十八只，你可以以为三十八只，
0: 我真系唔知话做嘅
1: 啫，系啦，因为仲要训斥佢咁嘅说话噶嘛，你话如果训斥完自己衰几核突咧？
2: 系啊，即系通常都会唔出声，
1: 好有声啊！
0: 廿六个英文字母啊，今日系 old hand 啦，照直译系就系老手啦，嗯，老手咧就系。代表一個人就好有經驗啊，咁樣啦。咁今日係有乜嘢經驗呢？就係、是、一啲交際、社交嘅經驗。
2: 哇，好需要我睇呢樣嘢。
0: 嚇、啊，
1: 但係有啲友真係永世唔識嘅。
0: 係啊，
2: 所以我係咪係咪好需要啊？啲、
1: 啊啊、
2: 禮數啊，
1: 要請人食飯咁，有時必須要㗎嘛，係咪先？
2: 唔好勞氣，
1: 唔好勞氣，
2: 我唔請，我請，我請。我知我係好少，
0: 聽者有份啊，一個男咁樣。
2: 冇問題，冇問題，我請，我請。
0: 咁啊，發生咩事呢？就係自願咧，我喺母親節左右啦，同啲親戚朋友食飯咁樣，咁就有兩位妹妹，咁我估佢哋應該係十幾歲左右，十四至十六歲，讀緊書嘅，一定係十四十六歲咁樣啦。
2: 親戚嚟噶，
0: 係啦，咁樣，咁嗰兩位妹妹咧，咁就唔熟嘅。
2: 哦，
0: 嗯，咁就冇相干啦嚇，咁大家，咁我就食飯咧，咁啊遲咗少少入去咁樣，咁就都未遲到嘅，咁所以大家就坐好咗咁。咁照計咧，嗱照計。
2: 唔叫人咯，
0: 系啦，照计咧就咁啊，梗系逐个叫噶啦，我呢啲咪逐个叫咁样
1: 系啊，
0: 大舅父
1: 系
0: 啦，
2: 冇逐个叫都打个招呼，
1: 系啦 ，hello 啦，
0: 哈你又迟咗，
1: 唔好意
0: 思，系啦。咁然而咧，呢两位妹妹咧，佢哋系全餐饭咧。都是耷低头哦，玩紧电话。
1: 系
2: 啊，咁佢嚟做咩？
1: 唔系好多都系咁嘅。
0: 系
1: 系
2: 啊，其实我都有听好
1: 多。呢个现象。
0: 咁唔止只系玩电话，咁当然啦，佢哋都有食嘢嘅。咁但系食嘢嘅时候咧，可能咧。就淨係全程唔會參與啲屋企人嘅對話啦，淨係同可能自己爸爸媽媽咧喺度咦吟吟，即係可能喺度少少抱怨啊，話哎呀我電話冇電啊，哎呀我個電袋冇電啊咁樣，跟住就要爸爸出聲咧就問下其他親戚有冇尿袋啊借俾佢啊，
1: 我就唔借啦，我有我都唔借，
2: 我都係咁話，
1: 係啊，仲要特登
2: 揞住，
1: 唔係我攞出嚟攞出嚟擺喺度，就係唔借，
0: 唔俾你咁樣，係啦，咁。但係咧，我自己嗰陣時都有諗嘅，話佢係咪真係有做一啲實際嘅傷害啊，或者點樣，或者即係譬如話，我反台咁啊，又唔係啊，佢就純粹就係冇喊嘅，佢嘅行為冇喊，
2: 但
0: 係
2: 令到所有嘅人都唔舒服，係咪你嘅話咁嘅意思啊？
0: 係啦，即係佢喺嗰度
1: 就
0: 係
1: 做，
2: 其實會令你感到唔舒服㗎，係咪？
1: 你不如唔好嚟啦。
0: 係啦，嗰度成程其實我就望住佢哋喺度搞乜鬼，咁佢可能兩姊妹咧就喺度自自浸啊，喺度。唔知點咧，總之就成個感覺就好唔好。咁我諗緊啊，唔通係我定係
2: 其他人都有呢個感覺咧？
0: 係啦，
2: 有冇啊？
0: 咁咧，
2: 有冇見到可能啲年長嗰啲佢冇嘢啊？定佢哋都會皺下眉啊？有時你嗰啲眉頭眼額會見到噶嘛？
1: 喂，照計我冇去，佢哋應該冇咁高興。
2: 或者佢可能同阿爸爸喺度講緊嘢嘅時候咧，有啲可能望一望，即係。
0: 就
2: 係呢啲有噶，我會噶。
1: 我想問你，其實認唔認識嗰兩個妹妹啊？即係
2: 佢就話唔認識咯，
0: 唔熟嘅，見過梗係見過啦，
2: 但係係親戚咯。
1: 喂，我呢啲咧，我就實好衰噶啦，我會走埋撩佢哋啊。
2: 嚇！
1: 做咩唔出聲啊？你喉嚨舒服，即係我會係用呢一啲咁樣慢慢。
2: 懶係好似係同你講少，
1: 係啦，
2: 但
1: 係
2: 其實實質裡面係有骨嘅。
1: 係啊，係啊，我
0: 可能佢哋係
2: 啱啊，應該係要教佢嘛。
1: 我
2: 覺得大家唔教話我教。
1: 喂，你唔好咁放肆啊！你喺度食飯，呢啲唔使要你夾錢啫。
0: 其實咧，
2: 最重要係咁，佢夾錢就冇事啦。
1: 夾錢唔緊要，你隨便
2: 中意點就點，隨便叫。有咩？
0: 以及咧，我觀察到一個好大件事嘅咧，就係咧，佢哋對媽咪嘅態度咧，其實相當差
2: 啦，
0: 係啦，苦寒寒，有啲唔係幾好，或者甚至咧係講説話嘅時候咧，聽得出佢哋好輕蔑嘅，即係譬如話，唉，梗係啦，你咩咩咩啦，我就咩啦嗰啲，即係呢一種咁嘅態度同媽媽講嘢，
1: 個頭又喺度擰下擰下，
0: 係會唔會少少揈嘅咁？所以咧就引
2: 要咁先講到嗰啲咁嘅嘢，
1: 係啦，
2: 你個
1: 大佢哋
0: 咪嗰個聲，
2: 你好嘢咁樣，
0: 係得你咩啫？我就唔 唔会啦嗰啲。
1: 我会晕。
2: 男人做唔到嘅呢个，我哋超能力嘅，
0: 吓
2: 男人真系好少见到你哋咁讲
0: 呢个
2: 头
0: 嘅，
2: 又似你。
1: 有晕。
2: 你由今日开始自己练习下咧。
1: OK， 好好好。
0: 系啦，咁于是乎咧就咁啊，令到我咧就喺度谂啊，究竟有啲咩礼节咧系啦？咁就系我细个嘅时候咧，就一定最基本咧就叫人，
2: 系
1: 冇错。
0: 唔知点解呢排系好可能系网络世界上面咧，好似唔系一件好事咁样样，即系俾会讲俾人觉得系即系啲细嗰啲啊，
2: 系啊，
0: 会觉得话系好烦啊，想叫你啊，你边个啊，一年
1: 都
0: 唔见得一两次，系咯。
1: 我都唔知你係邊個。
2: 好啊，你唔可以，你唔需要好，即係絕對就呢個姑姐、呢個姑媽，我唔需要啦。一個好普遍嘅一個就係早晨或者係
0: 大家好
2: 啦，
0: 係咯，
2: 我覺得都要嘅。呢啲係一個禮貌嚟㗎嘛。
1: 我姐，但係如果去到姑姐咁 close， 一定要叫姑
0: 姐。姑
1: 姐
0: 咁，
1: 你話表嗰啲咧就啊算啦算啦。
0: 可能佢太亂
2: 真
0: 係
2: 咁
0: 就驚
1: 啦，
0: 係
1: 咪
0: 啊？
1: 係啦，
0: 即係咁
1: 你如果你一年見到兩次，你都認得。识噶啦，
0: 点会唔知啫？一定知嘅。
2: 即系首先嘅就系而家呢一个世代嘅，佢哋会觉得嘅就系叫人唔系一件咩事，
0: 系
2: 嘛？同礼貌无关。
0: 系啦，
2: 不过争在嘅就系终于唔叫，
1: 系啦，
0: 叫咯，
2: 我哋都唔叫
0: 你
2: 噶。
1: 我啊，今日嚟呢度食饭已经好避免噶啦。
2: 系啦，
1: 佢哋嘅心态啊，
2: 唔系话
1: 系啊，
2: 你可以唔嚟噶，其实
1: 阿妈叫佢嚟啊嘛，
2: 哦，
1: 同埋嚟呢度
2: 系阿妈嘅问题，
1: 同埋嚟呢度食饭唔使俾钱啊嘛，佢如果自己去食快餐，要自己揞钱咯。
2: 嗰个系你啫，唔代表佢哋，系代表你自己嘅立场啫，系嘛？
1: 李小姐
0: 应该冇谂要唔要俾钱呢啲嘢嘅，
1: 细路仔有嘅，细路仔真系有，
0: 唔会噶咩？
2: 唔会唔会，
0: 细个冇谂话咩嗰啲拜完拜年嗰啲要俾錢，我冇諗過呢啲嘢。
2: 啊，因為佢哋
1: 拜年唔使，
2: 唔
1: 係
2: 佢哋一路
0: 食嘢嗰啲，
2: 即係話如果你參加一啲家庭嘅聚會，或者係用餐，係咪啊？佢一定唔使俾錢噶嘛。
0: 係啊，冇諗過。
2: 佢唔會諗嘅就係話，我唔想見佢哋班老嘢啊！如果我自己出去食快餐，因為我要俾錢，所以我嚟啦。
0: 係啦，即係唔會咁諗嘅，
2: 一定唔會。係啦，一定係阿爸阿媽叫佢一定要嚟。
0: 係
2: 啦，呢個我覺得係嘅。
1: 勉
2: 為
1: 其難
2: 咪嚟咯，嚟咗你仲想我點啊？
1: 佢哋有冇早走啊？
0: 冇早走嘅，冇早走嘅，但系我系 in shock 嘅，即系我系惊讶嘅，因为我由细到大咧就系俾人教育系一定要叫人，
2: 梗系啦，
0: 而且系逐个叫嘅，我唔会咁样行入嚟 ，hello 咁样坐低嘅，我系逐个嗌晒你啲名噶嘛，我先至坐低嘅。
1: 仲要跟住嗰个
0: 顺时
1: 针啊，或者逆时针啊，
0: 咁啊叫，好基本，好基本，好基本。我就冇所谓嘅，但系婆婆先系啦，即系婆婆、嫲嫲、公公、爷爷嗰啲先嘅，
2: 长幼有序
1: 系啦。
0: 咁又冇谂咁多，总之就系咁样啦，就惯咗咁样。咁啊，发现
2: 训练有数嘅你细个系咪啊？
0: 系啦，细个系好普遍嘅，
1: 必须要嘅，
0: 个个都回嘅。我嗰一辈啦，起码即系我啲表哥表姐咧，都系就算怕丑都好啦，都会逐个 hello 嘅，点头哦 ，hello hello hello 咁样。咁啊，而家咧原来真系冇嘅，真系冇啊，
2: 系嘅，
0: 仲系好正常、好普通咁样就咁样。
1: 即系佢哋嗰个年代系觉得唔叫咪唔叫。
2: 我有听过，有一次咧就我睇有一个嗰啲综艺节目啦。佢哋喺度講緊嘅就係分別嘅，就係老妹，老妹即係其實如果你大家都出嚟玩嘅，即係去飲嘢咁嗰啲啦，就係老妹就係有咁上下年紀嘅啦。但係佢而家仲仍然可能會出現嗰啲地方就同人飲杯嘢嘅，係啦，老妹留妹，係啦留妹，同埋嘅就係嗰啲即係比較亂啲嘅，或者啱啱即係嗰個年紀係比較細少少嘅呢一班人嘅咧，佢就話一樣嘢嘅啫，就係入到嚟嘅時候，譬如我唱緊卡拉 OK， 入到嚟嘅時候咧，佢哋有啲乜嘢嘅表現，就係好似頭先 Alice 咁樣講噶，唔叫人。
1: 其實
2: 你就知道佢系咩人嚟噶啦，唔系咁其實冇嘅，佢哋就系覺得就系我做咩要叫啊？我嚟到呢一度嘅话，我系嚟玩嘅啫嘛。我而家又唔系嚟玩，要有奖又有罪，我又要有禮貌，唔系
1: 觉得好烦啊！
2: 佢哋会觉得就系你哋好麻烦
1: 啊，
0: 做咩咁多规矩咁啊？
1: 我根本就唔想嚟。
0: 我亦係引申咗一紮咧，譬如話其實有啲我都係上網睇，而我自己都唔知嘅咁樣。咁但係咧有啲普遍啲啦，譬如話去人哋屋企一定要買嘢啊，
2: 要
0: 咁啊送客嘅時候咧就真係即人哋走咁啊企定咁啊等，譬如可能等啲親戚朋友走曬先咁樣啦，咁樣
2: 即係人去人哋屋企啊。即係人哋去你屋企，
0: 即
2: 係
0: 你唔會
2: 開送客
0: 棒嘅咩？唔會噶嘛，你就係咁樣開住道門咁樣。
2: 即
1: 係
2: 自己走得唔得？自己走得唔得？即係自己走都唔得 OK 啊？
0: 即
2: 係一定要送
0: 啊！跟住喂你走啦，拜拜咁啊！咁
1: 我
0: 係啊，
1: 如果同齡咁冇所謂啊，
2: 朋友 OK
1: 啊
2: 嘛，
0: 朋友都會送到去，即係唔都
1: 唔係你屋企大啊嘛，你由個客廳去到個花園個大閘。 你唔帶佢去，大佬佢迷路。去咗後花園，
0: 有啲可愛。有個朋友，我哋好鍾意去嗰位朋友屋企玩嘅以前。咁因為呢佢工作好好好好繁忙嗰啲人，佢十點鐘呢就熄機㗎啦。佢熄機呢係個人熄機呀，就我瞓先啦，你哋自己走啦咁。我第一次呢我係好驚訝嘅。
1: 我都有呢個咩朋
2: 友。我鍾意我囉。
1: 係呀。唔係有啲人真係咁㗎。
2: 我有時真係咁
0: 㗎，你瞓先跟住你自己走啊。
2: 因為佢哋玩通宵。
1: 你自己玩囉。
2: 我第二日要翻工，咁我就話 OK 唔緊要，你哋繼續喺度玩。係啦，我瞓先。
1: 我
2: 都會講聲嘅。或者我沖壺茶俾佢哋，咁佢哋話啊，我繼續喺度玩。
0: 我係真係會陪到，即係寫命陪君子。佢哋以前去我會陪到，咁佢哋話走啦咁樣，跟住我就會開住同我拜拜拜拜，咁我先閂門咁。
2: 啊，你好有禮貌啊！死啦，咁其實我哋兩個都冇乜禮貌。
0: 咁係有禮貌。我型好奇怪咁樣。
2: 系啦，即系要送人啦，送客啦。
1: 你有冇预备啲拖鞋俾啲客人？
0: 拖鞋就冇，但系我会特登有啲嘢食啊、嘢饮嗰啲，我都有嘅。
2: snack 啊，嗰啲摆喺度咯。
0: 即系做个 host 咁，你点都会系咁样招待下人啊。除非佢突然之间出现啦，咁样
1: 好少突然出现噶啦。可而家呢个世代，
2: 突然出现
1: 即系无啦啦揿你个门钟。
0: 有噶有噶，我有噶。
1: 你识啲咁嘅人噶？
2: 因为啲朋友啲突发事件噶嘛，突然间失恋咁。
0: 系啊，
2: 就
1: 系
2: 突然
1: 间
2: 失
1: 恋。
2: 我唔得，我一定要
1: 揾人。
0: 有，同埋咧，最
2: 老噶，
0: 你嗰啲
1: 冇啊，
0: 因为好朋友。
1: 第一，我门口冇门钟。
0: 我有一期咧住咗喺非常之方便嘅地方，咁啊，竟然咧啲友咧即系放工之后咧，即系譬如可能佢系啦，佢六点钟放工，我八点钟做瑜伽咧，咁啊走上嚟坐，
2: 仲有两个钟唔知喺边。
0: 系啦，咁啊成日发生呢件事嘅，咁但系嗰啲都系好朋友啦，咁啊冇所谓嘅。咁啊仲有一堆咧，就系譬如
2: 包括
0: 唔好成日喺度諗貪小便宜，其實呢對方呢係唔係蠢，係唔同你計較啫，咁樣
2: 貪小便宜
0: 係即係唔好喺度候住人哋啲乜嘢嘢咁樣。
2: 我冇候住，但如果佢哋問我要唔要，我一定要囉。即係譬如可能例如食完飯剩返啲嘢，咁樣通常都會打包走㗎嘛。我唔客氣
0: 㗎。我
2: 就發覺呢佢唔要㗎，我就永遠都要㗎。即係炒飯啊，可能剩返兩碗啊，又唔知啲蝦剩返四隻佢哋啲夾埋一齊。係囉。咁算唔算係小便宜啊？
1: 我覺得
2: 因為唔想浪費
0: 呢隻應該唔算小便宜。
1: 除非你去到人哋屋企，嘩呢盒梅好靚喎，未砌喎。
2: 送俾我啊！
1: 係啊，嗰啲真係小便宜啦。
0: 嗰啲係肉酸咗少少。
2: 嗰啲唔得，
1: 嗰
2: 啲
1: 唔得嘅。喂，真係有啲人唔敢㗎。
2: 啊哈！唔好同我啲朋友做朋友。
0: 係啊，又換一批疏遠翻佢哋。
2: 唔怪之你冇朋友。
0: 疏遠，因為
1: 太冇
2: 落嗰班，我都係咁。
0: 有一個又係我呢個咧就係長大之後先識嘅，就請客嘅時候咧，可能要叫多啲。
2: 啊，
0: 咁就唔好啱啱好，就唔好睇。
1: 其實呢，我覺得呢個觀念，我覺得麻麻地
2: 啊。點解呢？
1: 叫完食曬咪好囉，點解又要面子問題，又要
0: 咁我未至於話去到狗大鬼，但係譬如話大家好似唔係幾好意思，唔好嗌嗰啲呢，食得張張就就咁，我覺得唔好。譬如話我哋有六個人咁啊，淨嗌咗一籠燒賣咁
2: 啊，
0: 係呀，
1: 唔夠分。
2: 我屋企個就係咁㗎啦，因為佢話我唔想啊，你每一次你都係買到呢，哇成個山咁樣啦，食剩好多，跟住成個禮拜就食剩嗰啲食剩嘅餸，
1: 成個禮拜你又誇張
2: 啲。因為有人嚟我哋屋企 barbecue 咧，譬如可能有六個人，我買八個人嘅嘢，佢就話咧，嗱佢屋企怪喎，佢條數係點計咧？六個人嚟嘅話咧，買四個人嘅嘢，係啦，
1: 唔得。
2: 佢話點解咧？佢話因為總之唔夠嘅話，佢哋會自己諗辦法。
1: 唔得，
2: 咩叫做唔夠自己諗辦法？喂，六個面啦，或者唔知點點點啦，我話唔得，
1: 唔得，真係
0: 食得好將就，
2: 待客之道嚟噶嘛，咁咯。
0: 就係譬如話六個人就兩籠燒賣就一定㗎啦。係
1: 啊，
2: 一個人兩籠燒賣冇錯。
0: 係啦，再多兩粒，係啦，寧願多兩粒好過你爭兩粒咧。你爭兩粒冇人夠膽夾嘅，嗰四粒
2: 冇錯。係啊，陣間
1: 咧，陣間又話你夾啦，你夾。
0: 係啊係啊，呢啲場面咧
2: 好尷尬。我唔慳
1: 到佢凍咗啦，就唔好食。
2: 就我覺得好醜樣嘅呢啲位唔得，
0: 我都唔中意嘅。但係我寧願嗌多好過嗌少啦。
2: 係咁啊，知道
0: 長大咧變咗 old hand 啦，變咗老手啦。長大之後先識嘅呢啲。咁跟住咧，仲有咧就係譬如話你想人哋幫你忙，咁你問咗一次啦，人哋唔覆咧，唔好糾纏落去啦。
1: 係啊，
0: 人哋真係唔想幫。
2: 系
0: 啦，即系任何嘢，只要对方冇回应咧，就唔好纠缠。
2: 系啊，
1: 你应该冇问过我帮你手
2: 嘅。冇啊，系啊，从来都冇问过，所以唔知究竟你系点样回应佢。
1: 我惊我得罪咗佢嘅。
2: 冇啦， 點會啊？我覺得你咁小氣咩？其實我會覺得呢樣嘢係嘅。我覺得有時咧，沉默就係一個最好嘅答案，係咪啊？你就明啦，唔好再苦苦追問或者係大家喺度糾纏。
1: 我唔會咁，我一係就我。即係我唔係好鍾意以毒不回啊又唔覆人喂你幫就幫唔幫唔幫啦。
2: 我真講聲我呢個就更 old hand 啦。
1: 唔係我 old just, 最老。唔係我
2: 真
1: 係
2: 嘅呢個係基本嘅禮貌。
1: 我真係真係好急需要你幫呢咁你咪話俾人聽。
2: 唔得啦
1: 係
2: 啊你不如搵其他。啊呢個真好呢個再加多一下。係
1: 啊
2: 更加有禮貌。
0: 呢個係你友善啊。係
2: 啊
0: 你個人好 friendly。咁有啲人可能真係喂有時間好寶貴又唔想覆你我咪唔覆囉。
1: 問啊，
0: 好糾纏啊，
2: 都幾忙，都幾巴閉嘅，係啊。
1: 但你呢一個月內問我任何嘢，我都話唔得閒。
2: 已經過咗一半啦，
0: 好嘢，我可以再問你啦。
2: 好，
0: 就係差唔多啦。最後一個咧，就係譬如話低調啲，唔好炫富啦。
1: 啊，
2: 唔好炫富啊，系嘅，
0: 系啦，即系唔好喺度炫耀自己任何嘢啦。譬如话人哋可能刚好有啲低潮唔开心咧，即系听到会唔舒服嘅咁样样。即系你唔会喺个失恋嘅朋友面前话：哎呀，
2: 好幸福啊！
0: 系啦，即系
1: 你又换男朋友啦，
2: 好好，
1: 越换越好啊！
2: 俾好多钱我，使唔晒。系啊，都系嘅。
0: 呢啲系基本，我觉得好基本嘅礼貌啦。咁啊，希望就哎呀，大家可以 up keep 翻啦，唔好成日吓亲我呢排。食饭成日吓亲我啲人，做乜成日望住个电话嘅？
2: 不过其实佢讲呢一样嘢，我觉得其实咧都几姑妈咁啫。其实系嘛，你睇 Alan 呢啲咁嘅嘢系嘛？
1: 即
2: 系
1: 佢已经唔系嗰个年龄，
2: 系啦，佢
0: 唔
2: 似系佢嘅年纪嘅。佢可能如果冇嘢咯，系咁噶咯。
0: 我好中意诶个字叫 decency 啊，
2: 系
1: 啱，
2: 但系你而家真系越嚟越冇。
1: 觉得咧，你难得一家人出嚟食饭咧，梗系沟通下倾下偈啦。
2: 嗯，
0: 了解下啦，即系食一次少一次啦。
2: 同埋如果而家唔教咧。就唔會識噶啦，係嘛？到佢大個嘅時候，去做埋一啲咧古靈精怪嘅時候，就已經太遲啦。
1: 即係原來呢個表姐咁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4.7年，是8年多以来最低纪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今届政府已经做到5年封顶，同时向4.5年的目标推进。他有信心能够达标，今届政府任内不会再高过5年，又说然后会向未来10年将综合轮候时间进一步在4年封顶的进程进发。根据房委会数字，今年第一季有大约8400宗一般申请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当中简约公屋单位占大约3900个，即是接近一半是入住简约公屋单位。何永贤说，简约公屋能够如期落成入伙，为轮候时间缩短发挥重大作用。今年将会是简约公屋项目落成高峰期，包括启德、世运道二期、屯门、青发街在内的多个项目，共大约21,500个单位将落成入伙。何永贤说，会确保项目如期高质素和高安全标准下交付。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在本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公署至今收到7间机构通报有资料外泄事故，受影响人数超过72,000人，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电邮、用户名称、学系资讯、学生编号，亦有些情况是包括课程和系统内的资讯。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署正联络有关机构了解受影响范围，暂时未有证据显示实际损失。他说留意到有关平台被黑客入侵了2次，相关公司仍要几星期时间调查，呼吁如果有机构仍然使用这个平台，全面检视资讯系统安全，同埋考虑将曾经放过在平台上的敏感资料删除。港铁话，为应对恶劣天气下出现的暴雨，已经详细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排水系统以及附近渠道，确保防洪设备包括出入口的防洪板、防水门和沙包等运作正常和准备妥当。所有港铁站已经完成年度演练，让职员熟习台风和暴雨的应变程序和措施。港铁话，近年进一步加强预防水浸措施，包括在32个有较高水浸风险车站的出入口安装水浸感应器。去年多次暴雨中发出预警，协助职员即时跟进。职员亦会在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加密巡逻和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防洪设备，以及在部分易受水浸风险的出入口设置防洪板或者启动防水门。因应实际需要，车站亦会暂时关闭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以作防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预计在美中元首会谈后，中国将签署协议购买价值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他在北京接受彭博访问时说，中方官员明确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新开放，北京将采取务实措施限制对伊朗的军事支持，美方对此表示欢迎。格里尔说，双方正努力管控稀土问题的分歧，而不是让分歧升级。关于 NVIDIA 先进的 H200 晶片，格里尔认为是否购买是中国政府的自主决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回应有关中美元首会谈的提问时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在昨日的会谈中，习近平指出双方要拓展经贸、农业等领域交流合作。发言人又说，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 另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28点，跌253点。跌了258点，成交金额12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87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6点，升7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4元，跌2.2元，中芯国际74.8元，升3.3元，腾讯控股458.2元。腾讯控股最新458元，升3.1元。南方恒生科技4.906元，跌5.4元。阿里巴巴134.6元，跌3.3元。华控半导体124.8元，跌2.2元。恒生中国企业89.84元，跌9.6元。长飞光纤光缆238.2元，跌15.6元。小米集团31.18元，跌5.4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2，英镑10.476，瑞士法郎9.978，澳元是5.634，加元5.701，新西兰元4.60，新西兰元是4.611，欧元9.1272，每百日元对港元4.9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9。日经平均指数报61849点，跌804点。港金报43130元，跌7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9.12美元，卖出462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牛头角度同埋系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福图街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一带咧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交易广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中环观营。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8: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下牌学堂，请来各路专家陪住各位 daddy 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的需要，还要同你打打气啊。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健威健威，有冇食过茶香鸡先？
1: 阿 Lu 冇，好好食噶。
0: 嗱，你睇下。
1: 睇过。呢、這个咪豉油鸡啫嘛。
0: 梗系唔系豉油鸡啦，都系咁嘅色啫，好唔同噶，做法唔同，味道唔同啊。你想食好嘢啊？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啦。
2: 阿欧啊，我上个星期终于鼓起勇气去深圳洗牙，估唔到160蚊嘅人仔干净到成排牙，好似新嘅咁，仲要舒服又安心啊！
3: 哇，咁洗完牙真系要带你食下好嘢，我发现咗间咧隐世川菜啊，嗰一兜咧炒咗9秒嘅爆肚，又麻又香，好食到停唔到口啊！
2: 咁就啱晒啦，等大家一齐发掘下嘛！
3: 咁就要听实我哋啦，逢星期六早上9至10，阿欧余欣娜湾区生活1小时。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咁翻嚟咧，我哋呢一个嘅就系、是、哇，今日我哋嘅星期五问答啊，咁、啊欢迎晒咧，我哋今日嘅校长啦。
3: 冇错啊，避开咗横风横雨，我哋就迎来了乐道中学嘅黄志伟校长。黄校长，
4: 黄校长，早晨，
5: 早晨各位啊，马思强、J J 同埋 Alex 啊，欢迎你。
2: 系啊，黄校长本来今日咧会带埋黄太嚟
5: 啊。系啊，冇错啦，因为我太太都系大家嘅 fans 嚟嘅。
2: 哇，点解唔嚟咧？点解唔嚟
5: 咧？可能有啲怕丑啦。
4: 咩怕丑啫？
5: 佢而家听紧嘅，
4: 因为黄太而家飞的过嚟啦。
2: 有冇啲咩说话同阿黄太讲啊？哎呀，
5: 我唔系今年我其实我哋系结婚三十周年。
2: 咪系啦。
5: 我都唔有乜機會係啦，係啦，咁能夠同我太太相遇，能夠同佢相戀結婚咧，係我一生裏面最幸福嘅事。佢陪伴我走過高山低谷嘅，亦都幫我生咗個好可愛嘅女女。
2: 好正！
4: 但你係咪讀書嘅時候拍拖談戀愛？校長。
5: 你講我太太，
4: 唔係你同佢
2: 突然間講啲咁奇怪嘅嘢啦。
4: 我想睇佢，
5: 我太太咧係我出咗去做嘢認識嘅，喺教會認識嘅，
2: 喺教會認識嘅。哦，太好啦！當然咧都要同阿黃校長
5: 問下啲乜問題。
2: 佢永遠佢都係停一停，誒，
3: 佢諗一諗先，
2: 係啊，諗一諗
4: 會唔會係有咩
2: 陷阱嚟
5: 啊？冇嘅，千祈唔好誤會。
2: 同你窩一下同埋傾下偈嘅啫，因為其實每一位嚟到嘅校長嘅話咧，都係我哋好朋友啦，都會想傾下嘅就係有關於咧就係阿黃校長係嚟自呢個樂道中學啦，誒喺邊個位置啊？
5: 我哋喺大圍嘅，
2: 喺大圍嘅，係啦，即係新界嗰邊，咁誒係，咁
5: 歷史悠久啊，
2: 歷史悠久咯，我都好似記得
4: 大圍好多學校噶。
2: 我唔知喎，
5: 沙田都好多嘅，其實
3: 宣傳係
5: 沙田係
2: 我淨係知道大圍好多嘢食，
5: 冇錯，大
4: 圍有幾條街有好嘢食
2: 㗎，
4: 有燒烤，
2: 嗰啲就唔使細講啦。
5: 我都好中意啲小店嘅，
2: 係啊。
4: 但校長，如果你小店有啲學生撞到你，會點？
5: 我唔緊要㗎，我都去過淡仔㗎，我發覺入到淡仔，哇，全場都係樂道中學嘅同學嚟嘅。
2: 但我可能會見到，你會唔會埋單幫佢？
4: 喂，但係
2: 校長，
5: 可能佢個心裏邊好想嘅。
2: 校長請咯，係咪先？
4: 係咪即係都唔方便嘅？
5: 我自己就唔太介意嘅，其實同學生一齊食飯唔介意，麥當勞都試過。
2: 啊，請下嘢食咁樣就 OK 嘅。好啦，當然我都想問一問嘅就校長，之前嘅話其實基本上係考職，你自己本人係本科係咩㗎？
5: 即係你本科就教business 嘅，
2: 哦，教商科，
5: 所以我帶嗰啲學生去做年宵嘅，
2: 哦，
5: 以前做過年宵，係啦。咁做校長之後咧，我哋都搞過兩次嘅，今年都做過一次。不過而家嘅年宵就困難過以前好多啦。
2: 係啦，一定蝕啦，係嘛？
5: 冇賺冇蝕，今年
2: 恭喜你喎！
5: 係啦，
2: 但係真係有用㗎，你覺得帶佢哋年宵
5: 非常有用，係啦。因為商業教育咧，其實我成日同啲學生講就話，係一個好吸引嘅一個科目，因為你學到嘅嘢咧，其實正就而家出面發生緊，你可以即刻傾啊，點去解決係啦？咁佢真係知，真係從構思、產品設計到真係落場，去到年宵嘅時候咧，佢面對可能個生意額唔夠啊，點去價格要變動啊？有啲咩宣傳？
2: 幾時要減價？
5: 冇錯啦，
4: 隔離嗰檔話平
2: 係乜嘢啊？
5: 同埋今年我都好開心嘅，可以即係加入咗咧，就邀請一啲朋友，咁佢係嚟自一啲公司曾經。做個 CEO 嘅，
2: 咁
5: 佢當然要拍膊頭啦，咁佢就即係會教一啲銷售技巧，咁亦都有朋友咧就喺大學裏面教商教一個類似 EM MBA 課程類似，係啦，咁我哋都帶去試下去入到去大學裏面去佢 present 一次俾你聽，
2: 係
5: 啦，咁我哋希望努力盡量去做一啲非一般嘅學習嘅體驗咯，咁對於同學嚟講係豐富好多，係啦，個應用好緊要，我哋依個係好強調嗰個情景教。
2: 系情景教育啦，学习嘅体验啦，我哋好重要啦。我觉得其实有好多咧，一啲基本上面嘅体验咧，又或者系呢啲教育啊，都好重要嘅。例如头先我哋咧用咗成半个钟头喺度讲嘅，
4: 早晨
5: 心听头先。
4: 喂，你如果你销售有客嚟，你又唔望佢唔睬你。 喂，我见到诶、哎，有咩帮到你啊？想买咩啊？
2: 即系呢样嘢，校长有冇觉得有冇同感咧？
3: 系咪而家嘅学同学仔系可能社交上面同以前咧个风格唔同晒啦？真系唔中意叫人，唔中意望住人讲嘢啦。
5: 其实我谂好受嗰个疫情个影响咯，即系疫情嘅时候佢系得网课咧，就少咗一个好重要就系一个课外活动，系、或者课室里面点样同老师啊、同学生互动
2: 社
5: 交流。先我哋都闲谈倾 connect 好紧要，眼神接触啦，
2: 系
5: 啦，咁啊。身體語言最重要就是你的心可以跟其他人去做到個聯繫，咁呢個機會我覺得喺疫情期間咧係少咗好多。咁我自己覺得我自己係好有信念，就係除咗係學術之外咧，其實好重要喺學校裏面去學識佢生活，佢嘅 life skill 啦，佢同人接觸啦，佢點樣去交心啦。咁呢個係我希望透過唔同嘅活動，就算頭先年宵都係嘅，其實你有好多係學習點去同人哋溝通。甚至對方可能有一個未必好的反應，但你仍然是帶著一份熱情去傳遞開去，那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2: 是的，還有我發覺就校長還是很好的，他是要自己先做了這個作為榜樣，
4: 以身作則，
2: 是不是？你要以身作則的，
5: 因為每朝早呢我都很想起站在學校大門口迎接他們，是的。其實我自己是我有信仰的，我是一個基督徒，那我自己都希望呢望到學生的時候呢我都為他們祈禱，是的。那有時候我都想的，我叫當然我會叫咗先啦，早晨啦，咁佢會有微笑啦，或者有陣時未必好大嘅反應住嘅，但我最開心就慢慢。我堅持咁咧，見到佢開始有轉變，係啦，咁從唔出聲，可能有少少眼神，有少微笑，甚至可能佢下年我再見到佢時候，佢願意講一個早晨啦，
2: 校長早晨，呢樣嘢真係可教育呢個即係犀利嘅地方就係咁樣，要潛移默化，
5: 冇錯，
2: 自己先做好一個身教嘅榜樣。
5: 系啦，同埋希望喺个校园里边有个温度咯，大家之间，我谂个温度系嚟自大家之间嗰种接触同埋联系，呢个好重要。
4: 我哋直播室都好好嘅温度，
5: 好感受到啊！大家
3: 好
5: 开心，
2: 系啦，而家有成23度。

0: 好啦，咪开始我哋嘅星期五问答啦。咁啊，头先咧就正式咧同啊校长你倾个偈之后咧，嚟我哋今次我哋问问题嘅时间啦。咁啊，唔知道校长知唔知道咧？就开头呢半个小时里面咧，就我哋嘅同学仔咧先考你先嘅。
1: 好，
0: 系啦。咁啊，之后嗰半个小时嘅话咧，就系你带咗有五条嘅问题，系咪嚟考我哋嘅？可唔可以话我哋讲讲嘅就系嗰个范围大约喺边度到咧？你嗰五题啊？
1: 哦，可以啊，我就非常中意运动嘅，咁亦都参加过毅行者，系啦，咁啊。我嘅範圍咧嚟自咧就係四徑嘅挑戰賽嘅，係啦。咁近年有電影啦，咁亦都好多媒體報導，我相信大家唔難答嘅，係啦。
0: 四徑好
2: 嗱，嗰部電影就有睇啦，希望答到啦，
0: 希望啦，
1: 一定答到
0: 嘅。好嗱，咁而家嚟咧，首先咧就係我啦，咁啊同大家咧就要問一條問題，等下大家識唔識老婆，好唔好？嗱，呢一條問題咧其實非常之有趣嘅，我想問下嘅就喺直播室裏面嘅就係咪每一個人都有過去驗眼嘅經驗啊？
1: 系
3: 即系配眼镜，
0: 配眼镜验眼，或者你每一年可能你都会验一验，睇下近视有冇加深啊，去睇下呢个眼科医生啊咁样。你有冇发觉其实验眼咧，里面其实有好多啲好得意嘅啲知识啦，或者系资料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噶。同埋我哋只眼咧系非常神奇嘅，有好多嘢嘅。好啦，既然系咁样嘅话咧，我就想问一下咯噃，关于验眼嘅一啲有趣嘅知识，下列有边一项嘅叙述系错误嘅咧？好啦，有四个俾你拣啊吓 ，A。檢查我哋嘅眼底嘅时候嘅咧，医生系能够直接咁样咧观察到我哋嘅动脉、静脉同埋中枢神经系统嘅延伸，因此咧可能会发现咗糖尿病或者系一啲嘅瘤啊、脑瘤嘅一啲早期嘅现象嘅，啱唔啱咧 ？B 长时间用建议遵从20/20/20嘅法则，即是每20分钟睇20英尺外嘅物体20秒，因为20英尺咧系能够让眼球调节佢嘅肌基底啊，佢个放松就系20英尺啦。C 角膜系身体唯一一个完全透明嘅组织。它主要是由血液之中获取氧气的，因此佩戴隐形眼镜过量就是太耐的时候过夜是会导致角膜缺氧。而 D 每次我们眨眼的时候，大脑会短暂关闭视觉处理长达100毫秒，并且会自动就会填补一些空白的画面的，这一种机制称为知觉恒常性。
2: 全部都好真喎，好似
1: 系啦，
2: 全部都死
1: 明。校长，
3: 我识咗呢一个即系呢个同学咁耐咧，
1: 有啲咩 tips 俾我哋？
3: 佢冇乜养分嘅，
0: 冇养分，
3: 即系唔系佢？
0: 我
3: 话 A
0: 人冇乜养分
3: ，A B 呢啲咁有养分嘅答案咧，我相信佢作唔到。又話咩20/20法則
0: 係啦，
3: 又話咩動脈
0: 嗱簡單啲嘅就係譬如 A 講緊嘅就係咧，醫生能夠直接咁樣觀察到咧我哋嘅動脈啊、靜脈同埋中枢神經系統嘅延伸，就喺我哋檢驗眼底啫。而 B 簡單啲就係講緊20/20/20法則，最重要嘅就係20英尺就係能夠讓到我哋嘅眼球個基底嘅嘅嗰啲肌肉咧能夠徹底放鬆，所以一定係要呢個咁嘅長度嘅。而 C 就係講緊角膜就係唯一透明。嘅一个组织，所以咧主要亦都喺血液里面咧拎到氧气，所以我哋戴隐形眼镜咪成日叫大家唔好过夜嘅，咁就因为咁佢会缺氧嘅。好啦，咁而 D 啦，就每次眨眼，大脑就会短暂会关闭一啲视觉处理，长大嘅就系100毫秒啊，并且咧会自动咧会填补翻一啲空白嘅画面，呢一个机制称为嘅就系知觉恒常性。
2: 我知道全部都有听讲过下，除咗20/20/20呢个咧，我唔确定系呢个数字。
0: 嗯，
2: 系啦，
0: 嗯，
3: 但系咧。佢20/20唔緊要，佢講20英尺咧，呢個英尺咧，佢唔會自己作英尺嘅。
0: 嗯，
3: 我覺得係 C 校長，
2: 覺得係 C，
1: 我都揀 C 喎。
2: 你揀 C 點解嘅校長？
1: 嚇，咪因為呢個係因為透明啦，透明個位咧，
0: 角膜都係唯一完全透明嘅組織。
1: 戴眼镜内亦都系会出现个问题，亦都角膜会发炎嘅，系啦，我就讲住反而系一个最直接简单嘅答案咧，最有机会系啱嘅，
0: 系
2: 我哋要估边个系错嘅，
1: 而家系错啊，
0: 边一个叙述系错误，
2: 系啦，系错误，
0: 边个叙述系错误，
2: 系啊，系错误啊，
3: 因为眨眼真系会睇唔到嘢，唔知几多毫秒啊，
2: 系佢会
0: 唔系啊，佢嘅意思系话佢帮你补翻，所以咧其实系你眨眼嘅时候唔会话突然间闪一闪或者系咁样，系因为佢会帮你补翻，
2: 系啊，会补翻，
0: 即系 D 应该系咁嘅意思，
2: 我估 boy 先，因为20/20/20，
0: 嗯，
3: 未听过。
2: 我有聽過，但係唔知係咪二十二十二十。
0: 即係好可能嘅就係唔係原來唔係二十英尺，係
2: 十十十，
0: 唔知咩嘅。你擰下個頭，你明我講咩？
3: 我試下先。
1: 好，咪來答案啦。
0: 邊個錯誤嘅？
1: 鎖定鎖定
0: ，boy 兩個兩個 B 一個 C 係咪？有人啱。正確嘅答案係 C 啊。其實呢我係有少少呢就 trick 大家嘅，因為其實角膜冇錯，佢係身體唯一一個完全透明但係佢冇血管㗎。是沒有血管的組織來的，它主要是從這個血液之中的獲取氧氣是錯的，因為其實呢角膜是沒有血管，也不是從血液裡面就是獲取氧氣，它是直接由空氣之中就是吸收氧氣。 That's why 如果你要戴隱形眼鏡去吸住它的時候的話，你才會缺氧嘛，傻豬。
3: 他剛才跟我講的東西正正是我那篇論文一模一樣，
0: 係嘛？
3: 你唔係睇過我篇論文
1: 啊？馬博士啊？
0: 馬博士啊？喂，個論文真係馬博士寫，但係唔係唔係馬小強。好啦，第二題有 Alex 問啦，好
2: 呀，你問先啊，可以，你問先咯。
0: 喂，你自己寫，係啊，你自己寫翻你自己啲分數啊嚇，
2: 係
0: 啦，
2: 小朋友分。啊，呢個咧係我哋香港題嚟嘅，香港歷史上最悠久嘅行人天橋係邊一條咧？
0: Okay, 好
2: A 禮頓道的行人天橋、B 寶雲道的行人天橋、C 干諾道中行人天橋、D 尼敦道行人天橋。
3: 尼敦道好像不覺有行人天橋、
0: 我等下亂咁過埋，係咪咁嘅意思
3: 我想問下，
1: 可以刪除咗啲啦，
0: 係咪刪除啲？
3: 我想問下咧，行人天橋係咪嗰啲石屎嗰啲，好似啲河過橋嗰啲橋啊？
2: 行人天
0: 橋，行人天橋唔係行人天橋咯，咪係人行嘅天橋咯，唔係車行嘅天橋咯。
3: 再古老啲咧，我估應該係嗰啲石嗰啲天橋嚟㗎，行人天橋。
0: 咁你知過有行過啲咩嘅天橋啊？鋼做嘅或者其他做嘅？我唔係好明白你嘅問題。
3: 禮頓道我都唔係好覺，禮頓道照計
2: 有，
3: 我知，但唔係好繁忙啫嗰時。
0: 佢唔係話問你繁忙，佢
2: 係你最悠久。
0: 寶雲道會唔會係啊？
3: 我覺得似寶雲道，
0: 係咪啊？類似呢啲咁樣。
3: 山邊啊，方便想住山區啊，落去
0: 走幾日
1: 需要嚟嘅。
3: 係啊，因為禮頓道嗰時應該冇乜人。
0: C 係咪話干諾道？
2: 干諾道中，
0: 干諾道中啊。
3: 咁樣過馬路咪得咯，干諾道中。
0: 其實咧，我覺得歷史悠久，
3: 我知。
0: 其實條條都可以就咁過嘅。如果你唔怕人抄牌，
3: 你寶雲道，因為如果你山邊咧，你落去嗰條馬路咯，我覺得有機會。寶雲道，
1: 即係從需要嗰度要考。
0: 係咪啊？寶雲道係咪全部寶雲道？
1: 好，
0: 係啦。校長都係全部寶雲道。B
2: 全部都正確啊！點解嘅？
0: 唔知啊，推理咯。
3: 係啦，你禮頓道冇可能有行人天橋啦。
0: 佢未必係歷史最悠久。
2: 禮頓道係真係
0: 有行
2: 人天橋嘅。咁但係歷史最悠久咧，真係佢係沿住山坡起嘅寶雲道行人天橋。
0: 幾靚㗎，同埋嗰條天橋。
1: 係啦，小朋友純需要去分析啦，係咪？
2: 1942年嗰陣起嘅。
0: 係
2: 啊係啊，佢一開始嘅時候咧係用磚石去興建啊。
3: 我意思就係呢一啲。
2: 係啦，我特登唔講啊，費事咧講埋個答案俾你聽。
3: 哇！
0: 1942年用磚石。
2: 係啦，用磚石嘅。咁跟住咧喺60年代嘅時候咧，有一部分行人天橋啦都係用木材起啦，咁因為太貴，咁所以咧而家嗰啲我哋都係用鋼材啊混凝土去重建翻
3: 嘅。哇！而家起一條好鬼死貴啊，話過千萬。
0: 係嗰啲唔講啦。好啦，到你啦。
3: 我同阿 Alex 不约而同，我系出行人扶手电梯。
0: 做乜事啊？你两个
3: 咁急嘅，
0: 咁劲。
3: 因为咧，行人扶手电梯咧，原来喺19世纪未
0: 已经有啦，
3: 喺英国第一条，
0: 系
3: 就喺一间百货公司里边。咁但系咧，啲人未见过，所以好惊。
0: 咁系啦，我都唔敢啦，
3: 唔
0: 敢搭啦。
3: 系啊，咁嗰间百货公司好出名嘅。咁鼓励嗰啲人上去啦。
0: 系
3: 系啦，咁咧就喺个顶嗰度咧，就。邊個上到嚟就送啲嘢俾佢，
0: 送咩俾佢？
3: 送咩俾？
0: 有意思，有意思。好嚟啦！
3: 因為真係好驚，唔敢唔。
0: 喺英國係咪？
3: 英國倫敦。
0: 好。
3: A 係 Brandy，Brandy
0: 係。
3: B 就係花，哇！等啲女士上到嚟買嘢好開心。
0: 係。
3: C 折舊券。
0: 係。
3: D 就係麵包。
0: 我一係 A 一係 D。我唔覺得會送花。 系咯，
2: 英国、啊，
0: 英国
3: 系啊，伦敦啊，
2: 伦敦啊，等我估面包先，
0: 但系佢又。佢應該係嗰啲好有錢嘅百貨公司喎，
3: 啊，
0: 你送麵包俾我，
3: 大頂嗰啲闊肩帽咧，
0: 冇錯啊，
1: 好 elegant
0: 啲喎，係好 elegant 嘅喎，
2: 但係送酒啊。
0: 送一 pat 系咪送一支啊？定系一杯？我送一杯俾你都几好笑啊！
3: 系啊
2: ，Brandy，
1: 我都拣 A，
0: 我拣系啦，今日全部都系 Brandy， 好，全部都系 A， 系。
3: 好欢迎你上到嚟，
0: 真系啊！
3: 真系
1: 真系啊！
3: 佢定惊啊！佢
1: 定
3: 惊，系啊，
2: 定惊，
3: 系啊，因为佢哋好惊啊！如果嗰啲咩怪物嚟嘅嗰啲咧，咁啊曾经宣传好安全噶，就为一个譬如话只腳有問題嗰啲就用士的上去 ，extra 都冇事，但啲人都唔敢上，於是咧就送一杯酒俾佢哋定驚，
0: 係咯，
2: 個個都受佢跟住。
0: 系 啊， 啊，如果系我嘅话咧，就算我好惊嘅话，我都
2: 系咁来回啊，
0: 都系咁来回啊。
3: 系、
0: 啊，好啦，
3: 恭喜啊，校长啊，
1: 多谢你，
3: 几多分啊？
2: 三分
0: 啊，
1: 咪两分，
0: 两分错咗，啱啱都系第一题错咗，唔紧要，唔紧要。好啦，咁一阵间嘅话咧，就要系啊交俾啊校长啦，出题啦，我真系非常之担心，讲真。
3: 黄太冇帮你出啊？
1: 冇啊冇啊！
3: 三十周年都
1: 保密嘅，我啲問題保密
0: 嘅，
1: 唔會泄露個試題嘅，就算太太都唔知道嘅。
3: 好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情况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特朗普就事关两国及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发言人又说，两国元首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务实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极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简朴房条例自今年3月起生效，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至今共收到10372个分间单位的登记申请，形容登记数字稳定上升，每日都有增加，证明政策的宣传能够传达至业主。至于申请登记的分间单位分布区域，他说以油尖旺区占最多，有大约2800个，其次是深水埗区有大约1350个，湾仔区亦有接近1000个，情况和当局估算差不多。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在九龙城重建发展计划内的旧楼选取了两个分间单位，已经完成改装为简朴房样板房，短期内会安排不同持份者实地参观，以了解如何达到简朴房的最低标准要求和相关成本，当中包括改装和认证费用以作参考。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在本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公署至今收到7间机构通报有资料外泄事故，受影响人数超过72000人，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电邮、用户名称、学系资讯、学生编号，亦有些情况是包括课程和系统内的资讯。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署正联络有关机构了解受影响范围，暂时未有证据显示实际损失。他说留意到有关平台被黑客入侵了两次，相关公司仍要几星期时间调查，呼吁如果有机构仍然使用这个平台，全面检视资讯系统安全，以及考虑将曾经放过在平台上的敏感资料删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期，四个八毫九仙八跌六仙二。阿里巴巴134.9跌三蚊，华虹半导体122.3跌4.7，恒生中国企业89.84跌9.6，长飞光纤光缆233.4跌20.4，小米集团31.1跌6.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8.5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1,832点，跌821点。港金报43,065元，跌8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8.95美元，卖出4,611.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阿芒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香港仔隧道过海而家龙尾喺黄竹坑医院，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交易广场系慢车噶，龙尾去到皇后像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最后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使用至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4: 唔系要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4: 港台电视31。

0: 哋咧翻翻嚟啊，继续邀请乐道中学嘅黄志伟校长。
1: 黄校长你好，
2: 各位主持好啊。
3: 黄太你好，
0: 到你啦，校长，到你紧啦、
2: 啊。
0: 好，
2: 今日咧我就拣咗咧，就因为我自己好喜欢运动嘅，咁亦都中意行山啦，咁啊，
4: 好高大啊，
0: 睇得出添啊，皮肤都系健康嘅，
3: 冇错。
2: 哇，真系多谢你赞赏啦。不过做运动真系可以令到身心灵都健康嘅，
4: 系啊，
2: 非常鼓励大家，系啊。咁啊，有
4: 五条都系啊，吓，五条都系关于运动嘅。

0: 系啦，都系同一个比赛嚟嘅，系啦，咁啊就香港一个四劲啦，可能最近大家都有睇过一个电影啊 documentary， 咁啊四劲咧，香港四劲嘅超级挑战赛咧，咁佢就系要求咧参赛者就会咧走香港咧四条主要嘅远足径，咁以下边一条系唔属于？呢四大山景呢唔难嘅，放心咗咗。A 呢就大屿山。
1: 你点解淨係关照啊咗咗。
2: 因为我冇反应。
0: 我都关照你嘅係呀係呀係呀。
1: 唔制。
0: 放心。
2: 大屿山。
0: 大屿山郊游径。
2: 郊游径。
0: B, 韦奕迅径。
2: 韦奕迅径。好。
0: C, 港岛径。D, 麦理浩径。
3: 喂
2: 麦理浩径。
3: 有信心啊。
0: 已经有信心啊嘛。
3: 係呀，因为我有睇呀嗰套戏。应该是
0: A
3: 啊，应该是 A 啊，应该是，因为下面麦理浩径是港岛径和韦奕迅都是啲出名啲嘅径嚟嘅，应该我估啊，听多啲嘅，即系行山嗰啲人听多啲。大屿山径我依稀嘅记忆咧，套戏好似冇讲过。
1: 唔系，我都未听过大屿山径、麦理浩径啊，韦奕迅我都听过。
4: 有呢
1: 两个
4: 一定有，系啦，港岛径有，肯定系。
3: 大屿山好似冇呢条径，
1: 系啦，我都觉得冇。
3: 有冇？
1: 即
3: 系
1: 佢
3: 应该
1: 系有名的。
0: 大家
4: 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系有冇噶？
0: 有嘅，有的
4: 有
0: 嘅，
4: 又有嘅，系啊，有。
1: 但系唔应该叫呢个名字，我觉得。
3: 叫。
4: 咁唔係咁叫咩
1: 鳳凰山
3: 啊，
4: 即係有個地方。
0: 不過 tips 呢就話係終點係喺大嶼山嘅。
4: 係啊，因為終點係佢喺大點啊麥理
1: 浩徑。我唔要 tips 啊校長。
0: 你驚我啲係山奶 tips 啊。
1: 唔驚。
3: 我請槍嗰啲對象冇人回應我。
1: 冇請槍。
3: 我係
0: AI 姐幫你係咪
2: 死啦，睇下先下大嶼山。
4: 系啦，我哋全部都系大山先啦，我哋先嚟，我哋三个都系 A，
0: 恭喜大家啱晒，
1: 好啦，
0: 非常好啊，果然睇过嗰套电影，
3: 我有睇噶，
0: 好，咁咧就接住第二条咯，
4: 好啊，
0: 咁都系四径嘅超级挑战，唔需要惊啊，咁个总距离大约几多公里咧 ？A 168公里，
2: 八系
0: ，B 298公里，
2: 哇
0: ，C。328公里，
2: 系，
0: 仲有一个 D， 358公里，四条径，四条径嘅总长度距离，
3: 一定唔系 A 啦，太少啦，168，
4: 168系啦，都唔系好，168系，其实系我哋食饭减肥嘅方法啊嘛，
0: 断食嘅方法，
1: 喂，你唔好骚扰我嘅思绪啦，
4: 我哋唔讲得噶，真系哦。睇下先啊吓，唔系168，我唔知点解我感觉系328咯。
3: 328啊？
1: 我估298咯。
3: 298，我觉得系358。
4: 再长
3: 啲。再多
4: 啲。好啊，咁不如咧就系你拣298啦，我拣328啦 ，Alice 咧就
3: 系
4: 358。
0: 三个答案都有。
4: B C D 系啦，有冇人啱？
0: 有嘅，冇错，系 B for boy 啊，298公里嘅，系啦，因为麦理浩径咧就100公里。韦奕迅径咧就78，系啦，咁港岛径就50最短嘅，而大屿山系有嘅，个系叫凤凰径，
4: 凤凰
0: 径70公里，所以加埋咧就系298公里啊！呢四径个距离都系一个非常大挑战。
3: 唔够300都唔好紧张，
2: 你打
0: 我，下年帮你报名好唔好？
2: 唔好咁讲。
4: 唔係，但係其實我都覺得唔係，我見到佢哋哇真係跑到腳都斷，係
3: 會有幻覺㗎，
0: 係啊，幾日幾夜冇瞓覺，同埋真係好大好大挑戰，係因為譬如我哋參與毅行者咧，100公里咧，即係普通人可能都20幾至30幾個鐘頭，
4: 啱，
0: 係啦，咁但係佢起步咧就係行咗毅行者即係其中四條裏面嘅其中一條啫，係
4: 啊，
0: 係
4: 啊，
0: 咁所以個挑戰真係好大，係
4: 要點樣你先至係覺得我都係時候可以挑戰下呢四徑咧，即題外話，我哋傾下。
0: 毅行者佢哋平均咧，淨係毅行者都可以係大概20個鐘頭內已經完成到。
4: 嗯，
0: 係啊，
4: 嗯。
0: 咁所以如果你
4: 日內你可以
0: 係啦，你未有呢個嘅速度水平咧，我諗就即係
4: 冇啦，
0: 唔
4: 會
0: 考慮自己啦。
3: 係
0: 啦，仍然集中喺毅行者裏邊去做。
3: 同埋佢哋好多規矩嘅四徑，好似
4: 係咪？
0: 冇錯。
3: 咁想再難啲嘅，
0: 接住落嚟有啲問題就問
1: 嘅。校長，你嘅水平達唔達標啊？
0: 我係一個普通嘅參與者，我目標係完成。
1: 系
0: 啦，
4: 系啊，
1: 努力。
0: 当然最后生嘅时候，
4: 慢慢啊、
0: 都系仅仅系30個鐘頭以内先行完毅行者啫。咁点样挑战？ 四勁啦，係咪？
4: 哇，真係好犀利呢個。好，咁我哋要去到第三題問題啦。
3: 規矩有關係咪咧？
4: 係咪同嗰啲四勁嘅規矩？
0: 下一條可以嘅，我問咗一條。
4: OK，
0: 正如大家咁興趣呢個嚇。
4: 好，
0: 係啦。
4: 好。嚟啦。
0: 咁咧就大會咧為咗挑戰咧就參賽者咧，佢有個説法嘅，就要同自己嚟對話嘅狀態。咁所以咧，創辦人咧不時每年咧都會有新嘅規矩，佢哋叫加辣嘅。咁喺2025年嘅賽事裏面咧，新增咗一項令到好多棒手咧都極為唔適應嘅新規則嚟嘅。係啦。咁 A 咧就係禁止參賽者使用咧運動手錶。B 禁止攜帶智能手機同埋通訊設備。C 禁止咧喺交接点咧乘坐咧系公共嘅交通工具。D 禁止参赛者喺比赛途中咧系睡觉同埋休息嘅。咁所以咧就有一个新增嘅我哋叫加辣嘅新规则新措施啦。
4: 我唔会拣 C 或 D，
1: 我反而 C 或 D。
4: 我唔会。
3: 我
4: 系因为只手表只手机，
1: 但
4: 系点
1: 解唔俾
3: 我拣手表？
4: 系。因为只手表又系手机，我记得好似系唔俾佢听音乐，
3: 唔俾听歌嘅，我记得。
4: 系啊，我都哇好辛苦。
1: 咁我自己唱咧，
0: 我一路冇问题，
1: 佢一路唱，你又唱唔嚟听咧。
0: 大家好咧，唔俾听歌系已经有嘅规则嚟嘅。
4: 系啊，
0: 冇错嘅。
4: 呢样嘢好难，我真系觉得做运动嗬。
3: 我就估系手表啦，系略有所闻嘅
4: 手表啊，
3: 因为手表系对啲跑者嚟讲好紧要噶嘛，
4: 冇错，佢哋因
3: 为
4: 要睇住系
3: 自己嘅心率啊等等啊，睇会唔会过劳咁样。
4: 我同意
3: A 啊，
4: 两个都系
0: A，
4: 两个 A， 你咧？
1: 我喺度研究紧，
4: 你咁巴闭，
0: 博士咧？
4: 又写博士，
0: 博士咩高见啊？
4: 你论文都写出嚟啦，区区一条。
1: 我嗰篇论文
0: 有冇包括四镜啊？可以考虑写呢个论文咯。
1: 先，系
4: 交通啊嘛。
1: 系
4: ，OK， 系啦，两 A
3: 一
4: C。
0: 女士们好劲啊 ！A 答系正确嘅，
4: 系啦，
0: 恭喜晒，恭喜晒，系啦。
4: 系唔准戴手表啊？点解唔俾人哋咁样要加辣咧？有咩好处啊？
0: 佢要用佢嘅身体嘅状况同埋无论感觉啊、经验啊，
4: 佢想你自己
0: 嚟到去调节翻你嘅速度，系啦、
4: 哦，
0: 同埋你感受到你个身体状况系fit 啦、啊，或者系需要减慢啲，定系可以加速，系啦，佢唔依靠嗰个科技或者个工具，系啦，反而手机咧就佢仍然可以戴嘅，咁同埋2026年咧就系大会可能提供一啲最簡單嘅手機，就唔係智能手機。
4: 佢俾你，
0: 佢俾你，
4: 係
0: 啦。咁就主要係安全嗰個。
4: 我就覺得呢個考量咯，因為嗰個手機你唔俾我帶，如果萬一我有咩事，係咪我都要求救噶嘛。好啊，暫時都有份好彩。
1: 校長啊，校長，2026年舉辦咗未啊？
3: 舉辦咗，
4: 舉辦咗噶啦。
3: 初一啊嘛，係咪啊？
0: 冇錯，冇錯，
3: 係年初一嚟嘅。
0: 好彩冇 set 呢條問題
4: 嘅。我真係記得唔知點樣，佢哋去到大嶼山嗰度就要去 set，
3: 係
4: 啊 ，set 個油桶。
0: 係啦，
1: 仲諗住呢個就仲諗住參加添。算啦，我等
0: 唔等於俾一年時間你去操練。
1: 好，
4: 跟住而家第四題係咪啊？
0: 係，冇錯。
4: 第四題啦，第四題。
0: 好，第四題。
4: 係。
0: 如果要獲得咧完成者嘅最高榮譽頭銜，跑手咧必須要喺幾多小時裏面係嚟去
4: 完成
0: 到達咗個大嶼山嘅油桶啊，成個站係啦。咁 A 咧就係48小時，係 B 50小時，
4: 係
0: C 60小時 ，D 72小時。呢個係一個最高嘅榮譽嚟嘅。系啦，
1: 最高
4: 嘅榮譽，即係你可以
0: 喺呢個
4: 時
0: 間
4: 之
0: 內
3: 完成咗，
0: 能夠完成
4: 去到油桶，
3: 就叫一站，
0: 係啦，我哋叫完成
3: 者，
0: 係啦
4: ，OK，
0: 係啦，其實佢得兩個benchmark 啫，
3: 一個 survivor，
0: 係啦，一個 survivor 冇錯，呢個就高級啲嘅完成者嘅，係啦。
4: 其實可以好多個嘅喎，係嘛？即係其實你完成者，如果你講緊呢一個
1: 達標咪
0: 完成者。可以嘅，即係總之達標啦。你喺嗰個時限之內，就係依個去你當係一個最好嘅一個嘅
4: 最好嘅一個
0: benchmark。但係當然你有唔同嘅記錄嘅，一陣間都會問我啊個記錄保持者嘅時間嘅，係啦。
1: 咪問我咯，紀錄保持者。
3: 咁你講紀錄先，
4: 你係咩紀錄先？
1: 我唔捨得錫個油桶啊，仲睇。我揀五十。
3: 五十啊？可能五十咯，我唔係好記得啊呢一步。
4: 頭先佢要跑二百九十八，
0: 二百九十八
1: 係啦，五十咯，除四咯。
3: 一
1: 我總之揀五十，我唔理。
3: 完成一系五十，一系六十啦，我估。五十先啦，我估，好似难啲
4: 太耐啊，嗬。
3: 七十二太耐啦，
4: 系啦，七
3: 十二
4: 太
3: 耐啦。
1: 咁四十八同五十争
4: 两。我四十八
3: 啱喎，咁六十，我拣六十啦。
4: 好啊，咁就有A、B、C 都有人揀嘅，我揀四十八，系啦，跟住阿小强就揀
0: 五十
4: ，Alex 就揀六十，系啦，有冇人啱？
0: 有，果然是看过电影的 Alex 三哥，答案是 C，
4: 60小时
0: 就完成者。如果在72小时内就是我们叫生还者。
4: 哦，明白。好，跟住就到第五题了，最后什么题了？
0: 第五题是了，接住都是关于时间了。香港越野跑手黄浩聪先生在2022年就创下一个惊人的纪录，成为首位打破50小时，相当犀利，50小时大关嘅跑手，佢完成时间系几多咧 ？A 系45小时30分 ，B 46小时55分 ，C 48小时15分，而 D 咧就系49小时26分，全部都系50个钟头内，系啦，咁佢嘅賽事的紀錄推向了一個全新的高度，黃浩聰先生是在2022年、
1: 黃生的犀利
0: 犀利，黃生
3: 犀利啊，
0: 很多人的偶像啊，
4: 如果你50小時來去減他的話、A 的話他快了成五個鐘，
3: 快得滯啊，
4: 是不是我是這樣的意思，
3: 是啊，快得滯，
4: 所以我
3: 很遠的嘛，
4: 沒錯，我就選 C 啊，
3: 你選 C、我選 D 啊，聰 Sir 49小時26分鐘，
0: 即係緊啱啱好，
4: 啱啱好係啦。
0: Just fit 係
3: 呢個似係打破紀錄嗰啲人，即係通常係咁噶嘛。通常打破紀錄嘅人就會 aim 咪做佢少少咁噶嘛。
4: 係啦，冇錯。我再俾多少少佢，所以我就揀 C， 一個 C 一個 D， 你咧？
1: 我揀 A。
4: 好，佢揀 A。最短嘅時間 ，C 同埋 D 都有人揀嘅。
0: 明白。
4: 有冇人？
0: 好可惜，今條題目係冇人啱嘅。個正確答案係 B，
1: 各
0: 位啊，46小時55分，都真係好犀利，好犀利，好犀利，
4: 好癲啊！
3: 勁啊！
4: 有冇去分享過就係點解佢可以咁樣啊？
1: 佢同埋佢做咩職業？
4: 即係佢係咪嚟跑緊步嘅話？
3: 佢係消防員啊！以前
4: 係咪啊？
0: 佢後期係轉咗
4: 全職做呢一個係啊跑手，做運動員。嗯，
0: 係佢都我有個印象都好深刻嘅，就係佢跑，佢曾經有啲比賽係受傷嘅，都要中途退出嘅，係啦。咁佢跟住都話即係喺跑嘅過程裏面覺得放棄嘅啦，未必會再嚟。但係咧，好似有一個好奇特嘅吸引力，有個人呢度咧，翻到屋企咧都唔夠一個禮拜 recover 之後咧，佢重新喺電腦咧開咗 Excel 咧，就重新去建構翻一個新嘅一個運動嘅計劃，亦都準備緊下，
1: 係犀利。
0: 所以我覺得佢哋係有一種 DNA 喺裏邊咧。其實就會不斷去完善去改進，令我自己進步，力求進步。
4: 哇，好犀利啊！
1: 咁似我嘅習慣嘅，
4: 我真係好難答你啲問題。
1: 我係有 Excel 嘅，
4: 你有 Excel 啫，但你唔係做呢啲嘢，
0: 有
4: 參加比賽，
0: 有數字喺裏面嘅。
4: 係啦，好啦，咁五條問題都問曬啦喎，係啊，喂 ，Alice 係最高分啦，真係
3: 好嘢嘅，我睇一套戲嘛，啱
4: 嘅，
0: 中唔中意睇套？
3: 好感動㗎，有某一啲。甚至我譬如我曾經退去一啲越野跑嘅衝線嘅時候咧，加埋啲音樂或者見到啲人衝線，我自己都好感動噶，即係都會有啲鼻酸咧，覺得哇，真係完成咗個壯舉喎。
4: 係噶，
3: 係你喺度好舒服嘅時候，對方係咬實牙關咁樣一步一步行。
0: 其實好值得推介呢套戲嘅，係啦。咁我反而有時未必淨係 focus 喺一啲最成績最快嗰個跑手，一啲係好艱苦，甚至中途受傷，但係 最後都堅持，係、可能佢未必能佢完成到，但可能係超過咗72小時。
4: 嗯、
0: 但係嗰種堅毅精神嗰種故事咧、真係喺嗰個場景啊，去到石嗰個油桶咧，
4: 係
0: 真係係好大嘅一個感染力。
4: 嗯，
1: 哇！咁多人
4: 運動啊，我覺得
1: 有冇人抹下個油桶？
4: 就係呢一樣嘢啦，係啊。OK， 好啦，咁今日要多謝曬嘅就係校長啦，
1: 帶
4: 嚟有咁多係啦，有關
0: 嘅
4: 就係呢個防毒運動啦，俾我都知識啦。好啦，咁啊嚟到呢一個時間嘅話咧，當然我哋亦都要咧就係送上我哋今日最後尾。见呢一首歌曲，亦都系咧黄校长为我哋拣嚟嘅。咁啊，想知道下个就系点解会拣呢首歌咧，同埋想点唱俾啲咩人听咧？
0: 系喺节目结束之前咧，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首咧，就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感动嘅歌曲嚟嘅，系、啦。咁当然咧就送俾三位主持人啦，咁亦都送俾咧就听众。但系我亦都好想咧特别送俾咧我自己学校乐道中学每位嘅教职员啦，同埋学生啦。咁喺我谂喺呢个阶段上边咧，其实无论系老师或者系同学，都会喺人生嘅路途上边咧，会遇到一啲系疲倦嘅时候嘅，系啦，可能系心灵嘅疲乏啦，被重担压到咧系喘不过气嘅时候，吓、咁眼前嘅困难咧，好似一个狂风巨浪咁，让人咧感到咧系好多嘅恐惧啊。不过我希望彼此鼓励，我哋喺呢个校园嘅大家庭里边咧，我哋绝对唔系孤军作战嘅，系啦。正如诗歌里边所讲，因着你嘅鼓励，我先能够立起高山。因着你嘅支持，我先能够走过狂风巨浪。所以就让我哋一路欣赏首歌嘅时候，我哋希望我哋心灵里边储到呢份嘅勇气、力量，继续用初心向着目标进发。祝大家可以梦想飞翔。You raise me up。
4: 多谢晒黄校长，多谢晒大家收听我哋嘅风吹快活人，让大家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情况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特朗普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发言人又说，两国元首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务实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极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中美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在北京外交部回应双方是否谈及伊朗局势时表示，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做一些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亦对地区各国乃至整个世界有利。发言人说，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场战事已经对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各国人民造成严重损失，外日影响持续仲係持續擴大，嚴重衝擊世界經濟發展、產供鏈暢通、國際貿易秩序同全球能源供應穩定，損害國際社會共同利益。最新一季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是 4.7 年，是8年幾以來最低紀錄。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接受本台專訪時說，輪候時間已經進入新階段，今屆政府已經做到5年封頂，同時向 4.5 年的目標推進。他有信心能夠達標，今屆政府任內不會再高過5年，又說然後會向未來10年將綜合輪候時間進一步在4年封頂的進程進發。根據房委會數字，今年第一季有大約8400宗一般申請獲安排入住傳統公屋或簡約公屋，當中簡約公屋單位佔大約3900個，即是接近一半是入住簡約公屋單位。港鐵表示，為應對惡劣天氣下出現的暴雨，已經詳細檢查車站和鐵路設施的排水系統和附近渠道，確保防洪設備包括出入口的防洪板、防水門和沙包等運作正常和準備妥當。所有港鐵站已經完成年度演練，讓職員熟習颱風和暴雨的應變程序和措施。港鐵說，近年進一步加強預防水浸的措施，包括在32個有較高水浸風險車站的出入口安裝水浸感應器，去年多次暴雨中發出預警，協助職員即時跟進，職員亦會在紅色和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間加密巡邏和檢查車站和鐵路設施的防洪設備。天氣方面，和低壓槽相關的雷雨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東部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頗大，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聽日風勢增強，間中有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頗大，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氣仍然不穩定，隨後一兩日驟雨逐漸減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40点，跌248点，成交金额15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83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3点，升3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4跌2.2，中芯国际74.4升2.9，南方恒生科技4.9毫0.4仙跌5.6，腾讯控股458.2升3.3，阿里巴巴134.9跌3蚊，华虹半导体122.2跌4.8，恒生中国企业89.88跌9.2，长飞光纤光缆233.6跌20.2，小米集团31.08跌6.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477，瑞士法郎9.978，澳元系5.635，加元5.701，新西兰元4.61，欧元9.1268，每百日元对港元4.9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91。日经平均指数报61887点，跌766点。港金报43065蚊，跌8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4.17美元，卖出4614.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Bib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翻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排到电信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而家就车多少少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繁忙，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喺东山台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7: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 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嗰刻真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1: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0: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什么考虑年龄啊？
2: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4: 啊，你有冇试过听一首歌听咗几十年，突然之间有一日先听得明佢嘅真正意思？咁可能啦，当年你听歌听嘅咧就系旋律，系偶像嘅声音。依家你再听同一首歌，听嘅咧就系人生嗰份咧同自己和解嘅心境啊！我会话时间咧系解约，而时间亦都系一个好犀利嘅编剧，将我哋嘅经历啦，慢慢同歌词结合啊，令大家长大之后听得明歌中嘅意思。

0: Staying Alive 收录喺 BGS 1977年为电影《周末狂热》创作的原声大碟里面的。这歌表面上就是跟跳舞有关，其实真正的主题是纽约街头的挣扎和奋斗，讲的就是大城市入面生存的那种艰难的。中年人听这首歌应该特别感触的。我们每日翻工、放工、交税、供楼，其实都是在这里 staying alive 咯。更加有趣的是呢，2008年呢有医学研究发现这首歌每分钟103拍的节奏呢，竟然是最啱做心肺复苏术按压的速度的，真是帮人呢 staying alive 的。厉害，一首歌疗愈心灵，还可以救人一命。
1: 从此如不羁的风，不爱生根。

不羁的风咧收录喺哥哥张国荣1985年嘅专辑啦，为你钟情啊。咁林振强咧将一个浪子咧自认最怕世盟，最后因为遇上真爱咧而甘愿停住这风嘅过程咧，写得咧好清脆利落噶。嗱，歌词咧不断唱 baby darling， 停住这风 baby， 长夜抱拥 darling。呢一啲字眼咧，真系靓仔如哥哥嘅级数咧，先至可以 carry 到啊！否则咧都几肉麻同埋骨肥噶。

0: 电台点唱咧，慢慢成为一种集体回忆啊！依家咧间唔中咧，仲有啲电台节目咧系有点唱环节嘅，但已经咧唔再系潮流。而郑秀文嘅呢一首歌就系借用咗啦电台点唱，勾起大家咧对初恋回忆嘅悸动啊！依家人与人嘅沟通咧，全部都系依赖手机啲录音啊，或者咧系文字信息啊。电台点唱好似变成咗咧史前文物啦。但系正因为呢一种咧 low tech 啦，呢一种慢同埋等待啊，等下主持人啊会唔会拣到我嗰个点唱咧，先赋予当中嘅情趣同埋浪漫啊嘛。听过咧有郑秀文嘅冲动点唱。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0: 以下呢一张专辑叫《永远是你的朋友》啊，大家第一时间谂起嘅咧，梗系《千千阙歌》啊，《夜机》啊。其实咧有好几首嘅 side track 咧系几有 feel 同埋几有型噶。嗱，其中嘅一首咧就系改编玉置浩二嘅歌，咁啊叫《冰点》嘅，咁啊系 DJ 黄海军填词，描写一种冰点嘅寒冷、爱情嘅凄凉，充满咧潇洒断肠嘅气氛。人到咗某个年纪，先会领略嗰种受过伤之后嘅淡然。

有啲歌曲咧提供俾乐迷好清晰嘅影像嘅，直情咧系一幕幕嘅影画戏啊！嗱，好似以下呢首歌咧就系林夕当时咧喺东京嘅唱片店苦等咗几个钟啊，嗰种等待嘅焦虑、失落同埋寂寞，将眼前咧异国街头嘅景象全部透过歌词记低，于是啊创作出满街脚步突然静了，唱片店内传来异国民谣，满天柏树突然没有动摇，这些真实的情景，杨千嬅再见二丁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簡撲房條例自今年三月起生效，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至今共收到10372個分間單位的登記申請，形容登記數字穩定上升，每日都有增加，證明政策的宣傳能夠傳達到業主。至於申請登記的分間單位分布區域，他說以油尖旺區佔最多，有大約2800個，其次是深水埗區有大約1350個，灣仔區亦有接近1000個，情況與當局估算差不多。何永賢接受本台專訪表示，在九龍城重建發展計劃內的舊樓選取了兩個分間單位，已經完成改裝為簡樸房、樣板房，短期內會安排不同持份者實地參觀，以了解如何達到簡樸房的最低標準要求和相關成本，當中包括改裝和應徵費用以作參考。港鐵表示，為應對惡劣天氣下出現的暴雨，已經詳細檢查車站和鐵路設施的排水系統和附近渠道，確保防洪設備包括出入口的防洪板、防水門和沙包等運作正常和準備妥當。所有港鐵站已經完成年度演練，讓職員熟習颱風和暴雨的應變程序和措施。港鐵說，近年進一步加強預防水浸的措施，包括在32個有較高水浸風險車站的出入口安裝水浸感應器，去年多次暴雨中發出預警，協助職員即時跟進，職員亦會在紅色和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間加密巡邏和檢查車站和鐵路設施的防洪設備，以及在部分易受水浸風險的出入口設置防洪板或者啟動防水門，因應實際需要，車站亦會暫時關閉個別車站的出入口以作防護。夏寶京外交部發言人就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情況回答記者提問，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特朗普就事關兩國和世界的重大問題深入交換意見，達成一系列新共識，兩國元首贊同將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作為中美關係新定位，為未來三年乃至更長時間的中美關係提供戰略指引，推動兩國關係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為世界帶來更多和平繁榮進步。發言人又說，兩國元首就妥善處理彼此關切達成重要共識，同意就國際地區問題加強溝通和協調，兩國元首互動推動是促進了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推進務實合作，增進兩國人民福祉，為世界注入極需的穩定性和確定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0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60点，跌229点，成交金额151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83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3点，升3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6，跌2毫，中芯国际74。

0: 0.3338， 歐元對美元 1.165， 澳元對美元 0.71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8。 日經平均指數報 61,711 點，跌942點。港金報 43,065 元，跌81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11.01美元，卖出461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有好好告别。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6: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5: 国剧八三零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一段日子呢、啊、都幾流行食 lunch 呢係唱 K 㗎、啊、真係呢連食晏嘅時間呢都唔放過要減壓喎、啊、我自從主持音樂中年之後呢、啊、你都可以當我呢一個時段係一個卡拉 OK 鋪頭、啊、我都可以保證啊我揀嘅歌啦雖然係呀係商業化但大部分呢你都可以跟住唱跟住笑、啊、甚至呢跟住喊好啦呢半個鐘各位咪吧準備好未
1: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宝如呢本来就是幼稚园老师参加完歌唱比赛虽然没攞奖但得到呢宝丽金高层向雪怀的赏识想同佢呢签约的。当时呢向雪怀又用了两日去说服呢汤记的妈妈俾汤记入行。签约之后呢最难得呢第一隻歌呢就可以同学友合唱相思风雨中。多得学友呢俾咗好多意见汤记啦顺利完成咗呢一首电视劇插曲。虽然部电视劇反应麻麻但隻歌呢喺卡拉 OK 爆红。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嘅歌单呢係难分高下因为隻隻呢可以堪称嗰个年代卡拉 OK 嘅合唱至尊。

0: 都唔太記得咧，咁多年睇咗咧幾多次阿 Lam 嘅演唱會啦。嗯，大大話話起碼咧係四五次咯。中意佢每一次嘅演唱會咧，總係同自己嘅生活咧係拉上關係嘅。啊，試過咧將紅館咧變成網球場嘅。而呢一次咧同沙裏嘅演唱會，無論中英文名都好代表佢哋，白頭到老啊，好形象化。We are one 好有意思。啊，正如咧歌詞最重要嘅一句，你選擇了我，我選擇了你。林子祥、葉倩文嘅選擇。
1: 從來亦無自信，人雲亦雲，庸庸碌碌。

0: 李克勤咧，绝对系一位乐坛嘅百搭人物啦，同谭校长啦，同周深，或者咧同容祖儿都得噶。呢一首《刻不容缓》啊，嘅难度咧在于两位实力派歌手啦，采用咧系同步录音嘅对唱形式噶，两位咧面对面咁啊，对住对方咧现场录音噶，连对方嘅呼吸声都听到清清楚楚噶。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假如你是八十年代或者更早的人，有一种唱 K 的回忆叫飞土。当年这间公司买了不少电视广告时段去谷旗下的歌手和歌曲。咁呢一種洗腦式啦、催眠式嘅方法呢，咦係 work 㗎。你諗下啦，幾恐怖，我隔咗咁多年都仲記得喎。其中幾位成功捧紅令到好多人認識嘅呢，咁梗係飛圖卡拉 OK 女王梁雁玲啦。1992年佢同蔡濟文合作咗慢慢地陪着你走。

合唱歌曲咧，咪系喜庆活动啦，不可或缺嘅环节嘅，搞气氛咧系一流嘅。而且咧，依家咧唔少人学唱歌啦，就系以备不时之需。啊，有啲咩公司活动啊、party 啊，万一要唱歌咧，诶，都可以傍下身啊嘛。啊，原来以下呢首合唱歌咧，传闻当年啦，呢位女歌手有四个选择：苏永康、钟镇涛、吕方同埋许志安。最后佢又拣咗苏永康。啊，结果呢一对跨公司组合嘅化学作用系出奇咁好。咁当然，2013年彭嘉丽同朱总理嘅版本啊，都系将首歌再发扬光大。想讲。

哋今日呢一间卡拉 OK 店啊，未闩门之前咧，同你讲一讲天气嘅情况啊。天气预测啊，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噶。部分地区咧雨势系颇大，吹和缓照清劲嘅偏东风啊。展望方面，听日咧风势系增强，间中咧会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咧雨势系颇大噶。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天气仍然唔稳定噶，随后一两日咧骤雨系会逐渐减少。依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86%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3点钟。好啦，今日同埋今个星期嘅音乐中年要讲声拜拜啦，下星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聚。特朗普发言时表示，今次访华是不可思议，有好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很多贸易协议，亦都达到很多共识。他表示习近平是值得尊重的领导人，对他充分尊重，两人认识11年多，有长久的友谊关系，通过讨论和合作解决很多问题，形容两人关系非常好。特朗普透露两人讨论伊朗问题，大家有非常相似的睇法，都希望快速解决伊朗问题，亦都必须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他感谢中方的安排，形容大家是好朋友，将来仲会来华。而习近平将于9月24号回访美国，实现两国元首互访，美国将会高规格接待，希望习近平届时会有深刻的印象。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特朗普乘坐的专车朝早11点前抵达中南海，习近平和特朗普在会面前握手。习近平表示，中南海是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地方，也是自己工作生活的地方，安排在这里会晤是回报特朗普在2017年在海湖庄园对自己的款待。他说这次是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双方至今达成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形容是里程碑式的访问实践，双方也达成很多合作成果。外媒报道，特朗普与习近平茶聚和共进工作午餐之后，下午会离开北京，乘坐专机返回华盛顿。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是8年多以来最低纪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说，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今届政府已做到5年封顶，同时向 4.5 年的目标推进，他有信心能够达标，今届政府任内不会再高过5年，又说然后会向未来10年将综合轮候时间进一步在4年封顶的进程进发。根据房委会数字，今年第一季有大约8400宗一般申请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当中简约公屋单位占大约3900个，即接近一半是入住简约公屋单位。何永贤说，简约公屋能够如期落成入伙，为轮候时间缩短发挥重大的作用。今年将会是简约公屋项目落成高峰期，包括启动西运道二号，是西运道二期、屯门、青发街在内的多个项目，共约20150个单位将会落成入伙。何永贤说，会确保项目如期高质素和高安全标准之下交付。港铁表示，为应对恶劣天气之下的出现的暴雨，已经详细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排水系统和附近渠道，确保防洪设备包括出入口的防洪板、防水门和沙包等运作正常和准备妥当。所有港铁站已经完成年度演练，让职员熟习台风和暴雨的应变程序和措施。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是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3点。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系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是 達到11級，有零星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東至東南風5級，間中6級，後轉達7級，有零星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南至東南風5級，間中達6級，有零星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東南風4至5級，有零星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是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星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娱乐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边东风4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风3级有雷暴，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这次华南方面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083点，跌308点，总成交金额1,600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系报4,163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4点，跌81点。记者会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8跌2.8，中芯国际73元升个半。腾讯控股458.8升3.9，阿里巴巴133.7跌4.2，华虹半导体119.2跌7.8，恒生中国企业89.56跌1.24，长飞光纤光缆228.6跌25.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464，瑞士法郎9.969。澳元5.622，加元5.696，新西兰元4.597，欧元9.1206，每百日元对港元4.9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系86.812。日经平均指数报61,507点，跌1,146点。港金系报43,065元，比上日收市咧系跌8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7.47美元，卖出4,598.3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坚拿道天桥呢现时有紧急维修，咁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时代广场嘅慢线呢封闭紧架，车龙去到湾仔交汇处，咁同时呢影响到告士打道来回方向，左系转返上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呢比较挤塞，龙尾分别排到演艺学院同埋法德新街，大家经过呢记得要理返啦。就系坚拿道天桥现时有紧急维修，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时代广场嘅慢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湾仔交汇处。另外影响到告士打道来回方向，转翻上去坚拿道天桥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咧就分别排到演艺学院同埋百德新街。而同时咧，港珠澳大桥主桥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咁最高嘅车速限制咧，快线同中线就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而同时咧，慢线嘅车速限制就由每小时80公里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礼返啦。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跟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多车。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湾仔港湾道咧现时有道路工程，港湾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7: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8: 我是阿 O， 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的股票资讯放送给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
8: 晨光第一线。

0: 一嚟咧已經俾咗《穿乜乜的惡魔》呢個歌名填詞人噶啦，而競選嘅佳麗咧分別就有 hoodie 同埋波鞋嘅。最後波鞋勝出嘅原因係因為冇季節之分啦，同埋男仔點都錯過幾對波鞋啩。Hans 陳思翰填詞陳詠謙，監製 Hans 陳思翰 Larry Wong， 13星期上升兩級，中文歌曲龍虎榜殿軍位置，洪家豪穿波鞋的惡魔。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你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V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ndy 康康。
5: 喂，今日礼拜五咧，会唔会算系有啲 holiday mood 咧吓？
2: 会 Happy Friday 啊嘛。
5: 系啊，即系翻埋今日工咧，即系有啲人就会即系可以放假啦。咁有啲公司都仲系翻礼拜六噶。我成日觉得咧，翻礼拜六嗰啲公司咧，一定系咧唐人公司嚟噶，即系中国人开。啲国际公司一定要一定会放假。我有个 friend 啊，佢翻一至四咋。
2: 咁开心啊！
5: 星期五咧系 official work from home 咯，
2: 哦，
5: 咁星期六、星期日就唔使翻啦。但系佢其实咧，即系星期五系可以你 optional 系你拣翻唔翻咯。
3: 即系直头系连 work from home 都唔需要。
5: 都要 work from home 系啦，但系你可以拣，你可以即系即系翻去公司做嘢又得，喺屋企做嘢又得咁样咯。
2: 系，我觉得而家当代咧好多嘅新嘅办公室嘅一啲政策咧都改变晒嘅，即系而家都大家会觉得，总之做到件事或者做好件事就完啦，
5: 做掂
2: 系啦，做掂就得啦，唔使特登要翻嚟。因为有时即系大家都知道，你翻到公司咧，不如可能你嗰样嘢你真系屋企都做到。如果我嘥嗰個叫做搭車嘅時間翻到嚟，你其實嗰個效率又唔係高好多。
5: 但係其實咧，中國人嘅公司就會有一個咁嘅傳統，就係、是、覺得咧，要你喺個位度，
3: 係
5: 啦，見到你嘅樣，係啦，你喺嗰度動喺度咧，就應該係做咗嘢啦。
3: 辦公，
5: 你唔喺個位度嘅話咧，就係出去實實滾。
2: 哦，咁咪又係有啲人又係真係搞禍咗呢件事嘅。
5: 係啊，做衰咗個頭。
2: 以前嗰啲咪係咯，話嗰啲咩？我係做行街 sales 嘅，但原來可能去咗行街真係行街啦，去咗玩嘅。
5: 但我又覺得行街 sales 喎，真係 sell 到嘢話咧，你攞去真係蛇兜啊，即係風花雪又冇乜所謂喎。
2: 哦，即系如果又系做到嘢，系啦，
5: 即系你攞、你有单俾到嚟咧，即系我唔怕你吞扑咯，系咪？嗱、啱啱咧睇呢个报章咧，又见到啦，2027年啊，公众假期嘅攻略啊，
3: 咁快出，
2: 好似而家越嚟越早啊，
5: 因为咧政府一公布咗嗰个红日之后咧，咁佢就跟手做嘢噶啦嘛，系咪先？嗱，2027年咧有几多个李克勤咧，即系红日啊，吓、红日17个。
2: 哇！嗱，利B咧，亦都系最多人關心嘅就係呢個聖誕假啦，或者係呢個新年假。先講新年假先，即係二月份嗰陣時咧，請3日可以放足9日。
3: 哇，好多喎、
2: 啊！係好似好抵啊，嗰條數係。
3: 係已經係可以去歐洲啊、美國嗰啲都 OK 噶咯喎。
5: 9日咁啊係可以嘅，你3日都得，你都要啊。
2: 咁啊係，咁啊嗱，去到3月、4月嘅時候咧，復活節加埋清明節咧，如果你嗰度係仲勁啊，請4日放11日啊。呢個好似再抵啲，
5: 但係要同人哋逼咯，
2: 即係貴好多㗎。
5: 咁多人放假，咁你可以早一兩日咯，係。
2: 哦，系咯，即系你就要再请多啲啦，
5: 再请多啲啲啦，系啊。
2: 咁你普通嗰啲咩佛诞啊，或者七一啊，中秋节咧就就可以请一日放4日咯，嗰啲就简单少少。
5: 因为咧佢话根据统计咧，2027年呢17日嘅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嘅红日咧，原来咧大部分都系咧星期五同埋星期一。咁即係話其實佢呢就係自帶呢一個紅假，因為你星期六、星期日唔使返嘅話呢，咁就多兩日啦，係咪先？咁亦都可以呢即係去遠啲嘅地方啦。香港人呢係好鍾意嘅，即係放假嘅時候呢就離開香港，係搞到呢即係香港呢放假嘅時候就靜靜靜。雖然我鍾意啫，但係對好多商鋪啊、好多商家嚟講即係喊咁口嘛。我覺得都好笑嘅，即係時嗰派呢即係好似係5-1嘅時間，我落去個茶餐廳呢，咁同老闆都幾好笑咁傾兩句啦。老闆見到我就問。人呢啲人呢
2: 係呀喔
5: 好陰功啊，即係首頁嘅朋友。
2: 但亦都有啲朋友話，因為啱啱過去嘅5-1呢，可能係啲旅遊區呢就真係旺咗少少啦。即係對於有啲商鋪嚟講呢，佢哋係開心返嘅，終於有啲市民呢入嚟洗下錢咁樣。
3: 唔係，其實我覺得最好呢就係假期嘅時候呢，我哋香港人呢就離開香港，咁但係外國人呢就嚟香港玩、我哋撈亂啊。
5: 呢、個如意算盤打得幾好喎、
3: 係啦，最好係咁。又可以即係又可以去旅行，又可以有生意做。
2: 而去到剛才講到剛才中秋節就請一日放4日嘛，10月嘅國慶啊、重陽咧就可以放請4日，就放足10日假。
3: 哇，點解咁誇張嘅？唔係重陽同埋國慶唔係就係1日假嘅啫咩？
2: 因為就係又係夾嗰啲咧，即係可能禮拜五啊、
5: 星期六、星期日啊、
2: 星期日啊，然之後呢樣嗰樣啊，總之你夾夾埋埋請翻請下咧，就請到啦。去到聖誕節請4日，放9日啊，又係。
5: 你請啦、啊，翻嚟會冇啲咩啊？冇咗個位，冇咗張台，冇埋張凳。 吓
3: 咁咁样望望下咧，六月同八月都几难过。
5: 点解咁讲啊？
2: 即系冇
3: 冇假期，
2: 你成日都系睇呢啲嘅你。
3: 喂，梗系要睇最难过嘅日子。
5: 冇工作假期，
3: 系啊。
5: 嗰啲你唔使惊，你随时你可以请假嘅。
2: 系啊，
5: 我批准你。
3: 唔系，我系等其他嘅打工仔。
2: 哇！
3: 帮佢哋望定难六月八月咧。你要假期就要自制啦。
5: 你啱啱先至咧，即系以一个工作与娱乐喺澳洲翻嚟，系咪先？
3: 哎呀，好 happy 啊，真系。
5: 不过澳洲我觉得正嘅就系咧，九个钟啫嘛，搭飞机，即系唔会你十几个钟咧，即系坐到脚都冤埋，即系唔需要嗰啲咩啊 ，premium econ 都 OK。
2: 系。而家有好多朋友咧，佢哋睇呢啲公众假期嘅请假攻略咧，佢未必系为自己着想嘅，即系可能有时咧就要为埋屋企小朋友啊。
5: 系啊，
2: 因为佢要即系学校要放假。我才可以同到佢去旅行啊嘛！
5: 但系而家都唔系噶啦，你睇阿 Jenny 个阿妈咧，佢都同我老师讲话咧，你咪唔好俾假期我咯，到时我女会病嘅。以前唔系噶嘛，以前咧啲阿爸阿妈咧，即系同埋老师即系同一档噶嘛，即系唔准请假要翻晒。我哋以前真系翻足噶。系啊，而家咧就反而咧嗰啲即系父母咧想啲仔女咧可以放假同佢哋去旅行咯。
2: 系，
3: 唔系啊 ？depends 啦。咁有啲明明唔系啲翻学日子，即其实都系玩嘅。咁咪睇下你想去点样玩咯，学校玩又得。咁但系其实如果件可以带出去玩啦，咁梗系出国玩啦。
2: 系，我近排咧即系听到身边有啲朋友，因为啲仔女咧就系啱啱 DSE 考试考完啊嘛，咁已经咧同啲阿爸阿妈咧申请咗几样嘢。哎，我哋咧有几个嘅叫做 grad trip 咧，要同啲朋友仔去，有成三四个。哇！你啲仔女咁犀利，即系唔同朋友要去唔同地方玩啊！
3: 喂，同埋 DSE 讲紧真系十八岁嘅啫，
5: 十六、十五、十六啫嘛，十八岁咁大，
3: 唔系 DSE 十八，十七
5: 系咪
3: 话
5: 而家中六啊？中六系
2: 啊，
3: 边有钱可以去三四个 grad trip 咁开心啊？
2: 妈咪，系
3: 啊，好羡慕啊
5: ！Jaden 就一定有咯，Jaden， 我哋呢啲就冇咯，系咪？系啊，喂 ，Happy Friday 啊！吓，又到咧，即系 weekend 嘅时间啊！开始今日嘅 Me in Hong Kong 有 Alex 超 B。加埋莉莉姑啊！

0: Lady Gaga 为啊 Chin Prada 的恶魔唱嘅作品啊 Shape of a Woman，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呢一個 weekend 咧，喺呢一個香港嘅啟德體育園咧，就有林憶蓮嘅演唱會啦，兩場啦嚇。咁啊，所以今日專登揀嚟咧，就係憶蓮同埋學友啊，即係一個合作啊，就係《日與夜》。
2: 係呢首歌咧，填詞嘅朋友咧就係歪文黃偉文啦。其實原來咧幾年前咧，曾經歪文咧都將佢咧嘅手稿咧同埋擺上網啦，其中就係呢一首歌嘅手稿咧都擺過上網啊，就話咧原來咧佢嘅手稿同原來出版嘅版本咧都俾人改咗某啲歌詞嘅。
1: 哦，改。咁佢知唔知㗎？
2: 咁佢之後就即係聽到嘅時候，都原來係有少少唔係幾中意
1: 硬硬地，
2: 因為填詞人啊嘛，始終都係。
1: 同埋你自己覺得係最好先會攞出嚟㗎嘛，咁啊攞出嚟之後俾人改咗咧，同埋你會覺得。你憑咩改我？
3: 但其實我都想知道這些呢其實佢改啦，需唔需要同翻個填詞人講翻嘅？
1: 道義上就要咯，但係你唔講嘅都冇辦法，因為佢俾錢你噶嘛，佢係他人嚟噶嘛，
3: 即係最大嗰、那個。
1: 係咯，
2: 係咁。但係其實呢首歌都真係一首嘅廣東歌嘅經典啦，好多人中意啦。
1: 嗯，
2: 因為始終即係憶蓮再加埋張學友呢一個嘅合作翻底，你要揾咧。
1: 天王巨星再加天王巨星，
3: 系啊，都唔会输啊！
1: 其实我哋而家同啲 friend 咧都已经准备紧咧，究竟咧即系几多点去呢一个体育园啦？系咪咧之后即系早啲约食饭啊？又或者即系嗰啲 clean clean 嗰啲咩嘅嘢咁样咧，好紧张啊！
3: 哎呀，我都好想睇啊！好羡慕你啊！
2: 我都羡慕你啊！
1: 我羡慕我自己啊！
2: 同埋而家咧去嗰个地方睇演唱会咧，你好似觉得系一件事嚟嘅，因为你要 plan 好多嘢啊嘛。我究竟去边个位食饭？点样搭车去？你仲要点样行入去咧？
1: 同埋点样去约人啊？因为你真系自己去就话自己搞掂啫咩？咁你喺嗰度约人咧，其实度度都系人噶嘛，嗰度
2: 系啊系啊，所以要早少少嘅真系。
1: 要早少少啊，系啊！希望咧即系喺呢一个 weekend 咧，大家有个快乐嘅周末啦。我就同阿 Sandy Lam 一齐过啦。都系有呢一首嘅经典，学友 Sandy 日与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Jenny 林正利、
3: Made in Hong Kong、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啦，咁所以社區聲音咧，其實就係一啲佢哋平時忽略咗，但係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區故事。
6: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號下午5:30。
7: CIBS 人人廣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男一女，涉嫌串谋欺诈和洗黑钱。消息透露，被捕的夫妇是一间工程公司董事，两人涉嫌以欺诈手段诈骗百分百担保特惠贷款计划几十万元贷款和处理该笔金钱。消息说，被捕男子在2022年期间先后两次向银行作出百分百担保特惠贷款申请时，涉嫌虚报营运收入，骗取百分百特惠贷款计划批出贷款，大部分贷款被人以现金方式提取，部分被直接转账到被捕男子的个人户口。据了解，被捕人士是宏福院时任法团委员江长发和他的妻子。政府继续安排没有受大火波及的宏福院宏志阁居民分批返回单位执拾个人物品。早上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不少人带备行李箱等上楼执拾，有义工上楼帮忙。住在中层单位的任女士说，打算执拾一些日用品，又说自己年纪老迈，是不是出售业权交由家人考虑。住在宏志阁17楼的李先生和太太带同多个胶箱上楼，打算执拾一些日用品离开。李先生说，在宏福院住了3年，当初考虑置业时看过近百个单位，认为宏福院地理环境等优越，即使楼龄有40多年仍然选择，因此不考虑出售业权。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就审计署报告进行公开聆讯，讨论环保署的厨余管理工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开场发言表示，全港厨余收集点已经由2021年的不足100个，按计划大幅增加到现在超过1600个。全港的家居厨余回收设施已经覆盖约70%的人口。环保署副署长郑健说，现时每日厨余收集量已经上升到390吨，但仍然有很多进步空间，署方将会继续扩阔厨余收集。其中家居厨余收集方面起步较工商业的收集迟，所以未来会加快家居厨余收集。现时每条公共屋邨都有厨余收集设施，今年底会达到每座一桶，相信越方便市民，参与率就越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73 点，跌415点，总成交金额182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54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15645点，跌10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8跌3.8，中芯国际72.5升1蚊，南方恒生科技4.84跌1.12，腾讯控股458.2升3.3，阿里巴巴132.9跌5蚊，恒生中国企业89.28跌1.52，华虹半导体117.7跌9.3，长飞光纤光缆223.8跌30蚊，小米集团30.74跌9.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2。日元158.57，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61316点，跌1337点。港金报43065蚊，比上日收市跌8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7.89美元，卖出4570.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嚟啦，坚拿道天桥系有紧急维修噶，就系、是、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时代广场嘅慢线系经封闭咗，咁而家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咁同时系影响到告士打道来回方向去坚拿道天桥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喺中环广场同埋百德新街。咁另外，港珠澳大桥嘅主桥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就系港珠澳大桥主桥嘅快线同埋中线，佢嘅车速限制系会降至到去每小时。

0: 早前坚拿道天桥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了的了，就是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着时代广场的慢线已经解封了，那龙尾是排到去湾仔交汇处的，那仍然影响到告示打到来回方向去坚拿道天桥是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去中环广场和白德新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3: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3: 唔系叫你咁样打，
4: 减啲功课，
3: 加啲亲情，
4: 三个家庭
3: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4: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3: 港台电视31。
5: 年青人去健身可能只是为外表，人发做去健身又为了什么呢？
6: 他们做运动是希望不要给自己仔女有负担，因为他们很怕受伤嘛。再受伤的时候，可能你身边人的陪伴啦，可能是一些金钱的 cost 啦，精神上面其实都是一个负担啦。他们反而就会想，就是说、如果我可以 take care 到自己身体，就不用为身边的人带来负担啦。
5: 要了解多些关于人发做健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7: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8: 我是崔杰彤，
9: 我是超 B，
10: 我是阿桃，
11: 我是李李姑，
7: 我们五个答应大家每日都会为听众送上欢乐。
11: 无论上午的会议有多长有多闷，
5: 下午要做的工作有多忙有多烦，
11: 我们都希望用这两小时陪你松一松，同你一起大招，一起听歌，帮你扫走烦闷。
7: 那我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12: 商会每周10张好碟，
7: 2026年第19届香港唱片商会推介的每周10张好碟啊！先讲 CD 音乐方面上榜，包括有汤令山、Gareth T 嘅 The Prodigy，
5: 另外仲有就系草蜢嘅意气冲天，
13: 有黄贤嘅 Sing Along with Her，
7: 卢慧敏嘅 Unveilings，
5: 仲有就系云浩影嘅 Silver Lining，
13: 有农夫嘅箭台一流，
7: 李慧敏 Multiverse of Polygram 55 Anniversary。
5: 仲有就是陈雷的型，
13: 亦都有陈晓东的 Multiverse of Polygram 55th Anniversary，
7: 同埋有群星合作的英皇25周年盛世专辑。
12: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10张受欢迎影碟，
7: 影碟方面上榜包括有就是剧情片《内幕》，
5: 仲有呢部剧情片《熟梦》，
13: 亦都有《非常道三》，
7: 同埋《像我这样的爱情》都系上榜嘅港产片啊。
5: 嗯，而另外咧，仲有就系《暴风追影》啊，
13: 亦都系剧情片《腥风血雨》，
7: 仲有呢一个吓《出征特工队》，
5: 诶，仲有另外一部剧情片啊，就系《末世绿洲二：绝地迁徙》，
13: 港产片亦转上半场，
7: 同埋 Grasshopper Concert 2022 Live 草蜢嘅，你睇啲咩正嘢？
5: 我睇咗新电影，等咗好耐啦，咁就系呢一个咧，哇，等咗20年啦，就系呢一个《穿 Prada 的恶魔二》啊，
7: 好犀利嘅梅丽史翠普。佢冇變過㗎咁多年嚟。
13: 一模一樣樣，20年之前。
7: 個戲場都仲有，但係聽講今次嘅故事就逆轉啦噃，即係講到嗰一本嘅 magazine， 時尚 magazine 呢就銷量大跌，因為而家唔興紙媒㗎嘛，就興網上㗎嘛。咁咪要求返呢呢個 Anne Hathaway 添係咪？
5: 其實佢呢個都有少係現代而家呢一刻我哋社會嘅
7: 面對問題。
5: 傳媒面對嘅問題就係啲紙媒啦，以前

0: 就咧，譬如你廿年前嗰套嘅时候，哇，最劲系你啦，全部人咧都要埋嚟跪住咧，你可唔可以俾个广告版位俾我啊？我好想摆喺你度啊！而家就唔系啦，而家调转啦，就传媒姊妹去嗌啲广告商，你卖广告啦，你咩都要做啦，我而家跪地求你啦，要嗰啲啊！
1: 咁夸张？
0: 系啦，即系有呢个情况出现啦。咁啊，今次咧，其实成个电影咧，梅丽小翠宝嘅角色咧系劣势咗好多嘅，即系譬如上一季你睇嘅是第一集。哇！佢系最高高在上嘅，
1: 自带气场，
0: 系啦，乜都系佢赢晒嘅。咁今次呢个咧，就会觉得佢有好多面对住，譬如姊妹嘅问题啦，人事嘅问题啦。
1: 其实咁佢咪好多戏做咯，即系佢有个角色嘅转变啊嘛。
0: 都有好多嘅，但系咧我自己都唔好，都系中意廿年前嗰套。
1: 因为你唔想见到佢惨惨猪嘅样。
0: 其实唔知系惨惨猪，可能廿年前你睇嘅时候，因为嗱，我睇第二季嘅时候咧。我特登咧喺屋企咧開翻第一集嚟睇翻，
1: 我都係啊，因為前嗰批明珠台做翻啊嘛，我都即係為咗 prepare 呢個第二集咧，我都係睇咗第一集
0: 㗎。你睇第一集嘅時候咧，你見到可能因為嗰陣時廿年前啦，冇呢一類型嘅電影啦，你嗰陣時好新鮮嘅，即係譬如見到啊女主角咧 Anne Hathaway 咧，嗰陣時係好後生。佢咧，哇！佢淨係嗰幾幕我就話佢啊，開始咧洞悉到原來我翻一份雜誌社工作，我要咧著得靚啲嘅。淨係嗰幾可能兩三分鐘嘅過程呢，
1: 我即係喺紐約街頭行街嗰陣時，
0: 我換咗廿幾三十套衫呢，
1: 買咖啡嗰陣時，
0: 係啦，每一套都係靚嘅，但係今次呢，點解好似爭啲呢啲衫？
1: 我諗其實亦都係同我哋嘅 fashion 嘅潮流有關啊，因為呢，我哋而家呢，即係你搵個 fashion icon 啊，或者我哋搵一套我哋會覺得有 wow factor 嘅衫呢，其實好難嘅，因為我哋已經 educate 咗，我哋已經被教育咗，我哋被縱慣啊，好多靚嘢我哋都見過啦，同埋經過咗咁多年，仲要咁而家佢轉出最即係著最新嘅嘢，最靚嘅嘢，我哋都會覺得冇咗個 wow factor 咯。
0: 係啊，所以咧今次咧都有靚衫嘅，但係咧就。你覺得略嫌好似少咗啲啲啦，
1: 少咗啲，係咪俾嗰啲咩 Emily in Paris 搶曬啊？
2: 係咧 ，Emily in Paris 套套都係名牌都不得了，
1: 好誇㗎嘛！
0: 我可能有少少掛，即係呢個又唔夠，唔係最勁啦。因為就算梅麗小翠寶喺呢套嘅電影一出場嗰條裙，好似好勁，好似好靚，但係都硬係爭啲咁啦。
1: 係咪因為你個人要求高咗啊？
0: 有真係有，
1: 同埋你心頭高咗啊，
0: 都可能係嘅，都可能係。咁但係今次呢，你冇辦法㗎喇，你第二集呢，你唔可能唔睇，因為你等咗廿年，你終於有嘅時候，你會想睇，同埋睇佢哋兩個，即係Anne Hathaway 啦，同埋梅麗小翠寶兩個嘅嗰種親密嘅關係，好似疑似敵對，但係其實都仲係有種關係網喺度呢，嗰種相連嘅嗰種感覺都幾好睇嘅。
1: 仲有一個㗎喎，仲有嗰個
0: Emily 囉，
2: Nigel
1: 係咪即係 Kate Hudson 啊？系咪啊
0: ？Kate Hudson 系咪嗰个男士啊？你讲紧另外嗰位？
1: 唔系啊，个女士啊，即系另外个秘书啊
0: ，Emily 咯
2: ，Emily
1: 系啊
0: ，Emily 班，
2: 即系前秘书啊嘛。
0: 前秘书就系因为前秘书咧就已经唔系秘书啦嘛。佢今次去咗个位咧，
1: 升职啊？
0: 佢唔系，佢去咗就系头先讲啦，奢侈品市场嘅阿头，所以咪就而家
1: 转咗工啊？
0: 梅丽史诗姆就要去。跪拜佢，哀佢啦，咁有少少啲情況咯。咁
2: 即係其實去到第二咧，反而同第一嘅嗰啲角色關係咧，係唔同咗好多喎。
0: 係唔同曬
2: 嘅。即係本身係梅麗史翠寶係最高勢嗰個排第一，即係個個都啊要跪拜我咁樣。即係嚟到第二集就反而係轉曬個陣型。
0: 係啊，即係好似好現代啊，即係好而家呢個時勢嘅成個轉變咧。即係以前呢個人可能高高在上，但係而家可能。佢都可能係個位置係高嘅，但係原來佢唔可能控制曬一切囉，你都要有人哋去幫你手去搞囉。即係譬如我可能以前第一季嘅時候，你聽開會嘅時候呢，咪鬧到啲人反艇嘅，
1: 同埋即係返到嚟嘅時候將嗰啲外套啊手袋抌咗俾個秘書。
0: 今次唔係啦，今次見到呢就係 Anne Hathaway 吓，點解佢會自己掛衫自己掛手袋嘅，就因為原來嗰、那個年代唔同咗啦，如果你要仲要人哋咁樣劈佢俾佢嘅時候呢，俾人告你㗎啦。
1: 唔撈添
0: 啦。有俾人話你唔啱啊，開會嘅時候呢，咁要夾人哋嘅時候呢，跟住個秘書就你唔講得呢啲嘢㗎，一講嘅時候呢，你就可能有種族歧視啊，你又可能有乜乜歧視啊。
1: 俾人告，俾
0: 人告啦。咁就我唔係啊，我都係咁樣講下咋嘛。
2: 咁佢好失勢囉。
0: 你睇得出嗰個失勢
2: 囉。但我覺得感覺呢，因為我睇一我最鍾意呢就係睇佢嗰種 高傲啦，
1: 高傲同埋好似有少少感情在内，但又唔表露出嚟嗰啲噶嘛。
2: 系啦，咁但系今次而家听咧，好似贴地咗好多，
1: 同埋我唔想叫 Mary Sue 落难咯。
2: 系啊，
1: 系咯、
0: 好似落难啫，但系其实佢都冇嘅，即系成个感觉系自己，你观众觉得点解会咁噶？唔够强势咁样，但系我都系值得去欣赏嘅。
2: 好，到我啦，我又系睇咗一套新戏，又系系列片嚟嘅，我就睇咗《寒战1994》。
1: 哇，你支持港产片？
2: 咁系啦，嗱呢一套咧就系《寒战》系列嘅第三套，但其实咧佢系
1: 前传
2: 嚟嘅，咁即
1: 系《寒战》咩话？
2: 《寒战1994》
1: 哦哦哦，
2: 即系顾名思义咧，就系佢发呢个年代咧就1994嘅，主要就系讲
1: 系咪一切从这里开始啊？
2: 冇错，
1: 嗯，
2: 咁佢今次咧，因为《寒战12》嘅时候咧，主要嘅主角咧就系有阿郭富城同埋梁家辉啦，
1: 嗯，
2: 咁喺呢一套《寒战1994》咧，因为佢哋就嗰个年代问题啊，咁所以咧好多时咧呢一套1994咧。去找回都是年轻版的人去做他们的角色。
1: 刘俊谦不是刘俊谦是吗
0: 刘俊谦。
2: 刘俊谦
1: 是啦。
2: 刘俊谦呢他就是做年轻版的梁家辉。
1: 哦。
2: 然后呢在寒战呢都有个角色叫做蔡元奇，就是呢张国柱做的。那在今次呢吴彦祖都是其中一个男主角啦，那他就做他的年轻版蔡元奇这样。那所以呢如果你本身是想住，因为呢我发觉个 poster 呢其实呢有寒战的人物都仲喺度嘅，即係阿郭富城啊梁家辉都仲喺度，但係呢你哋就要留意返啦，今次呢个寒战1994呢佢哋嘅出现嗰、那个次数呢係少好多嘅，
1: 同埋係展望嚟嘅啫，即係唔妥劇情，即係咪都未必有好大嘅关联、哦、周润发呢
2: 有出現少少，咁但係都係講返2017年嘅時候有少少
1: 冷冷地
2: 冷冷地，咁但因為呢佢哋好多時呢都係話會回望返回憶返1994年當時發生啲咩事，咁所以1994年呢佢哋係冇佢哋以上嘅嗰啲角色喺度嘅，
1: 同埋係主力嘅1994
2: 咁、哦、所以呢今次呢度係主力呢就係吳彥祖同埋劉俊軒
1: 呢
2: 就去做呢套戲啦，咁樣咁係講乜嘢嘅咧，咁咧就讲翻即系94年就是、我哋回归前几年啦，咁样，咁当时咧其实咧就警队嗰度咧有个好复杂嘅关系喺度嘅，就系、是、因为咧英方就要准备离开呢一个香港啦，
1: 即系 handover 啦，交接啦，回归啦，
2: 咁但系当然啦，佢离开还离开啦，因为剧情入边都会讲到就话喂。都希望咧繼續咧可以控制到一啲勢力喺度噶嘛，咁所以變相啊，當時喺香港咧就有四個勢力嘅，第一個就係英方，即係英方嗰邊嘅警隊，同埋本港嘅警隊、商界同埋黑道，即係黑社會，四邊咧就有角力喺度嘅，咁所以咧呢套戲入邊咧有好多唔同嘅人物喺度啦，咁樣，咁咧有一件大件事發生啦，咁就係一個綁架案出現，咁咧就係全港首富一個潘氏家族嘅女性。就被这个绑徒呢就捉走了啦，并且呢就要一个六亿的即是赎金咁样。咁究竟在这四方入面哪个可以处理到这个绑架案呢，同埋这四方呢其实呢在这个绑架案入面呢都有啲拉楞喺度嘅。咁我觉得呢套劇入面呢因为我
1: 戏嚟嘅劇。
2: 戏入面呢
1: 欸好叻啊我仲未老退化。我好精灵。
2: 戏入面呢我呢就係睇咗寒战一，咁但系就已经完全唔记
1: 得
2: 晒
1: 啦。但寒战一觉得好紧凑嘅。
2: 系啦，我睇完今次呢一套咧，其实你冇睇一二咧，都其实都冇乜所谓，因为佢讲前传啊嘛，咁所以你冇睇都唔紧要嘅。但系个剧情咧系好紧凑啦，好多嘅动作片喺入边啦，好
1: 多紧张，
2: 好睇。
1: 有冇多啲爆破？因为你譬如你俾你綁架咧，其實就佢個即係嗰個罪案嘅 nature 咧，就未至於有好多爆破。即係譬如你打一個銀行嘅話，可以爆咗個金庫咧，咁會有好多啲咁樣嘅嚇勁抽嘅場面啊嘛。係咪都係多飛車定係點樣咧？
2: 佢都係飛車同埋槍
1: 戰
2: 會比較多啲咯。爆破呢啲相對就少啲，但係咧，佢嗰個 CG 啊、特效啊。 系做得好好嘅，同埋我觉得成个剧情咧都非常之紧凑啊，即系紧凑到咧，我直头有阵时喺一两刻度谂啊，究竟而家发生咩事啊？点解只不过
1: 咁紧张嘅？
2: 系啦，同埋嗰个绑架咧，你以为普通嘅绑架，原来唔系嘅，即系佢个绑架入边咧，可能咧原来咧警方咧又有啲卧底喺度啦，跟住原来咧黑道嗰边咧又有啲警察做卧底啦，跟住咧唔知英方嗰边咧又有啲二五仔啦，哇！跟住你就会令到一个好简单嘅绑架案咧，就变成其实明明又可以放到呢、這、一个人质出嚟噶咯，点知第二边又立翻佢转头，跟住之后咧第二边第三方咧又攞翻嗰个人质翻去，跟住哇，总之就错综复杂。捞乱晒，
1: 因为我都有睇网上面嘅评论咧，佢都话咧，佢话即系寒战呢个1994啊，
2: 系，
1: 佢话系即系简单故事复杂化，
2: 冇错，真系嘅，即系一个简单嘅绑架案咧，就嗰个人质就最惨，就系、
1: 个人质边个做啊？
2: 个人质
1: 唔系黄丹妮嗰类啊？
2: 黄丹妮今次犀利啦，佢系做黑道嘅大佬大家姐啊，
1: 大家姐都啱佢啊。
2: 咁所以咧，我觉得大家睇呢个剧情片嘅时候咧，要好专注、好专心。如果唔系咧，你突然间搣咗一分钟咧，你就会瞬间唔知道究竟发生咩事噶啦。
1: 唔系今次真系大卡士，即系而家咧，即系电影圈当时得令嘅人啦，又或者系一啲前辈级嘅演员啦，阿廖子瑜都有啊嘛，系嘛？
2: 冇错，哇，正劲到啊！空间就比较少啲嘅，黄丹妮就多啲。
0: 咁因為太多演員啊，
2: 太多人啊！
1: 但其實而家啲港產片咧，全部都好似咧曬冷咁樣啊，係一紮演員咁樣啊，係咯。
0: 但曬冷之後咧，你又令到有啲演員真係，點解佢冇乜戲做咧？會
1: 嗱曬冷咧，就算咧一啲比較即係識作熟悉啲嘅影帝級嘅演員咧，其實佢出好少咧，你都覺得亮麗嘅咁樣。我覺得最慘就係一啲即係 up and coming 嗰啲咧，明明多戲份，但係可能咧佢就可以即係多啲發揮，但係就可能嗰個故事支持太多啊。就發揮唔到，因為譬如我哋而家咪好鍾意阿劉俊謙嘅，但我成日覺得劉俊謙明明咁多人鍾意你，但點解即係電影界好似唔好識得點樣捧佢咁樣呢？即係成日擺佢喺一啲呢群星嘅電影嗰度，即係其實如果佢再做多一次嗰度咩幻愛呀、即係做多類似，即係做男主角做一套愛情戲，唔使咁多人嘅，幾丁有但係好感動嘅，其實已經可以令到佢好昇華囉，我覺得。
2: 但係我覺得今次佢嘅發揮空間已經係好大
1: 嘅，多嘅多嘅，
2: 今次好多嘅，因為佢。即係嗰個感情戲啊，又或者一啲嘅動作片其實都多，反而入面呢其實都仲有更 side cast 嘅，譬如有
1: side cast， 即係佢 SIDE 嘛，即係唔係嘥咗個 side，
2: SIDE 英文嚟嘅，英文嚟嘅，係啦係啦，咁譬如ERA 入面嘅阿 D 啦，跟住譬如有Mira 入面呢其實都有成員呢喺入面，就譬如係Lockman 啦，咁都有嘅，咁但佢哋嘅發揮空間呢就相對少啲咯，
1: 咁梗系啦，有時間都俾阿張潤發啊、梁家輝啊、郭富城嗰啲發揮啦，
2: 係，但我覺得都好值得支持嘅。
1: 我但係 surprise 今次寒戰1994冇古天樂咯。
0: 唔係有咩？
1: 係咪會話
2: 有少少？
1: 我、以為冇添，
2: 有少少，唔多，係啦。咁但係都有機會咧，因為佢哋嚟緊又話會出下一套1995啊嘛。咁有機會咧，可能發揮嘅空間會多啲。
1: 咦？咁樣可以數到97咧，好多套喎。
0: 係咯，即係有再前傳嘅前傳咯，係咪？
2: 都唔清楚咁大家期待下，可以睇咗94先啦。
1: 你1994係嘛？
2: 冇錯，
1: 我就跟翻你嘅 f 我係2015。我睇咗一個2015嘅電視片集，我迷咗入去。
0: 2015年喎、
1: 啊，係啦，係咩呢？其實嗰陣時明珠台做過嘅，就係、是、Mentalist， 就係呢個心計啊。有冇記得呢一個啊？個男主角幾靚仔嘅，即係大老就老老地嘅咁樣。咁但係咧，佢就係、是、幫呢一個警，因為佢有好勁嘅一個觀察力啊。佢咩咧？譬如睇到少少啊，阿莉莉姑咁樣，佢袋住個絲巾咁，即係覺得啊，你好乾淨嘅咁，即係之類嗰啲咁樣。睇睇相啊，啲咩環境咧，佢可以知道嗰個人嗰個背景咁樣。咁呢一套心計 Mentalist 係講個男主角係做咩嘅咧？原來佢以前咧，因為佢個洞察力好強嘛，佢為咗賺錢就咧去做咗一個 psychic， 即係嗰啲靈媒啊。咁啊上電視咁樣啦。咁其中有一個嘅連環殺手叫做 Red John 咧，咁樣就嗰陣時就係即係殺咗好多人無辜嘅人啊咁樣。咁啊警方就揾佢啦。咁佢嗰陣時係扮緊靈媒噶嘛，其實佢係一個洞察力好強嘅人，佢唔係好識呢個問題。但是他为了赚钱就做了这件事啦。咁警方找了他的时候呢，他就上电视，然后讲了一些说话，就是侮辱这个 Red John， 就说哎他真的不掂啦，他一定是很丑样的，一定是很自卑啊，即是之类的一些东西。咁讲完之后呢，他回了家，他的老婆 同埋女
0: 死咗，
1: 系
0: 俾人杀死，就俾 Red John，
1: 系 Red John 留咗一个字条咁样喺度，即系话俾佢听咩？咁从此咧，佢就唔再呃人做灵媒啦。佢话咩嚟听？话其实佢以前系假嘅灵媒，佢只不过系一个洞察力好强嘅人 ，which 系真嘅。佢所有嘅望到嗰人啲相啊，嗰个人嘅样啊，过目不忘咁样。咁咧，佢差唔多有成咧七个 season 噶吓。咁啊，每集好简单嘅，即系一个钟咁样啦，都有一个 case 啦咁样。咁而从中咧，佢又会讲翻佢点样搵翻阿 Red John， 点样去搞掂佢，又有第二啲即系连环杀手啦。系好啱我呢啲咧斩斩斩嘅人睇嘅，因为咧佢
0: 你中意睇斩片啫，唔系
1: 即系佢啊斩斩斩下，因为佢未必系一个真人真事啦，咁系一个戏剧嘅戏啦。但系佢哋戏剧嘅戏咧，佢做得嚟咧，佢好出面嘅。譬如讲嗰个老公同埋老婆咁样啦，譬如老婆同老公咧，佢哋系唔系好即系个关系好好嘅。咁你会就会喺个电视见到佢咧，个老婆好嫌弃老公啊，又或者影相嘅时候咧，夹硬坐喺老公嘅膝头哥，但系又唔揽佢啊，咁即系嗰啲嘢。即系你会同埋嗰个男主角一起用这个心计呢，是即是去观察下人的一些动作呢，来了解他的心思的。
0: 哦，
1: 即系令到我个人都 upgrade 咗，
0: 即系个心计系咁解，即系用心去睇住嗰啲嘢，嗰啲人
1: 类似啦，系啊，
0: 即系唔系有心计，我唔系计算你嗰只，
1: 亦都可以咁讲，随你点样去演绎，系啦吓。
2: 会唔会识到啲嘢咧？就可以学识，如果佢只眼咧唔知望边边咧，就系呃人嘅。
1: 都有少少嘅。
0: 佢翘手咧，就代表佢有紧张，
2: 嗯，
1: 或者想去厕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特朗普乘坐的专车早上11点前抵达中南海，习近平和特朗普在会面前握手。习近平发言时说，中南海是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地方，亦是自己工作生活的地方，安排在这里会晤是回报特朗普在2017年在海湖庄园对自己的款待。他说今次是历史性、标志性访问，双方至今达成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形容是里程碑式的访问实践，双方亦达成很多合作成果。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聚。特朗普发言时说，今次访华是不可思议，有好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很多贸易协议，亦达成很多共识。他表示特朗普是值得尊敬的领导人，对他充分尊重，两人认识11年多，有长久的友谊关系，通过讨论和合作解决很多问题，形容两人关系非常好。特朗普透露，两人讨论伊朗问题，大家有非常相似的看法，都希望快速解决伊朗问题，亦必须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他感谢中方的安排，形容大家是好朋友，将来仲会来华。而习近平将会9月24号回访美国，实现两国元首互访，美国将会高规格接待，希望习近平届时有深刻印象。政府繼續安排沒有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閣居民分批返回單位執拾個人物品。早上陸續有居民到廣福社區會堂登記，不少人帶備行李箱等上樓執拾，有義工上樓幫忙。住在中層單位的任女士說，打算執拾一些日用品，又說自己年紀老邁，是不是出售業權交由家人考慮。住在宏志閣17楼的李先生和太太带同多个胶箱上楼，打算执拾一些日用品离开。李先生说在单位住了3年，当初考虑置业时看过近过百个单位，认为宏福苑地理环境等优越，即使楼龄有40多年仍然选择，因此不考虑出售。警方拘捕一男一女涉嫌串谋诈骗和洗黑钱。消息透露，被捕的夫妇是一间工程公司董事，两人涉嫌以欺诈手段诈骗百分百担保特惠贷款计划几十万元贷款和处理该笔金钱。消息指被捕男子2022年期间先后两次向银行作出百分百担保特惠贷款申请时，涉嫌虚报营运收入，骗取百分百特惠贷款计划批出贷款，大部分贷款被人以现金方式提取，部分被直接转账到被捕男子的个人户口。据了解，被捕人士是宏福苑时任法团委员江长发和他的妻子。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昼3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50点，跌538点，总成交金额214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20点，跌57点。深证成分指数15,482点，跌26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4.8元。中芯国际70.9元，跌6毫。南方恒生科技4.81元，跌1.48元。腾讯控股455.4元，升5毫。阿里巴巴131.3元，跌6.6元。 恒生中国企业88.8号4.19号6，华虹半导体116元跌11元，长飞光纤光缆220.8跌33元，小米集团30.5跌1.2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1，英镑10.456，瑞士法郎9.967，澳元5.61，加元5.698，新西兰元4.592，欧元9.1149，每百日元对港元4.9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61。日经平均指数61,172点，跌1,481点。港金报42,650元，比上日收市跌1,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6.19美元，卖出4,56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跟住沙田马场嘅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龙尾排到接近体艺中学。重复多次个位置啦，就系、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马场嘅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龙尾系排到接近体艺中学。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喺港珠澳大桥啦仍然系实施緊强风措施，全线嘅车速限制都降低至每小时嘅50公里，经过朋友啦记得唔好超速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车多，龙尾喺花园道。至于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车龙就排到去花园台。荷里活道介乎大馆至到 PMQ 原创方呢段系比较交通繁忙，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有车龙噶，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另外喺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亦都系比较车多。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行车缓慢，龙尾过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比较车多，龙尾窝打路道。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兴路系交通繁忙，龙尾排到兆康港铁站。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日村。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鲗鱼涌啦系有电车路轨工程噶，直至听晚嘅7点，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嘉里中心同埋近住华丽楼嘅部分行车线，仲有反方向去铜锣湾，近住民生大厦嘅部分行车线啦，分别都系要暂时封闭，只系准电车驶入噶。咁期间啦，渣华道去模范村方向，近住英皇道嘅部分行车线，亦都系禁止车辆驶入。经过朋友有啦，记得留意翻啦。最后个别地区啦系有雨噶，天雨路滑，记得加倍小心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8: 我是 Vicky 泳儿，早上可以在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在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起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话你知。
1: 老板啊，提一提你，下星期三是我们公司定期的钓鱼电游演习日啊，目的是希望可以提升员工的警觉性，加强员工对电游相关的保安意识。
2: 嗱，要考人先要考自己。我哋之前计划提升自身电游系统嘅保安水平，我记得上个月开始用嘅电游系统保安软件信誉良好，咁一个月以嚟实际情况系点先？
1: 放心啦，公司采用咗新嘅电游过滤软件，喺负责同事正确设置同熟习相关监察工作之下，侦测同阻截滥发电游、欺诈电游嘅表现都良好噶，
2: 非常好。演习日当日，员工随时向你哋报告发现可疑邮件或潜在嘅保安事故，咁就交俾你哋去处理啦。
1: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3: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摄。
0: 二台话你知。

0: 位街坊，又到星期五大家姐时间啦，等我介绍两个湿豆窿出嚟先，包括有咧做极都系咧梅浸对嘅白虎，
1: 因为我叫梅丽斯吹泡，
0: 你梅丽冇乜谱啊，你系
2: 刚才都剁晒啊，
0: 剁晒啊，
2: 哇咩事啊，声都剁埋嘅。
0: 音波怪啊！另外又有短小精干啊，兼且人见人爱嘅莉莉姑，
2: 小小可爱啊，
0: 系娇娇可爱。你好啊！哎呀，唔使跪低啦，你平身啦、啊，
2: 佢真系要跪啦、
0: 啊，你不嬲都平身噶。
3: 都冇玲
2: 珑浮得呢，我就系跪到平晒咯，
0: 跪平
2: 系啊，
0: 下次叫你跪玻璃啊吓，
2: 系长平公主啊，
0: 冇人自己咁样嗌自己噶，系啊，
3: 系得你咁叫嘅啫。
0: 喂，话时话咧，嗱系咪香港人好中意睇嗰啲咩家变啊、争产案啊咁样？譬如李家呢一单嘢咧，喂搞咗香港咧。几个月真系，
3: 梗系啦，中意噶啲人
0: 个零月啦，冇几个月嘅吓，即系由四月，
3: 好夸张嘅，
0: 五月
3: 系
0: 系啦，
3: 系咁啊！最初咧，即系就牵发起呢件事，就因为阿思明小姐离开咗啦。咁啊，离开咗之后咧，就讲话阿大仔咧就唔俾阿细佬个老婆入去呢个灵堂，咁啊牵咗呢单嘢出嚟讲啦，讲下之后咧，哇！然之后话连阿李家定咧都出嚟咧，就俾嗰条咁样嘅录音声，但系咧传媒话我而家即系公布咧，即系我所有以后我如果有咩身后事啊，任何嘢咧都系交俾我细仔帮我处理噶啦。
0: 系啦，阿李永浩。
3: 系啦，咁啊，原来就话李永汉咧长期都系咧问阿爸攞钱啊，好似直情当佢人肉嘅呢个咩 ATM 咁啊，
0: 提款机
3: 啊，真系。
0: 其实我以前咧分唔到边个系李永汉同埋李永豪噶，
3: 而家分到啦。
0: 但因为咧佢哋而家网民话不过安咗翻叫武业汉啊嘛，咁我就分咗出啦，啊大仔就系汉。细仔就系豪啊！
2: 但系真系唔要得、啊，即系如果呢件事系真嘅话咧，冇理由咁大个仔都仲咁样咧问阿爸攞钱都算啦，仲要咧嗰啲叫咩大声咩咩夹大件啊！
0: 使铜银夹大声，
2: 系啊！
3: 声大
0: 夹
3: 恶，
0: 声大夹案，即系啊！
2: 傻喎，点可以咁样
0: 噶？你信唔信我指一条你啊？嗱，
2: 点解啊？
0: 佢就咁讲咯，
2: 冇咁啊，俾钱你啊！
0: 嗱、
2: 啊，
0: 你不嚟都惊啦，你真系惊啦，系咪？
2: 嗰个阿爸嚟噶，
0: 系咯，我其实好阴公咁，即系话其实可以幻想到，其实可能咧，即系妈妈即系再生嘅时候，可能其实都遭受到某个程度上嘅言语暴力都未顶噶。
3: 最惨情咧，即系阿李家鼎咧，鼎爷咧都讲话，原来当时咧佢唔知道，原来思明小姐离开啊，即系仲要阿仔啱啱问完佢攞完钱啦，攞完一嚿钱之后咧，因为咧。就俾記者、傳媒朋友咧知道咗，原來思明小姐離開咗，諗住公佈嘅時候咧，阿大仔先同翻阿鼎爺講話，其實思明小姐離開咗啦。咁、樣即係嚇，點解頭先問我攞錢你唔同我講，而家突然之間又話俾我聽，原來佢走咗咁樣。
0: 好得人驚，即係內裏可能有好多嘅故事，我哋外人就未必知嘅。
3: 真係冇乜人知咧，咁但係而家身邊有好多人出嚟講嘅話，我一早就知道㗎啦，都叫咗佢唔好咁㗎啦。
0: 有人唔敢講咩？
3: 有啊，有人话原来好耐之前已经知道鼎爷都要养活住大仔噶啦。
0: 阿肥妈系咪啊？
3: 有好多系
0: 因为阿肥妈同阿鼎爷拍过电视节目噶嘛。
3: 咁但系嗱呢一样嘢咧，即系李家鼎啊鼎爷呢一家嘅事件嘅时候咧，就突然间揾翻一位朋友出嚟又要讲下。
0: 杨思琪，
3: 因为杨思琪当年咧即系同阿李永豪咧就拍咗拖九年啦，咁啊九年咧突然之间就分手之后咧。又突然间又有个唔知生仔啊呢样嗰样嘅新闻出现啦，好鬼多嘢复杂噶嘛。但系当其时杨思琪曾经讲过话咧，我真系顶唔顺佢一家啦，佢有啲问题，全世界都系闹杨思琪话系有佢有问题。
0: 嗯，
3: 原来然之后隔咗咁多年之后，发觉原来杨思琪讲嘅嘢系真话。
0: 所以其实每件事咧都有两面嘅，我哋唔应该咧，因为就系睇嘅事情嘅表面咧就妄下决定。譬如呢一单嘢都系有呢一个情况噶，咁同埋咧话时话都系人哋嘅家事，希望佢搞得掂啦吓。即系我哋都系咧剥下花生啊，喺旁边嗰度做下旁边壳啊咁样，即系有阵时又帮唔到咩上手啊。
2: 我撑顶爷。
0: 你撐頂爺係咪？
2: 係。
0: 我個心裏面咧都即係有一個字想講出嚟㗎，就係頂爺個名。
3: 係啊，因為呢啲嘢咧，即係有時家醜咧，即係唔想，即係唔想外傳㗎嘛。
0: 但你傳咗啦，咁啊冇辦法啦，同埋你始終都要撥亂反正咯。
3: 係啦，希望生生性性咧，大家。
0: 好似話到今時今日都仲未知道咧，即係思明小姐佢嘅即係下葬嘅地點啊，即係第時點樣去拜佢都未知呢個詳情㗎噃。
3: 哎呀，真係冇人知啊！而家佢哋一家人都唔知點解決，都唔知邊個知邊個唔知啊。
0: 係啊，所以相咬相嗌唔好口啦，即系念住咁多年嘅亲情咧，就最好快啲搞翻掂佢，和好如初啦。
3: 嗱，但系大家姐，你头先话系咪即系好多人中意睇呢啲咁样嘅，好似争产
0: 啊？系啊，你谂下以前到而家，
3: 但系亦都有好多人中意睇嗰啲咧开开心心嘅处境剧噶噃。
0: 哦，你话爱回家之开心速递？
3: 哎呀，冇啦，就快话
2: 咁犀利嘅，你可以成个讲晒出嚟嘅。
0: 好叻嘅，
2: 通常大家真系讲爱回家就算噶啦。
0: 你知唔知我老记咩噶？
3: 无谓嘢，
0: 无谓嘢，所以。冇嘢，我都系记喺脑入边嘅。
3: 系啊，因为呢一个嘅处境剧咧，哇，原来咧做咗成十年噶啦，已经
0: 几千集啊，净可以列入呢个世界嘅纪录啊。
3: 连阿长脚蟹都话：哎呀，其实咧，即系占咗佢四分之一嘅人生啊！而家呢一个剧
0: 系啊，咁如果冇咗嘅话，咁嗰啲演员会唔会好无助，定系会开个第二套剧俾佢哋做咧？
3: 讲咗话会开个新嘅处境剧嘅，咁但系咪同一班演员咧？边个演员啊？未知，因为咧有啲人话。其实系睇睇下咧，我回家原本啲班底啲人咧
0: 转晒啦，
3: 又转下啦，又个个离巢啦，咁加到而家好似咧啲你得翻嗰几个喺度。
0: 开头最好睇咯，即系有阿马家嗰啲咩马壮啊、马乜马物啊，
3: 嗰阵时都系已经叫爱回家噶啦。
0: 嗰阵时就咁叫爱回家，就唔系话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咁啊到冇咗马家之后，变晒啲人咧就变咗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咯。你记唔记得阿黄心颖都唱过主题曲噶？
3: 又好似系，
0: 系啊系啊，跟住阿黄心颖一有事之后咧，即刻 DQ 嗰只歌就转第二个人唱。
3: 原来观众又系，原来真系陪伴住好多香港人，
0: 好多年噶，经历咗十年，系咪十年啊？
3: 系啦，你嗰阵时生个仔，而家读书啦，已经。
0: 咪咯，系咯，就嚟诶俾啲家用添啦。
2: 系咯，结咗婚离咗婚都唔知几多次啊！
3: 哎呀，咁所以咧呢一个我回家，因为最初讲嘅时候，大家都话系咪讲下噶咋？而家好似已经证实啦，即系连演员都出嚟回应系啦。
0: 不过嗱，呢一个咁长寿嘅处境。如果突然间嘅咗佢咧，整个新嘅话咧，嗰啲广告商会唔会采鬼佢咧？因为爱回家都几赚钱噶嘛，嗰啲植入式广告啊，植入到咧好入噶嘛。
3: 我唔记得咗冇睇几集之后咧，我翻嚟再睇嘅时候，咦？点解张 sofa 又唔同咗嘅？因为张 sofa 之前系广告噶嘛，
0: 哦系 sponsor 噶，
3: 系啊，而家又唔同咗啦，即系普通啲 sofa 啦，冇咗嗰个广告啦。
2: 但会唔会咧有一啲嘅演员咧，即系譬如长脚蟹咁样咧，佢系得爱回家先出现噶嘛？咁咪变相以后咪见佢唔到咯？
0: 又唔会嘅，实有工作安排俾佢嘅。如果见佢唔到嘅话，冇工作嘅话，就会 terminate 佢噶啦，即系唔续约嗰啲噶啦。话咗咁惊嘅，
2: 系
0: 咯，你一谂起唔续约，
2: 佢都惊
0: 我自己，
2: 真
3: 系惊自己。唔系咁，因为有好多演员咧，都因为被爱回家霸咗个期，咁啊拍唔到其他嘢。
2: 哦，咪一同埋咧，而家咧，其实个个都话，哎呀，好难开戏啦，唔再开戏咁噶嘛。
0: 因为而家拍嗰啲电视剧咧，就要同内地嗰啲唔知乜鬼嘢合作噶嘛。
2: 系咯，会唔会咧？即系以后爱回家呢个时段咧，即系。可能会变咗嗰啲内地剧咁样又买剧翻嚟咁噶，
0: 话唔好啩，睇到呕咯啲内地剧。
3: 哇，全个 TVB 啊，而家净系开剧啊，开嗰啲厂咧都得呢套剧噶啫。
0: 系咯，最多人睇噶啦噃，已经
3: 系。即系已经有佢哋开，如果你唔做嘅话咧，个剧天都唔使开啦，就快。
0: 咪咯，如果唔做嘅话，宁愿去睇翻香港八四啊。香港八四，以前嗰啲处境剧咯，
3: 即系因为处境剧
2: 亲情啊，
0: 亲情系啊，系诶季节
3: 系呢类型嘅处境剧咧，即系特别多人中意，因为个短短地又唔使你咧跟到咁多嘢，方方便便咁啊，
0: 唔使用脑，
3: 系啊，即系唔使用脑噶，我嚟捞电视捞饭食啊，
0: 系啊，咁啊希望咧嗰啲系爱回家嘅演员咧有一个好嘅出路啦，
3: 系啦，喂，今晚啊红馆有 show 睇，
0: 乜嘢 show？
3: 方力申
0: 哦，這个尹光方力申啊，
3: 都是个粉红色衫啫，等咗好耐咯，今日同听日咧开场啊，即系开 show 啊，终于。
2: 好期待啊！
0: 点解呢？
2: 因为佢好耐冇出现咯，已经。
0: 你细个中意佢嘅。
2: 我四个就唔系净系中意佢一个，其实我就中意咧佢哋嗰个荧幕情侣嘅。
0: 哦，你中意埋阿 Stephy？
2: 系啦，
0: 一 pair 嘅。
2: 算啦，咁耐嘅事都唔好讲啦。
0: 咁佢哋散咗咁之后，你咪唔中意佢哋咯，变咗。
2: 系啊。
0: 哦，哇，咁鬼均真，咁现实嘅呢个
3: 吓。现实喎你。
2: 梗系啦， 以前有好多呢啲荧幕情侣噶嘛。
0: 但系方力申唔系我年代，因为我已经大个仔咗噶啦，即系佢出道嘅时候咧。
2: 吓、啊，你唔系女人嚟嘅咩？
0: 系大个女啊，唔好意思，系啊，我系又系仔又系女啦吓。咁样咧就但系有好多咧细过我啲人咧，就觉得佢系一个童年回忆嚟嘅，集体回忆。
2: 哇，当年真系佢同 Steffi 跟住拍《热恋心》嗰啲戏咧，真系
0: 嗰几套都系咩集体示爱，系咪啊？独家示爱，系咪？
2: 集体示爱，
3: 啊，呢套系你拍嘅，大家姐。
2: 好惊啊！十八禁戏嚟嘅，
0: 又又埋啲戏院嗰啲啊，唔系独家示爱，有个咩十分爱，
3: 系啊，同埋嗰啲系黑色嘅爱情古仔啊嘛，
0: 黑色咩？咪多咗个咩喺度啫，即系多个小三啫。
3: 最尾永远都好似以为开开心心嘅大团圆结局咧。都系有啲隐忧噶嘛，
2: 系啊，
0: 但系好正嘅嗰个咩独家示爱咧，除咗普红咗阿 Steffi 同埋方力申之外咧，嗰啲 side cast 啊，嗰啲咩咩连咩吴佩慈啊嗰啲，都红鬼埋噶嘛，叶恋心真系好鬼劲噶，
3: 系啊，咁同埋个都系阿宝啊嘛，即系叶恋心嗰啲
0: 女主角，
3: 女主角都叫阿宝嘅，咁啊而家今晚咧就系阿方力申咧第一场上红馆开 show， 都系佢首个嘅
0: 第一次，
3: 第一次
0: 喺红馆一定系第一次噶啦，
3: 因为好多朋友都话咧。你大家知道你就不是那个年代，有很多后生仔真的听着方力申的歌陪伴着成长的。
0: 那他那时是运动员，还有他副计又这么掂，哇游水身形这样，实在是舐舐嚟
3: 啊。是亦都有人说呢，是之前是方程式情歌啊，即回顾去25年的入行经历啊今次。
0: 嗯
2: 除了方力申之外呢，听日大家姐就 happy 啦。
0: 冇错。
2: 你睇听日定睇后日啊，
0: 星期六即係听日。林忆莲。
2: 哎呀好好想睇啊，又係好耐冇出现啦。
0: 好耐冇出现啦，同埋佢喺香港好耐冇开演唱会啦，同埋今次呢佢係少数嘅香港歌手呢可以喺啟德體育園嗰度呢就开 show 㗎嘛，係咪我睇咗张飛啦。
2: 係。
0: 佢五点钟已经入场㗎啦，原来七点钟开 show。
2: 咁佢两个钟係有表演嘉宾定係点啊，定係坐喺度拍
0: 秀啊？希望你早啲入去拍秀到咋，因为你咁成五万四万人啦，咁度都四万几啦，咁你入场都要时间㗎嘛。
3: 我发觉咧，好多朋友咧喺启德开 show 嘅时候咧，之前都系噶，喺嗰啲早啲入场嘅时候咧，就会有啲暖场位嘅，
0: 哦、
3: 即系可能有啲有暖场，
0: 有人有啲 warm up 嘢，
3: 有啲 warm up 嘅，但系唔知道今次忆年呢个会唔会啦？
0: 会唔会播啲歌咁样咯？
3: 可能系噶，系噶、啊，有时有啲播下歌啊，等你咧已经听定 remind 定啲歌啊，咁样开心下。
0: 系啦，但系咧嗱，有好多人都问啦，啊，如果忆年咧冇上呢一个内地嗰个节目咧，《我是歌手》有冇而家咁劲咧？因为而家佢真系开亲 show 都爆。噶嘛，系咪？大江南北啊，大中华区啊，咁样啊，其实嗰阵时即系呢个我是歌手去攞咗冠军咧，都有帮到佢噶噃。
3: 一定有啦，但本身其实阿林忆莲嘅已经
0: 都好鬼劲噶啦，
2: 系
0: 啊，天后级嘅天后啊。
3: 系啦，个嗰阵时嘅话咧，都未知佢喺香港开 show 啊，已经咧跟住佢走啦。佢去边度开，我就买边度飞。
0: 深圳嗰阵时开咗先，然后啊再喺呢个大中华区咁样不断咁样巡回，即系犀利啊吓。
3: 所以个咧都。已经咧今次好期待，咪喺翻自己嘅地方啊嘛，翻翻嚟香港。
0: 不过咧，好多人都话呢个启德体育园咧，即系嗰啲声咧，就唔系话咧，即系最理想。因为嗰阵时咧，呢个唱片公司啊，嗰个25周年25+嘅演唱会咧，佢话即系咧。佢話呢個演唱會唔應該叫25+演唱會，
2: 叫咩啊？
0: 叫 echo 啊，回音，因為成個 show， 因為成個 show 好多回音。
3: 咁啊，
2: 但係嗰個演唱會咧都好多人讚喎，哎呀真係啦，好抵睇啦，好多回憶，
0: 好多巨星啊嘛，同埋佢哋啲歌全部都係流行曲嚟噶嘛，集體回憶咧全部都 hit 歌嚟㗎，
2: 全部嗰啲咧咩 Cantor Pop 咧一定會播嘅歌啊，係
3: 啊，所以咧我覺得呢個場地咧開得 show 啊，即係如果以歌个人演唱会嚟讲咧，都一定系咧，你会令到大家有好多回忆嘅朋友咧，开嘅时候先至系最正嘅。
0: 喂，而家话时话，而家咪好兴嗰个咩运动嗰个 Hyros 嘅，佢话原来可能
2: 你唔参加啫，大家
0: 我惊我参加赢啊，同埋我咧上围咁劲咧，我俾仔
3: 太重啊，你掟个波咧掟上去下边，
0: 三个波掟咗上去啊，咁样咧，话好有可能咧，下年嘅嗰个咩 Rocks 咧，可能会去咧启德嗰。嗰度做
3: 咁劲，
0: 系啊！政府会大力支持添啊！
3: 真的吗？
0: 听闻就我唔知系咪真噶，系啊，希望系啦。
3: 好啊，好啊，好啊！
2: 你参加啦，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聚。习近平发言时表示，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地方，也是他工作生活的地方，安排在此会晤是回报特朗普在2017年在海湖庄园对自己的款待。他说中南海是过去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很有历史感，有些几百年、一千几年的树，特朗普很感兴趣，会安排月桂花种子送给对方。习近平又说今次是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至今达成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访问实践，而且达成很多合作成果。传媒拍摄到的画面显示，两人同游中南海时，习近平向特朗普介绍部分树龄过百年的树木。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聚。特朗普发言时表示，今次访华是不可思议，有很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很多贸易协议，亦达成很多共识。他说习近平是值得尊敬的领导人，对他充分尊重，两人认识11年多，有长久的友谊关系，透过讨论和合作解决很多问题，形容两人关系非常好。特朗普透露两人讨论伊朗问题，大家有非常相似睇法，都希望快速解决伊朗问题，亦必须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他感谢中方的安排，形容大家是好朋友，将来还会来华，而习近平将在9月24号回访美国，实现两国元首互访，美国将高规格接待，希望习近平届时会有深刻印象。在本港，政府继续安排没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分批返回单位执拾个人物品。朝早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不少人带备行李箱等上楼执拾，有义工上楼帮忙。住在中层单位的任女士说，打算执拾一些日用品，又说自己年纪老迈，会否出售业权交由家人考虑。住在宏志阁17楼的李先生和太太带同多个胶箱上楼，打算执拾一些日用品离开。李先生说在宏福苑住了3年，当初考虑置业时看过近百个单位，认为宏福苑地理环境等优越，即使楼龄有40多年仍然选择，因此不考虑出售业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5点，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78点，跌507点，成交金额23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6点，跌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5点，跌29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4.8元。中芯国际71.15元，跌3.5元。南方恒生科技4.81元，跌1.44元。 腾讯控股454.4跌5毫，阿里巴巴131.8跌6.1，恒生中国企业88.98跌个，系跌咗。恒生中国企业最新89.8跌个8，华虹半导体115.3跌11.7，长飞光纤光缆223.0跌30.8，小米集团30.52跌1.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47，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1409点，跌1244点。港金报42650元，跌1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4.23美元。

0: 注意安全。还有就是港珠澳大桥主桥有强风措施，大桥主桥的快线和中线的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每小时50公里，慢线的车速限制就亦都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了。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大致正常畅顺，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维园道。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就去到必加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站是慢车，龙尾排到去罗便臣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在南区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是车多，断断续续车龙排到香岛道近住蒲苑。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友爱村对出。另外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的车龙排到骑术学校对开，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屯兴路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6: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5: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8: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9: 在西班牙文咖啡是咖啡，串法是 CAFE， 那个 E 上面有一撇的，但是原来西班牙文里面咖啡是那个饮品，就不是喝咖啡的地方的。
8: 星期日晚8:0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邓嘉丽、余思敏
8: 语妙天下。
10: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洋葱好啲啊？
11: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啊嘛。
12: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11: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10: 大家姐，大家姐，
11: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梗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1:00到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有我大家姐同你
10: 投其所好。
11: 今日投其所好呢，我哋好有文艺气息啊，搵到呢好多嘅艺术片啊，究竟我哋投咩啊？你估
13: 就係、是、你最鍾意王家卫边一套嘅电影？
11: 你多唔多睇王家卫嘅戏啦？其实我今日呢嗱，咪有咁多套嘅，其实我係全部睇晒㗎。
13: 咁犀利？
11: 係呀係呀，原来我係睇晒㗎，真係好犀利啊，我都觉得自己。
13: 因为我细细个其实一套都冇睇㗎，反而呢係人大咗呢，即係个个都话王家卫呢啲艺术片一定要睇，咁呢我呢就又睇咗几套比较热门啲，但我
11: 边几套啊？
13: 花样年华，
11: 花样年华一定要睇啦，呢、這个易明啲嘛，花样年华。
13: 系啊，譬如阿飞正传，
11: 阿飞正传我第一次睇嘅时候咧，我都唔知佢讲咩，即系唔明要睇成三五七

0: 哇最诶好、多都，不过慢慢做到讲啦吓。大家姐投其所好，最喜爱的王家卫电影 A。
1: 阿飞正传，
0: 阿飞正传咧，净蚀到阿邓光荣摊摊腰啊！
2: 系噶，
0: 系啊，蚀晒本啊！
2: 系咪因为已经好危险？因为嗰时90年代啊嘛，
0: 其实就系大家期望好高嘅，因为阿飞正传有好多巨星嘅做啦咁样，但入到去咧，大家都唔系好明白咧，其实王家卫呢套戏讲乜嘢，
3: 系
0: 做啲乜嘢？
3: 呢个唔系佢风格嚟嘅咩？
0: 呢个系佢风格未咁出嘅。嗰時因為佢就拍咗《旺角卡門》啊嘛，然後先出呢個《阿飛正傳》啊嘛，咁大家見到嘅時候就哇，好似有啲啞爆頭啦，同埋咧就成佢都係圍繞住阿張國榮啦，因為佢係阿飛啊嘛，係咪？
3: 嚇，
0: 其實我覺得拍得幾好睇嘅。咁大家最唔明就係臨尾咧，點解會有阿梁朝偉出現喺度梳頭啊咁樣？原來就係喺鋪路，就話原來下一個阿飛咧就係梁朝偉啦咁樣。
2: 嗱呢一套電影真係好多巨星啊！嗱有張國榮啦、劉德華啦、張曼玉啦、劉嘉玲啦、張學友啦、潘迪华啦、梁朝伟啦，同埋嗰时喺香港啦，同埋菲律宾嗰度取景嘅，亦都囊括咗第1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咧，同埋第28届金马奖咧，有11项嘅大奖添噶，
0: 即系攞晒奖呢个系一个咧，即系艺术成就好高嘅电影啦吓，系咪啊？
2: 好厉害、啊！
0: 我就几中意呢一个《阿飞正传》咧，呢一个阿张国荣咧，同啊呢一个潘迪华姐姐嗰啲戏啊。
2: 好
0: 有好有火花啊咁样，咁同埋佢系一 A 猪嘛，攞晒啲钱咧走去咧花天酒地啊嘛，仲有刘嘉玲嗰个角色都好好，系啦，佢即系好似咧，即系觉得咧，好唔抵得啊张国荣同第二个女仔喺埋一齐啊，好唔开心啊咁样，但系张国荣咧就好似揾到刘嘉玲咧就系摄时间咁样玩下佢咩，即系用情不专啊，
2: 呢、這个阿飞正传都系经典啊，
0: 经典啊，同埋临尾咧俾人掟瓜咗啊嘛，
2: 咁究竟咧系呢套电影有先定以前嗰啲人咪成话，嗰啲阿飞啊，嗰啲衰仔嗰啲咪，
0: 因为好耐世纪以前咧又有套戏嘅《阿飞正传》嘅粤语片又有詹士癫，以前有戏都系叫《阿飞正传》噶，系、啊 James Dean， 咁我谂都有少少嗰个意思咧，都系呢一啲嘅蓝本啦、就讲到呢一个张国荣就系嗰个年代嘅阿飞咁样咯，
3: 冇脚嘅雀仔，
0: 冇脚嘅雀仔，冇脚嘅雀仔，其实系人都系冇脚嘅雀仔嚟噶啦，系咁飞、飞到死嗰一刻啦，系咪？
3: 冇人想喺个笼入边噶啦，
0: 但我中意喺火车嗰度咧，咁啊。佢咪同阿刘德华想讲冇脚嘅雀仔嘅故事嘅，跟刘德华影佢话唔使讲啦，我知道晒啦，冇脚雀仔啊嘛，呢个系好笑，我觉得好阿飞电影真系经典啊，亦都攞晒奖噶。B
2: 春光乍泄 ，Happy Together。
0: 春光乍泄就好似咧喺好鬼远拍嘅嗰度，系边个咋？
3: 阿根廷
0: 啊，系又穷又远啊，咁样咁听讲话咧，佢咧王家卫专登咧就系去阿根廷咧，就揾阿梁朝伟同埋张国荣咧，去到嗰个山卡拉咁远，等你冇人冇物，要咧困起嗰一个地方，困起嗰个空间，咁先可以入戏。
2: 我想问咧，呢一套嘅《春光乍泄》就即系讲到系张国荣啦，同埋梁朝伟就饰演一个男同性恋者咁样一个伴侣噶嘛，系咪喺嗰个年代嚟讲真系好？哇！畫時代嚇親好多人
0: 嘅，
2: 會唔會？
0: 又未至於畫嚇親好多人嘅，不過都畫畫地時代㗎啦。同埋其實就講到咧，好似係張國榮撩揾梁朝偉嘅，梁朝偉就半推半就咁樣嘅。
2: 嚇！
0: 好似係。
2: 哦，係㗎、哦。
3: 有冇啲誇張畫面㗎？
0: 咪錫下咁樣，冇幾誇張啫。即係我哋睇得太多嗰啲其他嗰啲戲啦。
2: 但嗰時97年做啊，冇啲肉搏場面㗎，係咪啊？
0: 有搏嘅，但係又唔係話好誇
2: 張，咪淨
0: 係即係藝術性咁搏咯。同埋，因為我哋呢啲文青咧去睇呢一啲春光乍泄咧，我哋唔係去睇入埋啲戲院嗰啲戲啊嘛，我哋唔會要求有啲咁嘅肉搏嘢噶嘛。同埋做咩啫？梁朝偉梗係睇佢做戲㗎啦，唔通睇佢喺個色戒嗰度露 pat pat 咩？
2: 赤膊
3: 都正㗎，
0: 都正㗎，係啊係啊。睇下又无妨，
3: 停留多几秒得。
0: 睇下又无妨
2: 咁样。
0: 佢春光乍泄都攞过好多奖噶，喺呢个世界各地嘅影展系嘛？
2: 系啊，都攞过好多影展嘅奖项噶，咁所以好多人都中意添噶。
0: C 啦，
2: 系就系重庆森林。
0: 我话俾你听，
3: 系
0: 虽然我都系一个艺术人，但我觉得咁多套当中咧，重庆森林咧系比较 commercial 啲，而我自己啊是最喜歡是重慶森林，為什麼呢？這一套
3: 因為你很 commercial，
0: 一來我很 commercial， 二來你說以藝術性，這個重慶森林未至於說很藝術性， 但你睇呢一套戏咧，系有一种令你有一种好治愈嘅感觉。尤其是阿王菲做得好好，
2: 啊、
0: 因为佢冇做戏，佢做翻自己啫。吓、
3: 啊，
0: 佢同梁朝伟一 pair 咧系好有火花，但系我发觉咧，俾人忽视嘅嗰个古仔就系咧阿林青霞呢一个。殺手啊，定係唔知咩販毒人啦、啊？你咩戴住個金髮啊，著住件嗰啲乾濕褸啊咁樣，同阿金城武嗰一對呢一 pair， 我覺得真係俾人哋忽略咗。我覺得呢一 pair 都幾正。
2: 係，我記得嗰陣時即係好細個睇呢一部嘅電影嘅時候咧。你唔好似唔好細聽佢哋講，好似冇乜對白咁樣嘅時候。
0: 大把對白、啊，
2: 有好多㗎，
0: 多、啊。
2: 點解記得王菲嗰啲？
0: 王菲就冇乜。
2: 係咯，即係淨係嗰啲幕咧，好似。点解个镜头喐嚟喐去喐嚟喐去咁样咯？净系记得嗰啲画面系，
0: 同埋佢好拍到咧嗰个时代嘅香港啦。因为重庆森林讲到明啊嘛，重庆唔通真系内地嗰个重庆咩？梗系重庆大厦啦，系、
2: 哦、
0: 咪？咁啊，阿林青霞同埋阿金城武嗰一 pair 咧，就集中喺重庆大厦嗰度嘅，追追逐逐啊，同埋嗰啲人喺度就射枪啊咁样。咁到最后咧，林青霞同埋金城武咧就系瞓咗一晚，但系冇肉体接触噶。佢净系瞓喺隔篱嘅啫噃，咁啊金城武啊帮阿林青霞按脚咁样，
2: 哦，
0: 好睇噶，咁啊当然啦，王菲同埋梁朝伟嗰 pair 仲好睇啦，尤其是阿梁朝伟着住条底裤，望住个番简喺度倾偈，佢同个番简或者讲话，喂做咩肥咗咁多咁样，因为阿王菲去帮佢执屋噶嘛，将嗰个瘦嘅番简换咗一个新嘅番简啊嘛。
2: 所以就肥翻，
0: 肥翻系啦，
2: 系呢、這个都系攞到当年咧第十四届嘅电影金像奖嘅最佳电影啊、最佳导演啊、最佳剪接等等奖项啦。
0: 我觉得系王菲做得最好嘅戏啦，吓 D 啦，
2: 就系、是、花样年华，
0: 华成经典中嘅经典啦，系咪？
3: 我的最爱啊呢套，
0: 啊你中意系咪啊？
3: 我好中意啊！
0: 呢套系好容易明咯，你好明白系就系佢哋吓两个人嘅婚姻啊，佢哋另外一半就大家搞埋一齐咯，
2: 婚外情，
0: 婚外情咁，于是佢哋觉得佢两个系咪应该要搞埋一齐咧？
3: 系咪？但系咧，我觉得好睇在于咧，其实咧喺入边咧，阿张曼玉同埋梁朝伟咧，其实冇乜好多肢体接触
0: 噶，最多挨膊头嘅啫。
3: 系啊，但系咧，你已经感受到咧，佢哋两个人之间咧，其实咧，对对方咧都好有意思啊，好想有进一步啊，咁样咯。
0: 啊，你好嘢喎，你靓妹嘅都可以咧领略到咁多噃。
3: 都唔靓噶啦，嗰时都几年前先睇啊，都到大个噶啦。
0: 不过我中意花样年华咧，佢嗰个设定就系香港旧香港啦、
2: 嗯，
0: 但系佢嘅拍法咧系有啲似咧嗰阵时嗰啲法国嗰啲新浪潮电影嗰啲咧，就影下你对脚啊，就影下你个背脊啊，影下你嘅侧身啊。咁样即系好少话当正晒面咁样影嚟嘅，同埋咧佢哋每次有嘢发生嘅时候咧就落雨噶啦。
3: 哦，系啊，
0: 系啊，落雨代表住一个就系奇怪嘅事情发生
2: 噶。即系踩玫瑰花，
0: 又冇咁之地儿啊！你啲咁文化沙漠啊，
3: 咪咯，
0: 冇踩玫瑰花，佢哋都冇咩接触，
2: 冇嘅。
0: 不过最靓都系阿张曼玉嗰啲旗袍，靓到爆！佢系跟住阿张曼玉嘅唔同嘅一个情绪咧去换嘅，譬如佢嗰一次咧，嗰一次去见阿梁朝伟咧，佢有少情欲嘅感觉嘅话咧，佢就会着红色咁样噶啦。
3: 哦，原来有咁
0: detail 噶，有噶，系好 detail 噶，
2: 系啊。同埋有人话咧，呢个非正式嘅计算咧，就话咧呢一个花样年华咧，其实系计承继住咧，就系阿飞正传添啊，即系第二部曲啊，话系。
0: 哦，第二部曲啊，
2: 有人咁讲啊。
0: 哦，即系临尾嗰一个阿飞正传啦，梁朝伟梳头咧，嗰个就系佢咧喺呢一个花样年华嗰个嘢，嗰个人嚟嘅。
2: 有传咯，咁啊讲啲人啲非正式统计。
0: 下一个。
2: 堕落天使，
0: 咦？堕落天使你都冇睇过噶啦，
2: 2009年嘅电影，
0: 得我睇过咋？佢喺观塘度拍嘅，观塘咪有啲港铁咧，咪架空嘅，佢就成日用嗰个架空嘅港铁咧去影翻佢嗰间屋咯。阿黎明嗰间屋，咁、
2: 哦、
0: 啊黎明入边系做杀手嚟嘅，咁啊李嘉欣咧就系做杀手嘅联络员吓，咁、
2: 嗯、
0: 仲有咩咧？仲有金城武同埋杨采妮嘅，
2: 系有几个啊？头先黎明啦、金城武啦、李嘉欣啦、杨采妮啦，就系呢几位，最重要嘅咧。当年呢莫文蔚都凭着这部电影都拿到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
0: 莫文蔚做得很好，她真的做到 House Stand Do 的那样东西。是啊，同埋其实这个堕落天使呢有一幕很犀利的，就是李嘉欣是暗恋黎明的嘛，在戏里面。咁样呢她有一幕呢就是讲到李嘉欣瞓在床那里呢想起黎明啦，跟着就在那里呢就自己在那里。 即系打麻雀啊，即系自摸啊咁样啦。咁但系咧，因为成套戏都要用嗰啲 wide angle 啊，广角镜啊，咁你会见到杨采妮个样咪阔晒啦，广角镜啊嘛，金城武又阔晒啦。咁啊，李嘉欣咧瞓喺张床嗰度
2: 又阔晒，
0: 打麻雀嘅时候咧又系阔晒咧广角镜啊嘛。咁净系翘对脚，咁你睇嘅时候好似见到啊，点有只壳喺度？
3: 哦，
0: 好似有只壳喺度，但系唔系嗰个唔系壳嚟嘅，系你间对脚嚟嘅。
3: 哦，
0: 系啊，系啊，系啊。
3: 点解睇埋啲嘢咁奇怪？
2: 唔系，佢睇啲角度系唔同我哋。
0: 但
2: 系
0: 好睇嘅，其实《堕落天使》，因为我自己本身都系《堕落天使》嘛。
2: 都明嘅，好啦，下到下套啦，就系、是、下一部就系一代宗师。一代宗师
0: 唔系咁读嘅，系一代 Jones，
2: 一代 Jones，
0: 一代 Jones 系啦，
2: 一代 Jones。哇，呢一个都拍咗好鬼耐啦。
0: 哇，呢一个咧劲在劲在阿章子怡啊，真系做得非常之好，你可唔可以讲啊？
3: 呢度我都中意，呢度咧即系嗰个章子怡系嗰种咧巾帼枭雄嘅感觉啊，
0: 系啊，但系又有啲感情喺度，系又好爱啊梁朝伟咁样，做阿张晋咧，系张晋啊，张晋，
2: 张晋，
0: 张晋，
2: 张晋，
0: 张晋咩？系咩？
3: 真真真，
0: 唔系唔系阿蔡少芬嘅老公、啊。咩进
2: 嗰套系另外一部系嘛？
0: 系咩？
2: 因为嗰时啲咩叶问有好多个噶嘛。
0: 哦，
2: 呢一个系张震嘅。
3: 系，
2: 系啦。好，另外啦，去到下一部就系二零四六。
0: 二零四六我真系唔明咯。
2: G 二零四六系咪又系拍咗好多几耐啊？拍二零四六
0: 有木村拓哉啊咁样嘅。
2: 哇，有好多啊！嗰阵时有梁朝伟、王菲、巩俐、木村拓哉。
3: 三套有一套就梁朝伟嘅、嗯。
2: 其实差唔多咧，梁朝伟系阿王家卫嘅代言人啊。
3: 系啊，套套都有佢咁滞。
2: 刘嘉玲一样咧，都好多部啦。二零四六，诶，亦都有人话，即系二零四六咧，就系计呢个头先讲咪《阿飞正传》之后咪《花样年华》啦，再下续就系二零四六噶啦。有啲人咁讲，非正式统计三部曲。
0: 但系《智灵少女》阿王菲入边做机械人嗰度，我觉得好正咯。
2: 同埋咪二零四六话咧，嗰时好似 cut 咗好多噶。
0: 我都唔清楚，佢拍好鬼多年噶啦。
2: 好多嘢嘅拍咗。
3: 我就系见到佢咧，好似嗰个 budget 都几多下，即系咧系香港、法国、德国、意大利、中国合拍。
2: 好鬼多噶真系、
3: 嗯。
2: 好，去到 H 啦。就系、是、东邪西毒，
0: 哇！呢、這个又系拍咗好耐啊，仲系超晒标添啊，超晒 budget 啊。
2: 系啊，东邪西毒，喂，但原来咧东邪西毒都有两个版嘅，东邪西毒啦，同埋之后个咧唔知叫做东邪西毒嘅终极版添噶，
0: 系咪啊？
3: 有啲咩唔同啊？
2: 人员一样嘅，佢话终极版即系可能劲啲咯。
0: 我中意佢唔知咧，唔敢乱噏，系啦、啊。东邪西毒咧，我中意咧就系咧，估唔到《射雕英雄传》嗰啲角色咧，个个就唔系打武功咯，个个为咗谈情说爱啊，儿女私情啊咁样嗰啲嘅嘢。
2: 同埋呢一类型咧，即系嗰啲武侠片，你摆喺阿王家卫导演身上咧，觉得好似。咁得意嘅呢？
0: 我记得，阿杨采妮咧，成日拿住兜蛋同埋拿住只马咧，周围行噶。
2: 哦，系噶。
0: 吓，仲有张国荣啊，好多人嘅真系啊。好多阿士啊，
2: 就系旺角卡门。
0: 旺角卡门都可以话系王家卫即系自己执导嘅第一套，即系
2: 第一部啊，
0: 爆嘅戏嚟啦。阿张学友喺入边嗰个角色都好鬼死正噶。
2: 哦，有刘德华、张曼玉、张学友同埋万梓良一齐做添嘅。
3: 哇，八八年嘅事咯、
0: 啊。八八年啊，系啊吓，哇！即系呢一个王家卫嘅电影，大家有睇过几多套咧？咁啊，你又最中意边一套嘅王家卫电影咧吓？
2: 华哥，我哋知啊，快啲嚟投票啦！

0: 谷，投定唔投，迟早冇得投。
1: 哇，反应好热烈啊！好多人都赞赏，佢话好中意《花样年华》，经过精心挑选嘅靓步做旗袍咧，好欣赏啊！美子张淑萍超正。
2: 有人话我全部咧都中意，尤其系《花样年华》嘅拍摄方式啦，我净系应该背面啊，俾观众咧自己幻想
1: 啊！
3: 但有人话咧就梗系要拣《诗重庆森林》啦，因为咧帮助呢个香港旅游业咧好大啊，因为好多咧即系外国嘅朋友都有睇过呢套戏啦，《南韩人旅行团》啦，好多时咧都会去葛伦街嗰度咧，去望一望个场景嘅，
1: 同埋嗰个扶手电梯啊，王菲庄啊，梁朝伟嗰度啊嘛。
3: 系啊，
1: 我个人咧比较肤浅啊，除咗旺角卡门之外咧，其他都唔系好啱我。
2: 呢个就话，其实我呢就麻麻地王家卫嘅戏嘅，嗱，好似好有格调咁。嗱，如果要我拣咧，我就拣《花样年华》啦，因为有得睇咧自己唔会着嘅旗袍啊。
3: 有个好得意，佢拣咗一套咧1987年嘅《猛鬼差馆》。
1: 哦，系。
3: 但其实呢套咧就唔系王家卫咧做导演嘅，佢系做编剧嘅。
1: 哦，因为编剧起家噶嘛，王家卫。
2: 有人话，哎呀，我咧电影就少啲啦，但我又中意睇咧阿王家卫嘅《繁花》个电视剧啊。
1: 电视剧都好睇嘅，系啊，嗰啲主角咧，其实套套都系咧类似有啲缺陷咁样嘅，好似真系啊。
2: 系啊。有人拣，重庆森林啦，我拣，因为我都唔系好知道讲咩噶，但我睇过。
1: 我哋咁数榜啊
4: ，Number Three， 第三位。
3: 第三位就是 F 一代宗师，
1: 一代宗啫嘛，系咁啊，好有心机嘅拍得，但系打交都唔系好多啲打交场面嘅啫，系嘛？
2: 真系唔多嘅咩？
1: 都有嘅，但系用慢镜打咯。
2: 哦，咁都几好喎。
1: 但系张子怡真系做得好红咯。
4: Number two， 第二位。
3: 第二位咧就系 I 旺角卡门。
1: 第一套大家真系了解啊，王家卫嘅戏啊，
2: 同埋嗰阵时真系多人中意
1: 多啲黑社会戏咯。
4: Number one， 第一位。
3: 哇，双冠军啊，有《诗》《重庆森林》同埋《D 花样年华》。
1: 哇，与阿飞正传冇上榜嘅，点解？
3: 系，可能大家都睇唔明
1: 啊。系啊，我自己个人就中意《重庆森林》，好睇。
2: 重庆，
1: 因为我成日去《重庆森林》食咖喱嘅。下个礼拜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聚。习近平发言的时候表示，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地方，都是他工作生活的地方。安排在这里会晤是回报特朗普在2017年在海湖庄园对自己的款待。他说中南海是过去皇家园林一部分，很有历史感。有些几百年、一千多年的树，特朗普很感兴趣，会安排月桂花种子送给对方。习近平又说，这次是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至今达成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访问实践，而且达成很多合作成果。传媒拍摄到的画面显示，两人同游中南海的时候，习近平向特朗普介绍部分树龄过百年的树木。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聚。特朗普发言的时候表示，今次访华是不可思议，有很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很多贸易协议，亦达成很多共识。他表示习近平是值得尊敬的领导人，对他充分尊重。两人认识11年多，有长久的友谊关系，通过讨论和合作解决很多问题，形容两人关系非常好。特朗普透露，两人讨论伊朗问题，大家有非常相似睇法，都希望快速解决伊朗问题，亦必须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他感谢中方的安排，形容大家是好朋友，将来仲会来华。而习近平将会在9月24号回访美国，实现两国元首互访，美国将会高规格接待，希望习近平到时会有深刻印象。政府继续安排没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分批返回单位执拾个人物品。早上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不少人带备行李箱等上楼执拾，有义工上楼帮忙。居住在中层单位的任女士表示，打算执拾一些日用品，又说自己年纪老迈，会不会出售业权交由家人考虑。居住在宏志阁17楼的李先生和太太带同多个胶箱上楼，打算执拾一些日用品离开。李先生说，在宏福苑居住了3年，当初考虑置业的时候看过近100个单位，认为宏福苑地理环境等优越，即使楼龄有40多年仍然选择，因此不考虑出售业权。港铁表示，为应对恶劣天气下出现的暴雨，已经详细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排水系统和附近渠道，确保防洪设备包括出入口的防洪板、防水门和沙包等运作正常和准备妥当。所有港铁站已经完成年度演练，让职员熟习台风和暴雨的应变程序和措施。港铁表示，近年进一步加强预防水浸的措施，包括在32个有较高水浸风险车站的出入口安装水浸感应器，近年多次暴雨中发出预警，协助职员即时跟进。职员亦会在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加密巡逻和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防洪设备，以及在部分易受水浸风险的出入口設置防洪板或者啟動防水門。因應實際需要，車站亦會暫時關閉個別車站的出入口作防護。天氣方面，與低壓槽相關的雷雨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東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49点，跌440点，总成交金额2,64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5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1点，跌18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6，跌4毫。中芯国际71.45，跌5仙。腾讯控股458蚊，升3.1。阿里巴巴132.4，跌5.5。恒生中国企业89.3，跌1.5。华控半导体115.9，跌11.1。长飞光纤光缆222.6，跌31.2。小米集团30.6，跌1.1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46。瑞士法郎9.971，澳元5.612，加元5.696，新西兰元4.59，欧元9.1147，每百日元兑港元4.94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902。日经平均指数报61,409点，跌1,244点。港金报42,650蚊，跌1,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0.81美元，卖出4,571.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东涌嘅交通灯啦，坏交通灯已经系整翻好，喺富东村对开。顺东路同埋达东路交界嘅交通灯号咧，已经系回复正常运作，一带系比较车多。另外喺屯门公路方面啦，系有曾经有2宗嘅交通意外噶。就是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屯興路曾經有意外，車龍有待消散，龍尾排到去紅橋。另外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油金頭亦都是曾經有意外，一帶是車多。較早時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馬場慢線的壞車已經是離開了，但是消散之中的龍尾排到去近豐和村。在港島方面，南豐道去海洋公園方向，跟住黃竹坑道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是封閉了，龍尾是過了港大同學會書院。睇返隧道情況，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去紅隧過海是大致暢順，另外西行去紅隧過海都是沒有顯著車龍的，但是東行三四線去北角跑馬地排到去分域街，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的車龍是排到去維園道，另外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接近管道出口，紅隧的九龍入口龍尾是去到康莊道橋面，七咸道北过海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一段是慢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挤塞咯。龙尾是排到去告士打道西行近住湾仔交汇处。另外九龙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油麻地交汇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是比较多车慢驶，龙尾排到去佐敦道。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是去到屯门河桥面，另外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有车龙，龙尾是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咁跟进返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南丰道去海洋公园方向跟住黄竹坑道嘅意外清咗场㗎喇，龙尾是排到去接近南岛中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 FM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8: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9: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考牌学堂，请嚟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哋妈咪喺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嘅需要，仲要同你打打气啊！
1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到打嚟，短短十几廿秒决定接唔接个电话，可能心头已经涌起咗唔同嘅回忆。Felix 喺歌曲嘅 MV 入面咧，就呈现咗五种情绪状态同埋颜色出嚟，去表达呢一种复杂嘅脑交战。作曲冯咏琪，填词小黑，编曲 Anson Chan、Vincent Lam、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5月15号星期五嘅三五成群呢。
1: Hello， 呢度天怡子豪阿摄嘅，提醒你吓，而家有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五点钟啊。
2: 诶，会煮饭嘅家庭或者唔会煮饭嘅家庭有福了，因为咧俾我发现到有一个新嘅 app 啊，嗰个 app 咧系专门放一啲咧，即系可能你屋企有工人姐姐啦，又或者系咧有人会想煮饭啦，而又唔知道点样算好嘅一个即系软件，
1: 唔知
2: 点样佢哋啦，
1: 唔知点样算好你先，即系唔识煮系嘛？
2: 一嚟可能唔识煮啦，二嚟可能就系、是、哎呀谂食啲乜嘢毫无头绪啊咁样各样啦。咁因为咧呢、這个 app 咧嗰个缘起咧就话说有个人，咁因为咧佢有一次咧就可能系即系有啲状况咁样啦，咁就即系需要个工人姐姐煮定饭，咁就翻屋企有得食啦，谂住咁样啦，咁佢就同个工人姐姐咧就讲咗一句 cook rice，cook
0: rice，
2: 系啦 ，cook rice 咁样啦，咁佢翻到去咧就的确系闻到有饭香嘅，
1: 净系煮咗白饭系咪？
2: 冇错，个姐姐净系煮咗白饭，
0: 几好啊！指示清晰，执行指令又正确、啊，冇错、啊，
1: 因为佢唔系话 prepare the meal 嘛，
0: 系啦、啊，
2: 系啦、
0: 啊，
2: 点、
0: 啊啊啊、
2: 知你系咪斩料翻嚟想食饭？
1: 其
2: 实
1: 呢种系 Chinese， 我觉得系
0: 港式英文啊，
1: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你可能同自己屋企人讲，佢会。了解到是哦煮饭即是煮晒成餐饭咁样。但如果讲是佢是真是叫做讲英文嘅人嚟讲、
0: 啊。你要 prepare the dinner 咯是吗
1: 是啦、啊、是啦、啊。佢 cook rice 就淨係勉强照字面去得到个意思。
0: 哦 ,Master 话要食饭
1: 唔
0: 食
2: 咁
0: 煮
2: 咁煮饭囉、
1: 啊。可能佢斩料返嚟系咪想食白饭囉。
2: 同埋唔系可能有机会试过真系咁㗎嘛，即系叫佢煮饭咁样啦，佢煮埋餸，跟住返到嚟嘅时候就唔系啊，我会买啲送翻嚟啊，
1: 都有可能噶，
2: 都有可能噶，有呢个咁嘅情况噶。
1: 你知雇主嘅要求系无奇不有噶嘛？
2: 系、啊，明明就系嗰一样嘢，你又做多几样，
0: 即系
1: 到时你又话佢咯，又话佢
2: 又嬲啦，
0: 个饭。即係廣泛啊！呢啲係咪？係
2: 好廣泛、啊、
0: 你呢個泛字太廣泛啦、
2: 啊，太虛無啦呢件事。咁所以咧，嗰個人咧就覺得唔好啦，不如整一啲咧，即係大家都可以有共同語言嘅一個即係工具啦，咁樣啦。咁佢就自己，
1: 好似而家 app 落單咁咧、點個圖片咯，
0: 係
1: 啲人白飯剔。菜心剔
0: 嗱系啦，猪油剔咁啊，豉油剔
2: 差唔多啦。佢就自己开发咗一个 app 啦。咁而嗰个 app 咧，里面咧牵涉到咧就系讲紧可能有即系你当系超过100个嘅唔同嘅送菜啦。咁、
1: 啊、
2: 全部嘅送菜咧都系图文并茂嘅，即系讲得好清楚，即系究竟你想食啲乜嘢啊？例如好似佢嘅01号啊。即係排第一嘅，
0: 咕嚕肉、
2: 番茄炒蛋，
0: 啊、番茄炒蛋，估錯咗添，
1: 合理合理，
2: 係啦，咁番茄炒蛋咧，佢又講到明咧，啊，究竟呢個煮嘅時間要幾多分鐘啦？幾多個人嘅份量？你需要準備嘅材料係啲乜嘢啦？
1: 點煮咧？
2: 點煮啊？步驟啊，各樣嘢全部都寫曬喺度㗎啦。
1: 咁即係調味都有㗎咯，係咪啊？
2: 冇錯啦，即係點樣幾時落啲乜嘢嘢，全部寫曬喺度。而最精彩嘅係乜嘢咧？這個 app 咧唔係淨係俾僱主安裝嘅，係俾個工人姐姐都一同安裝。
1: 梗係啦，佢要接收指令㗎嘛。
2: 冇錯啦，咁所以咧，即係當你係一個僱主嘅時候，你安裝咗咧，你第一個要揀嘅就係你係屬於僱主啊，定還是係工人姐姐？你係屬於要揀嗰個。
1: 身份對於我用個 app 嘅功能上有冇分別嘅先？
2: 有分別，
1: 有分別嘅，
2: 有分別。
1: 即係例如，可能我亂講，僱主係可以 delete 某一啲送菜，
2: 係
1: 或者可以翻轉頭嘅、但係佢撳咗之後咧，可能咧阿 helper 係唔可以無端 delete 咗先，我唔想煮呢個咁樣。
2: 啊，有慧根啊，你真係好叻，好聰明嘅。
1: 哦，即係有冇 say 啦？
2: 嗱，我摸透咗㗎啦個 app 已經，因為我即係有 download 到咁啊嘛。咁佢咧就係、
1: 是、OK 喎，聽落去。
2: 例如你係僱主咁樣啦，咁其實咧佢個版面都超級簡單嘅。咁個主頁嗰度咧就其實有啲日曆啦。咁個日曆咧就係俾你咧可以。而是按照住早午晚三餐咧嚟到去設計，即係例如可能我想呢個5月16號嘅時間咧，我就食番茄炒蛋、洋葱
0: 豬扒
2: 豬扒咁樣，我當咁樣啦，就飲個番茄湯咁樣當係，咁我就將呢個 menu 咧就 set 咗落去5月16號嘅時間，我就想食呢三樣嘢，係究竟早餐食啊、午餐食啊，定係晚餐食 ？set 好咗咯，跟住之後咧，我就可以將成個嘅即係日程咧 share 俾個工人姐姐，個工人姐姐咧就可以 copy。copy 嗰一段嘅文字咧，掉落去佢嘅嗰個即係工人姐姐嘅嗰個版面度啦，佢就直接貼咗落去佢嘅嗰個嘅5月16號裏面。 阿敏啊或者阿 Sir 咧，佢想食呢几个餸，
1: 就开翻出嚟睇就得啦。
2: 冇错啦，而最精彩嘅地方系乜嘢呢？就系佢睇到嘅咧，唔系净系得英文版本，有菲律宾语或者系有印尼语，
1: 韩
2: 即系
1: 好远咁啊，
2: 系
1: 咯，
2: 系啦，即系直头系即系。叫做翻譯咗係佢哋嘅語言嚟到去使用嘅，
3: 係
2: 係啊，咁所以好似天兒話齋啦，你係唔可以擅自查咗佢嘅，係
1: 真係冇，你冇寫過啊，敏呢個冇得拗咯。
2: Sorry， 我有寫到咁樣，
1: 我覺得兩邊都冇得拗啊，係
2: 冇得拗啊，
1: 總有出現啲情況咧，都未必淨係叫做。阿敏同阿姐姐之間，我覺得屋企人之間、朋友之間、同事之間，有陣時都會噶嘛。
2: 係啊，
1: 你一冇 black and white 咧，係口同鼻拗噶嘛。
2: 係啊，
1: 咁可能唔知邊個記錯啦，但可能交大嗰個又覺得自己交大咗，接收個又覺得我冇誤解到，或者我冇聽過，佢又覺得好委屈，
2: 係
1: 咪先？但你永遠都冇。冇一個法庭可以做公證人噶嘛？如果你冇任何即係底留低嘅話，
2: 係㗎。因為其實好多呢啲誤會嘅，我都試過同屋企嘅工人姐姐咧出現過一啲嘅狀況嘅。例如可能我同佢講話，我想食同琴晚一樣嘅嘢咁啦，
1: 係
2: same as yesterday 咁樣啦，即係總佢就會
1: 一模一樣啦，
2: 一模一樣啦咁樣。跟住咧，佢係將琴晚啦同埋前晚嘅嘢咧，即係撈埋一齊啦。跟住之後咧就整咗兩份出嚟咯，係啊。
1: 咁佢嘅誤解係
2: 可能佢覺得同之前嘅晚餐一樣，咁佢就覺得你係究竟係想食，即係我當係想食番茄炒蛋啦，定還是係洋葱豬扒咧？佢就唔 get 你究竟係邊個啦，咁啊兩樣都整啦，咁樣咁佢就兩樣都整曬出嚟。但係最奇怪嘅係佢整雙份。即係、你整可能整一份咁就夠食㗎啦，咁佢而家整多兩樣嘢，
1: 又點解佢會整多咧？又
2: 完全理解唔到。你話想食啊嘛，你話想食
1: 一模同一樣啊，係咪？
2: 係啊，你話想食同之前一樣啊嘛，咁我咪整一模一樣嘅嘢出嚟咯。咁所以有好多呢啲語言上嘅誤會，即係我又交代得唔好啦。
1: 或者啲 helper 有陣時又可能唔好意思打攪阿敏咧，唔夠膽問得咁清楚啊。
2: 係啊，
3: 我成日問佢，佢又。我蠢啊，系咪啊？又我唔聪明啊，
1: 或者系佢自己即系惊烦到人咁样
2: 啦，惊唔到啊，系啊。咁同埋咧，佢嗰、那个我会觉得佢嗰个细心位系在于咧，佢有讲到嗰、那个送菜啦，跟住之后又俾埋个样佢睇啦，连埋呢啲步骤系非常之仔细，边个 step 你跟住去做咧，其实就一定会出到嗰个结果出嚟。
3: 咁究竟佢系攞边个嘅 step 咧？系方太
1: 嗱系啦，但系攞边个嘅 step 都好
2: 系。
1: 佢唔識煮就係唔識煮啊！我想話俾你知，一定有啲懵而家咁講噶嘛。
2: 係
1: 我教咗佢幾日八次啦，抄咗成張面膜喺個貼喺個雪櫃度啦。
3: 冇用啊！
1: 係啊係啊，冇用啊！佢煮出嚟就係唔好食咁啊，咁都係冇用嘅。係啊，
2: 但你又可以咁樣去理解嘅，即係例如可能啊，你明知佢有邊幾樣嘢你即係佢係煮得到嘅，咁你起碼就可以 save 咗落去佢另外一個功能就係我最即係我的最愛啊嗰啲。
3: 哇！幾耐冇聽過呢四個字啊？
1: 我的最愛
3: 上網有一個 folder，
2: 即係你有深度啊嘛！你揀咗就你知道啊呢個佢煮到嘅就係我的最愛咗佢先啦，起碼就起碼可以我喺下次揀食咩餸嘅時候，我一揀就呢個佢幾個佢煮到嘅。
3: 有冇 bad list
2: 㗎 ？bad list
1: 即係唔好之後唔好再煮呢個，
3: 唔好再煮啦咁樣。
2: 你心裡面會
1: 我的最錯，我的最錯，你的最錯，或者
2: 因為呢件事有趣嘅地方咧，係嗰個人咧，佢係喺thread 嗰度咧，即係同大家分享，跟住下面咧就話：哇！你拯救咗無數嘅家庭啊！咁樣
1: 佢有冇公開俾人？
2: 有㗎，因為咧嗱，而家你可能電話制式裏面你有即係可能 iOS 嘅一個 system 啦，有 Android 嘅一個 system 啦，咁佢咧就而家就淨係做咗即係iOS 嗰邊嘅 system 啦，咁所以好多人咧喺下面留言就話，不如你整埋
1: Android
2: 嗰邊啦，因為好多姐姐都係用 Android 機㗎，係啦，咁所以如果你話要有即係可以通得到嘅話咧，咁即係都要有呢一個嘅版本出現到啦，咁嗰個人就話，我努力緊㗎啦，你俾啲時間我啦咁樣。咁而呢有好多人俾啲提議嘅，就係話你呢個百幾個餸呢都已經好多㗎啦，不過呢我哋都好想呢開心 share 一啲嘢俾大家，
3: 例如其實我都可以教佢哋整蝦餃燒賣同叉燒包嘅，
2: 係呀咁樣。
1: 我估佢可以同一啲有，因為而家都有啲煮嘢食嘅平台㗎嘛，
2: 係係，
1: 即係佢哋都會有啲所謂啲菜式嘅 menu 㗎嘛，可能佢哋可以合作囉，可以買多啲唔同款囉，
2: 係呀，
1: 但啲姐姐應該唔係好鍾意囉，我哋想買幾多個？500個好
2: 夠啦！ 咁我覺得咧，即係呢個嘅願望始終係一樣啦。咁但係始終你實際落去煮咧，又係另外一樣，因為
1: 但佢係一個，所以我會形容佢唔係教煮嘢食嘅 app 咯。係
2: 啊，
1: 我會認為佢係一個
3: 落 order 落單咁啫嘛，
1: 溝通工具 app 咯，或者好聽啲啦，冇咁落單啦，溝通工具嘅 app 咯。係
2: 啊，起碼你表達咗你嘅意願，你好清晰咁表達咗你嘅想法。
1: 我直頭覺得其實佢可以擴展到係。所有家務都可以擺落呢個 app 咯，
3: 即係你今日幾點要洗衫要拖地咁樣呢啲
1: 係咪？可能提個工人姐姐，因為有啲人屋企可能係佢未必要，可能屋企比較大咁樣，咁工人姐姐一日佢真係做唔曬所有家務噶嘛，係咪先？咁可能你可以安排俾佢，哦，星期一你就拖地咁樣，咁咪填落去咯。禮拜二就可能同狗狗去做美容咁樣先算啦。
2: 沖涼。
1: 係啊係啊，咁佢又可以唔使混淆咁樣，即係佢可以擴展到係成個即係啲家務助理嘅。嗰啲
3: itinerary 啊
1: ，itinerary 啊，每日
2: 我諗到一個最正嘅一個玩法係咩呢？因為你始終而家揀就係揀咗啲咩餸啊嘛，咁你買你都要買餸㗎，係咪先？咁
3: 即
2: 係點樣
3: 教佢去邊間街市？
2: 唔係去邊個街市？因為咧而家咧咪有啲街市咪話 hit 有直頭係幫你買餸嘅呢個動作嘅。咁如果你呢一個嘅即係表係直頭係可以掉咗去某一個嘅公司，佢係可以幫你執碼執曬嘅。咁嗰 set 嘢成 set 送去你屋企，咁個工人姐姐就淨係拎住呢 set 嘢就。可以煮到，
1: 咁啲
2: 蚊
1: 又會覺得
2: 係啊，
1: 個蚊會覺得啊，工人姐姐係要去買餸噶嘛，咁好服侍咩？
2: 但個問題
3: 都唔
1: 係，唔係而家有啲 app 係咁噶，不過佢唔係話專貨工人姐姐定係咩，就係你想食咩餸咁，你揀咗之後咧，佢會整曬個餸包送到去你屋企。你跟住拆開曬佢咧，差唔多連洗切嗰啲都唔使咁滯嘅。你成烹嘢咁樣擺落可能個煲或者鍋度。
2: 超市買嗰啲湯包。
1: 係啦，變咗做餸包咯。佢會就會教你用咩方法煮。我覺得嗰個都幾好嘅，係啊。對於冇工人姐姐，尤其是自己想煮飯，你又唔得閒去買餸嗰啲人。
2: 係啊，等啲商家發酵下啦。呢一個肯定勁啊！呢個
3: 係嘛？你有用緊嘅你？
2: 我有 download 到咯，係啊，好犀利嘅一個即係軟件。
1: 有冇？即係 download 咗未啊？
2: 佢用 Android 嘅，所以佢就未有嘅，係啦。
1: 有個方法㗎。係。買部電話俾佢，佢咪可以即刻用咯。
3: 我懷疑啊，而家所有姐姐話，我哋一齊啊，全部唔好用，
2: 抵制，
1: 唔好轉，千祈唔好轉啊！
2: 支持 Android， 要 Linux 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聚。习近平发言的时候表示，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地方，都是他工作生活的地方。安排在这里会晤是回报特朗普在2017年在海湖庄园对自己的款待。他说中南海是过去皇家园林一部分，很有历史感，有些几百年、1000多年的树，特朗普很感兴趣，会安排月桂花种子送给对方。习近平又说，这次是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至今达成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访问实践，而且达成很多合作成果。传媒拍摄到的画面显示，两人同游中南海的时候，习近平向特朗普介绍部分树龄过百年的树木。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聚。特朗普发言的时候表示，今次访华是不可思议，有很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很多贸易协议，亦达成很多共识。他表示习近平是值得尊敬的领导人，对他充分尊重，两人认识11年多，有长久的友谊关系，通过讨论和合作解决很多问题，形容两人关系非常好。特朗普透露，两人讨论伊朗问题，大家有非常相似看法，都希望快速解决伊朗问题，亦必须尽快从开霍尔木兹海峡。他感謝中方的安排，形容大家是好朋友，將來還會來華，而習近平將會在9月24日回訪美國，實現兩國元首互訪，美國將會高規格接待，希望習近平到時會有深刻印象。政府繼續安排沒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閣居民分批返回單位執拾個人物品。早上陸續有居民到廣福社區會堂登記，不少人帶備行李箱等上樓執拾，有義工上樓幫忙。居住在中層單位的任女士表示，打算執拾一些日用品，又說自己年紀老邁，會不會出售業權交由家人考慮。住在宏志閣17樓的李先生和太太帶同多個膠箱上樓，打算執拾一些日用品離開。李先生說，在宏福苑居住了3年，當初考慮置業的時候看過近100個單位，認為宏福苑地理環境等優越，即使樓齡有40多年仍然選擇，因此不考慮出售業權。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69点，跌419点，总成交金额288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5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1点，跌18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8跌3.8，中芯国际71.5冇升跌。腾讯控股455.4升5毫，阿里巴巴132.3跌5.6，恒生中国企业89.28跌1.52，华控半导体115.5跌11.5，长飞光纤光缆222.2跌30，最新报222.2跌31.6，小米集团30.68跌1.0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日元158.3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5，人民幣6.803，英鎊對美元1.337，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61409点，跌1244点。港金报42775蚊，跌1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0.91美元，卖出458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新田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模范乡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就接近锦绣花园。另外港珠澳大桥主桥是实施緊强风措施，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是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里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的龙尾排到管道的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示打到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合和中心。而花园道上行就近住爱都大厦是车多，龙尾是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在告示打道接近中环广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是车多。

0: 以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以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5: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6: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还多东西要学，
7: 要教好仔女，最好跟他们打成一片。
6: 不是要你这样打，
7: 减点功课，
6: 加点亲情，
7: 三个家庭
6: 笑住学，一起成长。7:00国剧《欢乐家长群》，
7: 逢星期一至五晚7:00，
6: 港台电视31。
8: 电视黄天怡，身高、老公、IG、方展豪、DJ、RTHK、女儿、阿仙，
9: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8: 阿仙，
9: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8: 阿仙，
9: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8: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0: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11: Search engine，
12: 今天我們有鄭融在這裡的 Hello，
13: Hello 大家好。
12: 現在大家都叫你做交通系女歌手，即是繼紅綠燈安全駕駛之後，現在派的就是下不為例。
13: 嗯，
12: 其實是不是三部曲呢？你本人不如澄清一下這個時候。
13: 我想應該不是三部曲的，即是一個有這個安排的。那首先介紹一下這首歌的製作班底先啦。那創作和監製就有陳少琪啦。那亦都有 Dear Jane 都是監製，即是 Dear Jane 的 Howie 是監製，作曲和亦都監製。那另外一位監製呢就是 Dear Jane 的他們自己御用開的監製啊，關麗心心哥。
12: 他們是三個都會坐在那個 studio 裡的。
13: 有啊，但是呢因為夾不到真係三個都可以喺度，咁就第一個 session 啦，少奇同心哥；第二、三個 session 咧就係 Harry 同心哥，再 Harry 同心哥咁樣咯。
12: 咁會唔會佢哋嘅意見係會有唔同㗎？
13: 又唔會嘅，因為大家係即係共識咗呢一首歌嗰、那個主要嘅重點嗰、那個情緒係要一個苦笑嘅情緒。首先
12: 苦笑，
13: 苦笑咁點解係苦笑嘅情緒呢？因為喺創作呢一首歌嘅時候，即係少奇就話啊，我諗咗諗咗呢個主題啦，但係呢個主題當然係會講一啲唔係咁開心嘅嘢，你先至會話我唔想再有下次。但係佢唔想用一個 sad 嘅情緒去講，咁所以變咗佢去諗呢一首歌嘅時候都未有曲嘅，咁所以佢話我心目中希望用一個吉他，然之後比較簡單少少嘅旋律去match 呢隻歌嘅意思咁樣，咁、之後先邀請 Howie， 咁變咗錄音嘅時候，咁我哋大家試啦。

0: 咁所以佢都話，就係因為個詞嘅意思同埋個曲嘅本身比較係 light 啲，即係又唔係話開心咯，但係唔係一個 sad 嘅 melody。咁所以就話好需要我嘅 vocal 嘅演繹係要聽得出有苦笑嘅呢個情緒喺度，係啦，成件事呢、這個砌圖先至完整同埋先至成立咯，嗰份詞同埋嗰個音樂嘅配搭。咁所以就咁、
1: okay.
0: 都好好嘅，即係有三對耳。去感受究竟那個情緒啱不啱，
1: 究竟是不是真的苦笑著唱呢？你
0: 都是的，因為每個人對我想下不為例，即、就是我不想再 happen 了這件事、那個感受、可能、相似得嚟，大家都會有啲即個人嘅感受，所以一定係 reference 到噶嘛。咁我亦都覺得係幾好嘅好事，即係唔容易，我都摸咗一陣，但係靠佢哋話俾我知，佢哋最直接耳朵聽落去真唔真實嗰、那個情緒，係嗰、那個演繹嗰個方式，夠唔夠 natural？ 係咪真係 natural？ 係要好發自內心，要好似沉澱過嘅。呢一種，咁所以有三個人去 monitor 住監製住呢件事，我覺得係好好嘅，
1: 有信心
0: 啦。係、
2: okay ，
1: 我第一陣會講多啲下不為例呢一首歌嘅，但係好想知嘅就係、是，因為咧之前咧喺柏豪嘅 fan meeting 上面咧，你就同佢有即係叫做即興合唱咗一小段嘅一事無成啊嘛。咁、當時咧就超級多人咧就 po 咗上網，然後咧下面都係話鄭融唱歌好好聽，樂壇欠鄭融一個交代咁樣。你有冇見到嗰啲留言㗎？你自己？
0: 我有睇到嘅，我覺得都好多fans。好似好慾緊我囉，即係我收到呢一份嘅慾緊囉，係啊，咁我會好想其實我都搣下佢囉，究竟
3: 搣下啲 fans，
0: 即係因為頭先講緊
1: 你講呢種搣下佢哋
0: 柏豪嘅 fan meeting 㗎嘛，咁我都好想搣下，即係
3: 搣下
0: 呢啲留言嘅 fans，
1: 係嗰陣時係嗰個情形，因為我喺現場嘅咁啱，嗰、那個情形我覺得幾勁嘅鄭融係。因為咧係完全冇準備噶，係咧就咁咧就話喂唱啦唱啦，咁柏豪嗌多佢兩下咧，佢就哦好啊咁啊，跟住就有個工作人員咧遞嗰個
0: 耳機
1: 俾佢咧，即場帶就唱噶咯。
0: 其實呢首歌同阿柏豪喺佢嘅一啲內地嘅巡演，即係有時我都會被邀請，因為呢一首歌即係可能佢嘅演唱會監製都覺得喺某一啲地區係都會觀眾想聽到嘅，咁所以。所以我跟他合作這首歌呢都很有默契，
1: 即唱過無數這麼多晚次了，是
0: 啊，都有默契的。還有那一晚真的、就是、可能是見是他啦，大家都認識了這麼久、可能第二個就
1: 未必
0: 這樣、因為我真的沒有準備的，但是可能也是因為在柏豪的演唱會裡面有一份即係有一份熟悉嘅感覺，係因為我哋大家亦都係同公司啦，咁在場嘅工作人員啊、同事，即係都係自己嘅同事，
1: 由細識到大啦，可以叫做
0: 有一份即係相對輕鬆少少，同埋有一份即係喺嗰度都好似即半個自己屋企咁，
3: 有安全感係咪咧？
0: 少少嘅，係啦，咁所以就唔會話想象中咁緊張咯，即係有啲工作人員俾啲。器材我嘅時候，即可能嗰啲工作人員都係之前有合作過，咁樣樣加埋就，所以先至可以好似咁輕鬆，或者有啲人覺得係啦，完全覺得你係咪有少少準備喎，咁但係
1: 即好似夾埋咁樣，以為係，其實係冇嘅喎，真係
0: 係啊，我有問過我公司啊，
1: 你反而懷疑你公司嘅，
0: 係
3: 咪你哋自己夾咗冇話俾我聽？
1: 系啊，佢就系怀疑翻佢自己公司啲好事
0: 咯。唔系，即系咁样讲，系咪你哋知噶？咁样
1: 即系知我嚟到会咁样叫我唱，
0: 系啊，同埋见嗰个系柏豪，先至
1: 友情
0: 啦，
1: 友
0: 情
1: 嘅见证啦。
4: 佢点都系争你一次噶啦，
3: 唔系佢都同阿豪讲下不为例啊。
1: 咁公司嗰阵时系咪话喂，大家啲反应咁好，原来咁期待郑融唱歌嘅，系咪因为咁样所以就我哋快啲派歌啦？咁样系咪有呢、這个？所謂的部 處咧？
0: 都唔係啦，即係 before 同柏豪呢一個即興一事無成，我都一段時間冇排過，所以都係基本上上年嘅年中係、已經開始錄緊新歌，即係錄緊下不為例，咁、就係、是公司安排咗嗰個出歌嘅日期，已經係已經預先係定咗嘅，咁、所以就同柏豪嗰、那個真係唔係一啲咩即係夾咗嘅時間啊，
1: 真係啱啱遇著剛剛。
0: 係啊，咁我都其實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嘅 warm up 啦，因為一段時間即係屋企嘅事情啊，咁自己都想可以花多啲時間專心照顧屋企同埋支持屋企人，咁之後亦都需要啲時間自己調整翻自己嗰個狀態、精神狀態啊，咁即係好 ready 個狀態再出嚟見大家做嘢嘅時候，咁就所以而家就係啦，呢個時間都出即係推出呢首歌咯，
1: 即係你之前我哋即係冇聽到鄭融嘅聲音，就係因為你要啲時間去處理屋企嘅事，擺咗好多時間。
0: 係啊，係啊，咁我2023年其實就係做緊自己嘅音樂巡演啦，喺內地。咁嗰陣時就諗住完咗嗰一年嘅巡演就準備新歌嘅。咁就咁啱又即係自己人生都未經歷過嘅一啲事情發生咗，咁我都視佢為一個即係都必須要經歷咯，同埋都必須要喺呢個經歷裡面自己去學習點樣調整啊，面對生命啊嘅一個階段咯。咁
1: 即係屋企人可能有啲健康嘅問題咁樣、令到你覺得我要花多啲時間，可能 take care 佢哋咁樣啦。
0: 係啊，係啊，我都好少係有呢啲嘅經歷係真係要好活在當下咯，喺好當下咁樣一日一日咁樣去行，又不能諗得太遠，因為太遠嘅嘢
1: 你都唔
0: 估計唔到，係亦都掌握唔到，控制唔到兩樣嘢，即係家人嘅健康同埋原來製作出現一啲沙石係會真係可以來回咁多次，都仍然未處理得到，係啊係啊，咁唯有係真係 let go
1: 交俾。
0: 交俾个天咯，咁系咯，都系一个经历嚟嘅咁
3: 样。咁咁耐冇见，即系郑融啦。咁透过呢个环节，等我哋咧好好再了解佢多一啲嘅，就系你 search 我唔到啊，到底今日佢会带咗个咩 keyword 俾我哋去估下佢嘅事情咁样咧？
2: 三五食狂啲，你 search 我唔到。
1: 好，阿融你 keyword 系。
0: 我嘅 keyword 係牙齒個牙，
3: 嗱見佢係見佢係即係有箍緊牙啦，係啊，咁唔知道係咪同箍牙呢樣嘢有關係咧？
0: 可以話有關，但係件事情就唔係
3: exactly 關佢事，
0: 好少咯。
1: 其實以箍牙嚟講，你講嘢咁清楚嘅點解？
0: 我而家唔知道，係咯，啲人話
1: 我覺得你唔算好女喎，你講嘢。
0: 我又覺得影響唔係好大啫喎，
1: 牙
0: 係啊牙係。一件事咯，係大家估下
1: 呢件事係咪令到你要箍牙噶？
0: 可以咁講。
1: 呢件事可以咁講，
3: 其實有個少少 tips 嘅就係佢一提嘅時候咧，佢笑得好開心，
4: 係係一個開心嘅往事嚟嘅。
0: 往事啊？
3: 定還是係魚嘢嚟嘅？
1: 攞嘢嚟嘅？
0: 我會覺得幾搞笑嘅一樣嘢咯。
3: OK，
4: 咁要箍牙
0: 好難估嘅，其實我覺得
3: 我估係啊，會唔會係有一次可能係鄭融食嘢嘅時候咧，用力過度啊，咬崩牙？崩牙，還念去睇醫生，跟住醫生，其實你都可以箍埋，如果整埋佢又箍埋，剩嗰啲咁樣，
1: 一次過整埋，
3: 一次過搞埋佢啦，咁樣可能就係一件咁樣嘅事。
0: 呢個推理又真係推得幾好喎，
1: 係啱方向嘅，
0: 但係唔係，我會覺得難估㗎，
1: 但佢覺得你好
3: 你個推理推得好，但係錯
0: 係啦，
4: 係啊，你要箍牙，因為你。牙啦，比較即系牙同牙之間比較疏落，
3: 又或者想靚啲咯，
4: 想靚啲啦，會唔會其實就係佢係可以牙同牙之間可以插到個呢一啲
3: 牙籤
4: 啊，接落去咁樣，哇好得意，得唔得？太得意啦，講嘢會漏風噶，係啊，然之後就真係立下決心去箍牙啦。
1: 我估鄭融可能是有一次上台唱歌或者影相的时候牙罅涉菜，但是竟然冇人发现到我，直至佢露出佢灿烂的笑容之后，摄影师就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是八年多以来最低纪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表示，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今届政府已经做到五年封顶，同时向 4.5 年的目标推进。他有信心能够达标，今届政府任内不会再高过五年，又说然后会向未来十年将综合轮候时间进一步在四年封顶的进程进发。根据房委会数字，今年第一季有大约8400宗一般申请或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当中简约公屋单位占大约3900个，即是接近一半是入住简约公屋单位。何永贤表示，简约公屋能够如期落成入伙，为轮候时间缩短发挥重大作用。今年将会是简约公屋项目落成高峰期，包括启德世运道二期、屯门青发街在内的多个项目，共大约20150个单位将会落成入伙。何永贤表示，会确保项目如期、高质素和高安全标准下交付。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就审计署报告进行公开聆讯，讨论环保署的厨余管理工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开场发言表示，全港的厨余收集点已经由2021年的不足100个，按计划大幅增加至现时超过1600个。全港的家居厨余回收设施已经覆盖大约70%人口。环保署副署长郑健话：现时每日厨余收集量已经上升至390吨，但仍然有好多进步空间。署方将会继续扩阔厨余收集，其中家居厨余收集方面起步较工商业的收集迟，所以未来会加快家居厨余收集。现时每条公共屋邨都有厨余收集设施。今年底会达到每座一桶，相信越方便市民，参与率就越高。政府继续安排没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分批返回单位执拾个人物品。早上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不少人带备行李箱等上楼执拾，有义工上楼帮忙。居住在中层单位的任女士表示，打算执拾一些日用品，又说自己年纪老迈，会不会出售业权交由家人考虑。住在宏志阁17楼的李先生和太太带同多个胶箱上楼，打算执拾一些日用品离开。李先生说，在宏福苑居住了三年，当初考虑置业的时候看过近百个单位，认为宏福苑地理环境等优越，即使楼龄有40多年仍然选择，因此不考虑出售业权。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在本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公署至今收到7机构通报有资料外泄事故，受影响人数超过72000人，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电邮、用户名称、学系资讯、学生编号，亦有些情况是包括课程和系统内的资讯。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署正联络有关机构了解受影响范围。

0: 暂时未有证据显示实际损失。他表示留意到有关平台被黑客入侵了两次，相关公司仍然要几星期时间调查，呼吁如果有机构仍然使用这个平台，全面检视资讯系统安全，以及考虑将曾经放过在平台上的敏感资料删除。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68点，跌420点，总成交金额314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5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1点，跌18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4，跌4.2；中芯国际71.2，跌3毫；阿里巴巴132.5，跌5.4。恒生中国企业89.28，跌1.52；腾讯控股456.4，升1.5；华控半导体115.5，跌11.5；长飞光纤光缆222.2，跌31.6；小米集团30.66，跌1.0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462，瑞士法郎9.971，澳元5.611。加元5.695，新西兰元4.587，欧元9.1126，每百日元对港元4.9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日经平均指数报61409点，跌1244点。港金报42775蚊，跌1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3.6美元，卖出4564.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连翔道小隧道去柯士甸道西方向，近住西九龙站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就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另外，新田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模范乡的意外就仍然处理当中，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接近米埔新村。而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恒丽园就曾经有意外，不过清了场的了，现在一大慢车。而在高铁消息方面，因为天气恶劣，部分的班次会延迟或者有机会取消，乘客请留意翻高铁的网页、手机应用程式或者是西九龙站最新资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会一段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的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海港政府大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示打到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而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龙尾就接近合和中心。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军营。而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就慢车，龙尾排到缆车总站。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呢一段系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芜湖街。广东道去梳士巴黎道方向车多，龙尾喺佐敦道。新界区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排到去龙日村。 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系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喺香港合法销售嘅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嘅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4: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5: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上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 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
1: 身高、老公、IG。
0: 方子豪
1: ，DJ、RTHK、女儿。
0: 阿哲，
2: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0: 阿哲，
2: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0: 阿哲。
2: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0: 但係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3: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4: 三成群 ,search engine。
5: 继续有郑融喺度嘅。咁我要解透多啲你嘅新歌下不为例啦。你就话唔系特别系一个三部曲嚟嘅。不过即系呢一首歌呢有佢自己嘅一个题材同埋味道。头先我最记得就系话啊要苦笑住去唱呢一首歌嘅。咁我想问呢一个苦笑系咪都需要一啲时间去叫做諗到嗰个唱腔同埋有嗰个情绪喺度呢？有冇特别嘅嘢令你諗起咧呢一首歌？
6: 都当然会勾起一啲可能经历过嘅感情关系，系哇真系好明白到嗰种我唔走唔得啦嗰个情况咯，系啊，咁嗰个苦笑。其實明白監製想點解想要苦笑嘅，但係喺呢個演繹方面，要透過即係純粹聲音上演繹到大家聽到苦笑嗰個咧，又真係一種好新鮮嘅嘢啦，係用咗啲時間去試咯，係啊係啊，
5: 其實好難點樣可以唱到人哋聽到係有種苦笑嘅味道喺度咧？
4: 即係等於叫你自然啲啊咁樣，咁即係點樣自然啲啊？
5: 係有冇笑住唱㗎？係需唔需要㗎？即係開心會笑住唱啦，
4: 嘻嘻少少，
5: 但係苦笑係可唔可以笑住唱㗎？
6: 我有少少覺得呢首歌某程度上要叮咁多好似演戲咁樣，因為都我唔記得咗嗰陣時係我係咪睇一啲即係聽到有啲分享咧，嗰、那個面部表情啊，係面部表情當然啦，你個內心可能你都要醖釀一陣去感受嗰個情緒，但係如果你再加埋好似有演戲面部表情。跟住再加聲音，其實嗰、那個聲音出到嚟嘅都有一個表情㗎嘛，其實有好大嘅contribution 係 from 你嘅面部表情。
5: 哦，
6: 係啊，咁所以我最後尾即係呢首歌都即係咁唔係第一日錄完就哇搞掂咁樣啦，咁都要一路做幾次，咁去到即係都一路揾啊，我都好想挑戰呢一樣嘢，係啊係啊。自己都好想聽到苦笑，即係有陣時都未聽到，
5: 都想聽下自己。
6: 就係啦，點樣喺個聲度監製又會覺得有呢個情緒，自己都覺得有，但係唔係太即係可以比較自然啲啦，應該咁講。咁我就試下啊，用埋真係進入嗰個狀態，係當自己都要有個面部表情，即係全新嘅一個演繹咯。雖然唔睇到我個樣，但係我嘅肢體、我嘅情緒同埋我面部表情都係要進入嗰個情緒，然之後先唱。咦，跟住我就覺得好似幫到多啲喎。
4: O K， 但其實
5: 係做住戲唱嘅呢單嘢係
6: 要有啲表情咯。
4: O K， 咁但係其實係即係啲監製聽到嘅時候就呢 take 有苦笑啦，係咁樣啊？定還是係即真係得佢哋聽到你自己好似哦，原來呢個位就係
7: 苦笑咗啦，
5: 苦笑咁樣就係啦，係啦，
4: 係點樣？
6: 有趣嘅，因為咧開頭係見到Howie 比較我都睇到佢個樣咧，係好似即係有啲嘢好似未得咁樣啦，係啦係啦，咁我就覺得咁即係未得啦，咁我自己都知未得嘅咁樣，即係因為隔住個玻璃噶嘛。
5: 但係 Howie 唔係嗰種會直接講曬出嚟嘅監製，即
6: 係佢係好有耐性噶，
5: 未做到未做到，佢唔會講呢幾隻字嘅，
6: 唔會，
5: 佢會有你嘅事。
6: 係啊係啊係啊，但係
5: 你 feel 到
6: 隔住個玻璃，我 feel 到應該未得，係啊咁樣。咁到我自己一路摸下試下，我自己都覺得喂都有說服力喎，我自己都說服到自己嘅時候，跟住我問佢，我見到佢好似鬆容咗啊，即係好似咧佢都咦，即係聽住嘅時候，
5: 係啊，
6: 佢都好似。個人係咪有啲好似釋懷咗啲咁樣咧？
4: 即
7: 終於搞掂啦，係咪有種感覺啊？
5: 佢都好似有啲釋懷啦，佢都個樣冇咁辛苦喎，
8: 有得收工啦。
5: 好似應該都 OK 喎，因為我都覺得好似係 OK， 我自己都接受喎，咁樣，咁我哋就繼續咁樣咯。
8: 係，其實除咗喺嗰個苦笑嘅情緒有啲難拿捏之外，咁敲完作俾你嘅曲又有冇難度呢？你覺得今次
5: 有冇難度啊？難度就係佢寫咗一首旋律係刻意地嗰個走向係比較簡單嘅旋律，咁所以就一定要係好靠即個 vocal 嘅情緒囉，佢哋即每一下都係喺度斟酌緊喺聲線上面嗰個情緒演唔演繹到份詞嘅意思囉，係因為比較簡單嘅個曲，
8: 即係原來個曲作得簡單，對於歌手嚟講係另一種難度嚟嘅。
5: 係啊，
7: 因為好似將所有要聽嘅嘢就放落去，聚焦喺個 focus 上面咁樣啦。
5: 可以咁講，所以今次呢一首歌係都有啲啲壓力嘅，係要去叫做處理同埋演繹呢一首歌喺錄音嘅時候，都係有啲挑戰咯。
7: 即係如果編曲好豐富嘅時候，可能你個壓力
4: 唱得簡單，
7: 就可以壓力就細少少咁樣。
5: 或者可以叫做都有啲職工，又唔會話真係好公式化嘅乜嘢。但係今次呢一個去呢一個方向係有。挑戰喺度咯，有啲新鮮感，過往就未試過咁樣咯。
8: Okay. 一開始阿容有提到下不為例嘅題材就係陳少琪提出嘅，佢俾你嘅。咁佢有冇即係好深入咁同你講下不為例呢四個字，究竟佢想 cover 啲乜嘢嘅感情啊，或者乜嘢嘅故仔喺呢首歌入邊咧？安全駕駛我記得都係陳少琪填詞嘅，
5: 係嘛？係啊，係啊。是紅綠燈同一位監製，
7: 他將自己內心的三個故仔放在你身上面，
4: 又或者他諗緊呢啲歌全部都喺架車嗰度
5: 可能係都未定啊。
8: 佢可能係咪佢好中意車咧？話埋
5: 佢係真係好中意車啊！睇佢IG 係啊，佢成日都去好多啲即係車嘅活動啊。
8: 哦，係啊，原來佢將車嘅中意嗰種感情投射喺鄭融嘅歌身上喎，咁
5: 係我諗係。
8: 而家諗翻起係嘛？
5: 咁我諗可能係。
8: 佢當初寫一份歌詞俾你，佢會唔會好詳細去解釋嗰個主題或者歌詞啊？佢係咪咁樣嘅填詞人或者監製嚟嘅？
5: 唔係咯，
8: 唔係
5: 啊，都係一兩句就已經
8: 講完
5: 啦。講完啦，即係我覺得呢、這、一個都係少奇嘅作品嘅一個風格咯。
8: 係，
5: 係一兩句，即係譬如下不為例呢個歌詞，個歌名其實都已經係七八成呢一首歌嘅想講嘅嘢啊。
8: 係，
5: 咁譬如話紅綠燈，咁就係、是、咦？紅綠燈會聯想到有紅燈有綠燈，會有前進會有停，咁即係唱少奇嘅詞有趣嘅地方就係一啲好生活化同埋好具體嘅事情呢、都喺佢嘅歌詞嗰度好快你會感受得到囉，係呀，咁所以今次呢一首歌下不為例嘅 digital 嘅 cover 啦，即係呢首歌嘅 cover 係好簡單嘅個 logo， 一個圖案仔就係、是大家成日見到即係禁止嗰、那個禁止嘅符號裡面加個心，就係即係我下不為例我唔會再對同一個人
8: 動心
5: 啦，咁又係嘩好直接喎、其實我自己都好鍾意呢一種唔兜太大個圈去講一件事嘅方式。
8: 你有冇試過咁
5: 有冇試過咩
8: 對同一個人動心，
5: 多諗下
7: 同一女囉，
5: 唔應該
8: 即可能分開過
5: 翻轉頭
8: 翻兜，係啊，翻兜我哋
5: 翻兜，
8: 你有冇
7: U turn 係啦？
5: 好似冇喎，好似冇，好似
8: 咁你都算係幾決絕嘅人喎，咁係
7: 撇脫
8: 係咯。
5: 因為咁我唔知啦，咁你如果 hurt 過你唔會想再 hurt 多次㗎嘛，就係咁咋嘛。
7: 咁可以係你
5: 即係可能我成日 grab 囉，嘩唔好啦咪啦咁樣囉。
7: 但係你唔接受人哋啫，但係你有冇曾經諗過會翻鬥呢？
5: 咁梗係會徘徊一下先至話哎咪啦咁樣啦。
8: 係咪啦。
7: 過去咗就過去咗啦。
5: 吓、係企硬企硬。
8: 最潮嘅語係企硬喺愛情上。
5: 係啦係啦。唔係啊，
6: 因為真係好 hurt 過咧，你唔你諗翻你幾唔開心，咁你仲會唔會想再 repeat 嗰個感情，即係個感受先？
7: 佢嘛，可能。
6: 唔係啦，
7: 唔係啦，
6: 我唔啊，算啦。
7: 企硬啊！
6: 係啊係啊，我會係咁樣咯，即係唔好煩啊，簡單複雜化，咁都分開咗啦，咁又搞翻轉頭咁啊！
5: 如果你嘅性格或者你嘅做法通常都係咁決絕嘅話，你唱呢首歌就係講緊，即係你有少少掙扎，但係最後你自己都會啊，有啲嘢唔好再嚟過啦咁啊！咁你可以諗翻啲咩經歷咧？全部你都 say no 喎，因為如果
6: 咩？因為佢咧係話咧，堅決不徹底，代價多魔鬼，即係呢句就係我嘅
5: 你嘅中心思想，
6: 係啊，我嘅中心思想，所以我自己咧，而家我有時都會即係聽翻，因為呢班係獎宣傳啊，有時自己聽翻。我最入到我耳仔咧，我自己唱嘅，我都係呢句咯。我覺得我唱得好 firm 嘅呢句，係啊，即係係啦係啦，最入到自己都係呢句，同埋佢最後尾有一個即係個 take away 呢首歌想帶出嘅就係開心應該最貴啊嘛，即係有時你好難揀嘅時候，只要問自己一個問題，到底自己開唔開心，自己滿唔滿意自己嘅而家嘅心情咧，咁就會揾到個答案咯。
7: 咁、但係人類總係重複犯錯㗎嘛，即係唔好講感情事啊，淨係可能講緊即係飲食咁計啊。
6: 飲食啊？
7: 唔係你好
5: 簡單，
7: 唔係你好簡單，好似有啲嘢你明知你食咗你會肚痛，但係你真係好鍾意食，你都會
5: 食咗會肥㗎嘛。
7: 係啊，係啊，冇啦，食多一次咁多啦，咁樣即係呢種就係可以套返落去就係、是、下不為例，下不為例，但係你下一次你又會再嚟㗎嘛。
5: 即係呢一首應用喺減肥都得，即係
7: 唔係即係意思人生有好多嘢，咁你好多時候
5: 可以做嘅嘢，你就播呢一首歌啦。
7: 因為喺感情世界鄭融係唔會重複犯錯嘛，係咪先？咁但係會唔會喺其他嘅範疇裏面，你嘅都會有機會出現呢種？
5: 你想問佢最容易重複犯錯係啲乜嘢啊？
6: 我暫時都係重複過幾次，但係我真係嗱呢樣嘢，我會同自己講。真係唔好嘅就係食某一個即係食某一個漢堡包，我唔知啊佢啲味精定係乜嘢，我食完半日都會好唔舒服㗎，有一隻漢堡包但係有時
5: 但佢係好食嘅，你食嗰下係好食嘅，
6: 會想食囉，但係食咗之後就會後悔一日㗎啦，係啊，會好唔舒服㗎個人，係啊，
7: 但你又會
6: 但可能我半年就會食佢一次囉，跟住之後都話咗上次好辛苦㗎啦，你而家食完咪又好辛苦係咪啊，即係食嗰下開心都得個兩分鐘㗎喎，
7: 食、慢啲咯，食慢都可以開心
6: 啲。唔得，
7: 每耐啲啊！
6: 唔得，嗰個肉唔得，搞
5: 食 burger 應該
7: 係。好明顯佢係應該近期食過，所以佢而家咁堅決，唔得。
6: 幾個月前咯，
5: 我試過有朋友係飲酒咯，即係咧佢飲醉好辛苦，佢第二日就同自己講：我以後都唔會再飲到咁醉。即係佢冇去到話唔飲酒，但我唔會再飲到咁醉，因為佢知道好辛苦嘛。但唔知點解咧，每一次咧佢。隔一排佢就會唔記得自己呢種辛苦，佢又會再嚟過咯。
7: 佢三個月 brand new 一次咯，新做嘅人唔係洗曬舊嘅記憶就再嚟。所以佢仲有兩個月可以再食一次啊！佢話佢有幾個月冇食。
6: 我個喉嚨咧個口咧，即係會有啲，我唔知佢嗰啲味精定係嗰啲嗰啲叫做
5: 調味
6: 化學，即係防腐啊嗰啲咧。我會成個口腔裏面同埋個喉嚨嗰個好似會有一層嘢立住咗咁樣嘅，麻麻地，
5: 似味精喎咁樣。
6: 係啊，即係嗰種麻嘅感覺啊，會喺個口啊、喉嚨啊、上顎啊，然之後我成個肚即係全身都好似擎一擎咁樣嘅。
7: 哇！用呢個狀態唱《下不為例》會點咧？代價多麼
4: 好深，好深刻啊！
5: 好苦啊！好
7: 住拿住。咁而家就。有下不為例嘅呢一首歌啦，咁其實自己會唔會有一啲即係同公司傾好咗出歌嘅計劃，或者其實自己有啲想法，對上嗰幾年對生活一啲嘅經歷，都想可以嚟緊會唱呢啲主題出嚟咧？其實，
6: 都會，我都會將個主題各樣嘢，如果即係嚟緊再出歌嘅時候，都交俾監製咯，即係。 但我都會對一啲可能即係除咗愛情之外啊，即係生命嘅題材嘅一啲歌曲，都會想可以試一下啦。即係我諗我自己嘅歌曲裡面係暫時係唯有一隻，即係多喝水比較係係講生命嘅話題嘅咁樣。咁但我又係啦，我就覺得其實可以喺歌曲裡面分享嘅。主題其實都真係有好多
5: 咯，
6: 交俾監製去設計，然之後我再去演繹，即係去揾自己嗰個內心或者自己一啲感受去點樣演繹嘅歌詞，即係會係嚟緊會想做嘅一樣嘢，即係多過話我自己都好想創作埋隻歌咁樣咯，係啊。
5: 但係你係會 feel comfortable 自己將一啲感受或者事情去拿出嚟做主題嘅，如果可以嘅話，
6: 我覺得冇乜問題，同埋都係好事咯。即係係一個，我覺得音樂都係一啲生活嘅分享咯。對於情感嘅表達咯，咁自己有嘅一啲心情或者一啲經歷，其實每一個人都一定會有，但只不過個故事唔同咯。係咯，呢個都係我自己有時去諗翻啊，做一個歌手嗰個最緊要嘅目的個原因係乜嘢咧？其實都係呢一樣嘢。咁所以即係只要只要係揾到自己信任同埋感覺係覺得啊呢段時間即係有個靈感有個低落感係好想即係合作嘅一啲單位，咁我就覺得就會相信嗰件事好似拼圖咁樣，大家去攞自己最好嗰塊拼圖出嚟就會拼到一件事出嚟咁樣咯。
4: 咁而家聽緊嘅就係即係
5: 夏不為
4: 例啦，會唔會唔需要樂迷等咁耐啊？下一首歌
5: 係咪都有準備到噶？
6: 會啊會啊，係啊會緊接噶啦，係啊多謝曬你哋。
7: OK， 咁啊聽日就會收到噶啦，
5: 鄭融冇欠你哋一個交代，所以，但係可能我哋欠鄭融一個交代。
6: 好多謝曬大家，
5: 大家可以聽鄭融嘅新歌啦。咁啊，期待你之後今年繼續派歌啦。咁，
6: 好啊，好啊，
5: 下不為例，今日多謝鄭融
7: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聚。习近平发言时表示，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地方，都是他工作生活的地方。安排在这里会晤是回报特朗普在2017年在海湖庄园对自己的款待。他说中南海是过去皇家园林一部分，很有历史感，有些几百年、一千多年的树。特朗普说好感兴趣，会安排月桂花种子送给对方。习近平又说，今次是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至今达成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访问实践，而且达成很多合作成果。传媒拍摄到的画面显示，两人同游中南海的时候，习近平向特朗普介绍部分树龄过百年的树木。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聚。特朗普发言的时候表示，今次访华是不可思议，有好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很多贸易协议，亦达成很多共识。他表示，习近平是值得尊敬的领导人，对他充分尊重。两人认识11年多，有长久的友谊关系，通过讨论和合作解决很多问题，形容两人关系非常好。特朗普透露，两人讨论伊朗问题，大家有非常相似睇法，都希望快速解决伊朗问题，亦必须尽快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他感謝中方的安排，形容大家是好朋友，將來仲會來華，而習近平將會在9月24日回訪美國，實現兩國元首互訪，美國將會高規格接待，希望習近平到時會有深刻印象。政府繼續安排沒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閣居民分批返回單位執拾個人物品。早上陸續有居民到廣福社區會堂登記，不少人帶備行李箱等上樓執拾，有義工上樓幫忙。居住在中層單位的任女士表示，打算執拾一些日用品，又指自己年紀老邁，會不會出售業權交由家人考慮。住在宏志閣17樓的李先生和太太帶同多個膠箱上樓，打算執拾一些日用品離開。李先生說，在宏福苑居住了3年，當初考慮置業的時候看過近百個單位，認為宏福苑地理環境等優越，即使樓齡有40多年仍然選擇，因此不考慮出售業權。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唔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62点，跌426点，总成交金额3253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5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1点，跌18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2，跌4.4；腾讯控股456.4，升1.5；阿里巴巴132.3，跌5.6；中芯国际71.15，跌3.5；恒生中国企业89.1，跌1.7；华虹半导体115.9，跌11.1；长飞光纤光缆223元，跌30.8；小米集团30.7，跌1.0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8.42，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 日经平均指数报61409点，跌1244点。港金报42545蚊，跌13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4.14美元，卖出4555.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地方啦，喺深水埗啦、荔枝角道同埋钦州街交界曾经有意外发生，咁啱啱收到消息已经系清除一阵噶啦，一带仍然比较交通繁忙噶。咁当中啦，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嘅车龙就排到接近南昌街，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连翔道小隧道较早前去柯士甸道方向近住西九龙站嘅意外影响咗场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至于喺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模范乡嘅交通意外就仍然处理当中啦，部分行车线处理，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系塞到过去文天祥公园对开噶。咁反方向新田公路去上水啦，跟住博围一段亦都系行车缓慢。咁另外啦，喺新田公路旁边嘅青山公路潭尾段，以及系新潭路去坳头方向啦，都系交通繁忙噶。咁车龙咧就两边都排到接近锦绣花园回旋处，经过朋友啦，请耐心忍让啦。隧道情况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系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过咗时代广场少少，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比较繁忙啦，一直塞到过去香港仔消防局对开，红隧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黄泥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比较车多，龙尾过咗洋和医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跟住蒲飞路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华人坟场。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就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龙尾华贵村。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七咸道北近住必价街；广东道南行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官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另外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段亦都比较繁忙。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最后揸车嘅朋友都要留意住啦，香港消防处系提起噶，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6: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硬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5: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
7: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8: 你有冇试过明明喺回忆里面，你好确定佢系仲存在，但系嚟到现实世界，就个个都话佢已经消失咗。一个人记错都好正常，但系如果一班人、一条村、一个社区，甚至系成千上万嘅人都同你一齐记错，呢啲就叫做曼德拉效应。三成群曼德拉啊，睇下你嘅记忆可唔可靠？
9: 三成群曼德拉啊，咁今日咧就是、由子豪咧嚟到做呢一个嘅拉啊啦，咁而咧今日咧拣嘅即系呢个题目嘅方向咧，同阿天怡咧星期一出题嘅方向系好接近，又唔系好接近，直头系啊。
10: 鲨鱼出没喺香港，
9: 鲨鱼嘅事系啊，我谂应该可能天怡你喺做 research 嘅时候有冇揾过一啲同香港即系鲨鱼有关嘅嘢？
11: 冇特别揾，
9: 冇特别揾。OK， 咁所以咧今日咧就系、是、专门讲一啲香港嘅鲨鱼往事啊。咁嗱，正式开始。咁啊，香港咧，其实咧发现呢个鲨鱼踪迹咧，系一啲都唔出奇嘅。咁啊，亦都讲紧系喺即系早年嘅香港海域嗰度咧，曾经咧系有多达咧超过20多种嘅鲨鱼出没嘅。咁啊，主要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咧，即系政府嘅一啲捕鱼措施啦，咁所以导致到呢个鲨鱼数目咧，亦都系大减嘅。咁而咧喺即系鲨鱼咧，即系讲紧嗰啲水温啊吓，对于鲨鱼嚟讲咧，原来咧系升到咧摄氏30度左右咧，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咧系非常之即系咁刺激嘅，佢哋咧系会较为活跃啦。因此咧，香港即系一进入一啲炎热天气嘅日子咧，就会容易咧发现有呢个鲨鱼嘅一个即系踪迹噶啦。咁而最早期咧，讲紧鲨鱼咧，即系发现呢一个嘅鲨鱼咬人嘅事件咧，系讲紧可能系喺70年代又有啦。咁亦都可能近期少少�嘅，就系讲紧去到1991年嘅时间，咁就有一名女子咧喺西贡嘅银线湾咧系俾鲨鱼咬死嘅。咁啊，相隔两年咧，1993年六月份嘅时间咧，再发生多咗两宗鲨鱼袭击人类嘅个案啦。咁而两名男子咧，分别咧就喺西贡嘅相思湾啦，同埋银线湾嗰度咧，俾鲨鱼咬死嘅。咁而最令人震惊嘅咧，就系1995年嘅时间，咁啊有3名嘅泳客咧喺13日内咧，都系喺西贡嘅一啲泳滩嗰度咧，相继俾鲨鱼袭击而不治嘅。咁啊，连续嘅鲨鱼咬人事件咧，令到港府咧不得不正视咧，即系呢一个嘅香港泳滩咧冇呢一个防范鲨鱼嘅措施。咁而咧初时咧系有人建议咧，不如我哋揾人专门去捉鲨鱼啦，咁但系因为咧社会人士咧嘅恐慌啦，怕再派人出去捉鲨鱼嘅时候有意外啦，咁所以咧就即系冇采取到有任何嘅即系一啲嘅措施嘅，咁之后咧就决定安装呢个防鲨网啦，咁先后咧喺3个比较受欢迎嘅沙滩嗰度咧就安装呢一个防鲨网嘅，分别咧就系西贡嘅银线湾啦、清水湾二滩啦，同埋屯门嘅加多利湾嘅，咁就安装一啲防鲨网作为一个试验嘅计划啦。1996年嘅时候，全港嘅沙滩咧亦都陆续安装咗即系防沙网啦。咁原来咧，当年嘅防沙网咧系要专门咧去到美国嗰度咧去取经嘅。咁而咧系采取一个密封式嘅设计啦，系围绕住个沙滩三边咧嚟到去设置防沙网嘅。咁而防沙网咧系用咗一啲

0: 印度嘅尼龙嚟到制造啦，网顶嗰度咧系会有浮波啦，亦都绑咗一啲嘅浮管咧嚟到去支撑嘅，咁并用呢个不锈钢嘅钩同埋索带咧，即系去嗰啲应该系啲钢嘅索带啦，嚟到咧去索实喺一啲石屎等嗰度作为固定位置之用嘅。咁其卸力设计咧系可以咧承受到超过百吨嘅拉力嘅。
1: 我第一个想估嘅位置就系咪话 propose 捉晒鲨鱼嘅？有人反对嘛，唔系话怕会有意外会有人死啊，而可能有啲即系大自然嘅团体反对，即系你冇可能要捉晒海入边嘅鲨鱼嘅。
0: 系 ，OK。
2: 我估呢个我系估捉鲨鱼咯，唔系即系我估唔系捉鲨鱼咯。
0: OK，
2: 即系唔系 propose 嘅方法咯。
1: 哦，即系另外防沙网以外嘅另外啲
0: 其他方法。OK， 好。好嘢啊，咁因为呢嗰、那个嘅即係地方你哋估得啱嘅，不过呢嗰、那个实际情况唔係咁样。原来呢嗰、那个即係propose 话真係要有专人去捉鲨鱼嘅时间，当时嘅香港政府呢觉得如果我哋用一啲即係专业嘅人士呢嚟到去吸引啲鲨鱼啦，即係话嗰啲嘅渔利呢係有机会引嚟更加多鲨鱼。
2: 哦，即系要用渔利去捉鲨，
0: 系啊，
2: 去捉呢啲鲨鱼。
0: 因为佢揾专人去捉咧，佢哋捉鱼嘅方法就系咁样啊嘛，即系佢唔系见到有鱼，佢就去嗰个地方去即系搜捕佢啊嘛，唔系佢系
2: 引佢过嚟，
0: 系啦，去引啲鱼出嚟啊嘛。咁而咧用引鱼嘅方法，其实系有机会会引嚟更加多嘅鲨鱼嘅，系啦。咁所以佢哋就担心呢一个方法，如果咁样做嘅话，更加多鲨鱼咪仲反，咁所以最尾就决定装呢个佢防鲨。
2: 或者鲨鱼会收到风，喂，嗰边有嘢食，
0: 有嘢食过去啊，开餐，
2: 日日都过嚟啊，
0: 系啊，开餐都咁。
1: 唔使去到美國取經啊嘛
0: ，OK，
1: 係啊，講到咁誇張，
0: 係啊，1996年嘅時間，
1: 係啊係啊，
0: 係啦，即係唔係去美國取經？你覺得
1: 係啊係啊，自己研究得啦，香港科研勁啊，
0: 好啱啊。Exactly 中添啊，因为咧呢一个咧系专门系为咗香港而特制嘅，即系特别制造出嚟嘅，即系呢件事应该系话其他地方都有防沙网，但系咧香港嘅防沙网系特别经过一啲即系调整啦、设计啦，所以头先你听到我讲紧嘅嗰啲嘅即系
1: 三边防沙啊，
0: 系啊系啊，嗰啲咩用咗咩尼龙制造啊，咩不锈钢钩同埋索带嚟到去绑喺啲石等嗰度啊，嗰啲咧其实真系香港嘅设计嚟嘅。佢话讲紧咧当时嘅一啲防沙网嘅试验咧相当之成功，佢话直头系吸引咗其他地方。嘅一啲防沙專家嚟香港取經嘅，
1: 哦，反而再勁啲啦，你
0: 係啊，係人哋嚟香港取經，哇！點解你哋咁勁嘅？
2: 第一次做到咁叻嘅防沙，
1: 我覺得咧，因為你外國啲沙灘，即係譬如香港咪啲沙灘咧，其實有啲凹陷咗入去嘅地方嚟噶嘛，咁你要圍住嘅話咧，
0: 跨住
1: 嘅話容易啲啊。你美國啲沙灘或外國啲沙灘咧，你好長啊嘛，
0: 係啊，
1: 你都跨唔到個位，
0: 佢一嚟就十里咁啦嘛。
2: 佢哋唔嚟取經，唔係淨係個地理嘅問題。即係如果你諗下地理，佢翻到去都係得物無所用㗎，佢個形地勢都唔係咁樣啲沙灘，
0: 係
2: 佢真係覺得你個防沙網設計得堅啊，
0: 唔係咁又可以咁樣理解嘅，因為如果你用一個咁樣嘅角度，可以好似有個蓋吸住咁樣啦，咁喺嗰個沙灘裡面咪淨係有一個位係用個蓋吸住，咁都 OK 噶嘛，即係都可以用呢個方法嚟到去整一個防沙網出嚟，都有一定嘅幫助嘅，咁所以佢哋就係嚟取經，有冇機會喺我哋嘅即係十里咁長嘅一個灘嗰度都可以 set 到咧，
1: 因為以前睇嗰啲咩美國嗰啲沙灘拯救隊咧，嗰啲劇咧，即係當然啲救生員好正啦，
0: 係
2: 啊，
1: 但通常冇防沙網嘅，我見到係。
0: OK， 好，咁啊，仲有一個係喺比較前啲嘅位置、
1: 我估就係你咪話咧，就係即係直接被咬死嘅嗰一年嘅時候，即係有個泳客，跟住之後有兩個男仔咁樣，我覺得都冇話直接被咬死咁誇張嘅，都係救咗上嚟嘅時候傷重不治嘅啫，或者可能咬斷手腳咁樣咯，
0: 係直接。直頭係揾到係屍首嘅，係啊，即因為佢嗰個狀況係相當之恐怖嘅。如果大家咧好奇嘅話咧，你上網去揾咧，係揾到嗰啲圖片相片啦。咁而嗰啲相片當然係打咗格仔㗎啦，佢係即得翻可能講緊有一個大髀，連係大髀位置嗰度斷開咗啊嗰啲咁樣嘅一個情況，係好誇張，好得人驚嚇嘅。
2: 我估你話咧，去到三十度咧，嗰啲鲨鱼咧就会即系可能被刺激到佢好活跃。
0: OK， 你估呢个位置？
2: 数上有错误咧？
0: 唔係上少少就中㗎啦其實。
1: 我覺得就唔係話咩政府啲咩捕魚策略令到鯊魚嘅種類下降囉。
0: 係、okay, 好。
1: 而本身香港就係得咁多種鯊魚囉。
0: 啱啊直頭當你啱啊係啊。因為
2: 鯊魚王啊你係。
0: Exactly 係嗰個位啊。因為呢原來當時呢影響呢個鯊魚數目大減呢唔係政府嘅一啲即係對於鯊魚嘅一啲措施啦。而係呢講緊漁業嘅發展啦同埋海洋生態被破壞嘅原因呢先至導致到鯊魚嘅數量大減嘅。咁我嗰種大減呢未必一定係話啲鯊魚死曬可能係走曬冇嘢食啦。係呀、對於佢哋嚟講冇嘢食咁就離開啦咁樣。好啦咁好犀利下三個位置都係非常之即係準確地估中嘅。咁馬上落嚟下半部分啦。咁我去到呢即係我喺度揾究竟比較近期少少發現到有鯊魚嘅時間係幾時呢咁其中有一單新聞呢就喺2020年6月2號嘅。咁嗰陣時呢係講緊朝頭早嘅9點零鐘左右啦咁係喺屯門嘅黃金沙灘嗰度呢有救生員呢喺瞭望台嗰度呢視察嘅時候佢就發現呢喺防沙網內啊就懷疑呢有呢個鯊魚嘅蹤跡咁立即通知相關部門啦。黃金泳灘呢就已經即刻懸掛咗紅旗啦以及呢有船隻呢係即直頭有一個喺嗰個即防沙網裡面呢去巡邏啦去視察啦。另外呢沙灘嗰度呢亦都作出咗廣播咁個廣播呢就係話附近嘅水域呢發現鯊魚請所有泳客立即上岸同埋登上浮台咁嘅。咁其後呢亦都再具體啲咁廣播呢就話懷疑有鯊魚出現咁據康文署嘅一個公眾泳灘安全指引咧，當紅旗或及鯊魚旗懸掛嘅時候咧，咁大家咧就千祈唔好落水啦。咁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咧之後咧就有宣布嘅，就係咧喺屯門區嘅黃金泳灘嗰度咧，由於咧發現咗一條咧約一米長嘅大魚啊，為安全起見啊，該泳灘咧掛起紅旗，咁啊呼籲咧市民咧就唔好喺嗰個地方咧就去游水啦。咁康文署咧嘅呢一個鯊魚特別水鬼隊嘅職員咧，咁亦都出動咗船隻咧以聲納探測嚟到去探測呢一個嘅鯊魚嘅蹤影啊。八人咧亦都戴上咗氧氣罩啦，潛入去水底啦，拉起繩索連成一線，咁由左至右咧喺海底地毡式咁咧去搜杀呢一个嘅鲨鱼嘅踪影，咁啊搜杀咗大约一个钟头左右啦，亦都唔见到有鲨鱼嘅。咁目睹咧呢一个鲨鱼踪影嘅请溺员啦，咁亦都有发言嘅。咁佢就话咧喺朝头早大约9:45左右啦。咁其實呢就喺2號瞭望台呢發現有一條長大約一米嘅大魚啦，由於現場呢係有大量嘅泳客啊驚有誤會，咁所以呢就搵咗其他人呢一齊呢去個瞭望台嗰度呢去確認嗰、那個即係狀況，咁亦都有幾名嘅救生員呢都同時間見到呢嗰、那個泳區裡面呢有一條灰灰藍藍色呢、這個嘅尾部咧，好似鯊魚嘅一條大魚喺離岸咧，大約一米左右嘅地方咧，就喺度遊動嘅。咁而咧，於是咧就立即通知翻，即係啲泳客咧，就快啲上水啦咁樣。咁佢話咧，強調下幾個人同時睇到，咁肯定咧冇眼花啦。佢話對上一次咧見到有鯊魚咧，已經講緊係十幾年前咧，有人喺呢個防沙網底嗰度咧，發現有年幼嘅鯊魚嘅。
1: 俾你講下先啦，
2: 好似睇我唔起咁啊！你
0: 多謝曬，
2: 睇少我，
1: 我讓
2: 你跑快啲。我睇到你睇少我，
1: 係咩？
0: 嗯，
1: 你咁大，點會睇少你咧？
2: 會唔會一開始唔係掛紅旗啊，就係掛鯊魚旗啊？
1: 直接出鯊魚旗啦，
2: 係啊。咁佢都話幾個人睇到咯，如果係啊，
1: 係啊，
0: 喺附近嘅。
2: 係咪一開始有巡邏，但係未廣播啊？
0: 當你啱啦，當你啱啦，因為咧其實係唔係嗰個位嘅，
1: 你睇少
0: 個位嘅，
1: 好，
0: 因為咧其實天兒諗緊嘅嗰個 angle 係啱噶啦，因為咧喺做廣播嘅時間咧，佢哋不能夠太 confirm 嘅。
2: 即係唔可以話鯊魚嚟啦鯊魚嚟啦
0: 係啦，所以其實呢佢喺嗰個巡邏期間喺廣播嘅時間佢話係發現有大魚啫，唔係 exactly 話發現有鯊魚咁嘅，係啦，所以係喺嗰個區域嘅。
1: 喂，我估啊呢個名啊好正啊，
0: 好
1: 鯊魚特別水鬼隊啊，
2: 即係我覺得好流流地係話呢個名
1: 字，即係可能係會 有對嘢咯，但就咁水鬼隊去揾咯。但你邊會揾有一對嘢就專揾鯊魚啊？
2: 所以係佢作嘅呢個
1: 係啦。
0: 好，思維非常之準確，係啊，因為嗰對嘢咧係叫外判防鯊網組。外判防沙網組織員係啦。
2: 喂，唔係喎，都
1: 勁喎，
2: 都係有個朵喎，人哋。
1: 但係外判嘅咁嗰啲唔算係政府人員嚟。
0: 因為其實佢主要係負責防沙網嘅維修啊、修復啊嘅嗰一啲嘅職員嚟嘅。咁、哦、所以佢哋係有齊曬工具潛落去個水底嗰度啦，去睇個防沙網有冇爛啊、有冇穿啊，需要定期去維修啊嗰樣嘢。佢係真係有一隊咁嘅人嘅。
1: 哦，
0: 係、
1: okay、
0: 啊，不過嗰隊人就唔係隸屬於康文署。應該咁講，佢哋係外判嘅一隊一 team 人咁樣咯。
1: 我估呢个位啊，佢话咧，你咪话最尾咧，佢话对上一次见到呢啲鲨鱼嘅踪迹咧，喺防沙网底有个年幼嘅鲨鱼嘅尸体。
0: 嗯，
1: 我哇喺防沙网，啲无端端点会喺防沙网底度揾到嘢啊？
0: 嗯、
1: 即系我觉得可能喺防沙网嘅中间，可能系棘住咗有条幼鲨咁样咯，
0: 卡住咗。
1: 系啦，
0: 系真系有嘅。同埋咧，呢一个唔系唯一咯，其实好多时候咧都系喺防沙网外嘅附近咧，你会揾到一啲可能讲紧鲨鱼嘅尸体啦。咁系嗰啲咧，好多时候都可能系因为佢哋冲击嗰个防沙网，导致到即系卡住咗、棘住咗，可能系因为咁样嘅原因，佢即系死咗啦。跟住之后慢慢喺海浪嘅冲击底下，啲鱼就会即系。浮翻出嚟，咁就喺个水面嗰度你会见到。
1: OK， 好，我估呢个位就系、是、几个救生员啊喺个瞭望台会见到啊，灰蓝色啦，咁我觉得应该系真噶啦。嗯、你话个尾似鲨鱼，我觉得可能系个鱼鳍似鲨鱼，因为鲨鱼应该系睇个鲨鱼鳍啊嘛，唔系睇条尾啊嘛。
0: 系 ，OK， 呢个就系真，上少少系噶啦。
2: 嗯，系咪冇潜？冇潛入水底啊！佢喺防沙網內潛入水底會唔會好危險啊？
1: 即係你話嗰班
2: 對對對對對對，係啊，可能喺岸邊度望啊，咁樣得會唔會係？
1: 哦，
0: 不是，佢哋係真係潛落水底嘅，仲要係拉住條繩索咧連成一線咁樣去搜尋嘅。
1: 哦，
0: 係啊，都相當之強勁嘅，應該佢哋係好熟鯊魚咯。
1: 嗯，咁你話喺附近嘅話就。你叫泳客上水就係真㗎啦，因為你之前都講咗已經有廣播啦。
0: 嗯，
1: 咁會唔會其實唔係一個人見到，然之後再叫幾個人見到啊？係幾個人一齊見到啊？同時，你話我玩呢啲 trick 啊？
2: 佢係幾個人一齊？
0: 係啊，幾個人一齊見到？
2: 佢有講話係幾個？
0: 係啊，幾個人同時見到嘅，係啦。
2: 會唔會係叫大家上岸，唔係上浮台啊？
0: 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开估啦好冇？
1: 即系颜色方面啊，你同我
0: 其实唔系，佢系咧当时现场唔系因为有大量嘅泳客，系啊，佢系因为咧落大雨嘅关
1: 系
0: 啊，系，所以因为落大雨，佢哋就惊系睇错，会唔会其实嗰个根本唔系鱼，
1: 系
0: 或者系人或者系点样咯、
1: 哦？
0: 而佢哋。驚誤會嘅原因就所以叫多咗好多人一齊上去睇，就係、是、好多人都上去睇嘅時候都發現唔係、哦、真係有條魚喺嗰度，同埋係講緊係離岸大約一米左右嘅距離。
1: 哦，都好近喎、啊，真
0: 係。其實係好近㗎，咁所以佢哋都會好 confirm 就係肯定係有魚㗎啦、嗯，肯定係有條大魚㗎啦。不過嗰條大魚係咪鯊魚呢、哦、
1: 但最尾都揾唔到啦。
0: 最尾係揾唔到嘅，係啦，最尾係揾唔到嘅。咁而呢個咧，亦都係講緊係比較近期少少，香港發現有叫做有鯊魚蹤影嘅一次啦。
1: 好、啊、快啊，由龍舟水，大家都可能出海啦，大家就小心啲。
0: 大家要小心啲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是八年多以来最低纪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今届政府已做到五年封顶，同时向 4.5 年的目标推进。他有信心能够达标，今届政府任内不会再高过五年。又说然后会向未来十年将综合轮候时间进一步在四年封顶的进程进发。根据房委会数字，今年第一季有大约8400宗一般申请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当中简约公屋单位占大约3900个，即是接近一半是入住简约公屋单位。何永贤表示，简约公屋能够如期落成入伙，为轮候时间缩短发挥重大作用。今年将会是简约公屋项目落成高峰期，包括启德世运道二期、屯门清发街在内的多个项目，共大约20150个单位将会落成入伙。何永贤表示，会确保项目如期高质素和高安全标准下交付。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就审计署报告进行公开聆讯，讨论环保署的厨余管理工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开场发言表示，全港的厨余收集点已经由2021年的不足100个，按计划大幅增加至现时超过1600个。全港的家居厨余回收设施已经覆盖大约70%人口。环保署副署长郑健说，现时每日厨余收集量已经上升至390吨，但仍然有很多进步空间。厨方将会继续扩阔厨余收集，其中家居厨余收集方面起步较工商业的收集迟，所以未来会加快家居厨余收集。现时每条公共屋邨都有厨余收集设施，今年底会达到每座一桶，相信越方便市民，参与率就越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他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的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另外，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方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中方对此有什么评论？郭家坤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首日会谈结束，当地时间今日将会继续，但目前不清楚双方是否已经达成，是否已经接近达成共识。美国传媒引述官员表示，首日会谈历时大约8小时，气氛富有成效且积极，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会谈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方代表团就包括黎巴嫩驻美大使穆阿雅德和前大使卡拉姆，美方官员亦有出席。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

0: 温系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62点，跌426点，总成交金额3,253亿8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5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1点，跌18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2，跌4.4。腾讯控股456.4，升1.5。阿里巴巴132.3，跌5.6。中芯国际71.15，跌3.5。恒生中国企业89.1，跌1.7。华虹半导体115.9，跌11.1。长飞光纤光缆223元，跌30.8。小米集团30.7，跌1.0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446，瑞士法郎9.963，澳元5.603，加元5.695，新西兰元4.579，欧元9.1059，每百日元对港元4.9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43。日经平均指数报61,409点，跌1,244点。港金报42,545元，跌1,3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7.37美元，卖出4,558.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之前近住星辉豪庭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喺较后嘅位置，近住竹园道啦，快线就有坏车，一带系比较车多噶。较早前啦，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无饭乡嘅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主要就系介乎无饭乡至到锦绣花园，同埋近住米布隆至到新田交汇处两段啦，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咁另外啦，邻近嘅道路去坳头方向交通亦都比较繁忙。新潭路嘅龙尾排到加多利园，青山公路潭尾段啦，车龙就排到去朗下油站。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比较繁忙，龙尾花园道。至于花园道上行去马纪仙峡道啦，就排到接近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摩星岭道，近住摩星岭道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七咸道北近住必加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行车缓慢，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排到接近圣佐治大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比较车多，龙尾喺九龙面粉厂。另外，西九龙公路荃湾方向近住海达村至到奥运港铁站，断断续续比较慢车。新界區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開嘅車龍排到屯興路，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屯門河橋面，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美園門道、匯景橋底方向旺角。最後揸車嘅朋友都要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時間係傍晚6:56，聽朝日出時間係朝早5:43。依照法例規定，喺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就必須開著車頭大燈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7: 我是阿欧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的股票资讯放送给心机旁边的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
7: 晨光第一线。

0: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1: 852数据库。
0: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2: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0: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阿欧啊，我上个星期终于鼓起勇气去深圳洗牙，估唔到160元嘅人仔干净到成排牙好似新嘅咁，仲要舒服又安心啊！
6: 哇，咁洗完牙真系要带你食下好嘢，我发现咗间咧隐世嘅川菜啊，嗰一兜咧炒咗9秒嘅爆肚，又麻又香，好食到停唔到口啊！
5: 咁就啱晒啦，等大家一齐发掘下嘛！
6: 咁就要听实我哋啦，逢星期六早上9至10，阿欧、余欣娜，湾区生活1小时。
7: 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8: 其实电视片集 Hannah Montana 咧就由2006年啊播到2011年，咁即系话咧20年前咧就系佢首播嘅日子啊，亦都庆祝呢一个日子咧，但系有呢一首新歌啊 ，Miley Cyrus Young You。

0: 实佢嘅真名系叫做 Destiny Hope Cyrus 嘅，但由于细个嘅时候成日中意笑啦，啲人就嗌做 Smiley Smiley， 咁啊将咧 Smiley 变咗呢个 Miley 咧，就系成为佢嘅艺名啊。Miley Cyrus 本周上升到去第三位 ，Young to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又嚟到呢个狮子湖啊！
1: 终于星期五
2: 啦！我又谂一谂，
0: 谂一谂啊！狮子湖啊嘛，今日
2: 狮子湖啊，
0: 狮子湖啊！今日啊，今日狮子湖，
2: 骚动音乐
0: 啊！大家睇下呢个又被捕啦，跟住又有 ETM Friday Mix 啦，
2: 开心啊，
0: 系开心狮子湖啊，
1: 系啊，好开心啊！
2: 咁
0: 啱啱天行出嚟时候，心谂
2: 受咗一
0: 班讲乜嘢？
2: 石文明。
1: 系啊，
0: 开心狮子湖。
2: 讲到天热，即刻离开直播室，
0: 走都走唔住啦。
2: 三个傻嘅咁样，
0: 心谂咩料啊？呢几个人？
1: 点解我会要对住呢三？
0: 呢几个人啊？
2: 同事系咁噶咧，
0: 又避唔到，每日交接都系呢三个奇嚟怪，
2: 只得能够尴尬咁样离开，
0: 跟住又骚扰佢，系咪先？
2: 系啦，真系啊。
0: 之后有片睇啦，系啦，我哋慢慢陆续啲惩罚就会俾大家睇到啦，
1: 陆续俾翻大家睇啊。
0: 系啊，哇，今日。狮子湖你劲，
1: 狮子湖
2: 我劲啊，
0: 你劲借晒碟咁样。
2: 狮子湖我今日系有备而来啊，因为
1: 我
2: 今日呢个留唔留一阵啊，讲少少啦，因为今日大被捕嘛，咁我今日好有心机嘅，我今日去借咗黑胶啊，
0: 见到，
2: 因为今日借呢只歌系得黑胶碟先有啊，我系 search 过系冇 CD 啊。咁但係到底係點解同埋係咩歌呢，咁樣就一陣
0: 先
2: 開估啦。哇，
0: 好神秘呀，咁樣
2: 係啦。
0: 咁一間 ETM Friday Mix 啦，都嗰啲歌會大家有一種既熟悉又陌生嘅感覺嘅，係啦。
2: 我今日想分享一樣嘢，我而家個人呢，我覺得係
0: 好飄，好浮，
2: 唔係好飄啊！但係咧，我個人開始咧，
1: 成就解鎖。
2: 因為我咁樣形容啦，自從有一串流平台，
3: 我哋已有新界限，成就解鎖。
2: 哎呀，咁啊，好煩啊！你哋，我已經唔舒服噶啦！哎呀，又親我啊！
1: 哎呀，
2: 唔係因為咧，自從有
0: 我連柴樓。
2: 有一串流平台之后呢，我而家觉得自己睇戏嘅心态系唔同咗啊！因为我以前有一种坚持，就系呢去戏院睇戏呢，我一定系唔会买剩翻头三行嘅戏飞，因为我觉得系真系睇唔到嘅，真系会攰啦，同埋系近到你真系唔知道自己睇紧啲咩嘅。咁所以我由以前好多好常入戏院嗰个时期开始，我就好坚持头三行嘅戏飞一定唔買咁樣。咁但係呢，最近我破咗戒。
1: 那喂，
2: 係啦，
1: 點
2: 解會破咗戒呢？就係因為呢最近即係嚟緊會有一啲新嘅電影上映啦。咁然後呢，有一啲電影上映嘅時候呢，咪好多花神㗎嘛。即係有一啲場次可能佢又會搞啲特典場話咩咁，會
0: 有
2: 啲
0: 導演版，
2: 係啦係啦，
0: 導演加長版，
2: 有啲就可能係你買張買張特典場，就會有啲特別啲嘅禮品啊，係啊禮物啊嗰啲送翻俾你咁樣嗰啲啦。咁咧，我就因為睇中咗一個好喜歡嘅角色，咁我就買咗嗰個特典場嘅戲飛，咁佢就會送一啲嘅周邊產品咁樣啦。但係呢，喺我買嘅時候呢，其實已經得返頭兩行嘅啫。我係諗咗好耐呀，我諗咗好耐買唔買好呀。但我一路望住個 app 啦，睇住佢啲行數呢，嗰啲紅色位呢慢慢增加啦。跟住我就開始不安啦，我就其實已經冇諗過時間啊，那個日期得唔得呀。我淨係想要份禮物啫。咁於是乎呢，我就把心一橫，就係、是、我本身仲喺度糾結，就係、是、啊，如果我買咗，雖然攞咗個禮品啦，但我睇唔到套戲嘅，即係睇唔到套戲，包括可能我時間唔得啦，或者可能係就算我入到場，但係頭兩行嗰個位置真係近到
0: 睇唔到
2: 啦，咁咪好屎咁樣，咁我好似變咗就係、是直接用錢去買嗰個禮品咁樣嘅心態啦。咁但係最後咧，因為時間好緊迫，因為嗰個紅色嘅座位表咧越填越多啦，
0: 就快冇
2: 就嚟冇曬啦，去到差唔多 last moment 嘅時候咧， 我就決定把心一橫，哎是但啦，買咗先算啦，攞一份禮品先算啦，反正遲啲串流平台都上，我最多遲啲上串流平台先睇。
0: 唉、哎，就係、是、你呢一種嘅諗法啊。
2: 係啊，好差，但係我覺得
0: 就係好自然你會多咗呢種想法嘅。係
2: 啊，
0: 係
2: 啊，
0: 今日係。
2: 即係我開始反思到底而家我自己入戲院睇戲嘅心態係啲咩咧？因為我以前係嗰啲好執著嘅人嚟嘅，即係入戲院睇戲，我係覺得係一件好有儀式感。
1: 堅持
2: 係啦，我堅持，即係例如
1: 要飲到兩杯咖啡，係好。
2: 我通常都喺戲院都唔飲咖啡，因為會急啊。波成就知噶啦，嚇睇親演唱會嚇，
0: 又要去廁所，又呢樣嗰樣。
2: 咁所以咧，我通常嗰啲堅持就係、是、盡量買啲近走廊位啦，同埋唔買咁前排啦。跟住我係好執著，就係希望買啲冇咁多人嘅。
0: 好你不如。
2: 我咪就係話俾你親咯，本身好翻噶啦。
1: 我哋可以創造一個清談節目噶。
0: 你先清啊，
2: 係啦。咁啊，即係嗰個
0: 你搞到我都有，搞到我都有。
2: 煩啊！咁啊，跟住然後我以前嗰種堅持就係咧，我會唔買一啲好多人嘅場次，因為我好怕嘈啊。即係嗰種嘈係因為你控制唔到噶嘛。當你踏入咗個戲院之後，其實周邊嘅人睇戲，佢哋用咩方式啊？會唔會傾偈啊？雖然戲院嘅條例會勸大家要安靜啦，但係最後入到去，其實你都係控制唔到噶嘛。咁所以我只能夠做嘅嘢就係我揀啲唔好咁多人嘅場次，去避開一啲太多人會好興奮嘅狀態啦咁樣。咁所以我以前一路都係喺呢啲買飛上面係好有堅持嘅，即係唔啱我就唔買噶啦，我就唔睇，
0: 係企硬
2: 企硬唔買飛嚇，唔買飛咁樣。但我覺得而家開始呢、這個已經係變咗
0: 軟化咗啦，
2: 軟化咗啦，
1: 你變咗啦又
2: 係啊，因為已經有串流平台之後，我就覺得算啦，咩都唔緊要啦，我要靜就喺屋企睇啦咁樣，我入去都係為咗嗰個氣氛，或者可能係為咗份禮品，或者可能係嗰個咩嗰啲借票場嗰啲嘅心態，我覺得我個人已經。
0: 妥協咗啦，已經
2: 係，
0: 你已經係一個壞
1: 咗
0: 嘅人，
2: 我已經係壞咗嘅人啦，咁樣。
0: 但你講啲特典場啊、特別場嗰啲，我都有去睇嘅。譬如有一啲聲優嚟香港，跟住上動畫咧，我有睇過幾多次咧？好似一次嘅，嗰陣時有一次，但係嗰套動畫其實完全冇睇，我純粹想去見個聲優。
2: 你去想見個聲優啊嘛？嚇，
0: 黑執事。
2: 系，
0: 嚟嗰個聲音係小野大輔，咁小野大輔係邊個咧？黑執事裏面我冇睇，我唔知啦。但係佢就係巨人裏面嘅團長嗰個聲音啦。
2: 嗯，
0: 係啦。咁你喺現場，
2: 小野大輔一啲都唔小野，
0: 一啲都唔小野㗎，同小野麗莎一樣啊，一啲都
1: 唔
0: 小
1: 野
0: 㗎。係啊，跟住你喺現場你聽佢講嘢，你覺得哇，你已經值回票價嗰種。咁我都有去睇呢一啲嘅特典場啦。跟住另外有一個 experience 係好似我有，好似最後冇喺度分享嘅。我係睇咗現場直播嘅演唱會啊，
2: 係，
0: 即係而家開始會有，
2: 係咪都係 BTS 啊？
0: 去現場直播咗之前東京嗰一場，
1: 係
0: 啦，咁因為其實都有 concert 會係喺戲院播㗎啦嘛，而家不過有啲就係佢錄製咗播翻啦，或者唔知係咪你講過有嗰啲咩 VR AR 即係嗰啲
2: 有啊，嗰日我睇 Michael Jackson 隔離院就做緊唔知 4D 版嘅 Billie Eilish 啊，勁嘈啊隔離院，
0: 好開心咁樣樣，
2: 好開心啊，
0: 好興奮㗎嘛，
2: 我喺度睇緊 Michael Jackson 跳緊 Billie Jean 嘅時候，隔離就喺度。咁樣囉，咁都好似啱嘅，都好似啱嘅，係啦，
0: 嗰邊就 Billie Eilish
2: 咁樣，都啱嘅，個氣氛都可以接受嘅，呢啲我就覺得，
0: 我覺得又係好有趣，當你睇呢一類型嘅戲院呢，嗰個氣氛又同你平時睇戲係有少少唔同嘅，
2: 係啦，係啦，係啦。
0: 哇！我嗰日睇咁，仲要因為現場直播啦，咁跟住所有人已經帶曬應援棒去準備㗎啦，咁跟住著曬嗰啲衫去，然後真係有一種現場睇嘅感覺，然後嗰啲應援嗌啊，一出場嗰啲尖叫咧，
2: 係咪要睇？係咪戴 VR 眼鏡嗰啲
0: 嘅？我唔使啊，走通直播啫嘛，
1: 直播添啊，
0: 直播啊，即係同 東京同步
2: 喎，
0: 同
2: 步
1: 啊！呢個場次咁少啦，
0: 係啊，因為得嗰個時間有嘅啫，咁、okay. 你就同嗰班人現場一齊睇噶嘛，咁跟住就你會嗰種大家個現場感好重啦，其實
2: 是
0: 真係嘅，
1: 包廂入邊睇，
0: 係啊。同埋你知道嗰邊嘅人都係發生緊呢一件事啦，
2: 係
0: 即係等於電台大家都仲會好鍾意聽直播嘅原因就係因為嗰件事
2: 現場感啊，
0: 係啦，即係其實係一個心理上面嘅影響嚟嘅，即係如果話俾你聽，其實你而家聽緊所有嘢呢都係我哋上個禮拜錄低嘅話呢，咁你個心理上面可能會唔同㗎，
2: 係啦，
0: 係啊，
2: 雖然而家嘅氣温係26度，相對濕度係88%，
0: 但我都可以話俾你聽，而家呢個係錄低嘅，即係啱啱嗰句可能係阿斌 live 講，但係跟住我而家呢句又接翻嚟我錄音講啦，
2: 太高技術
0: 係做到嘅。系啦，咁跟住系啦，即系所以你有嗰种现场感，然后大家所有人就已经装备好晒啦，应援全部一齐嗌啦。
2: 咁你有冇嗌啊？
0: 咩我有啊？
2: 真系，
0: 即系咁咯。
2: 即系真系嗰种人哋起哄，
0: 你都
2: 一齐
0: 嗌嘅。即系譬如现场玩人浪，你喺呢度都玩人浪啊？
2: 哦，
0: 因为佢都会咁样肥过嚟噶嘛。
2: 明，
0: 大家都会举手做人浪啦，喺个戏院里边。
1: 好开心。
0: 系啊，咁你会见有啲人开场前佢影相咧，会想影到自己好似真系现场咁啊 ，zoom 到去。系啦，
2: 即系
0: 佢个角度系喺山顶
2: 嗰个背向嗰个荧幕，跟住影落去啊嘛。
0: 唔使背向荧幕噶，即系唔使影自己啊。你举嗰个应援棒，然后你 zoom 近啲咧，
1: 佢净系影个荧幕，
0: 净系影荧幕里边嘅 content 嗰个距离，你就觉得自己好似喺现场
2: 打咗卡咁样啦。
0: 即系有人会咁样做，嗰个人就系我啦。
2: 不过喺戏院入边，大家记得唔好影呢个大银幕。
0: 佢有啲可以俾你影嘅，
2: 就系呢个可以。
0: 佢有啲会讲咗话，你呢一段佢俾你影嘅。
2: 哦，咁幾好喎、啊！
0: 佢會特登做一啲俾你影噶。
2: 哦，咁幾好、啊。
0: 因為平時你戲院唔得，因為佢嗰套嘢有 copyright 嚟。
2: 係啊，係啊，係啊。
0: 但
2: 呢啲就有特登安排。
0: 佢有一啲佢會同你講話，呢一個你佢安排俾你影啦。係、啊，佢有啲場次佢可能會講啊，或者佢唔係 live 嗰啲嘅。佢我之前睇過有啲佢話，而家呢一段俾大家可以影嘅喎，影完之後大家就放低電話，就乖乖專心欣賞。
2: OK。
0: 係啦，咁我諗，因為我有咁嘅經驗，所以我冇查過，但係我相信應該都幾。視乎嗰個影片持有人個版權，佢哋點樣去安排呢件事？因為佢講到明啊，即係譬如我睇你當周杰倫演唱會咁樣，佢、
2: okay.
0: 播翻，但係佢前段咧就會周杰倫坐喺度就同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係周杰倫啊，你多謝大家嚟睇我演唱會。咁咧嗱，而家咧你想影我嘅話，你而家可以影到我就做啲 pose 俾你影。影完之後，嗱、大家放低電話，我哋就去睇演唱會啦。跟住就 fit 翻去嗰個錄播咗嘅、
2: 那個、現場咁樣。
0: 係啦，即係佢一個咁嘅安排
2: 嘅。明白明白。
0: 係啦，即係有啲
2: 係位啊，
0: 有啲可以咯。咁但係你要睇翻，即係唔係所都得啦，因為你始終係係你睇翻指引啊，因為其實 support 全部你都唔可以影噶嘛，係啦咁樣，咁但係嗰個 experience 你會見到就係、是，嗰、那個現場感非常之強啊，咁你就會覺得哇正啊咁樣咯，
2: 其實幾好、啊，
0: 特別長咯、啊、係，
2: 有冇嗰啲咩噶
0: 咩
2: all around you 嗰啲噶？即係睇呢啲咧，你唔 all around you 咁，
0: 嗰啲 fans all around you， 佢啲嗌聲已經 all around you，
2: 其他嘢已經唔重要啦。
0: 係啦，咁所以冇嘅，即係呢啲唔同 experience 咯。
1: 係，
0: 但
1: 係
0: 我而家腦裏邊咧，對於嗰句嘢揮之不去嘅嗰把聲，所以決定播呢首歌俾你聽，一個成就解鎖嗰把聲，我真係揮之不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聚。习近平发言时表示，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地方，都是他工作生活的地方。安排在这里会晤是回报特朗普在2017年在海湖庄园对自己的款待。他说中南海是过去皇家园林一部分，很有历史感，有些几百年、1000多年的树。特朗普好感兴趣，会安排月桂花种子送给对方。习近平又说，今次是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至今达成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访问实践，而且达成很多合作成果。传媒拍摄到的画面显示，两人同游中南海的时候，习近平向特朗普介绍部分树龄过百年的树木。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聚。特朗普发言时表示，今次访华是不可思议，有很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很多贸易协议，亦达成很多共识。他表示习近平是值得尊敬的领导人，对他充分尊重。两人认识11年多，有长久的友谊关系，通过讨论和合作解决很多问题，形容两人关系非常好。特朗普透露，两人讨论伊朗问题，大家有非常相似睇法，都希望快速解决伊朗问题，亦必须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他感谢中方的安排，形容大家是好朋友，将来终会来华，而习近平将会在9月24号回访美国，实现两国元首互访，美国将会高规格接待，希望习近平到时会有深刻印象。青衣西北交汇处昨日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男职员死亡。运输处助理处长冯卫军上昼率领隧道及青马事务组会见青马管制区营办商。处方在社交平台强调，会严肃跟进这宗致命交通意外，已经要求营办商尽快提交事故详细报告，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保障员工和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运输署敦促营办商向死者家属提供适切支援，并引入一切可行措施，进一步提升员工执勤安全，又呼吁驾驶人士时刻保持警觉，专注路面情况，留意行车线管制灯号，小心驾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ki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快线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另外，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麦当劳道。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车多，龙尾去到下角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西行近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车多，龙尾近富豪东方酒店。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沙埔村仍然是比较车多，龙尾朗下村。邻近的道路去坳头方向的交通都仲系比较繁忙噶，新潭路嘅龙尾去到加多利园，青山公路潭尾段嘅车龙就去到博维油站。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8: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9: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8: 唔系要你咁样打，
9: 减啲功课，
8: 加啲亲情，
9: 三个家庭
8: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8: 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这个2.0原来是真的。

0: 阿雞為了喜歡的對象創作了之前我看見今晚的月色很美麗呢，而今次的作品竟然呢就是真實劇情發展的 2.0 版本來的。不過所有晚安麗麗的成員都不知道的，直至他們宣傳這首歌的時候阿雞才在訪問裡面說出來。但有些過錯不敢細看，出唱 CD5 填詞 CD5 編曲晚安莉莉監製高魯旺，上榜四個星期上升五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六位，樂隊晚安莉莉當我們不再說晚安。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眼神，你已经放弃咗你做人嘅信条啦。
1: 唔紧要啦，有时人越大，越开始觉得有一啲执着，放低啲都冇乜所谓嘅。

又正等于有一啲嘅朋友，你讲咗无数次唔会再揾佢，唔会再原谅佢，到最后可能你都系会再揾翻佢。何俊奇第99次和好如初。

喺冇其他人嘅要求底下，到底佳姐身上嘅呢一啲规矩系你嘅原则，定系你嘅束缚 ？Amy Lau 黑石。

0: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聚。习近平表示，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等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强调要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今次访华有好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很多贸易协议，亦达成很多共识。习近平是值得尊敬的领导人，两人通过讨论和合作解决很多问题，并透过两人讨论到伊朗问题。特朗普结束三日访华行程，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他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的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另外，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方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中方对此有什么评论？郭家坤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青衣西北交汇处昨日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男职员死亡。运输署助理署长冯卫军上午率领隧道及青马事务组会见青马管制区营办商。署方在社交平台强调，会严肃跟进这宗致命交通意外，已经要求营办商尽快提交事故详细报告，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保障员工和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运输署敦促营办商向死者家属提供适切支援，并引入一切可行措施，进一步提升员工执勤安全，又呼吁驾驶人士时刻保持警觉，专注路面情况，留意行车线管制灯号，小心驾驶。简朴房条例自今年3月起生效。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共收到10372个分间单位的登记申请，形容登记数字稳定上升，每日都有增加，证明政策的宣传能够传达至业主。至于申请登记的分间单位分布区域，他说以油尖旺区占最多，有大约2800个，其次为深水埗区有大约1350个，湾仔区亦有接近1000个，情况同当局估算相若。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表示，在九龙城重建发展计划内的旧楼选取了两个分间单位，已经完成改装为简朴房样板房，短期内会安排不同持份者实地参观，以了解如何达到简朴房的最低标准要求和相关成本，当中包括改装和应征费用，以作参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兆麟综合大楼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系去到赛马会体艺中学。九龙方面，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的坏车离开了，龙尾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另外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

0: 之前咧，近住缆车总站曾经有意外噶，清咗场噶啦。消散之中嘅龙尾去到普鲁延径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芜湖街，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车多慢驶，车龙就过咗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上行近爱都大厦车多，龙尾下壳道，下壳道左转红棉路嘅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金钟道去上环方向近红棉路嘅龙尾喺正义道。另外，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仲有龙和道去湾仔北方向近住爱丁堡广场一段嘅车龙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繁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是车多，断断续续龙尾排到去近油麻地交汇处。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去到龙富路近龙门居，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沙埔村仍然比较多车，而邻近的道路去坳头方向的交通仲是繁忙的。新潭路的龙尾去到加多利苑，而青山公路潭尾段的龙尾就去到博维油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5: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6: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10，晨光第一线。

0: 健威健威，有冇食过茶香鸡先？
1: 阿 Lu 冇，好好食噶。
0: 嗱，你睇下。
1: 睇过。呢、這个咪豉油鸡啫嘛。
0: 梗唔系豉油鸡啦，都系咁嘅色啫，好唔同噶，做法唔同，味道唔同啊。你想食好嘢啊？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啦。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呢、這个2.0原来系真噶、哦。

0: 雞為了喜歡的對象創作了之前我看見今晚的月色很美麗呢，而今次的作品竟然呢就是真實劇情發展的 2.0 版本來的。不過所有晚安莉莉的成員都不知道，直至他們宣傳這首歌的時候，阿雞才在訪問裡面說出來。但有些過錯不敢細看，作曲张先尼恩，填词先尼恩，编曲晚安莉莉，监制高卢旺。上波四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乐队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起航，一起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2: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3: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4: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3: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7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0: 分神，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1: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0: 诶，好似得啦，
1: 系喂，快大啲啊！
0: 喂，你啊！
1: 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0: 哇耶！ Yeah, 我哋揾到啲咩啊？
1: 音乐大秘宝。

0: 哇，劲你今日吓呢个大秘宝，见你早有准备
1: 啊！系咯，做准备呢啲系基本啦。
2: 行入嚟都飘啲。
0: 唔系啦，拎住嗰个挞胶碟入嚟。
1: 梗系啦，小心处理啊，小心安放啊，系啊，大压力啊。
0: 因为我哋星期五六点钟就有呢个音乐大秘宝环节啦，我哋都系请啲同文啲作品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即系其中一样，头先都听到呢个 keywords 黑胶。真係勁嘅，即係我哋好多啲，因為有啲作品呢其實佢收錄咗喺黑膠碟，但係未必一定會有即係 CD 版本嘅，
1: 冇錯，
0: 所以呢啲嘢特別珍貴啦。
1: 冇錯，今日
0: 有冇整爛喎？你之前成日都整巢啲嘢喎，
1: 手震成手都手汗啊！
0: 好似送卷軸咧，佢行出嚟就會巢啊！
2: 跟住我幫你卷翻就咁。我想問下咧，咁如果譬如淨係喺黑膠，即係出咗喺黑膠度，咁所謂嘅派台，佢就係以黑膠嘅形式咁派。
0: 嗰陣時咪黑膠嘅嗰啲白板碟嗰啲咁樣樣啦，
2: 係
1: 都
2: 係
1: 黑膠
0: 碟
1: 嚟
0: 嘅，係啊。咁但係佢就一個 single， 然後佢上面即係點樣叫白板碟？其中我記得個説法就因為佢嗰個label可能其實佢白色噶啦，咁即係純文字，即係佢唔會有太多複雜嘅設計嘅啫。咁嗰只碟裏邊就係刻咗嗰首歌喺裏邊咁樣。
1: 冇錯，甚或乎佢派台嗰陣時啲資料咧，呢啲白板碟啦，我哋俗稱。都係好簡單㗎，好
0: 簡約
1: 㗎，好 raw 㗎，即係啲嘢係手寫出嚟㗎，啲文案啲歌詞都係手寫㗎，
2: 好有味道，
0: 好味道㗎。
1: 咁但係今日揀嚟呢隻借特登去 library 我哋去借啦，就係、是一隻杜麗莎嘅黑膠唱片，咁佢唔係白板碟嚟嘅，佢就真係一張嘅專輯
2: 嘅黑膠唱片，
1: 冇錯，完整嘅，即係有兩面啦，一共十首歌啦，睇下先有冇數錯呢，係啦，十首歌，十首歌係啦，兩面每面五首歌咁樣，咁我特登借咗兩隻，點解會又係兩隻呢？因為一隻呢就係、是廣東版，即係廣東話版，中文版就叫做佢好多碟都係咁樣命名嘅，如果中文碟嘅話就係、是、杜麗莎 Teresa Capio 咁樣嘅。咁呢一隻就係、是一隻嘅廣東嘅專輯啦，咁但係因為試完呢一隻碟呢，佢有一隻日版嘅專輯叫做 Tokyo Dreaming，咁啊，入面嗰啲係英文歌嚟嘅，成隻碟都係喺當時喺日本嗰度錄嘅，咁所以就兩隻，即係一個香港版，即係一個就係英文版 Tokyo Dreaming， 咁我都借曬翻嚟，即係比較一下啦，因為其實比較完之後，其實嗰個分別就唔係太大，嗰、那個唔係太大嘅意思係佢嘅封面係同一個封面嚟嘅，咁但係入面收錄嘅歌咧，十首歌係。一模一樣嘅十首歌，次序都一樣，不過一個係中文版，一個係英文版咁嘅意思啊，咁所以即係特登借曬呢兩隻碟，咁因為點解會突然借呢兩隻碟，就係、是、近期不停咁搜羅翻一啲舊嘅廣東歌嘅 City Pop 啊。
0: 哦，點解咧？
1: 咁唔知啊，興趣咯，
2: 即係唔係
1: 同朋友傾開偈，因為同啲朋友傾開偈，即係 share 好多一啲City Pop 嘅作品，咁跟住我哋就喺度諗緊，即係到底香港有冇啲好多 City Pop 嘅歌曲啊，或者作品啊咁。咁、我開始尋下尋下，越尋越底啦，因為一啲好尋曬，尋曬啊，因為一啲好面嘅，即係大家都會識啊，或者可能已經好熟啊，或者好多人已經講緊啊，嗰啲已經係掘曬，掘咗好多啦。咁、所以我就而家慢慢掘下啲，即係可能會係叫做冇咁多人會醒起。或者會談論，因為文說啊嚇，呢一隻嘅 Tokyo Dreaming 咧喺市面上應該都絕跡咁滯噶啦嚇，都絕版難揾嘅。咁後屘我發現原來佢都有出到 CD 版嘅，但係 CD 版好似嗰陣時因為淨係印咗第一版之後就冇再出，咁所以係比。黑膠版好似似乎係更難揾，咁我咁巧我哋嘅 library 就有呢個黑膠版喺度，咁所以我就入面借咗呢隻碟啦，咁入面啲人話佢成隻碟都主打 City Pop 嘅一個感覺嘅，即係主要都係講一啲都市女性嘅心情啊、心境啊咁樣。 咁啊，啲作曲人都係作曲人啊、編曲人啊，都係日本當時嘅一啲音樂人咁。咁、所以我就特登揀嚟咧，入邊一隻我自己一聽就覺得好 City Pop 嘅作品，就叫做《多半晚》。咁啊，呢隻就係一首我覺得你聽完之後，阿波勝你
0: 會中意嘅，
1: 中意嘅，即係打碟用得著嘅一首歌曲嚟嘅。咁啊先聽一聽呢一首嘅《多半晚》，俾大家 feel 嗰陣時嘅感覺啦。

0: 年嘅作品啊，有杜麗莎老師嘅呢一首《多半晚》啊，作曲嘅朋友有呢個 T Kisugi， 咁啊，編曲嘅朋友有 T Kobayashi， 填詞有林振強老師嘅嚇
1: ，Thank you，
0: 非常之正，
2: 多謝
1: 你
2: 啊，
1: 多謝你嘅誠意推薦。是正的，有那個氣氛的 City Pop 那個氣氛呢，是啊，
0: 這些時間聽一流啊，
1: 正正、yeah. 是你令我想起另一直接會下次推介啦。
0: 好，
1: 那今天我選來這個呢，因為剛剛Weekend 呢就他們開完紅館啊，農夫啊、哦、那就大家都回憶滿滿地走出來啦、哦、那也都令到我就都找
0: 走不回出來了，
1: 走不回出來，
0: 我迷失了，
1: 迷失在這場農夫的最好笑演唱會啦，
0: 是
1: 啊， 是啊，那大家都會有各自其實在你成長當中被他的作品所感染和影響，那我就選了一首我很喜歡他們的歌的其中一首，就是這個偉大航道、
0: 哦、
1: 我們第一次聽的時候都
0: 聽過，聽過聽
1: 過，就是那個歌詞講的內容用這種方法去表達，因為其實那時候這首歌就收錄在奇蹟這張碟裡面，其實就偉大航道當年就是詩君的，其實另外一首呢就你當是兩首都呼應的，就是陸永那首就是問題兒童的、
2: 嗯、
1: 其實都是那種就是好像很是代表緊或者講緊你嘅心聲，特別嗰陣時聽嘅時候你會有一種咁嘅感覺嘅，係啊，即係特別偉大航道，
0: 我
1: 好鍾意
0: 呢首歌，係我特別為你而
1: 寫
0: 嘅，
1: 係哇，淨係呢個你已經係咪識得 rap
0: 識啦，
1: 係咪唔使睇歌詞都識
0: 睇呀、啊、第一句一定記得，
1: 同 MC 一樣唔使睇題自己都識得 rap 嘅呢個，咁同埋係即係呢隻歌好喜歡，咁裏面即係講緊你個人生職場你會遇到，即係講啊其實你而家讀書嘅時候嘅同學可能將來就係你嘅老死，即係呢啲好有感覺嘅、啊、到你出嚟做嘢嘅時候，
0: 可能你而家唔知道我講緊咩嘅囉，
1: 但係到你大個攞返呢隻歌喺 CD 機度播啊，你會知道為咗你做咗
0: 啲
1: 咩
0: 嘢，
1: 哇！就是呢只歌嘅精髓，同埋因為呢一隻碟咧，亦都推出嘅時候，亦都係 CMD 啫呢個 label 啦。嗰陣時其實因為之前我有同 DJ Tommy 做訪問，都有講翻其中一段回憶，就係佢同農夫嘅遇見嘅。係佢嗰時喺個 DJ 比賽見到佢兩個，跟住就覺得兩個人好有趣喎，因為佢哋 rap 緊嘅嗰種唔係嗰啲大家好常講嗰種 gangster rap 嗰啲，即係佢話覺得哦，佢哋好似好風趣幽默、搞搞笑笑咁樣笑住潤嚟，佢用呢幾個字嚟形容。咁所以嗰次就知道咁啱農夫又同之前嘅合約完咗，咁啊 DJ Tommy 就話不如我幫你哋搞啦，咁咁所以有段時間你會知道農夫佢哋喺台上會多謝其中一個，就成日會聽到 DJ Tommy 啊 Edison 啊，因為嗰時係老闆嚟嘅，咁就 manage 佢哋去做咁樣，咁甚至乎點解最後加入咗 CMD 啊？因為嗰陣時 DJ Tommy 同期都幫 Edison 做緊嘢，係就是 CMD 嗰個 label， 咁跟住就覺得咁都係啦，咁不如就簽埋農夫入去 CMD 呢個 label 嗰度，咁佢就可以用嗰個 resources 同時間就做曬所有嘅嘢。
0: 啊 ，OK，
1: 係即大概個故事係咁樣啦。咁所以嗰段時間就會有好多我哋合作嘅作品推出啦，係啦，咁而我諗唔同嘅作品會 hit 中唔同時期嘅你，或者唔同範疇嘅你啦。咁但今日我揀嚟呢一個，我自己很喜歡就係呢一首《偉大航道》啊。第一句頭先你話咩話？
0: 唔話你聽，你聽
1: 呢首歌係咩話？
0: 偉大航道
1: 係啊，
0: 詩君。

0: 所有我經過，
1: 即係應驗咗，即係將隻碟放喺 CD 機度播，係啊。
2: 哇！
1: 係啊，作曲填詞詩君編曲 Randy Chow 監製 Randy Chow 詩君，由農夫呢首偉大行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消防处今年首四个月发出2024张涉及消防装置及设备欠缺年检的传票，较去年同期的432张增加近 3.7 倍。消防处自2024年开展全港消防装置及设备年检特别执法行动，截至上个月底已经巡查接近3300座旧式住宅和商住楼宇，提出419宗检控，涉及60座建筑物、44个业主立案法团和160几个业主，再有两座大厦的法团和业主因为未有安排进行消防年检，今日在观塘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和判处罚款。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郑建龙表示，今年展开多次主动巡查，并持续加强执法力度，检控个案数字呈上升趋势，认为行动的成效高。青衣西北交汇处寻日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男职员死亡，运输处助理处长冯慧君上昼率领隧道和青马事务组会见青马管制区营办商，处方在社交平台强调会严肃跟进这宗致命交通意外，已经要求营办商尽快提交事故详细报告，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保障员工和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政府公布今年首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5.9%， 较上一季的 4% 增幅加快，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比较，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明显上升 2.9%， 至于全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测就维持在财政预算案公布的 2.5% 至 3.5%。政府說消費物價通脹在第一季維持輕微，雖然在三月略為加快，主要受與燃料相關的組成項目所帶動，反映國際油價上升的影響，其他組成項目的價格壓力大致受控。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唔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麟综合大楼的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咁现时介乎青田交汇处至到去福亨村一段系慢车。而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的意外清咗场，一带车多。而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就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亦都已经清咗场噶啦。而家现时一带慢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就接近管道嘅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喺芜湖街，而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就喺新楼街。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而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咁而家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就喺中环广场。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喺映月台。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就过咗去将军澳隧道，排到去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嘅龙尾就喺万茂台。而花园道下行近住金钟道系车多，龙尾过咗爱都大厦。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系车多，龙尾排到去 Mega Box； 而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旺角，就近住海滨汇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由2026年一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嘅法定假日系复活节星期一，即系今年嘅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嘅规定，而且唔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要好好告别。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6: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5: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right, move it to the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1: 开始今个星期 EDM Friday Mix 啊，从一开始有介绍过就话今日嘅歌咧，可能你好熟悉，但系又好陌生，因为原版你一定会听过，只不过系佢 remix 嘅呢一个 style 咧，可能你真系第一次听同感受。

喺之前呢个环节度介绍 UK Garage 嘅时候咧，嗰时都有话呢一种音乐类型都几啱，可能夹一啲 pop 嘅音乐嘅。咁而家试下呢样摆落广东嘅 Canon Pop 又点咧？

咁原本呢種音樂風格好多時候都會叫UK Garage 啦，咁啊簡稱係 UKG 啊。咁如果係屬於香港嘅 Garage 音樂，會唔會叫做 HK Garage 可以叫？

就用翻同一概念 ，UK Garage 就叫 UKG， 咁 HK Garage 系咪就可以叫 HKG 咧？亦都好 fit 翻，即系我哋香港有时出去，你见一啲比赛嘅时候，或者赛事都会用 HKG 嚟做代号。啱啱咧想听我方力申嘅《好好恋爱》，亦都即将迎接佢嘅红馆啊！跟住进入下一首。

而 UAG 呢一种嘅风格咧，喺本地音乐咧亦都越嚟越多出现啦。之前专辑《双喜楼》啦，一得啲同古巨基合作嘅有少少爱啦，甚至今年 Jake 新嘅《All Right》都一样。

0: 示今次访华有好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很多贸易协议，亦都达成很多共识。习近平是值得尊敬的领导人，两人透过讨论和合作解决很多问题，并透露两人讨论到伊朗问题。特朗普结束三日访华行程，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政府公布今年首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5.9%， 比上一季的 4% 增幅加快。经季节性调整后，按季比较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明显上升 2.9%。 至于全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测，就维持在财政预算案公布的 2.5% 至 3.5%。政府說消費物價通脹在第一季維持輕微，雖然三月略為加快，主要受和燃料相關的組成項目所帶動，反映國際油價上升的影響，其他組成項目的價格壓力大致受控。基本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在第一季按年上升 1.4%， 上一季的升幅是 1.1%。政府表示，展望未来，香港的经济前景大致保持强韧，中东冲突对香港经济的影响至今有限，但是有关冲突的走向仍然极不明朗，如果局势进一步升级或者持续紧张，可能会加剧环球金融市场波动，对增长构成下行风险，并对通胀构成上行风险。旅发局公布上月的初步访港旅客数字是42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上升一成。当中内地旅客占大约310万人次，非内地旅客是111万人次，分别按年增加 10% 和 8%。累积计算，今年一至四月访港旅客录得大约1852万人次，按年增加1.5%。旅发局表示，四月举行的香港国际7人榄球赛有助吸引更多国际旅客到访，延续过去几个月的旅客增长趋势。央视同国际足协共同宣布，就国际足协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同2030年的世界杯，以及2027年同2031年的女足世界杯。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双方的合作意向，央视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的中国大陆独家传媒体权利和媒体分售权利，包括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今届世界杯将于6至7月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一共16座城市举行。央视表示将会为观众呈现精彩的顶级足球盛宴。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跟住炮台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龙尾就排到去擎天半岛。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就接近管道嘅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喺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廉政公署总部大楼；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的出口，同埋江乐道中接近大会堂；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喺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排到去东

0: 山台，而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龙尾就接近万茂台，而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车多，龙尾就在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就近住观塘码头是车多，龙尾接近 Megabox， 而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是慢车，龙尾在丽港城。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车多，龙尾在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而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就近住樱桃街是车多，龙尾在海辉道回旋处。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是车多，龙尾在丽景港铁站，而大埔公路来回方向就近住御龙山是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沥源村和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博爱医院车多，龙尾接近新田公路近住模范乡。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在安定村，而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排到去龙日村。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港珠澳大桥主桥同埋香港连接路都係有强风措施㗎。主桥嘅快、中同埋慢线以及係香港连接路嘅车速限制都係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5: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下牌学堂，请嚟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哋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的需要，还要同你打打气啊！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你好，我系欧不冷安瑞强。今个礼拜你真系过足人，全部听晒呢啲咧都好有代表性嘅填词佳作，所以今个礼拜嘅名号咧就叫做词名香江2026。词系歌词个词吓，唔系买蛋卷，唔系买杏仁饼，嗰挺词名香江吓，咩烧鹅烧鸭。慈明香江咧就唔净止咧有一间铺头嚟嘅，直情系一个全香港嘅乐坛嚟嘅。咁我就系特别咧讲咗啦，系选三位大师就冇办法啦，因为太多啊，其他所有名前词人都好多。咁但系呢三位大师系最有代表性啦，尤其是70-80年代嘅盛世嘅经典世代，黄沾、卢国沾同埋郑国江三位老师齐齐上，一路咧由星期一播到星期五噶。咁今日第一首啊，犀利！咁啊，井 Sir 就写俾徐小凤，咁啊，小凤姐咧就由呢只歌开始咧就改变咗歌路，即系以前嗰啲包青天啊吓，或者系保镖啊嗰啲咁样啦，已经系深入民心噶啦。不过咧，而家呢个另外一个层次，另外一个指标啊，另外一条道路嚟嘅。呢条路咧啊，好似好易行。一啲都唔易噶，因为大风大雨，乐坛就是咁。如果呢条路行得唔好咧，以后就冇好路行噶啦。郑国江老师写俾徐小凤嘅《风雨同路》。

就是、小鳳姐啊，風雨同勞。大家都知道小鳳姐咧，即係好親民啊，好貼地啊。因為佢由於夜總會歌手一路唱到變成巨星咧，呢條路用風雨同勞同啲 fans 講就啱曬嚇，非常之貼地。正等於咧，小鳳姐係中意打麻雀噶嘛。小鳳姐話：喂喂喂，做咩？我四圈未開户啊，打隻牌上下得啩。風雨同路見真心，當朋友為主啦呢隻歌。咁但係呢朋友之後呢之前呢應該可以講就係、是、親情啦。親情呢就是、黃沾寫嘅，咁當然皆知巷聞嘅，深入每個家庭嘅，就係、是、嗰個劇集啦。劇集親情當然有主題曲啦，當然由顧家輝黃沾所包辦曬嘅。咁沾叔呢就即係第一個最大膽亦都開創先河呢，就用啲我哋口語嘅廣東話入詞㗎嘛。一開始就問世上有幾多愛，幾多呢都係我哋廣東話嚟嘅。咁中間亦都講仲最重嗰樣嘢就係親情係咩啦。人類親情中亦有，佢唔係亦有。人類親情中係有真愛結，又係廣東話講。即是講講中曬人類嘅親情之中係有真愛結，黃沾詞，羅文主唱。

咁讲起申情呢个剧集咧，我哋会谂起即系最突出嘅角色系大碧姐邓碧云。咁阿妈打啊嘛吓，咁啊流行咗全香港。以后妈咪、爸妈都叫做妈打。咁啊，讲起呢剧集咧，近即系同期咧，有另外一出咧，即系影响力好大嘅，叫做《狂潮》啊嘛。咁啊，《狂潮》嗰啲人物你仲记唔记得噶？有周润发啦、苗谦人啦、石坚啦、迪波拉啦，阿关公应该有份做嘅。咁啊，因为呢个歌系阿关公已经主唱，主题歌令佢即系一个好大嘅代表性、指标性嘅电视剧集主题曲嚟，因为佢唱咗呢只歌之前咧，多数都系唱幕后代唱啊等等，咁啊人哋担正晒，又演又唱咧呢一只《狂潮》咧，可以讲系阿苏珊娜嘅代表作啦。咁啊讲起呢啲即系剧里边嘅人物咧，真系深入民心啦，即系创作人咧就好叻嘅，咁啊好多都唔同风格嘅，真系千奇百怪，或者咩风格嘅演员都可以演到淋漓尽致啦。咁所以阿詹叔写呢个歌词咧，佢话咩？是他也是你和我，好似系又系佢啦，你系你啦，即系其实一句说话就系、是、我哋全部人都系咁。佢就话同相亲相爱。也相争，每一个大家庭都会好似发生，一开始就讲中晒整个剧情嘅布幕。王晶嘅歌词《狂潮》，关高英主唱。

康超、关公英，咁当然呢个电视剧集就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如果系你嗰个年代，一路食饭一路睇噶嘛，咁啊剧里边咧呢啲角色真系好突出，好独别处一格嘅。咁啊，当然里边有中有间啦，吓有啲系中间不分啦，有时中有时间啦。通常呢啲复杂嘅角色咧都要写到咁啊，唔系话净系石坚啊演翻以前同黄飞鸿嗰个石坚嘅，你睇奸嘅100% 系奸嘅，但系喺呢一个狂潮里边咧，石坚又未必系啊，即系总之好难分嘅。所谓难为正邪定分解就系咁解啦。因为有另外一个电视剧集咧，就《飞越十八层》里边咧，就将呢只主角佢就冇得顶噶啦，就写人咧。同埋魔鬼嘅对立，大家呢竟然呢就一齐互相倾诉。其中一句郑国光老师写嘅竟然系佢好少写呢一类歌位。即係好硬朗㗎嘛呢啲歌，喂喂魔鬼嚟喎，魔鬼同埋人呢一齐唱呢一句佢。彼此也在嗌喎，係喎。你估即係做魔鬼咁容易。我哋都分唔出边个系中，边个系奸，边个系人，边个系鬼啊！叶振棠墨之城，难为清邪定分。

难为清邪定分界啊！咁如果喺爱情路上边系点咧？吓，讲开爱情咧，就一样有正邪噶噃，一样有魔鬼同埋人噶。分手都唔紧要啊，但系分手之后有个字叫做恨。哇！喺呢个字咧，即系如果交俾卢国沾写咧，就犀利啦。吓，当年咧就丽的电视就有个剧集咧，叫做《天蚕变》啊嘛。咁里边有只插曲嘅，咁啊插曲咧就系呢一首叫做《换到千般恨》。哇！咁佢有一句咧，即系当然系精彩噶啦。我付过千般爱，换到千般恨。爱对恨，呢啲系卢沾嘅拿手，亦都系剧集里边嘅情节。当年喺丽的电视，又做演员又做歌手嘅刘映红，换到千般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竞争事务委员会就香港大厦维修行业向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认为承建商之间存在普遍、长期而且系统性的操作模式，操纵大厦维修工程的投标结果，相信有黑社会参与。報告指出，操縱手法不限於競爭條例定義下的圍標，還包括合謀定價、瓜分市場和借牌等，即是將公司資格借給競爭對手進行掩護式投標。競委會指出，理應獨立的顧問經常協助有關行為，甚至會收取回佣或者從工程中提取分成，換取推薦特定的承建商。有組織的犯罪集團利用結構化系統進行明確參與者登記以及發放定價功課，涉及幾十間樓宇維修承建商和顧問，部分的承建商和顧問相信與黑社會組織有關聯。发展局表示，就今个月4号在赤柱私人工地发生的致命工业事故，涉事承建商是发展局认可公共工程物料供应商以及专门承造商名册内的承建商，已经按规管机制向涉事承建商发出通知，即时停止公务工程升降机、自动梯以及乘客输送带装置类别的投标资格。局方表示，作为政府公务工程服务采购方，一向十分重视名册内的承建商在他们辖下所有建筑工地的安全表现，承建商要进行独立安全审核，以检视他们的安全管理系统，并按独立安全审核结果提交改善方案以及完成落实改善措施，等待局方审视和确信他们具备有效安全管理系统，才会考虑恢复投标资格。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他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另外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方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中方对此有什么评论？郭家坤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啦，快线系有坏车阻路噶，不过现时啦就冇明显嘅挤塞，经过都请加倍留意啦。喺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龙尾啦排到接近联合道。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炮台街嘅意外啦，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接近擎天半。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系排到接近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菲林明道，告示打到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车多，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竹林苑。 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车多，龙尾恒丰中心。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比较繁忙，龙尾分别排到漆咸道南同埋连翔道。另外喺漆咸道南来回方向啦，近住科学馆嗰段亦都比较车多。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桑亚道油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车多，龙尾窝打路道。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都比较繁忙，龙尾喺汇景花园。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仍然系慢车少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友爱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7: 警示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6: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8: 起航，一起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9: 欧巴捞，欧瑞强。
10: 我哋当然继续驰名香港啦，真系又未尽啊！虽然咧到咗已经系几十首之后，但系每一首咧依然都系精彩绝伦嘅歌。跟住呢首咧就系郑国江老师写俾陈百强嘅歌啦。咁啊，真系唔知边首啦，写咗几十只歌俾佢。有两个人咧，佢写得最多嘅，最多系林子祥。跟住咧都应该系到陈百强，陈百强因为由初出道咧就已经系井 Sir 写噶啦，咁啊由眼泪为你流开始啦，咁啊中间有无数咁多噶啦，咩偏偏喜欢你啊，痴情今宵多珍重啊，嗰啲最重要嘅歌咧，几乎都系郑国江老师写俾佢，咁其中呢一首就至多人中意嘅抒情歌啦。咁啊有啲人问喂井 Sir 你点样写到涟漪呢啲咁嘅感觉噶？咁靚咁抒情咁個心咁靜咁 pure 即係咁純潔點搞㗎？咁當然啦，井 Sir 係呢一類人嚟㗎，咁但係井 Sir 話其實呢就係佢以前呢讀書嘅時候呢就讀過冰心，大家都知道冰心啦，係一位超級著名嘅作家，佢寫過一篇呢就有幾個字呢，就有幾行字呢就話當啲雨水呢就滴落個水面嗰度呢，就會教啲學生，佢就學生啦，咁就泛起一陣陣嘅涟漪呀，嘩，於是乎佢就記喺心中，直至到佢自己教書啦，咁就將呢一份情意呢，呢一個景象呢寫落去呢一首歌嗰度。

石马洋唱嘅涟漪，真系第一样嘢就谂起啲歌词系几咁漂亮。第二咧就系、哇，如果即系喺度成日都谂嘅，即系我呢一班好朋友，如果在世咧喺而家可以行上个台嗰度唱，你话真系几好咧？嗬，嗰种情怀真系难以想象。因为讲起呢个上台唱嘅井 Sir 嘅作品咧，井 Sir 嘅嚟紧呢个。作品展真的已经是划时代，很有历史性的。里面15位歌手都是大家争相上去支持井 Sir。因为其中一位他竟然是没有唱过郑国光老师的歌，但他都来。他说因为我唱这一首歌其中一首而已，搵咗好多钱啊，咁样咁样讲嘢嘅，梗系阿肥妈啦，系咪啊？即系 Maria， 佢又好犀利，佢成日走去全世界登台噶嘛。咁啊，次次咧，我喺外埠嗰度咧，对啲美嘉啊，诸如此类咧，一唱呢只歌咧，嗰啲人就喊噶，因为大家都有一份思乡嘅情怀，因为身在异地几十年，你话思故乡就假啦。呢、這个就系故乡的。

唔该晒 Fanny 唱嘅《故乡的雨》，当然都系十大金曲嚟噶啦。因为头先我都讲啊，肥妈唱真啲人就喺度喊，咁佢就即系佢自己就一个性情中人啦。佢经常都系做评委嘅时候都喊噶，因为只歌感动佢啊嘛。呢只歌系感动无数咁多人嘅。咁我都有一首歌多谢井垂友，系佢写俾我。我最中意嘅歌好多时候都系佢嘅作品。因为我回乡唱歌嘅时候呢，我都一定要唱呢隻歌，无论佢或者我都有感动位。咁呢隻歌呢就真係感激嘅，井垂真係犀利，将一首唐诗原原本本咁摆咗喺隻歌里面做独白。咁但係你周围嘅歌潮你配合先得㗎，配合个情怀，配合个情嗰、那个情节先得㗎，要仲要配合埋个环境同埋主唱人嗰个背景。佢知道我回乡探亲嘅，同我当年即系仲在世嘅爸爸咧，翻去唱俾啲乡亲父老听嘅呢一首。今日嘅民歌味道，一首唐诗在其中，你都一定识念啊，叫做《客从何处来》。50年珍藏。

0: 满腔泪，白发早晚亦已累。
1: 呢首歌叫做《黑从何处来》，其实你演出咧，即系你估都估唔到咧，有一首外国嘅钢琴音乐嚟嘅，我就将佢引入嚟香港啦，做咗个英文版本叫《Homecoming》。之后咧，我就第一次有机会录粤语咧，我就一定要用呢只歌交俾郑国强老师。估唔到翻嚟嘅一首喺唐诗其中嘅，真系少少离家老大回。咁就真係感激。咁講起呢一種情懷啦，另外今日嘅三大名詩之一嘅魯國瞻呢，佢曾經寫過一個劇集嘅主題曲呢，就係講呢一種。不過啱啱嗰個次序調轉，就係唔係返去故鄉啦，而係呢要出外，係少少離家老大回。未老大回之前呢，嗰種情懷就以前我哋好多我哋啲同胞鄉里呢都要遠赴重洋啦，有好多去東南亞啦，所謂南洋啦，有啲甚至乎去到金山掘金啦，咁都係超級辛苦嘅一樣嘢，咁經過咗好幾十年呢就可以以咁還鄉啦。咁所以喺離別之前嘅時候呢，盧瞻就寫咗佢話別我鄉里時，眼泪一串十二三，同然就系呢一首《大地恩》。

关智杰唱嘅歌叫做《大地恩情》。真系作为中国人，虽然我唔系嗰个年代嗰啲人啦，但系我都由细到大都会见证咗好多我哋国家好多嘅好大嘅变化。咁以前呢啲歌词就写咗嘅，以前好多啲乡里啊都要远赴重洋。咁而家呢个世代系点咧？而家呢个世代就已经眼见好多，尤其是退咗休嘅人士咧，全部啊，即系真系好多隔离邻舍已经变咗喺大湾区嘅隔离邻舍。大部分咧都系喺外国居住嘅原本，咁但系而家个时移亦势啦，环境好好多啦，即系真系，因为佢讲晒就因为自己地方讲自己嘅说话，讲自己嘅方言啊，你话真系几精彩咧。After all， 我哋嘅粤语都唔系方言嚟噶啦，全世界都讲粤语，咁我哋嘅心咧都系一颗中国心，所以今日最后一首歌系。黄沾当年咧，佢写呢只歌嘅时候，或者唱歌嘅张明敏咧，佢都未必知道呢只歌咧，可以一唱之下咧，唱足几十年之余咧，仲影响咗十几亿人听过，系人都识嘅《我的中国心》，张明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聚。习近平表示，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等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强调要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

杯。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双方合作意向，央视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的中国大陆独家传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今届世界杯将会在6至7月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一共16座城市举行，央视表示将会为观众呈现精彩的顶级足球盛宴。竞争事务委员会就香港大厦维修行业向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认为承建商之间存在普遍、长期且系统性的操作模式，操纵大厦维修工程的投标结果，相信有黑社会参与。报告指出，操纵手法不限于竞争条例定义下的围标，还包括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借牌等，即是将公司资格借给竞争对手进行掩护式投标。竞委会指出，理应独立的顾问经常协助有关行为，甚至会收取回佣或者从工程中提取分成，换取推荐特定的承建商。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利用结构化系统进行明确参与者登记和发放定价功课，涉及几十间楼宇维修承建商和顾问，部分承建商和顾问相信和黑社会组织有关联。发展局表示，就今个月4号在赤柱私人工地发生的致命工业事故，涉事承建商是发展局认可公共工程物料供应商和专门承造商名册内的承建商，以按规管机制向涉事承建商发出通知，即时停止公务工程升降机、自动梯和乘客输送带装置类别的投标资格。局方表示，作为政府公务工程服务采购方，一向十分重视名册内的承建商在他们辖下所有建筑工地的安全表现，承建商需要进行独立安全审核，以检视他们的安全管理系统，并按独立安全审核结果提交改善方案和完成落实改善措施，待局方审视和确信他们具备有效安全管理系统，先会考虑恢复投标资格。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3%。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各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级，间中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0: 南岛吹东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仲有之前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嘅意外都清咗场，两边嘅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噶啦。咁另外喺佐敦道去红磡方向啦，近住炮台街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仲未清场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加倍留意啦。另外都提提大家啦，喺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已经是取消了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回复至每小时的100公里。不过在港珠澳大桥的主桥全线亦都因为是强风的关系，车速限制全线是要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的。另外就是高铁的消息，因为天气恶劣的关系，部分班次是会延迟或者有机会取消。乘客记得留意高铁的网页、手机应用程式或者是西九龙站的最新资讯。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仍然比较车多。至于西行过海啦，车龙就排到上桥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系大致正常，系冇乜车龙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柯士甸道。至于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新蒲岗啦系会有水务工程噶。由嚟紧嘅晚上11点直至听朝6点。雀落街去黄大仙下村方向，跟住演庆街部分快线系要封闭。咁期间啦，车辆系禁止由演庆街右转入去雀落街去景福街方向。揸车朋友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工业村。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的，刷牙洗面或者剃须嗰阵，记得顺手闩咗个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6: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7: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有雨，又有雷暴的星期五晚上。你好吗？整个礼拜冇见，好。

阴阴地啊，咁人嘅心情咧，有时都会俾天气影响啊，麻麻地啦。不过咧，好多谢啲听众朋友咧，都系近日啦，亦都知道啊，即系我之前咧就扭伤咗个膝头哥，咁有时咧都会系啊问候我啊。只能够讲咧，做咗七次嘅物理治疗之后咧，仍然咧都系即系有啲反反复复啊，有时都会系继续痛啊咁样。咁如果咧个情况继续落去，即系物理治疗帮唔到嘅话咧，就有机会咧系要打啲针啊。唔紧要啦，我咧会系交俾我一个信任嘅医生吓去带领住。相信咧，好快好快咧，应该系可以见到呢个光明啊！好开心，五月份咧系有五个星期五嘅，咁所以咧，我哋嗰啲嘅生日之星咧，都应该可以全部出晒场啊！今日系五月十五号，我哋就开始五月嘅生日之星。咁今日咧亦都系属于即系嗰个月份嘅中间嘅日子啦，咁所以咧亦都揾咗一啲咧就系十零号生日嘅朋友，而正正今日系佢生日嘅啦，就系有佢。五月十五号，正正今日生日嘅有 Michael Field 呢位嘅音乐大师。今晚我哋听翻，可能你今晚想话睇下个月影，未必睇到啊吓。不过睇你好唔好彩啦，睇到嘅话应该系你运比较好。

首嘅歌曲咧，有朋友讲咧，就话咧系同 John Lennon 咧嗰个嘅谋杀案咧系有啲相关啊，即系个故事嘅内容啊。咁啊，亦都Michael Field 啊，佢系创作呢一首歌啊嘛。咁佢亦都有少少否认嘅，咁但系佢亦都觉得系有啲类同嘅。呢首歌咧亦都系1983年五月份咧就系推出嘅歌曲嚟嘅。今日都系5月15号，系 Michael Field 嘅正日生日。跟住落嚟有15号嘅朋友，不如揀一位咧5号嘅朋友好嘛？五五咧就系佢嘅出生嘅月同埋日啊。咁而佢咧亦都系属于相信系今日最后生嘅一位女歌手，但系感觉上咧佢好似已经喺呢个乐坛好耐咁样。咁啊，亦都加入咗乐坛咧有成20年噶啦。佢系英国嘅 Adele， 今日咧佢就系38岁啊。不过系5月5号咧系正一生日嘅。今晚我哋听佢嘅呢一首歌啊，唔知道你认识佢嘅时间会唔会系凭藉住呢一首歌呢？加入咗乐坛都有成20年嘅佢。

最近都睇咗 Michael Jackson 嘅电影，好好睇，各人有各人嘅一个感觉，戏中感觉唔到有佢嘅出现，好似冇乜 Janet Jackson 嘅影子。

0: 你即信家族之中最细嘅妹妹，七岁已经系独当一面出嚟唱歌噶啦。听日系佢生日嘅日子。
1: That's the way love goes。
0: 5月16号是他生日的日子，1966年出生的 Janet Jackson 今年是60岁了。那这首歌曲呢就叫做 That's the way love goes。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晚的甜淡情怀，一路会去到今晚的9点钟，会有我为你送上好歌，全部都是5月份生日的欧美生日之星。跟住出场的这位朋友你应该熟悉的了。佢系 Graham 啊，为我哋唱嘅系动物奥运会嘅点题歌曲《Love's Not For M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聚。习近平表示，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等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强调要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今次访华有好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好多贸易协议，亦达成好多共识。习近平是值得尊敬的领导人，两人通过讨论和合作解决好多问题，并透露两人讨论到伊朗问题。特朗普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青衣西北交汇处昨日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男职员死亡。运输处助理处长冯卫军上周率领隧道及青马事务组会见青马管制区营办商。处方在社交平台强调，会严肃跟进这宗致命交通意外，已经要求营办商尽快提交事故详细报告，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保障员工和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运输署敦促营办商向死者家属提供适切支援，并引入一切可行措施，进一步提升员工执勤安全，又呼吁驾驶人士时刻保持警觉，专注路面情况，留意行车线管制灯号，小心驾驶。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就审计署报告进行公开聆讯，讨论环保署的厨余管理工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开场发言表示，全港的厨余收集点已经由2021年的不足100个按计划大幅增加至现时超过1600个。全港的家居厨余回收设施已经覆盖大约70%人口。环保署副署长郑健话，现时每日厨余收集量已经上升至390吨，但仍然有很多进步空间，厨方将会继续扩阔厨余收集。其中家居厨余收集方面，起步较工商业的收集迟，所以未来会加快家居厨余收集。现时每条公共屋邨都有厨余收集设施，今年底会达到每座一桶，相信越方便市民，就参与率就会越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这个2.0原来是真的。

0: 雞為了喜歡的對象創作了之前我看見今晚的月色很美麗呢，而今次的作品竟然就是真實劇情發展的 2.0 版本來的。不過所有晚安莉莉的成員都不知道，直至他們宣傳這首歌的時候，阿雞才在訪問裡面說出來。但有些過錯不敢細看，出唱 CD5 填詞 CD5 編曲晚安莉莉監製高魯旺，上波四個星期上升五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六位，樂隊晚安莉莉，當我們不再說晚安。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彩，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多谢你啊，多谢你继续收听今晚嘅甜淡情怀。听咗啲啦，即系好听嘅啲经典英文金曲啊，心情咧都会好翻啲。告诉我听，他说今天是他的姨甥女的生日来的。他说纯子生日快乐啊。今天是5月15号，也都想将一些五月份在中间日子生日的朋友，即是说十零号那些，就集中在今天会送给大家的。现在室外气温摄氏25度，又不是太热。不过有机会呢，因为

知道会唔会都系属于你嘅心声，类似今晚嘅感觉呢？1985年嘅作品，嚟紧64岁嘅佢，5月18日系佢生日嘅日子，德国嘅唱将，德国著名嘅女歌手，佢嘅名叫做 Sandra。

In the heat of the night， 而家室外温摄氏25度嘅，咁天气预测咧就系主要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系有雷暴嘅，今晚同埋明日初时咧，部分地区系雨势颇大嘅，气温咧就介乎喺24至到27度嘅。咁天气展望方面咧，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嘅天气仍然都系唔稳定啊，而下周中期嘅骤雨咧将会系逐渐减少噶啦，咁所以呢几日咧都系。要带定把遮出街就稳阵啲咯，跟住咧就会系琴日咧即系出现嘅一啲生日嘅之星啊，咁啊琴日生日咧有两个组合咧系必定要出场噶啦，其中呢一个嘅组合咧系两位嘅朋友合唱嘅歌曲，不过系其中一位咧就琴日生日嘅，佢个名叫 Shanice， 1973年5月14号生日嘅，佢从Joan Sicada 咧就一齐合唱咗一首咧非常之出名嘅歌曲，亦都要凭藉住呢一首歌曲咧，就系补足翻 Cynthia 嘅爸爸都系14号生日嘅。1995年动画嘅片尾曲，动画嘅名系叫做《风中奇缘》。呢套动画有一首动听嘅片尾曲 If I Never Knew You。

三日之星 Shanice。佢嘅 partner 系 John Cicada， 有 If I Never Knew You 14号生日嘅朋友，仲有一阵出场嘅。咁啊，蔡蔡话俾我听啦，佢同我一样咧，都系有呢一个嘅膝盖嘅问题啊，左脚啊，佢系咁啊，我系右脚吓。咁佢话咧，佢都睇咗四次嘅铁打按摩啦，同埋敷药啦，咁希望自己都能够快啲好翻。有时真系有啲脚痛啊、膝头痛啊嗰啲咧，都几长寿味下嘅吓。咁啊，希望咧你啊唔好似我咁样啦吓，都快啲可以好翻啦咁样。咁佢话咧，好希望咧能够啦，即系代佢啦，就系一首歌咧就送俾音乐情人主持一阵间出现嘅子成，因为咧嚟紧啦，佢就系5月21号生日啊，系啊，咁所以咧，今日咧我亦都特别咧拣一首歌咧就系送俾佢，代你哋送俾佢啊，咁啊呢一首歌曲咧，亦都系5月14号生日嘅朋友 ，Hans Hermits 里边嘅 Derek Jugby 同我哋唱嘅一首好歌。喜欢听旧歌的朋友，一定一定喜欢。

Just a kind of harsh。咁啊，似乎咧，我即系话自己个膝头哥有事啦。咁啊，有好多朋友咧都回应啦，都话哎呀，真系咁啱咁巧又有事，系个膝头哥咧真系好紧要啊！咁大家咧真系要好好咁样咧去保护佢啊，即系唔好乱咁嚟啊吓。咁啊 ，Ada 咧亦都话俾我听，佢话同病相怜啊，都系做紧物理治疗啊。咁啊，系呢个髋关节啦，同埋膝头哥退化，系啊，我都系有膝头哥退化，年纪去到咁上下咧，都会系有咁嘅情况系。是好正常嘅，咁啊，所以咧就其实原来吓，即系最能够咧，即系保养佢嘅咧，就唔系唔喐啊，系要喐多少少，正确咁样去喐吓，咁咧就其实系可以咧，俾到多啲自己去产生一啲嘅润滑剂俾佢咧，咁样咧，其实对于我哋嘅膝关节嚟讲咧，系更加好嘅。咁所以咧，虽然我而家咧都系会有痛啦，但系咧我仍然咧都系要做一啲嘅运动啦。去希望咧能够自己咧系产生一啲润滑油咧，就系俾呢个膝头哥嘅。听到呢个前奏，你都会好熟悉。我哋又可以 flow 下，浮游下咁，好唔好啊？5月17号生日嘅有佢 Anya。

剛才播這首歌之前呢，忘記了呢，就是跟大家說聲，如果你是有雲旋浪那些呢，就最好不要聽這首歌了，因為你會強烈感受到呢有一種暈暈地的感覺。Anya 愛爾蘭的女歌手，1988年她的創作，英國冠軍歌曲Orinoco Flow， 讲呢一条河吓，奥里洛科河啊，咁啊 flow 下咧，咁个人咧就系有少少晕晕地嘅感觉。跟住有五月嘅生日之星，有佢13号生日嘅，你哋熟悉嘅 Stevie Wonder， 今日带嚟呢一首歌

Stevie Wonder,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记住啦，嚟紧嘅两个星期五都仲有我哋嘅五月欧美生日之星会出现，一阵间会有子成，佢都系五月嘅生日之星啊！明明下个礼拜再见你啦，喺呢度同你讲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叙。习近平表示，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等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强调要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今次访华有好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很多贸易协议，亦达成很多共识。习近平是值得尊敬的领导人，两人通过讨论和合作解决很多问题，并透露两人讨论到伊朗问题。特朗普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结束访华行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回应传媒有关伊朗的提问。特朗普表示，他访华期间曾经讨论解除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预告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又形容他对德克兰

0: 用一件压力监测套件有关。卫生署表示，正与涉事医疗器械的本地负责人调查和跟进，要求即时停售有关批次产品，并联络本港所有使用相同批次医疗器械的用户，通知他们暂时停止使用受影响批次的产品。处方至今未收到其他用户涉及该医疗器械的情报。发言人指出，调查目前仍在进行，卫生署会继续密切和涉事医疗器械的本地负责人保持紧密联系，密切跟进事件，并按调查报告作出跟进。竞争事务委员会就香港大厦维修行业向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认为承建商之间存在普遍、长期且系统性的操作模式，操纵大厦维修工程的投标结果，相信有黑社会参与。报告指出，操纵手法不限于竞争条例定义下的围标，仲包括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借牌等。即是将公司资格借给竞争对手进行掩护式投标。竞委会指出，理应独立的顾问经常协助有关行为，甚至会收取回佣或者从工程中提取分成，换取推荐特定的承建商。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利用结构化系统进行明确参与者登记和发放定价功课。涉及数十间楼宇维修承建商同顾问，部分承建商同顾问相信同黑社会组织有关联。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唔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4: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5: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6: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7: 我是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的股票资讯呢放送给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
7: 晨光第一线。

0: 我细嗰时嗰个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啊圆，眼仔又圆。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诶我唔生啦咁，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啊。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1: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

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谢甜淡情怀的听众朋友，你们送给我早来的祝福全部收到了，在这里都衷心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继续有音乐有快乐。开始今天2026年5月15号一个星期五晚上的音乐情人，王海芹的五月过后。五月过后会是怎样？我知道六月会来临，亦都希望音乐情人在六月继续同大家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来到代替说话。星期五晚上为你准备了重温当年今日的中文歌曲龙虎榜。今日为你带来的是41年之前1985年当年今日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头十首上榜作品。以下45分钟的时间将会一一为你披露。好啦，事不言迟，立即开始我哋今晚嘅倒数。Are you ready? Okay, let's go. 第十位。

41年之前，龙虎榜上面占第十位嘅位置。呢位朋友好细个入行噶，76年以13岁之龄参加香港流行歌曲创作邀请赛，得到冠军，并且喺同年推出第一张嘅个人英文大碟。1978年，佢参与咗电影《大杀星》与《小妹头》嘅演出，并且开始佢第一首嘅中文歌《心花放》，谁能预计？你仲记唔记得佢啊 ？Rowena Cortez， 路云娜、雨中沙啦啦呢首上榜作品，收录喺佢第二张广东大碟《沙啦啦我爱你》里面。正嚟到晚上9:18，你好嘛？我系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认得佢吗？如果你是那个年代的话，佢把声你会感到熟悉，但又似乎有点而陌生。陌生的原因因为冇听佢唱歌好耐了。因为佢初出道的时候唱了首广告歌，你就算唔记得佢叫做爆脆味，都可能会记得佢是叫做红豆沙姐姐嘅。刚刚听过爆脆味第九位的作品，顶天立地将时间带到晚上9:22。上星期冠军，今个星期第8位。

多年榜上面上星期冠军位置，今个礼拜下跌七级去到第八位。来自当年一套电影叫做《花仔多情》里面有谭咏麟的这首歌，情是永远着迷。这首歌来自他85年一张爆棚大碟，都不用多介绍，爱情陷阱这个碟里面多首上榜作品，情是永远着迷是其中的一首。时间来到晚上9:26，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的。气温介乎摄氏24至27度，将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稳定，去到下周中期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在我们数榜晚上，在我们听9:30新闻之前，数多一首歌好吗？当年今日新上榜，一上榜就占第七位位置。李宗浩、梅艳芳，迈向新一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结束访华行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回应传媒有关伊朗的提问。特朗普表示，他访华期间曾经讨论解除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预告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又形容他对德克兰开始缺乏耐心，而他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中达成共识，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以及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说他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但强调德克兰必须作出真正的承诺。政府公布今年首季经济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预料有持续增长的势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就维持财政预算案公布的 2.5% 至 3.5%。 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表示，市场预期油价到年中会回落，但由于未知道中东冲突怎样发展，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因此维持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不变。当局会密切注视中美元首会谈达成的协议。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是八年多以来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形容，数字反映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本届政府已经做到五年封顶，他有信心能够达至 4.5 年的目标，未来会再朝住少于四年的进程进发。何永贤又说，简朴房条例自今年三月起生效至今，已经收到过万个分间单位登记申请，当中以油尖旺区占最多。当局已经在九龙城选取两个旧楼分间单位，完成改装为简朴房样板房，短期内会让不同持份者实地参观，以进一步了解简朴房的最低标准要求和相关成本。消防处2024年起在全港展开消防系统年检特别执法行动，截至上个月底已经巡查接近3300座大厦，提出419宗检控，涉及60座旧楼和或者商住楼宇。多数的大厦已经检控，多数的大厦被检控之后已经完成年检。消防处今年首四个月已经发出超过2000张欠缺年检的传票，较去年同期增加近4倍。处方认为执法行动具有成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75点，跌。最新报49674点，跌3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7点，跌8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2， 日元 158.6，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76， 人民币 6.811，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3.58美元，卖出4544.0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唔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 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年轻人去健身可能只是为外表，银发族去健身又为了什么呢？
5: 他们做运动是希望不要给自己仔女有负担，因为他们很怕受伤嘛。再受伤的时候，可能你身边人的陪伴啦，可能是一些金钱的 cost 啦，精神上面其实都是一个负担啦。他们反而就会想就是说、如果我可以 take care 到自己身体，就不用为身边人带来负担啦。
4: 要了解多些关于银发族健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6: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7: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8: 纵然距离遥远，却感到就在身旁，明明紧靠一起，你我却相隔天涯海角。在拥挤喧闹的人群中，让我用最好的音乐来引起你的注意。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9: 听完九点半新闻简报之后，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嘅下半部分，继续喺星期五嘅晚上，我哋有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上半部分我哋数咗四首歌，呢四首歌都系属于41年之前1985年当年今日榜上边嘅作品。第十位路云娜嘅雨中沙啦啦，第九位有鲍翠微嘅顶天立地，第八位有谭咏麟嘅情是永远着迷，第七位有李宗浩加上梅艳芳嘅迈向新一天。继续我哋嘅下半部分，由第六位数起。

家嘅天后，当年嘅新人，忆莲之所以今时今日能够去到乐坛一个举足轻重嘅位置，背后却系夹杂住呢几十年嚟佢喺呢个地方嘅泪水、汗水同埋努力得翻嚟嘅成果。1985年初登场嘅佢，出版第一张个人大碟就有头先呢首上榜作品，叫做《爱情 I Don't Know》。而正正呢首歌就系佢第一首接触乐迷嘅歌，改编自松田圣子嘅作品。顺带喺度预祝呢一个周末忆莲嘅演唱会成功顺利。

首先话第六位嘅忆莲系当年嘅乐坛新人，第一张嘅大碟，第一首上台作品就系、是、第一首龙虎榜上榜嘅歌《爱情 I don't know》。第五位嘅呢一首歌，第五位嘅呢位朋友，同忆莲相比，当年嘅佢都唔系旧好多啫。84年零时十分，佢一炮而红，跟住喺佢第二只嘅大碟里边有头先呢首上榜作品。叶倩文第五位，长夜 My Love Good Night。

0: 耐心再倾。
1: 唔好睇小佢啊！认唔到佢把声，唔记得佢嘅名字，讲唔出呢首歌名，都能够只愿你太年轻咋。环顾呢个礼拜榜上面头十首嘅上榜作品，佢占咗两首，都唔可以话佢唔犀利。头先出过场一次噶啦，占第九位，有佢嘅顶天立地。头先第四位，佢再度登场，有爆趣味，问你可知道，占第四位位置。
2: 音乐情人郑子成。
1: 踏进三甲位置，上星期第五位稳步上扬当中的这首歌，这个礼拜当年今日由上个礼拜的第五位上升两级，进占季军第三位。

41年之前榜上面嘅季军位置，唔使多介绍啦，系嘛？夏韶星冇得顶嘅演绎，郑国江老师无懈可击嘅歌词，为我哋每一个人讲出我哋喺人生路上面嘅经历，亦都为徘徊喺交叉点上面嘅人带嚟好多正能量。亦都顺带要祝福，今日开始一年三日嘅郑国江老师作品展成功。第三位夏韶星嘅交叉点，专程系到晚上9:53，剩低两首歌要数，亚军出场。

0: 上星期第六，今个星期上升四级去到亚军位置，又是郑国江老师的词，黎小田的曲。你是 Leslie 为你钟情的专辑里面收录了这首上榜作品，张国荣我愿意。时间仲有三分钟左右，去到晚上的十点钟。
1: 我愿意。
0: 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明日初时局部地区雨势会是颇大的，气温介乎24至27度。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稳定，去到下周中期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好啦，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啦，系时候话俾你知道，41年之前，1985年，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属于佢，蔡国权，爱情快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聚。习近平表示，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等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强调要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今次访华有好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好多贸易协议，亦达成好多共识。习近平是值得尊敬的领导人，两人通过讨论和合作解决好多问题，并透过两人讨论到伊朗问题。特朗普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竞争事务委员会就香港大厦维修行业向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认为承建商之间存在普遍、长期且系统性的操作模式，操纵大厦维修工程的投标结果，相信有黑社会参与。报告指出，操纵手法不限于竞争条例定义下的围标，仲包括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借牌等，即是将公司资格借给竞争对手进行掩护式投标。竞委会指出，理应独立的顾问经常协助有关行为，甚至会收取回佣，或者从工程中提取分成，换取推荐特定的承建商。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利用结构化系统进行明确参与者登记。

0: 按年增加 10% 和 8%， 累積計算今年1至4月訪港旅客錄得大約1852萬人次，按年增加 15%。 旅發局表示，4月舉行的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有助吸引更多國際旅客到訪，延續過去幾個月的旅客增長趨勢。旅發局會密切留意中東局勢對航空運力和旅遊市場的影響和最新發展，靈活調撥資源，爭取更多高增值旅客，令旅遊業發揮最大的經濟效益。最新一季公屋綜合輪候時間為 4.7 年，是8年多以來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形容，数字反映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本届政府已经做到五年封顶，他有信心能够达至 4.5 年的目标，未来会再朝着少于四年的进程进发。何永贤又说，简朴房条例自今年三月起生效至今，已经收到过万个分间单位登记申请，当中以油尖旺区占最多，当局已经在九龙城选取两个旧楼分间单位，完成改装为简朴房样板房，短期内会让不同持份者实地参观，以进一步了解简朴房的最低标准要求和相关成本。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49,667 点，跌3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27 点，跌7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1， 日元 158.71，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76， 人民币 6.811， 英镑对美元 1.334，欧元兑美元 1.163， 澳元兑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39.99 美元，卖出 4541.2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 96.9
2: FM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4: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5: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欧啊，我上个星期终于鼓起勇气去深圳洗牙，估唔到160蚊嘅人仔，干净到成排牙好似新嘅咁，仲要舒服又安心啊！
1: 哇，咁洗完牙真系要带你食下好嘢，我发现咗间咧隐世嘅川菜啊，嗰一兜咧炒咗9秒嘅爆肚，又麻又香，好食到停唔到口啊！
0: 咁就啱晒啦，等大家一齐发掘下嘛！
1: 咁就要听实我哋啦，逢星期六早上9至10，阿欧余欣娜湾区生活1小时。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日的嘉宾是眼科医生陈信杰。
3: 好啦，我点解今日要抢集开呢？因为我要为我自己反驳，因为呢阿子清啦，跟住家乐啦，就觉得呢，喂，系咪你作出嚟呀？咁真系你冇见过啲人喺。
4: 冇错，我哋见过。
3: 喂，系啦，真系，因为点解呢？因为有阵时呢，佢哋嗰啲酒楼啦，咁俾咗啲嗰啲花露水好香啦，咁嗰啲毛巾又热辣辣啦，咁你谂住热辣辣已经系攞嚟杀菌，于是乎啲人咪攞嚟敷下眼咪舒服咯，咁样，咁就系出咗事啦。我就想藉住咁樣，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陳醫生你話啦，你幫我，你企我呢邊，你坐埋啲我呢邊。
5: 佢坐得好埋㗎喇喎。
3: 你覺得如果啲毛巾係熱嘅喺出面咁樣，佢哋唔係出牙咁樣敷一敷都舒服啦，即係好似我哋敷牙，咁會唔會都有危險性呢？
6: 第一因為唔知啲毛巾呢洗得幾乾淨，會唔會帶菌。咁第二要真係要殺菌嘅話呢，真可能要到100度嘅毛巾經過處理先至得嘅。第三就存放嘅時候點樣呢，即係好多未知之數喺度，所以有多個機會有細菌喺度，所以擺上自己隻眼睛呢，令佢敏感嘅機會呢就大好多啦。
2: 嗯，
6: 或者感染。
4: 嗯，嘩，我有嚴重潔癖㗎喎，咁即係我屋企嗰啲毛巾敷上眼之前都要好 guarantee 係好乾淨。
3: 喂，你包住，你有冇試過用熱雞蛋碌眼？
4: 有。
3: 咁你用熱雞蛋碌眼嘅時候嗰條毛巾呢？
4: 我攞 tissue 包㗎。
3: tissue 聽聞話都有細菌，有啲人咧話有啲，
4: 因為我驚咧毛巾太厚啊。
3: 咁點咧？嗰啲細菌咁樣
4: 吹啲眼，我已經係好熱嘅要。
3: 陳醫生，我越講越驚喎。
6: 如果所以真係喺，就算屋企用自己毛巾咧，佢能用即係滾水淥水淥咗佢先整佢咧，就安全好多啦。
4: 係，
6: 永遠都用滾水淥嗰定啲細菌，定即係對付咗佢啦。
4: O K，
6: 之後整翻乾就得啦。咁而頭先講嘅碌雞蛋嗰度咧，其實都要小心，因為好多時啲雞蛋咧，你唔知道温度幾高嘅。
4: 係，
6: 記住對付眼瘡碌雞蛋，希望佢咧就唔係煮熟佢，希望啲毛孔擴張翻污糟出翻嚟噶嘛。所以太熱嘅時候咧會燙傷皮膚嘅，所以都要小心有時。所以
4: 又唔係煮熟隻眼。
6: 唔係想煮熟
4: 隻
6: 眼。
3: 你咧係一個有科學性嘅醫生咧，你冇聽過嗰啲咧？如果擺隻銀戒指更加好，你擺唔擺呢樣嘢㗎？
5: 咩銀戒指咩話？
4: 銀戒指擺喺個雞蛋裏邊再燙。
3: 係啊，有啲人生眼瘡或者點樣嘢就係擸咗啲毒或者魚啊嗰啲，你擺唔擺呢樣嘢咧？銀呢家。嘢同眼有冇联系咧？你好咧，你係咪你覺得呢個可以 skip 咗條？
6: 你確實未聽過。
5: 喂，咁我問翻一條咧，因為其實咧，其實阿蘭就先一路搶咧，咁阿 Doctor Chan 其實都
3: 滴汗係嘛？
5: 滴汗啊！係啊，我哋嗱，雖然有開始節目之前都有提過啦，我哋今日嘅嘉賓咧係陳信傑眼科醫生，係啦，今日我哋琴晚傾得好開心，今日咧亦都傾得好，你希望俾多啲資訊我哋。頭先講到啦，毛巾啦，亦都連帶多一樣嘢，我覺得都要提一提大家嘅就係話，有啲乜嘢嘅公共毛巾點樣用，同埋唔應該用咧？嗱，頭先我哋討論就話擺上面都好有問題啦。不如睇一睇咧，譬如好多時最容易出現問題嘅係邊一類型嘅毛巾咧，定係任何都唔好用啦。
6: 其實任何毛巾都好小心，因為隻眼裏邊有啲黏膜嘅，所以容易有細菌感染或者病毒感染。所以啲人就算唔係眼睛病，唔係生眼瘡，但可能有流感中咗都唔定嘅。所以啲菌整咗上去，啲人唔會擺喺度，使人打黐令到有菌喺度咧。
5: 係。
6: 咁所以點一隻眼嘅面啊，點咗黏膜嘅一定要好小心，好小心嘅。咁最好就一定，如果係自己知道嘅，用滾水淥過去先到掂出塊面啦。或者屋企毛巾係自己用嘅啫，冇其他人掂。
3: 我唔敢講出嚟。咁就唔怕。你知唔知個碌雞蛋嗰個咧？我唔係用毛巾，用隻襪，因為佢唔係啱啱好隻雞蛋擺落去，你咁樣碌啱啱好個手好鬼死方便。
4: 陳醫生，你覺唔覺得即係好似金絲雀嗬？
3: 唔係，係咪唔盲都好犀利啊？
4: 係啦，嗱，我哋而家要
5: 襪嚟洗面咧。
4: 我哋而家咧進入呢個近視呢一樣，好唔好啊？嗱，我哋因為咧近視咧，我哋之後先俾阿陳淑蘭問 ，OK？ 因為佢嗰個問題非常之嚴重嘅，咁先講一講點樣預防近視咧。
6: 近視咧就有好多時，香港其實好多人有近視嘅，由小朋友開始咧已經好近視比，甚至比國內嘅深圳人都多嘅。可能環境因素啦，好多人因為佢本身係遺傳因素啦，遺傳嘢就冇辦法啦，父母又冇近視已經定咗噶啦。反而後天點能夠令到近視唔好變多？一近視越多人咧，問題就係咧唔單止睇人唔方便啦，都令到佢連好多病嘅。 有近視人咧，令到佢咧近視越深咧，多啲機會白內障啦、青光眼啦、視網膜穿窿或者脱落啦，好多病黃斑退化都多啲嘅。咁、所以盡量希望近視就算有都冇變得太多。咁所以即係諗法就係有啲咩方法令到後天令佢唔好變多嘅。咁所以最緊要養成翻一個好嘅習慣啦。咩習慣呢？唔好喺書度睇嘢，唔好喺車度睇嘢啦。最好就唔好喺個即係唔好睇擺嘅太近啦，暗嘅地方唔好睇啦。亦都有一個好嘅習慣咧，就係咧，大約係十零廿分鐘咧，提佢望啲遠嘢俾眼休息下，翻嚟再望下。咁呢、這個啲人叫二十嘅方法咧，令到眼睛休息到咧，咁啊近視間。
3: 陳醫生，我嗰陣時好幾年前定係好十年前我唔記得咗。有啲人咧話咧，有啲人有近視，跟住咧有啲 contact lens 定係唔知咧，叫佢哋臨瞓嗰陣時戴咗。心諗我嗰陣時啊，我已經有呢個科學頭腦啊！嚇，人哋話瞓覺唔好戴 contact lens 嘅喎，又焗住嗰個咁嘅嗰啲氣，嗰啲唔係要透氣噶嘛咁。佢某一啲嘢咧，你戴住咧，如果你有近視咧，係會幫助到你咧，係將個近視去減咗嘅。有冇呢件事咧？我好似聽下都冇聽到有呢件事。即係譬如有人有近視嘅話，會唔會有一啲額外嘅嘢，可能戴一啲某啲嘅眼鏡啊，或者可以將個近視減低嘅咧？
6: 有嗰啲，其實咧嗰啲係啲角膜矯正嘅眼鏡嚟嘅，係一個硬鏡嚟嘅，係夜晚黑戴，希望將個角膜度咧夜晚時令到少少變形，所以日頭嘅時候咧，好似酷華咁有少少變形嘅時候，咁睇嘢咪清楚咗咯。咁、但係到慢慢黃昏嘅時候咧，個角膜變翻又還原翻，慢慢又慢慢蒙落去嘅。佢好處就令到日頭可以唔需要戴眼鏡，但係佢嘅幫嘅程度咧就500度留下咧效果會好啲嘅、太深度到就做唔到噶啦。咁、但係都可以希望，亦都話嘢長遠嚟講咧，佢嘅設計令到可以減慢佢近視加深嘅機會嘅。咁、但係一定要揀唔同嘅小朋友做啦，因為咧小朋友一定要好乾淨，小朋友一定要唔中意捽眼，又唔需要出聲話俾屋企人聽，因為慣得個硬物喺隻眼裏邊一個異物呢度咧，眼睛感覺會比較少啲嘅。所以覺得有唔舒服嘅時候就好大件事噶啦。我哋見過啲唔好嘅例子就係話真係有啲感染咗咧，唔知道咗。阿米巴入眼啊，都試過有嘅，咁所以一定要唔好俾佢損，唔好俾佢有事嘅。戴得好嘅人，的確見到效果好好嘅。
5: 嗱咁啊，醫生頭先你講個問題咧，就話好多人都係啦，由唔好有心近視，梗係由小朋友做起啦。咁但係去到好似我哋啲年紀啦，已經哇，我哋唔係小朋友咯，但係又希望可以用呢個方法去矯正呢個視力，或者係臨時地夜晚戴，日頭可以唔使戴 contact lens 眼鏡，又得唔得咧？
6: 如果度數唔多係可以考慮，
5: 都可以。
6: 通常500度啦，效果都唔錯嘅。咁、但係一定要好乾淨，同埋但變咗佢就唔能夠減慢到近視加深速度啦。小朋友就可能慢慢發育期會加深嘅時候咧，戴啲令到希望等佢減冇即係加深冇咁快啦。但係大人就冇呢個效果嘅。

0: 我好想讲一样嘢，好奇妙，即系我好感激我自己十几岁嘅时候咧，遇过一位医生。咁嗰阵时咧，佢就有同我讲，佢话你记住一样嘢，多啲望远嘢，多啲望远啲，然后望远嘢咧，你揾绿色嘅嘢去望，咁样。咁我最高峰我谂我系200几度近视，
1: 嗯，
0: 然之后有啲散光，但系到到今时今日，我近视系大概50度到啦。上一次我去阿陈医生嗰度咧，我去度眼，佢哋都话：哇，你真系唔错咁样。咁远视咧，我都觉得自己都冇咩。即系如果我觉得吓睇书嘅时候开始蒙嘅话咧，我就开始俾我对眼咧就系、是、休息。然之後我就望遠嘢，其實原來呢個方法係得。
1: 雖然你個樣而家好謙卑，但我都想揾嘢。
0: 我係招職嘅，
1: 係啦，因為點解咧？通常咧就係冇近視嗰啲咧就有老花，有老花嗰啲咧就係冇近視。OK， 咁我係點樣樣咧？我嗰陣時有一啲醫生朋友 ，OK， 咁跟住佢話：喂，你嗰啲近視咁樣樣，我免費同你搞掂佢啦。我唔使。嗰陣時我係40几、30几、40度啊。我話我老花，我話我嘅近視咧係留翻俾我老花用嘅。因為點解咧？我而家整咗，你免費同我整翻正常嘅話，我就會有老花噶啦。我嗰陣咁樣諗啦，估唔到我而家兩樣都有。
0: 冇錯，嗱，所以我其實我條問題係為你而問嘅。咁我想問一下陳醫生。點解你隔離嗰位陳淑蘭小姐而家近視又深、老花又深呢？其實佢又唔係睇好多書㗎喎。
1: 冇錯，思考多啲。
0: 咁其實係乜嘢原因呢？
2: 老花其實每人都會發生嘅，因為個晶體本來以前呢可以初圓近邊變焦，睇近就可以闊啲啦，睇遠嘅時候薄啲咁樣，可以令到即係變焦做呢樣嘢嘅。但係隨住慢慢年紀慢慢增長嘅時候，晶體慢慢變硬咗啦，佢變焦嘅速度慢咗，變焦嘅能力都差咗，慢慢望遠望近好似變唔切咁樣。
1: 我想喺呢個少一少嘅位置，你唔好講個年齡呢個問題。OK， 因為點解咧？我唔係介意人哋話我老，我其實咧，我話俾你聽，我本來個老花咧從100度係喺within 半年砰砰聲去到200几、300度。你知唔知個問題在咩嘢？個問題在於我個人好懶㗎嘛。當我知道呢我有老花嘅時候，咁我梗係諗住嘩，咁戴一副老花眼鏡好似睇嘢方便呢，於是乎咁我冇理由買好多副貴㗎啦。咁於是乎我就去10蚊兜嗰度，10蚊兜嗰啲眼鏡老花眼鏡咪好平啦。於是乎我每個角落呢就順手就可以黏來咁樣啦。咁我自從戴咗10蚊兜嘅老花眼鏡之後，我砰砰聲喺半年嗰度砰砰聲去到300度，即係已經去到頂點嘅天花板啦。咁所以我就想，我頭先嚇一嚇陳醫生我哋冇講年齡嚇一嚇佢，我就係話有陣時年齡都唔係一個問題，原來咧無端端戴錯啲咁眼鏡或者立亂戴，係砰砰聲可以咁短時間咧，即係好似一飛沖天咁。
0: 好啦，呢一個係你嘅經歷，我哋而家聽下專業嘅意見。
1: 係 OK，
2: 係老花慢慢係會隨住時間慢慢越多嘅，咁但係你越挑戰佢咧就越差嘅。你諗住練啊，諗住哇對住個 X 花好耐時間，對住好耐，對越耐就越差嘅。中間你休息到，譬如先講10分鐘望一望啲遠嘅，唞下再睇過咧，回到氣咧係爭好遠嘅。咁、但係諗住對好耐，諗住戴住老花鏡可以睇耐啲都唔怕啦。咁嗰啲就大件事啦。
1: 但係咧，譬如話我都頭先講啦，我10蚊兜嗰度買咧，佢哋嗰啲都係夾硬
0: 因為你挑戰佢啊。
1: 唔係，你認為100度至150度定係咩？會唔會其實係戴錯呢啲眼鏡都逼自己入去個死亡個冤嗰度咧？
2: 有機會㗎，可能得強中弱三種嘅啫嘛。咁你買成買錯咗，買犀利咗咪會。即係隻眼睛慢慢，有機會你太攰啦隻眼，因為過度慢慢變差落。
1: 嗱，我就係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咧，我都係為大家問呢條問題。
0: 你先跳落個地獄。你問問題啫。
3: 咁啊，陳醫生，頭先你講到佢啊，你不如唔好話去到難子呢個咁極端啦。譬如話老花嚴重，有冇得逆轉嘅咧？
2: 翻轉頭就有啲難啦。其實之前試過啲唔同嘅人做手術啦，解開隻眼做手術都有咧，但係咩發現嘅效果都唔係好理想嘅，即係傷害大過得益嘅。其實咁，所以而家做嘅時候，通常咧希望大家第一件事能夠做嘅就係有光嘅地方先去睇，唔好暗嘅地方睇嘢啦。喺車度小心，冇暗睇嘢啦。咁第三樣，平時嗰啲睇手機啊、睇嘢煲劇啊、上網睇嘢啊啲嘢，盡量嘅時間都要提自己。即係咁上下就停一停啦，
0: 短啲咯嗬。
3: 不過頭先都提出一個咧，我又搶住問嘅，今次我都好似我搶住問嘅，因為有啲嘅謬誤嚇，其實頭先你講嘅嘢咧，唔係淨係發生喺男子身上。而家見到我戴住嘅話咧，其實都係漸變嚟嘅。
0: 我漸進嗰啲
3: 係啦，其實咧有啲人就話有散光，喂有老花就唔會有近視，有遠視就唔會乜乜乜咁啊。其實咧我咧又近視又老花又散光。 其實我係集中好多嘢喺眼上面嘅。咁、其實係咪真係有近視慢慢就會褪到變咗冇老花，或者係兩樣嘢唔會共存嘅咧？
2: 係可以共存嘅。
3: 系咯，
2: 其实就系咁，所以咧，有啲人留翻少少近视咧，就可以除眼镜摆埋文睇到咯。咁、所以你即系头先话咧，六百度近视，三百度散光，可能三百度老花，可能除咗眼镜，你摆埋啲，
1: 就好清楚啦，冇错，
2: 冇错系啦。咁、所以舒服嘅，咁但系如果舒服还舒服，你睇好耐只眼都攰嘅，老花都会加深嘅。咁、所以系有机会咧，有近视、老花同散光一齐共存喺度嘅。咁但系近视就帮你手对付一部分嘅老花。咁、所以有时你除眼镜，你睇唔好摆太近你睇到嘅。
3: 嗯，
2: 同埋有时啲背光嗰啲嘢，譬如即系啲平板啊、电脑摆远啲睇到，但系太近就挑战咗佢啦。
0: 好，我想呢条问题我真系要帮男子问嘅，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佢咁样得唔得噶？佢戴咗 contact lens 系六百度嗰啲嘅，然之后佢一戴要睇近嘢，佢即刻就佢冇除嗰个 contact lens 噶，就戴嗰个老花三百度老花，其实。即係佢又戴 contact lens 近視嘅 contact lens， 又戴老花眼鏡，其實得唔得㗎？
3: 搶答嗱，因為我都係咁樣嘅，但係我嘅方法就係我配一副平光鏡，下邊係老花。咁我就會解決咗我望遠同埋望近。
0: 我知啊，但係佢六百度。
1: 嗱，我而家係戴住副六百度嘅近視眼鏡，我而家睇唔到。
3: contact lens 你講緊係。
1: 係啦，咁我即刻而家要攞翻副老花嘅眼鏡出嚟睇近嘢咯。
3: 啊，得㗎，其實得㗎，
0: 你覺得可以㗎，
2: 可以㗎。
0: 哦，
2: 係一個妥協嚟嘅，其實。即係諗法就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平時方便。係啦，咁所以如果睇究竟平時睇近嘢時間耐唔多，俾啲人睇好多近嘢嘅時候，可能戴一副三百度嘅 con。就戴副眼鏡睇完有同舒服啲，所以每個習慣都唔同嘅。
3: 所以變咗佢嘅情況就係話，佢一唔除眼鏡咧，佢就望翻遠啦。但係我係平光咧，我就可以擱翻高個頭咧，可以望翻遠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竞争事务委员会就香港大厦维修行业向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认为承建商之间存在普遍、长期且系统性的操作模式，操纵大厦维修工程的投标结果，相信有黑社会参与。报告指出，操纵手法不限于竞争条例定义下的围标，还包括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借牌等，即是将公司资格借给竞争对手进行掩护式投标。竞委会指出，理应独立的顾问经常协助有关行为，甚至会收取回佣或者从工程中提取分成，换取推荐特定的承建商。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利用结构化系统进行明确参与者登记和发放定价功课，涉及几十间楼宇维修承建商和顾问，部分承建商和顾问相信和黑社会组织有关联。一名75岁男病人在屯门医院进行通波仔手术期间，冠状动脉出现气泡，其后情况恶化离世。根据医管局初步资料，怀疑事件与手术期间使用的一件压力监测套件有关。卫生署表示，正与涉事医疗器械的本地负责人调查和跟进，要求即时停售有关批次产品，并联络本港所有使用相同批次医疗器械的用户，通知他们暂时停止使用受影响批次的产品。处方至今未收到其他用户涉及该医疗器械的情报。发言人指出，调查仍在进行，卫生署会继续密切和涉事医疗器械的本地负责人保持紧密联系，密切跟进事件，并按调查报告作出跟进。央视与国际足协共同宣布，就国际足协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和2030年的世界杯，以及2027年和2031年女足世界杯。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双方合作意向，央视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的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今届世界杯将会在6至7月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一共16座城市举行。央视表示，将会为观众呈现精彩的顶级足球盛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60点，跌4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5点，跌66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1， 日元 158.7， 瑞士法郎 0.786， 加元 1.376， 人民幣 6.811， 英磅對美元 1.335， 歐元對美元 1.163， 澳元對美元 0.71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3.08美元，卖出4554.1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 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嘅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4: 我细个嗰时嗰个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啊圆，眼仔又圆。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诶，我唔生啦，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啊。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5: 星期日晏昼2-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日的嘉宾是眼科医生陈信杰。
3: 大家都好担心我的，但大家放心，其实我仲要一过马路是看到车埋嚟嗰时候，我会过到对面噶啦。咁因为点解咧？我其实咧就系、是、佢哋头先讲啦，即系陈医生话有阵时咩妥协啊咁。我谂我好早就识得妥协噶啦。我点样样咧？我68度近视咧，但系我个近视，譬如话戴隐形眼镜啊或者等等咧，我未必系去到68度嘅，我系配500度。我俾100度走盏，咁好啦。其实你问我点解咁叻咧？其实我唔知道点解嘅，我都唔知道。所以今日有陈医生过嚟，我就想问啦。其实人哋叫我咁样嘅啫，我都唔明点解我600度，我要装个500度咁样样，唔好捉得咁足。咁我就觉得系咪因为我600度近视，我整个500度，我只眼就冇咁攰咧？咁我都其实到今日都唔明个原因。不过人哋叫我咁样做，我又觉得我又 OK 嘅，话又未俾车死嘅，我就咁样做咯。咁你可唔可以解释俾我听点解？
4: 因为咧，其实讲眼镜度数同埋隐形眼镜度数都系两个唔同嘅嘢嚟嘅。眼镜比只即系佢哋只眼珠比较远啲嘅，隐形眼镜贴住个眼珠近好多嘅，所以隐形眼镜嘅度数通常比眼镜度数咧轻啲嘅。大约可能轻大约50度到啦，其实。咁所以本身就算你戴框你都能戴550度噶啦，所以減到50度，好處就係變咗你少少妥協啦，就睇遠嘢唔係100分，係90分，但睇近少少嘢就睇得舒服嘅，係啦，唔好擺咁近，可能睇電腦嘅定睇得舒服嘅會咁樣咯，有少少妥協喺度咯，咁所以你。有唔同嘅妥協，就喺度一隻眼可能睇遠好啲，一隻眼可以睇近好啲。咁所以另一隻眼，譬如我主隻眼睇遠嘅好，咪好唔怕咯。
3: 咁譬如話，佢哋而家時有個英文叫 lazy eye 咁樣樣。如果我照翻咁樣譯咧，就係、是、咪有一隻眼你慣咗啊 ？OK， 右邊你係最叻嘅，右眼你叻啊，用做多啲嘢啦。左眼你還點樣懶開咧？你就瞓覺啦咁樣樣咁。咁會唔會整下整個 lazy eye 以後嗰隻咁嘅左眼就廢咗武功㗎？
4: 咁又唔使擔心，成年人係唔會變 lazy eye 嘅。如果即係發展嘅時候冇發生過，就唔會發生。
3: 咁其實咧LCI 我都是照英文 LCI 是什么
4: LCI 我们叫做懒惰眼 ,Ambiopia, 主要就是说原来配足晒度数看东西两者都有个分别还要争三行或者以上的。即係睇啲我哋平時夜晚嘅時候，咁所以一冇咧就唔發生噶啦。但係小朋友要發現到嘅時候，就要早啲幫佢處理啦。七歲之前一定要遮眼啊，做啲效果嘅。而小朋友七歲之後再遮眼咧，想改變啲視力都幫唔到手噶啦。咁所以大人咧就其實可能有種種唔同嘅原因，可能鴛鴦眼啦，可能因為有其他眼嘅病，甚至可能係白內障啦。小朋友都白內障嘅，即係有唔同嘅嘢令到佢啲眼病，令到阻住眼睛嘅發展。用一隻眼睇呢視力嘅唔好處就係主隻眼睇嘢，但另一隻眼就呢視就會走開噶啦。就变咗斜视就会唔靓噶啦，咁样。
5: 哇！头先我同阿吴家乐两个反应好大，我哋以为咧白内障
3: 老人家噶，
5: 即系踏入中年开始啦。咁点解细路仔会咁快脆有白内障咧？
4: 即系有啲人天生，有啲人因为妈咪喺驮住小朋友嘅时候咧有感染，德国麻疹啊。麻疹啊，或者其他唔同嘅病咧，都有机会令小朋友感染咧白内障。
3: 陈医生啊，咁我想问啦，因为点解咧呢个问题咧，我以为自己好聪明啦，咁可能有机会真系自己聪明噶。OK， 就系咧，白内障咧，就我以为系老人家或者一生人只可以生一次，白内障系咪一生人只一次？咁我咧其实咧就有老花，我就一路都想整老花眼嘅咁。咁啊唔知边个同我讲啦，喂你整老花眼啊，咁不如你提早去整白内障。哦，我未生白内障，咁你系咪都会生？我系。咁因为白内障做咗有机会可能连个老花眼都会整到嘛，但我就其实有少少位咧，我就觉得咦佢会唔会点我噶？白内障咪就系人生生一次噶咋？即系如果人生生一次，我早啲搞咗个白内障，我以后唔会生嘅话，我咪赚咗咯。咁其实呢个谂法啱唔啱咧？
4: 白内障其实话个晶体混浊咗，好似我哋嘅眼睛，如果系相机咁话咧，个相机镜头咧发咗毛。睇得唔清楚，所以先叫白內障嘅啫。咁白內障係一個大部分都係退化嚟嘅，但係少部分人可能因為受傷啦，可能有發炎啦、青光眼啊，種種原因令到佢有白內障嘅。一白內障嘅時候咧，就通常話即係要做手術嘅咧，手術永遠都諗得好清楚咧，係啲唔會翻轉頭嘅嘢嚟嘅。咁所以手術即係話俾你聽咧，你要計數啦。究竟手術對你幫助大定風險大，要計條數先得。計唔到數咧，就唔好
3: 做啊，
4: 因為唔可以後悔嘅。頭先講隱形眼鏡啊，眼鏡都用錢解決嘅，落個刀冇得翻轉頭嘅。咁你記住，而家做嘅時候就係做而家嘅技術，係啦。如果未有白內障都做手術嘅時候咧，咁將來有啲好嘅嘢。 就大啲做咗手術啦，已經咁有啲就唔到你噶咯。
3: 啊，
4: 係啊，同埋而家你接受到而家每一樣嘢咧，都有佢嘅進步空間喺度嘅。咁、所以一定要諗下有咩自己度身訂做啱先得。如果未有呢個白內障都做嘅時候咧，究竟你承受風險同埋你賺嘢條數夠唔夠咧？
3: 因為我認為咧，我老花咧就靠白內障呢個方法整走呢一個老花啦。咁如果我唔靠呢個方法啦，學你話齋冇得翻轉頭都幾驚啊！咁如果我老花咁整老花嘅話，会唔会有机会又翻唔转头？因为嗱，做老花咧，我好多朋友咧就话：哎呀，做咗冇事就冇事啦。有事好多人做完之后，夜晚反而咧即系星光闪闪嘅。咁点算咧？我而家又即系人生交叉点啦。咁我应唔应该做老花？嗱，已经撇除咗我唔用老即系白内障呢个方法整老花啦。咁我用另一个方法嘅话，会唔会又翻唔转头咧？
4: 另一個方法就我相信你講緊做激光係咪？
3: 我
4: 唔知道啊。通常做即係做晶體呢度就頭先做白，即係做晶體換走咗去擺人工晶體落去啦。有啲人可能做激光嘅結晶。咁但係老花係一個移動緊嘢，叫 moving target 喐緊嘢嚟嘅。由開始老花幾十度到之後三百度咁多咧，都喐緊嘅。咁所以有啲人做完之後咧，慢慢老花再多點算咧？咁同埋做嘅時候，激光嚟個角膜波多啲疤痕嘅。咁所以就諗下究竟你要幾增副眼鏡啦，你幾增副隱形眼鏡啦，幾唔戴得嗰啲嘢啦，咁先決定要唔要做，同埋承受到風險啦。所以通常嘅醫生就評估咗，睇你適唔適合做，咁再睇下究竟即係咪幫到你，你先決定做唔做都好。
1: 所以可能就係啦，嗱，你見到我依家都戴個漸進啦，或者我同阿子清咧，我都好明白，子清冇呢個問題。我哋做 MC 嘅喺台上邊咧，見到強光，其實我隻眼睛作得唔得噶啦。喺台後邊要對稿，一熄咗燈咧，其實我又睇唔到噶啦。我已經妥協咗，就係話我要戴住個老花同散光眼鏡去做噶啦。我已經係冇辦法啦，因為我都擔心就係話我，因為我十幾年前做咗個好大嘅手術，我如果再去揾我自己隻眼嚟教飛咧，真係好多不能逆轉嘅問題會發生，同埋陳醫生都講得好啱，每樣嘢可能一路年紀大，一路有變化，我開得幾多次咧？係啦，咁不如咁啦，有一樣嘢我覺得好多人又係問嘅，點樣去護眼？去食乜嘢啦，或者去做啲乜嘢嘢，令到對眼會健康啲啦，同埋冇咁容易去退化或者有變化咧？即係好多人成日講，即係講一樣啦，食多啲藍莓啦，
3: 係喎，得唔得㗎？
1: 係啦，究竟即係好多民間嘅説法喎，究竟得唔得嘅咧？
4: 有好多嘢都可以保護到隻眼睛嘅。我第一件事做嘅就是避開紫外線。紫外線係一個係對隻眼最唔好嘅嘢嚟嘅。紫外線令到咧，令到我哋白內障會多好多啦，令到黃斑退化多好多啦，所以對隻眼睛好唔好？所以最緊要平時啲人話啊，我副眼鏡啲嗰啲塗層都可以幫我保護到紫外線，但通常我哋希望咧，真係到90%-100%就最好啦。咁所以就話，如果譬如中意行山啊，中意地方一定戴副眼鏡，或者太陽帽，等佢擋住啲紫外線先得。身體要太陽嘅，因為太陽可以保護，令到吸收維他命 D3 好啲啦，吸收鈣好啲啦，但眼睛就唔好啦。
3: 哦。

0: 頭先阿陳醫生有講，即係例如我哋去行山啊，或者出去户外啊，揸車都好咧。其實我哋自己都要戴太眼鏡啊、戴帽啊等等啦。咁我想問一樣嘢，因為我哋喺外國最容易係揾到一啲乜嘢咧，就係太陽眼鏡。
1: 嗯，
0: 周圍都有得賣嘅，好平嘅，又或者好特別嘅。但係嗰陣時已經有提及一樣嘢，嗰、那個太陽眼鏡個 UV 先至係緊要。其實係唔係咧？
2: 冇錯，因為咧戴太陽眼鏡，如果唔能夠防 UV 嘅話咧，咁就大件事啦。因為暗咗光之後咧，瞳孔會變大咗嘅，咁即係吸收更加多光。哦、如果佢唔防紫外線，咪仲傷隻眼。咁所以一定要揾啲大牌子話俾你聽咧，九啊幾100%防紫外線就最好啦。如果唔係對隻眼睛傷害就反而仲差過你唔戴。
3: 係喎，好嚴重、啊。
1: 佢嗰啲眼鏡有陣時 UV 隔離唔知仲有咩 V 好多次、啊。
2: 就 UVA、UVB 都有咁，就能夠 100% 就最安全啦。
1: 哦，
2: 就算 99% 都收貨啦。
1: 哦，UVA、UVB
2: 係
1: 啦。咁 UVA 同 UVB 係咪同一樣嘢？
2: 即係唔同嘅 frequency 咧，少少唔同嘅波段嚟嘅，只不過係。
1: 咁所以我哋睇佢側邊要睇到個度數係。係
2: 啦，佢就話俾你都係400咁，但係話俾你聽係點樣俾多少少俾你知道。
3: 咁如果比例上面，哦，如果見到一個淨係寫 UVA， 一個就淨係寫 UVB， 咁定係
2: 通常。都 UV 嘅，但就 UV 寫咁多，
0: 我哋 UVA、UVB 咧，通常放咗喺護膚品嗰度。
3: 係咩？
0: 係啦，即係因為
3: 都要啲時間。
0: 係唔緊要嘅，因為呢個係阿陳總問噶嘛。係啦，咁我另外一樣嘢啦，關乎於咧就係藍光。頭先我哋喺休息嘅時候，我同阿吳家樂仔喺度傾緊啦。因為而家咧有一啲眼鏡又話啊，俾你防埋藍光啊，或者係手提電話咁樣，係咪？咁其實應該點樣選擇咧？
2: 藍光咧，其實通常防藍光就有少少個少少黃色嘅 filter 嚟嘅，所以令到睇啲暗咗少少，你睇得舒服啲嘅。但係同一時間之後，平時望啲嘢都暗暗地嘅，其實咁所以睇你其實有幾多時間係需要望啲熒光幕啦。譬如有啲人可能真係買一個防藍光嘅 filter 擺喺個電腦上面，可能就夠啦。你擺喺塊鏡度咧，其實望嘅時候，所有嘢都暗咗少少嘅，咁所以接受多樣嘢先得。
3: 哦，
2: 有啲人覺得哇，所有啲暗咗啲好似即係
0: 唔舒服咯，睇得唔舒服咯，
2: 好似唔清楚咁樣嘅，咁所以就有一個生活，即係睇下生活嘅習慣點樣啦。系啦、哦，有需要嘅時候，所買電腦睇好耐嘅，不如買一個真係一個防藍光嘅 filter 仲好啲添。
0: 係
2: 係啦，
0: 係咁另外一啲嘢啦，就係話咧，而家我哋經常會接觸到幾種，即係頭先我哋有講過啦，黃斑病變啦、青光眼啦、飛蚊症啦、其實你知唔知我尋晚好驚噶？唔知係咪過分攰咧？我一路食飯嘅時候咧，我發覺有啲嘢咧喺我左邊咧，我喺度撥佢咯。我就問啦，係咪有蚊啊？咁其實我係咪真係已經開始有飛蚊症咧？
2: 冇錯，係啦。嗱，飛蚊症咧係一個好多人都有機會發生，啲人好細個都發生飛蚊嘅。咁啊，只不過望出去嘅時候見到影半透明，喐個喐下就飛蚊啦。你想象啲光線咧，其實係穿我哋嘅角膜啊、晶體啊、玻璃體先到視網膜嘅。任何嘢擋住條光線，有啲影響下影響下㗎啦。咁所以我哋望嘢好似望穿咗金魚缸望嘢咁嘅。金魚缸啲水如果係清嘅時候，當然冇問題啦。但係水如果濁咗少少，咪啲嘢半行飛啊飛，嗰只飛蚊嚟㗎啦。短時間多就話俾你聽，有啲嘢唔係好妥啦。如果再加埋有閃光，就俾你快啲見醫生啦。
0: 哦，
2: 係啦，如果間中一下咁就唔使你去嘅。
0: 係啦，我尋日都係間中一個鐘頭發生食飯嘅時候，而家冇咁就暫時都未使嚟。係
2: 啦，冇錯係啦、哦，你發現有時通常望藍天啦，望白牆白光就清楚啲嘅。
3: 嗯，
2: 如果間中少少就唔怕，但係發現有啲失扎身啊走出嚟咧，就要小心啦。哦，係啦。
3: 但係有時就係話啦，如果我就係諗啊，我一見到人哋講話好似有飛蚊啊，或者係有啲影喺度喐嘅時候咧，因為我有個一個唔好嘅經歷，我琴日有講過啦，就係話其實你不如即刻去睇咗醫生先，放大個瞳孔睇咗眼底先。我就係因為如果我做一個禮拜去做呢件事，我就唔使做一個大手術。咁其實係咪話少少有飛蚊都應該睇
0: 都
3: 去睇咧？
2: 有新嘅飛蚊值得睇嘅，因為實際上機會成本爭太遠啦。
3: 係
2: 啊，如果門診做激光做完就翻屋企繼續生活嘅喎，但係做個大手術之後就要休養咗成幾個禮拜，有可能要趴喺度打氣泡，好、辛苦嘅其實。再唔計個價錢爭十幾倍，咁、所以變咗即係病向淺中醫係的確幫到自己好多
0: 手。其實點解會無端端有飛蚊症啦？又係即係老化啦？
2: 係啦，退化唔係老化，退化，
0: 退化，
2: 退化，係啦。
0: 退化同老化咪即係差唔多？
3: 我都覺得係嘅，但係喺佢哋嘅角度又唔係咁。
2: 因為個 用個老字，好多人就好罩忌，好唔中意聽到噶嘛。退化就每人出世之後慢慢都退化。
1: 但嗱，我咁樣樣咧，我都當然作為一個醫生咧，就係、是、病向淺中醫啦。咁如果喺個退化嚟講咁樣，偶然先發生呢一個飛蚊，咁我如果唔理佢，我最嚴重係會點樣樣？即係佢唔係時時發生嘅，咁
2: 如果嗱佢冇間中發生咁就唔使擔心啦。咁但係總之發現都持續多咗，或者新嘅一紮出嚟啊，面部冇人影相都係閃燈，就話俾你聽，有啲嘢掹到視網膜有問題啦。咁啊，快啲睇下有冇特別嘢先，因為真係有問題嘅時候，譬如有啲退化啲危險嘅地方，激光打出咪可以安全咯。因為打激光都唔係即刻有效嘅，佢要一至兩個星期先至釘實個位嘅。
1: 哦，即係飛蚊原來打激光，噗咁就醫得好㗎啦。
2: 唔係嗱，飛蚊係激光幫唔到手嘅，視網膜退化幫到手嘅，所以打完激光之後咧，飛蚊唔會少咗嘅，其實。係啦。
0: OK， 咁青光眼又系啲咩嚟嘅咧？
2: 青光眼是一个好奇怪嘅译名嚟嘅，就系、是、青光眼咧，其实同青色冇关系嘅，我哋同绿色有关。佢话原来啲人睇翻啲上网睇翻就话，原来以前古代嘅时候咧，啲人急性青光眼，只眼好痛啊，发即系有问题嘅时候咧，喺越烛光之下咧，你望只眼有啲青青地色咁，咁嘅意思啫。佢主要系个神经线坏，我哋好似如果当只眼睛好似系闭路电视嘅话咧，就电缆有问题，信号故障，所以只眼睛睇到嘢咧都去唔到嗰度。咁所以搞到咧，好似看更望好多鏡頭嘅時候，啲鏡頭唔見咗，個視野慢慢收窄，咁亦都好陰濕咁發生，所以搞到我哋叫視野小偷嘅，慢慢睇，慢慢越嚟越少啦。
0: 即係點樣啊？係啦，點唔係？即係我想知道一樣嘢，我哋點樣睇嘢，佢越嚟越少啊！即係譬如我而家，
2: 即係視野慢慢收窄，啲朋友側邊嗌你哋睇唔到佢嘅，慢慢睇變咗單筒望遠鏡望遠咁。得咁多睇到嘅啫。
3: 我係咁嘅情況。
1: 係咪會痛㗎？
3: 因為我視網膜甩咗之後咧，我就算依家整翻咧，我其實有一隻眼咧，我係
0: 即係我而家入你見唔到。
3: 我呢邊啊，唔好意思啊。
1: 唔係，你咪隻馬咯。
3: 我右邊眼冇事咧，我係16:9嘅。我左邊眼咧係4:3嘅。係啦，即係有一邊我係睇唔到嘢㗎。
1: 咁驚。
2: 咁冇所以右眼幫到你手咯。係
3: 啊，
2: 所以變咗就唔。
3: 所以我單眼咧，我呢度已經睇唔到啦。我呢邊睇唔到，即係我一邊面已經睇唔到㗎。係啊，係啊。
1: 陳醫生，我可唔可以喺你面前吐槽另一個眼科醫生啊？因為好驚人嚟，
3: 你睇下陳醫生嘅樣子，
0: 你睇佢
1: 嗱，我唔開名啦，當然咁樣。我嗰陣時，我媽咪咧曾經咧去睇一個醫生，跟住講出嚟話我媽咪有青光眼，咁於是乎咧就俾佢查嗰啲嘢咧，跟住我媽咪話隻眼好痛啊咁，跟住個醫生係收得好貴，跟住我就嚇咁啊，不如睇另一個醫生試下啦咁，跟住個另一個醫生就俾佢滴嗰啲係普通嗰啲洗眼鏡藥水。就好翻啦咁，佢哇佢其實冇青光眼喎，個醫生話佢有青光眼，佢再咁樣滴落去佢好危險㗎喎咁。咁好啦，如果斷錯咗係青光眼查嗰啲咁嘅藥水，係咪本來冇青光眼都會好危險嘅呢？我想知道。
2: 青光眼通常做檢查就睇下睇下眼好唔好啦，如果睇下究竟功能上個視野有冇收窄到啦，你睇下神經線嘅健康情況點樣咯。咁所以通常見到咁嘅情況有變化啦，咁就會提議去用做治療咯。咁就算用藥水，啲藥水因為始終有唔同嘅成分啦，有啲人就覺得咧就會有敏感都唔定嘅，咁所以又睇下即係因人而異，有啲度身訂做俾佢嘅。
0: 所以我哋真係好多謝陳醫生，我而家覓出一個道理
1: 咩啊？
0: 病由淺中醫，
3: 同埋。我今日真係學到好多嘢。
1: 我今日做個 close up 啊，記住喺公眾場合唔好嚟抹眼啊。
3: 多謝曬，
2: 多謝大家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国事访问美国。外长王毅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和共识时，公布有关消息。王毅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两国元首两次会晤、五次通话、多次书信往来，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亦令到中美关系历经跌宕起伏之后呈现总体稳定。王毅又说，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通话或者互致信函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中美双方应该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出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氛围，累积积累更多成果。竞争事务委员会就香港大厦维修行业向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认为承建商之间存在普遍、长期且系统性的操作模式，操纵大厦维修工程的投标结果，相信有黑社会参与。报告指出，操纵手法不限于竞争条例定义下的围标，仲包括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借牌等，即是将公司资格借给竞争对手进行掩护式投票，是掩护式投标。竞委会指出，理应独立的顾问经常协助有关行为，甚至会收取回佣或者从工程中提取分成，换取推荐特定的承建商。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利用结构化系统进行明确参与者登记和发放定价功课，涉及几十间楼宇维修承建商和顾问，部分承建商和顾问相信和黑社会组织有关联。青衣西北交汇处昨日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男职员死亡。运输处助理处长冯慧君上昼率领隧道及青马事务组会见。

0: 42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10%。当中内地旅客占大约310万人次，非内地旅客为111万人次，分别按年增加10%和8%。累积计算，今年1至4月访港旅客录得大约1852万人次，按年增加15%。旅发局表示，四月举行的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有助吸引更多国际旅客到访，延续过去几个月的旅客增长趋势。旅发局会密切留意中东局势对航空运力和旅游市场的影响和最新发展，灵活调拨资源，争取更多高增值旅客，令旅游业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35点，跌4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7点，跌7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8.6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7，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3.94美元，卖出4555.5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唔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在高噪音环境工作，没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5: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考牌学堂，请嚟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哋妈咪喺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嘅需要，仲要同你打打气啊！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爱生组成的日系偶像女团。这首作品正正是隐喻着他们在偶像角色和真实自己之间游走挣扎的感觉。作曲编曲监制唐卿，填词方浩权。
1: 投身于昨夜学会周身，宁愿别揭开秘密。
0: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Monochrome 索月。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我哋紀念日請你呢個嘉賓咧，我想講咧，我覺得佢係一個除咗係院友入面嘅阿頭之外啦，佢亦都係吹水友嘅阿頭嚟嘅。
2: OK，
1: 因為頭先我哋喺準備緊 set up 嘅時候啦，已經有好多同事過嚟同佢吹水，係啦，吹到佢係唔想入嚟。同我哋繼續傾偈嘅，請咗出嚟先。洪家豪，
3: 乜嘢啊？你頭先嗰個走廊，自己又咁鬼多無啦啲人經過嘅，係咪特登？
2: 咁走廊有人經過係好合理嘅。
1: 唔係，我想講出面我哋個走廊真係平時少人經過，跟住我都忍唔住經過嗰陣時，我哇咁多人嘅，跟住我仲喺度講天兒走啊，走啦天兒走啊走啊走啊咁樣。係洪家豪，我想話你嘅人緣真係超好。係，如果唔係你唔會喺門口嗰度咁多朋友，真係過嚟同你傾偈。
3: 可能真係。多嘢講啫，
1: 唔係、你諗下，你直情係嘟姐嘅好朋友添、
3: 我可以講隔離嗰啲嘢㗎。
1: 嘟姐啫嘛，嘟姐做咩唔講多？
3: 係咯、好朋友，唔係啊，即係都其實我人緣都。都可能唔錯啦。
1: 其實我想講佢而家謙啫，佢真係超好嘅，佢嗰個人緣係好到咧。因為我懷疑你可能真係咩都同人傾啊，會唔會咧？
3: 唔係，我覺得我係有個能力去，即係我覺得我呢樣嘢都幾叻嘅，即係好識去拿捏。即係同
1: 任何人傾偈，
3: 唔同嘅人嗰個分寸啊，傾啲咩啊，即係嗰個人只要係我前面，我就已經大概知道嗰個氣場，我同佢係會可以傾啲咩啊咁。
2: 呢、這個好厲害㗎喎、
3: 其實頭先阿斌仔唔係，
2: 阿斌神
3: 都唔係真係好熟㗎咋，即係未去到咁熟，但係我無啦啦走埋。
1: 你同佢好熟，我頭先個苦。
3: 係啦，即係唔
2: 係？斌神好傷心，即係我以為我同你好熟㗎，
1: 斌神唔聽我啲。
3: 唔係嗰只，即係嗰只唔係話日日都會即係成日都傾偈，唔會 message 啊，都係上嚟講台先見到佢。但我無啦啦頭先唔知點解好下意識地立意訊息鎖咗佢一下咯，鎖咗佢一下。即係咁，所以係唔知點解㗎。
1: 係
2: ，OK。
1: 咁你對住我嗰個感覺又係點樣呢？
3: 你唔使講啦，你夠膽死同事 send 一堆嘢話咩要分享你嘅東西，跟住我諗咗好耐，諗嚟諗去諗唔到。
1: 我想講就係呢一樣嘢咧，其實我知道 send 俾佢咧，我哋都會傾其他嘢嘅。呢個係真心，我認識洪家豪嘅時候都會估到嘅。
2: 即係你嗰個系統信息嚟嘅。
1: 但
2: 係逢人必 send 嘅，
1: 我必做。
2: 嗰啲關鍵字一聽到紀念日就嗰堆文字就 send 咗出去。
1: 其實我覺得佢已經算對我好好噶啦，我係真心朋友嚟噶。
2: 有睇係嘛？
3: 我有睇啊。
1: 係，所以其實今日咧，大家聽眾們，我覺得咧，大家可以係用最真心，即係你會 feel 到最真摯嘅洪家豪，因為我哋會真係齋吹水。而我哋吹啲咩？
2: 同走廊嗰啲差唔多嘅啫，係嘛？
1: 唔係真情好多。
2: OK，
1: 真情好多。我特登，你知唔知今日因為你咧，我著咗對潮鞋過嚟啊？
3: 係。
1: 我堅㗎。以前咧。我是看鞋呢、我只是穿一對的，我是不是很留意鞋那些人
3: 來的，
1: 即
3: 是什麼顏色的衣服打天下，
1: 是啦，一對鞋打天下，我不喜歡買鞋那些人來的，但是我想說我身邊很多朋友呢，尤其是男士呢、很著重鞋的，你是不是呢？
3: 這個是、我分析了的，這個是男人一個男生呢、成長階段入坑的第一件事來的，
1: 你自己是不是、
3: 我自己是啊，
1: 你是几岁开始是啊？中学，
3: 中学咯，
1: 越买越贵，
3: 唔系越买越贵，系唔知点解觉得即系中学系唔会买衫，唔会买裤啊嗰啲咯，咁跟住就买鞋咯，唔知点解喎，真系点其实点解咧？
1: 我听过胡彦斌有同我倾偈嗰阵时有讲过，系啦，唔好意思去到好远突然间，佢又同我讲佢话原来对男仔嚟讲啊，我唔知系咪因为系内地嘅男仔啦，佢同我讲佢话啲人会着重睇鞋。
2: 哦，都因為人哋睇，所以會買唔同嘅，
1: 係啦，因為或者嗰啲叫所謂叫人靠衣裝嘅話咧，佢話會睇鞋，去到某個年紀咧就睇表。
2: 哦，我以為係因為香港好多係校服啊，咁你校服你著你都係嗰套嘅啫嘛，你唯有可以自己揀嘅得鞋啫。
1: 唔係男人嘅，唔係男仔嘅校服起骨咯，要特登要燙你條西褲睇燙你起骨。
3: 唔係，咁你校服係。
2: 固定的嘛，你不會自己可以揀到款的嘛，頂多咪大大細細咯。
1: 唯一咪燙到起骨，對他哋嚟講是一個潮流嘢咯。嗰陣時我個年代啊，當然
3: 你嗰年代起 系点噶？
1: 早你少少啫，
3: 唔系，
1: 早你少少啫。
2: 我嗰个已经不羁啲噶啦，我嗰个系讲求嗰啲胎咧要一系唔扣颈后纽，
3: 唔扣颈后纽，
2: 系跟住要搲出嚟，跟住好型咁样，一定
3: 韩星咁噶，细中学嗰阵时，
1: 因为任何年代都系咁嘅。
2: 但起骨三就紧啦，起骨同嗰个就好唔夹噶咯。
1: 唔系啊，个西装裤真系起骨啦，但系有机会佢系有少少喇叭嘅，我喺嗰个年代。
3: 喂，你系《逃学威龙》嗰年代，好似有少少。
1: 早啲嘅。
3: 咩啊？你几多岁啊？
1: 咩啊？我大你唔系好多啫嘛，大你七年。
3: 吓、啊、你
1: 咩啫？
3: 吓、啊，我以为你系同我差唔多大
1: 嘅
3: 啫。
1: 哇！呢个系我2026年收过最好嘅礼物啊！而洪家豪把我讲出嚟，我真心觉得系真噶。
3: 但系你头先嗰个样子，佢唔系一个礼物嚟噶，
2: 系一个赞赏嚟嘅
3: 感受啊，
1: 系咪啊？
3: 系一个事实嚟噶，我的感受啊。
1: 我终于明点解 嘟姐同你咁。
3: 唔系啊，我唔系吹啊，黐线。唔系啊，咁你同我隔譬如我哋玩头先吹水嗰几个人都系差唔多大嘅啫嘛。
1: 系噶，其实我同天怡差唔多大嘅。
3: 我就唔知道天怡几大啦。
2: 天怡有冇个？
3: 但系佢系
2: 躺着也中奖。
3: 唔系啊，但系佢系已婚人士啊嘛，有可能有另外一个 vibe 噶嘛。
1: 咁啊系。
3: 系咯。
1: 系，但系佢潮流尖端嘛。
3: 尖端，大家都系啦。
1: 你都系啊嘛，我真系近几年先开始接触多啲睇翻啲衫啊，尤其是而家嗰啲年轻嘅连锁店啊，因为有洪家豪嘛，咁我睇到。
3: 咁你买咩噶？
1: 买呢件衫咪就系你咯。
3: 唔系啊，你买咩噶？咁你
1: 平时
3: 系啊？
1: 平时我买废物噶。
3: 点样为之系买废物
2: 咧？即系买翻嚟唔用咯，或者买翻嚟俾人呃咯，发哥。
1: 系啊。
3: 例如你买啲咩嘢？嗱，我哋今日他咧，
1: 系啦，
3: 就有啊纪念日啊，系咪？他里面咧，逢星期五晚咧，11点咧纪念日咧，我哋今日访问到莫莉，咁啊问一问阿仪啦。
2: 系。
3: 咁你最深刻买过一个俾人呃嘅废物系咩咧？
1: 其实我试过买，哇！但系呢个我惊唔出街。
2: 系。
1: 我试过咧贪平啦。
3: 其实你剪，我唔系我剪噶，你剪噶，唔出得街，你剪。系啊，
1: 所以我想讲咧，同洪家豪咧，其实佢而家咧做 online 嗰啲平台上网啊，网上佢自己 account 咧倾偈咧，我成日，你知唔知我成日走去偷睇你噶？
2: 点解要偷睇咧？
1: 因为我觉得
2: 即系你特登攞第二啲 account 入噶，
1: 唔系，
2: 咁你点解要偷睇啊？你 account 即刻弹你个名出嚟噶，
1: 佢追唔切噶一定，即系譬如佢同陈雷啊嗰啲咧，我成日走去追嚟睇噶，好好笑噶佢哋讲嘢，同埋我成日觉得佢真系你唔做主持真系嘥晒咯。
3: 我系要噶，我应该要
1: 系啊，
3: 系啊，
2: 系先。佢今日问紧你嘢咯，
1: 系打个岔，跟住我想讲咧，咁快速讲，讲完之后你又讲一个你自己买过最俾人呃嘅潮物或者俾人八卦嘢啦。
2: 嗯，
1: 我试过网上见到，咁就喺网上平台度见到件泳衣，咁我赶住去旅行，咁啊买翻嚟咯。我已经讲到明问咗客服噶啦，亲嗰只啦，仲要系，我话呢件泳衣系咪沙滩着噶？佢话对，系啊。我话好，可唔可以尽快运过嚟啊？好，我运到翻嚟之后咧，透明噶。
2: 点样透明啊？唔系，首先佢系真系泳衣嚟嘅，
1: 佢真系泳衣嘅。
3: 咩叫泳衣唔系沙滩着啊？
1: 即系原来佢唔系，
2: 我以为你系
1: 我哋游水嘅泳衣啊，
2: 即系影相嘅泳衣嚟嘅。
1: 佢系情趣泳衣，
3: 点样影相啊 ？Siri， 难道你系想觉得莫莉有着住嗰套衫嚟影咗张相？
2: 佢情趣嗰啲系攞嚟影相嘅啫嘛，唔系咩？
1: 知唔知？跟住我即刻嬲到咧，我冇时间再买，跟住我咪同佢讲，你同我讲话喺沙滩着得嘅，跟住佢话，
2: 我以为你系入沙滩之后起翻身嘅时候甩色咋？
1: 咁甩色我讲我自己抵啊，我一直。着唔到我即刻要再买咯。
3: 咁佢点答你咧？
1: 唔系佢话可以喺沙滩着，
3: 其实系可以
2: 的。你 T 恤都可以喺沙滩着，佢又冇答错你。
3: 佢系可以喺沙滩着，你冇问。
2: 你波鞋你都可以沙滩着噶。
1: 呢件事我记一世。

0: 听完洪家豪嘅歌，今日咧，我想讲咧，我哋今日俾洪家豪反串，
1: 嗯，
0: 反串洪家豪做主持去问翻我哋问题。
1: 系，
0: 我觉得佢而家真系好怒火纯青。
1: 系，
0: 佢啱啱咧喺佢嘅一首歌之前咧就问咗我哋，就话嗱，作为成日买嘢嚟讲，中意买啲乜嘢？咁我就专买把鬼嘢，咁、我亦都买一样真系好把鬼。大家头先都笑啦 ，Siri 你咧，
2: 我好似之前分享过系个洗碗机啊嘛。
3: 洗碗机唔系好嘢嚟嘅咩？
2: 唔系啊，
0: 系呢个真系跌，呢个真系跌。
2: 系一个洗碗嘅夹，跟住咧你就要佢有个。有个好似鳄鱼咁嘅形状嘅，咁佢咧有啲塔嘅，同埋有啲海绵嘅，咁佢咧就摆只碟落去，跟住你推佢咧，佢就会喐噶啦。
0: 嗱，仲要你知唔知
3: 人手洗碗机啊？
2: 系啊系啊系啊！
0: 仲要你知唔知把鬼要点啊？一个呢个咁样洗一次碟噶咋？
2: 系啊，同埋你要夹住佢噶。其实你放只碟落去嗰个过程啊，去橙色嗰个 app 咯，
0: 系、哦、啊，即系我头先讲嗰个啊，
2: 系亲嗰个咯，
3: 好正常啦、
2: 啊。系啊，但系唔系你睇佢个样好似好好用噶嘛？系啦、
0: 啊，
2: 咁样一摆落去咧，自己唔使捽啊嘛，
0: 系，
2: 咁佢帮你捽啊嘛，
0: 系。
2: 点知你夹佢落去嘅时候已经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同埋佢夹唔到碗噶，佢系净可以夹碟噶咋？
0: 好癫呢个真系，我觉得佢真系
3: 系啊，因为。
2: 因为佢平咗啊，
3: 鳄鱼佢会合埋个嘴啊嘛，
2: 系啊，结果佢洗完一只碟，佢就喺度啦，坐咗喺度啦。
3: 知嘅咩嗰阵时？
2: 我谂住好好玩嘅。
3: 哦，好玩，你想好玩啫，得呢啲好玩。
2: 好玩啊，俾人玩噶，几好玩。
0: 系嗱，虽然咧，洪家豪咧就话佢自己谂唔，
3: 我谂到啦，
0: 你而家谂到啦，
3: 谂到
0: 系咩咧？
3: 即系唔系废嘢啦，就系我即系有一个。有某一年咧，成日都 loop 呢樣嘢，就係2014年啱啱出黑玻璃嗰陣時咧，咁總之就嗰陣時咧，自己就仲係對呢個汽車好有火啊。咁跟住咧，我就唉，即係譬如買四個轆咁啦，等幾個月，好期待。買完翻嚟裝上去，跟住好似唔係啱心水。跟住賣翻去啦。跟住見
0: 即係你放出去，
3: 係啊，賣翻出去賣唔到啦，
0: 係
3: 勁平咁樣賣俾佢啦，即係已經。即冇用过咁滞啦，
0: 系全新嘅买翻嚟嗰阵时，
3: 全新，仲要特登订做咁样噶，跟住又买翻出去，因为即系其实，唉，总之就系唔知做咩啦嗰阵时，最黐线系买咗啲外观，你当饰件咁样啦，可能5000蚊一件咁样啦，终于等咗半年，佢终于嚟到啦。
0: 你真系特别中意嗰样嘢咩？等半年、啊，
3: 唔系买车系咁噶，买车嘅嘢系要等咁耐噶，好多时，即系除非你买二手咯，好多時。
0: 我知啲人成日话车系男人嘅老婆，真系我觉得而家好夸张。
3: 我而家冇一条火团火噶啦，
0: 我明嘅。
3: 跟住
0: 泼熄咗嘛。
3: 头先我讲啊，5000蚊买嗰嚿嘢翻嚟啦，等咗半年，跟住之后嚟到啦，跟住之后咧唔装上去住，就咁趴上架车度睇。唉，唔好啱笑。摆住先，跟住隔咗一排同我车房个 friend 讲：，喂，唔想嗌你位啊，你帮我买咗佢啦，又蚀钱买咗佢，装都冇，享用都冇享用过，今次系，跟住我就即有呢啲咁样嘅，即不停咁 loop 嘅东西咯，
0: 系，
3: 咁系咪叫废咧？
2: 其实我觉得仲大件事啲，因为佢大件啲。
0: 系，我正想讲，我本来想有谂过，想谂用啲咩方法，
2: 因为我嗰只夹都净系摆喺度啫嘛，你可以摆喺屋企当茶几用咯。
0: 唔系，同埋个问题系，
3: 有啲人系咁啊。
0: 同埋，我觉得嗰样嘢系佢用好多时间，好怕贵。
2: 但系唔系噶，佢哋见到咧系会即刻可能网购咧，佢哋嗰个期待嘅心咧。
0: 但系你半年啊，我话俾你，如果佢同我讲话要等半年，我真系唔会等噶。
2: 但系佢哋系越等得耐，好似越矜贵咁样噶嘛。
0: 系咯，我唔明点解一个月我都即刻。
2: 我觉得呢个系咪男仔同女仔嘅唔同咧？即系女仔系要即刻要马上要噶嘛，男仔系可以等噶。
0: 你系咪一个可以等嘅人嚟嘅咧？
3: 唔系，我绝对系心急型啦。其实佢就系因为佢要我等咁耐，有时佢就系要我等咁耐先至装上去嗰下先冇冲动啫嘛。
0: 哦，
3: 你明唔明啊？
0: 我唔好买，
2: 但系冲动落单啊嘛。
3: 唔系啊，佢因为车嗰啲嘢咧，有时咧系咁样咧。最惨系咧，譬如你见到嗰样嘢，哇，好靓啊，跟住你买啦，佢同你讲，喂，唔同你讲半年都好啊，有啲系话。冇限期㗎、即係冇限期唔知幾時，總之嗰個廠做呢、就寄出嚟啦，咁終於有啲呢等咗兩年，即係有啲人啊，有啲
0: 車都換咗喇喎，
3: 有啲人係啊，有啲人等兩年架車賣咗啦，或者有啲人等咗兩年終於等到裝我上去呢，兩年前你冇買嗰陣，你見到你隔離個 friend 整咗，嘩好靚，唉，早知兩年前訂啦，我而家訂得唔得？得兩年囉，早啲訂等好嘅有啲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国事访问美国。外长王毅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和共识时公布有关消息。王毅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两国元首两次会晤、五次通话、多次书信往来，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亦都令到中美关系历经跌宕起伏之后呈现总体稳定。王毅又说，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通话或者互致信函等的方式保持密切联系。中美三方应该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出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氛围，积累更多成果。旅发局公布上个月的初步访港旅客数字为42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10%。当中内地旅客占大约310万人次，非内地旅客为111万人次，分别按年增加10%和8%。累积计算，今年一至四月访港旅客录得大约1852万人次，按年增加15%。旅发局话，四月举行的香港国际7人榄球赛有助吸引更多国际旅客到访，延续过去几个月的旅客增长趋势。旅发局会密切留意中东局势对航空运力和旅游市场的影响和最新发展，灵活调拨资源，争取更多高增值旅客，令到旅游业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一名75岁男病人在屯门医院进行通波仔手术期间，冠状动脉出现气泡，其后情况恶化离世。根据医管局初步资料，怀疑事件同手术期间使用的一件压力监测套件有关。卫生署话，正系与涉事医疗器械的本地负责人调查同跟进，要求即时停售有关批次的产品，并且联络本港所有使用相同批次医疗器械的用户，通知他们暂时停止使用受影响批次的产品。厨房至今未收到其他用户涉及该医疗器械的情报。发言人指出，调查仍在进行，卫生署会继续密切和涉事的医疗器械的本地负责人保持紧密联系，密切跟进事件，并且按调查报告作出跟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50点，跌4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7点，跌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7，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6.97美元，卖出4,547.7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一天气仍然唔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 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健威健威，有冇食过茶香鸡先？
5: 阿 Lu 冇，好好食噶。
4: 嗱，你睇下。
5: 睇过。呢、這个咪豉油鸡咋嘛？
4: 梗唔系豉油鸡啦，都系咁嘅色啫，好唔同噶，做法唔同，味道唔同啊！你想食好嘢啊？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00到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一个新闻之后翻到嚟，我哋继续同洪家豪倾偈。
2: 嗯，
1: 我想讲车呢样嘢对于洪家豪嚟讲，我觉得应该都你应该都真系好中意啦。你嗰阵时中意到你有黑玻璃呢首歌，你嘅演唱会系会有一架爱车喺度。我真系好好奇，我真系觉得哇，嗰架车咁样摆上台系件好型嘅事。
3: 是好型的。
1: 你当初怎样说服公司你摆架车
3: 有几难啫？其实摆架车上
1: 不难，但是如果那架车是自己喜欢的而这样摆上去，而公司
3: 我哋要呈现那个幕出来嘛。
1: 是啦，
3: 即是他摆个方向还要是跟那个thumbnail，即是刚才张照片这样。
1: 是。
3: 没有架车是我们车会会长。是啊，这样咯。
1: 是。是啊，所以洪家豪是一个真的爱车之人来的。
3: 当日是啦，现在好像不是。
1: 你我想问你以前你当日的洪家豪是不是真的见到任何一架车你已经知道那架车是什么型号什么年份？
3: 不是，未去到。
2: 你有没有专注即是喜欢某个牌子或者某个型号呢？
3: 某几个牌子而家越嚟越广泛嘅
1: ，GTR 咯，
3: 麻麻地喎，反而，
1: 反而系啊，
3: 系啊，系啊，唔系，因为其实咧可以讲下点解我会觉得冇咗团火嘅、
1: 啊。
3: 首先即系嗰阵时就开始就同啲 friend 就系，即系总之同啲 friend 即系嗰阵时好兴就。真係玩下
1: 啦，
3: 唔係唔係，真係玩下啦，揸架車出去真係玩下，真係可能研究下，嗰度應該點樣，即係點樣轉啊個彎咁樣。咁第一、第二咧，係因為我而家我呢一年半載咧，係沉迷咗玩 sim racing 啊，即係我玩賽車模擬器啊，而家，因為我喺個賽車模擬器得到曬我想要得到嘅東西啊，係，我換個避震。我上面按幾多掣，我就換到同一個 feel。
2: 唔使等兩年啦。
3: 咁我就覺得唔使，跟住我又可以哇揸到200衝入去撞咗就撞，即係咁樣我就覺得好練習到啦，之餘又好嗰、那個 community 又好好啦，即係入到間房同啲人喺度，即係大家超下又得，跟住無啦喂走翻轉啦，跟住又走一轉又得，即係因為佢真係好真實嘅，佢真係好真實嘅。
1: 同埋佢有時佢嘅 screen 咧係直情係有幾多
2: 360度咁樣，180度咁樣
3: 嗰啲嘅嚟嘅，咁所以。所以我是玩了呢个之后呢，我是冇再
1: 欣赏真车啦。
3: 冇再欣赏真车。
1: 公路啦。但我想话呢，讲到赛车呢，你屋企会唔会都装咗，因为我知道而家玩打机啊，佢哋係直情可以係一个赛车嘅模拟到严重到係一个赛车个车位啦，跟住有个 screen 啦，所有嘅嘢啦。
3: 我就冇你讲。
1: 冇严重。
3: 我冇你讲嗰三个 screen 囉，但我买咗部40几50寸嘅电视。
1: 为咗就
3: 係
1: 为
3: 咗个打个 game 囉。
1: 係。
3: 因为我嗰時做咗好多功課啦，所以如果要嗰咩 4K 解像度呢，原來去到30几寸之後就冇㗎啦，咁就一定要上電視啦，咁就買電視啦，咁樣我有埋嗰張凳呀，有晒成個架
1: 真係有晒呀，
3: 係呀，我仲要係 upgrade 晒嗰啲卡盤呀，
2: 佢將 upgrade 車嗰啲擺晒落部機度，
3: 喂你諗下，
1: 半年擺咗崩崩擺咗
3: 呢個就咩啦，呢個卡盤同埋個咩，我 upgrade 嗰時真係網購幾日到啦，搞掂個插座，搞掂
2: 仲
3: 要啱用，唔係嗰時換卡盤都衝動地買咗一組踩半年再搭，跟住然後翻到嚟個 feel 裝曬上去，個 feel 唔啱，又賣咗佢。
1: 喂，你知唔知香港有呢個模擬車隊嘅港隊㗎？真係出去比賽。
3: 但係我又太咩啦，嗰啲又太
1: 唔係啊！私底下可以同佢哋玩嘅 friend 㗎，可以堅㗎。
3: 你又識
1: 佢仲係啊？因為我做過訪問，佢直情喺嗰個車廠入面啦，好得意喺觀塘嘅，跟住就有幾部類近嘅機，咁就有曬 screen 啊，
3: 咁有個女仔㗎，
1: 有女仔㗎，介紹你識啊，我喂。
3: 可以啊，唔係啊，我而家嘅感覺就係，即係我喺上面玩，我喺入邊，我喺屋企玩，我又唔需要再俾錢，又唔使入油，又唔使換胎，
1: 係啊，
3: 我要冇係咪換胎又唔使，乜都唔使，咁我係變咗個消費好低啊，而家越嚟係啦，係
1: 絕對明白，但係有樣嘢之後咧，你可能就會再消費高翻嘅。其實你知唔知我恨去睇一次真嘅賽車？
3: 即係你想睇 F1？
1: 係啊，因為我中意鹹美頓嘛，我成日講鹹美頓係我哥哥嚟噶嘛，雖然佢細過我，同埋雖然佢而家比較排名唔係咁高啦，係啦，但我真係堅中意佢嘅。你中意羅素？
3: 我中意羅素，
1: 因為好簡單，佢靚仔。
3: 靚仔，你中意靚仔嘅？
1: 我中意靚仔，我睇 F1 都去睇靚仔啫嘛。 咩啊？
3: 咁你冇中意我？
1: 喂，你又唔使讲，系人都知啦。你而家仲会同我讲话你玩埋赛车，我而家真系，
2: 已经想象紧个画面啦。
1: 我想出机票请佢陪我去睇 F1 添啊！而家
3: 你讲紧呢样嘢已经系去到生意咧，我就唔接啦。呢啲装唔接嘅，系啊，未接呢啲人。
1: 何来生意啊？
3: 哦，几惊去旅行啊？呢啲人唔接住嘅系。
1: 喂，但系真系嘅，会唔会亦都因为咁样而有谂过去睇赛车或者去赛车场？
3: 对于睇赛车咧，我系想去朝圣下咯，即系可能去行下啲纪念品啊，跟住然后去嗰啲 booth 度食下嘢啊。
1: 系。
3: 因为我成日觉得咧喺现场睇赛车应该睇唔到啲咩。
2: 太快啦！
3: 咁啊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咁啊走晒啦。
1: 的而且確係睇電視會好啲嘅，
2: 睇電視起碼有慢㗎，你先睇到個樣啊！
1: 係啊係啊，
3: 都可以調整下嘅，咁但係又未。
1: 我覺得嗰陣時係食個氣氛㗎咋。
3: 係啊，
1: 係啊。
3: 唔係，其實係好容易達成嘅，因為好多 friend 都去咗睇嘅，即係譬如你又有新加坡，又有上海，又有日本，所以其實好近咯，其實都
1: 係。
3: 唔係，不過 F1 咧，我又係另外一樣唔係太，即係我覺得。太誇張啦，唔係講嗰個速度嚇，即係我打個比喻啊，而家譬如我玩嗰啲 sim 啦，咁佢又唔係真係，佢唔係淨係得友誼賽噶嘛，佢有實質嘅嗰啲牌，
1: 係啊係啊，
3: 你計分嗰啲比賽啦。譬如可能嗰一個星期你係嗰個賽道個規則可能要玩15个圈咁樣啦，咁你15个圈你一個圈可能2分钟。你知唔知我坐喺嗰度開行冷氣坐咗喺嗰度玩，我係要戴手套玩嘅，著鞋嘅，因為我隻手你睇下呢度起曬疹噶，我係玩到用即係啦，
1: 專業級，
3: 真係專業級啦。咁跟住佢係我坐喺嗰度，你其實個背脊長期挨住嗰個咧，你知唔知我玩完15个圈，我成身濕曬啊，我開咗冷氣噶咯，係啊。咁你諗下嗰班友新車兜70个圈嘅時候，佢係有乜可能？你知唔知去到第12个圈，我已經話快啲完啦，完未啊？喂，快啲完啦，頂住啊，唔好俾人過啊！快啲完啦！你諗下佢可以 focus 70个圈，講緊個幾鐘，跟住之後每一條菜，每一次比完菜冇瘦咗4公斤，跟住然後要承受嗰個 G-force
1: 嘅力啊，撞擊力啊，
3: 專注個幾鐘，你諗下你爪一唔專注，你就可能飄玩完，哇！我係理解唔到佢哋係咩嘅運動員咯，佢又要 keep 住好有肌肉。咁你要頂住曬啲 core 嗰啲，但你又唔可以太重喎，
1: 係啊，
3: 因為你重得就係你架車重咗嘛，
1: 係啊，
3: 咁你哇好難嘅真係，所以我有少少覺得佢哋可能係最即係喺咁多個運動裡面最個身體嗰個質素可能有機會係最高嘅，
1: 係，
3: 因為你心跳其實個頻率都係誇張嘅喎，大佬啊，我有時鬥到第14个圈俾人追到個尾吉貼一貼，我都有啲心跳加速啊，講真，
1: 係，
3: 佢哋咁樣，大佬佢哋真係講緊揾幾多錢人工，
1: 係，
3: 雖然可能你俾我人工，你都寧願自己心跳，哇得啦，係啊，唔好理啦，係啊，我係啊咁樣咯。但係都要做到先得，所以好誇張啊！
1: 係咁，所以除咗車之外呢一樣嘢，對嚟講好緊要啦。咁同埋我相信就係 fashion 界對嚟講，而家會唔會都好即係一定要整好曬自己先出街啊？咁樣嗰啲人㗎？唔會嘅，
3: 唔會㗎。
1: 咁點解你當初你會想整一本咩嘅先？
3: 唔係嗱，即係唔會係唔係話你真係樣衰都出得去，你要自己即係過到自己個關先出得去嘅。
1: 係，
3: 但係我因為我覺得男仔又未去到。即係我覺得男仔太知性咧，佢就未必係男仔嚟嘅。
2: 咁你擺得最多時間喺邊個位？頭髮？
3: 我唔整頭噶，除咗見你哋啊、做嘢啊嗰啲之外，我係即係365日，我如果唔完全唔使做嘢，我係完全唔剪頭噶。對上要整頭係因為幾個月前我要去飲，咁我就自己 gel 頭咁樣啦，我先發現我啱發泥啊，
2: 硬咗
3: 硬曬啊，我篤唔到入去啊，直情因為我幾年冇用過分鐘，係啊，咁樣即係我係唔係好整頭嘅，但係唔代表我唔戴帽噶嘛，
1: 係啊，
3: 咁樣咯，同埋而家好啲嘅，因為做咗明星啦，做咗歌手咧就有少少。會戴口罩，就好似想遮住個樣，其實係因為自己個樣本身素顏就醜樣咯，咁樣咯，係咯。
1: 黐線嘅，你唔好講，唔好信佢醜樣，佢叫醜樣嘅話，咁呢個香港好多人好自卑，我話俾你聽。
3: 唉，你哋唔明㗎啦。
1: 但係講到，如果你話佢有啲乜嘢，佢好著重、好介意嘅話，一定就係佢音樂一定好著重、好介意嘅。因為其實大家都應該如果有留意開嘅話，你由上年開始有好多歌，你都會好想參與喺入面。
3: 係啊，
1: 係特別多咗好多嘅。我想問下。你之后会唔会全部你都去即系转做制作人身份多啲咧？
3: 都唔会噶啦，
1: 因为太攰定系？
3: 因为上年咧，其实做咗嗰只 碟，做咗一隻全唱作嘅碟啦。咁、
1: 嗯、
3: 其實因為咧自己有嘢想講啊，我有嘢想講嘅意思係即係譬如我個內心收埋咗一啲說話，好想講出嚟，但我唔可以講出嚟，有啲嘢
1: 係
3: 即係譬如我想好想鬧人㗎啦，
1: 明嘅
3: 咁你點鬧咧？
1: 所以有首歌啦，
3: 我哋做歌手梗係鬧嘅，就所以整隻畜生啦，係
1: 啊，
3: 直接話你啦咁。咁但係我覺得。短期內咧，我好似講曬啊，即係我個心裏面好似冇一個好需要，而因為我對我嚟講，音樂咧就係、是、代替我講説話嘅其中一個橋嘅一個媒介啦。
1: 嗯，
3: 咁一個方法啦，咁但係我覺得短期內好似就真係冇乜特別需要講嘅嘢住啦，係啦，所以就唔寫歌住咯，而家就
2: 係。但喜怒哀樂邊一個會最多靈感咧？
3: 嬲咧，其實咧，不外乎嗰幾樣嘢啫。你嬲。個人你擺落隻歌咧，其實你只能夠鬧佢。如果你好，因為最慘係我又唔可以俾你知道我係鬧緊你嘅。其實我係有將一啲我發生過嘅事完完整整咁寫咗喺上年嘅歌度，但係可能大家未聽得出啦。
1: 嗯，
3: 未睇得出啦，因為可能即係都係有啲嘢 inside 嘅嘢都係我自己先至明啦咁樣。但係所以如果回應翻起我老哀樂，我覺得可能係。喜同哀會多啲嘢咯，喜即係喜，其實 sweet 都有好多種，即係其實我都好多 sweet 歌，都講緊唔同嘅東西。咁、哀就容即係大家容易啲，多啲唔同嘅慘嘅事情或者唔開心嘅嘢咯。
1: 咁、你會唔會傾向係通常係有個主題，即係譬如好似上年你就想表達自己，所以你就有咁多歌啦。之後嘅你會唔會都係傾向於我想表達而寫，定係你會有一個主題而寫落去，定係我交咗幾多首歌就合埋一隻碟啦咁樣咧？
3: 近啲嘅話，上年就係、是。有自己想講嘅嘢啦，今年就會係關於自己咯，即係唔一定係我想講嘅事，但係講緊波鞋就係、是、啊，我好中意波鞋嘅，咁所以咧我就整咗隻穿波鞋的惡魔出嚟啦，咁咪下隻碟到底下隻歌到底係講咩咧？咁又係關我事嘅喎，咁樣咯，咁就。就係咁咯，
1: 係，因為其實咧有好多小細微位咧，其實阿嘉豪都會參與，或者佢會想擺落去嘅，
2: 係，
1: 不如例如隻碟入面啦，譬如可能之前啦、早前啦，你個碟入面有啲碎濕濕，定係叫做
3: 嗰啲圓不碎咁樣嘅嘢，係
1: 啦，
3: 係
1: 啦，
3: 濕濕啊，係啊，
1: 係啦，即係全部嘢其實佢係有一啲嘅小原因喺入面嘅，即係你估佢唔到，其實佢係一個細心寶寶嚟嘅，我想講，
3: 唔係可能咧我自己。嚟啲個真心嘅，可能我係即係演藝學院畢業咧，始終我哋嗰陣時即係讀好多比較所謂藝術嘅東西啦，咁藝術都有好現實啊、好抽象啊、好唔即係浪漫啊，即係唔同嘅派別噶嘛。咁、我就係傾於即係有啲係我擺咗落去，但係我又即係你明嘅話，你咪明咯；你唔明嘅話，即係你好多時你去劇場睇人哋
1: 係。
3: 做一個即係舞台，你都唔係好明嗰個舞台劇講緊咩咁，有時或者你睇一個 show， 你唔係好知佢點解嗰班演員喺度跑咗半個鐘跑緊乜咧？其實你唔知噶嘛，
1: 係
3: 會有啲咁嘅嘢咯。嗰即係譬如嗰陣時鉛筆碎就係覺得啊，其實我即係寫歌啊，即係用咗好多鉛筆啦，好似用咗好多親筆寫嘅嘢，但係我刨出嚟，咁你用到冇咁上下，你刨筆，咁你刨一刨下。你寫下寫下，佢就會變化咯，我就會咁樣講，所以好似花瓣咁樣，咁所以，呢啲嘢都係
2: 藝術嘅呈現
1: 嚟嘅，
2: 係，
3: 但係冇噶，你而家呢個年代佢冇人嚟，冇人 care 咁就，
1: 唔係啊，我而家咪 care， 我咪知咯，
3: 係，即係講緊
1: 大眾，
3: 就俾大眾
1: 聽你講咯，
3: 好嘢，
1: 係啦，
3: 靠你，
1: 係啦，喂，但係好啦，今次我想話，今次同洪嘉豪傾偈嘅最後一個問題，我想問啦。經歷咗好多唔同嘅嘢啦，去到而家好多人都認識洪嘉豪啦，亦都會好期待睇你嘅演唱。舞台上面由一開頭一定係一個傻小子，去到而家啦，對你嚟講最大嘅改變係啲咩呢？係你心靈上面嘅強大啊，定係即係我鍾意嘅嘢大家都有共鳴啊，定係點呢？
3: 我希望係後者先嘅，即係我希望我自己係或者我都覺得係大家對我歌有共鳴嘅，咁但係你問我第一個問題，我有咩改變咧喺舞台上？如果真係要細心仔細咁樣諗咧，改變冇乜太大咯。我到而家都係依舊會好緊張啦，
1: 而家都会
3: 会会，
1: 嗯，
3: 其实可能唔容易啊。其实即系我好想表达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大家都试过，即系可能普罗大众就会觉得，诶、嗯，咁、哎、你专业歌手嚟噶嘛？咁系、嗯，其实专业歌手都可以紧张噶嘛。喂，滚瓜烂熟都可以失手噶，咁咁、嗯、即系冇得改咯。即系紧张系人，即系我谂系性格嚟嘅，
1: 系喊都系会继续嘅。
3: 尽量啊，尽量唔想。
1: 佢演唱会度一定会感动到喊。
3: 尽量唔想嘅，因为呢个都系啊，呢、這个都系有个 PTSD 啊。
1: 嗯嗯。
3: 即坦白讲，我系对嗰次喺红馆喊系有一个阴影，系即系我觉得我自己即系做咗个 not good show 咯。其实系、
1: 啊。但我想讲，作为我哋，我觉得呢个系有血有肉嘅红包、哎。
3: 所有观众都觉得好好睇，但系
1: 一个真性情嘅
3: 呢个就系咁啦。日、嗯、即做歌手就系咁咯。我屋企练咁耐用咩啫？我第一场我觉得我做得唔。够好，系因为我其实观众觉得冇乜嘢噶，我啲同事觉得冇乜嘢噶，即系红馆第一场。点知我去到中后段系，即系我直情个心，不如腰斩啦，我唔想再做啦，我唔知喺度做乜，好好辛苦啊，好唔系我练嗰样嘢啦。跟住到完咗，我系冇拍过手掌，即系我系完全系即系垂头丧气。咁去到第二场，必须要收拾心情啦，咁样做啦。一开头一路落去都好顺，觉得自己今次做到啦。我无啦喊，即系我证明唔到俾大家睇，我系做到。我练到嘅嘢，或者我证明唔到俾自己睇，我系做到我练嘅嘢，我喊咁咁，我到而家都系觉得即系未做到咯，咁咯。
1: 但系唔系啊，你已经第二场你话你自己已经做紧啦嘛，咁
2: 但系
1: 你个喊即
2: 系
1: 感动，
3: 唔系因为你可以，因为你可以攞到九十分啊，
1: 系
3: 即系你觉得个啊，我应该都开始有八九十分噶啦，
1: 系咯。
3: 一喊咧，我就觉得唉，咁啲观众唔系入嚟睇我喊噶嘛，咁、我 suppose 应该系要交出，如果
1: 冇噶，之后所有观众都第一句嗌你就喊。
3: 如果第一场。我有九十分咧，咁我第二场喊我 OK 喎。
1: 哦，
3: 你明唔明我讲咩？
1: 我明啦，我明啦，我明啦。
3: 即系要有一次证明到俾自己睇，我白半年冇白费啦，我自己都起码证明俾自己啊，大佬。但系而家证明唔到咯。
1: 成日都讲嘅，因为有少少喺心里面嘅瑕疵，呢、這个先可以造就到之后更完美嘅。
2: 但系其实呢个系观众中意睇演唱会嘅原因嚟嘅，即系我日日睇到嘅嘢都唔同、
3: 啊。喂，其实都啱噶，真系喺呢度坦白讲、我经过咗红馆之后咧，其实我。我係有少少怕做個人演唱會，我唔係好敢做啊，真係、所以係啊，但係我都硬着頭皮都要繼續勇敢地向前衝啦。即係今年都有唔同地方嘅站要做同一個 run down 啦。咁其實每一次都係心境，我譬如我每一晚瞓覺到而家都係我琴晚即係將就嚟做，因為我嚟緊年中都做啦、我琴晚瞓覺都係開始已經幻想緊出個畫面，其實都。panic 噶啦，開始有少少、其實係去到 panic 咧嘅時候，你係我係都有心痛自己，唉，點解要做？我講咗好多次，可唔可以唔做啊？佢哋唔俾咯，
1: 咁一定唔會，一定唔俾
3: 我
1: 俾，因為你除咗 plan 咗半年之外，你公司都 plan 咗半年，你明唔明啊？唔係，不過無論點都好啦，希望洪家豪呢、這個係，我覺得呢個係你自己對自己嘅一個挑戰嚟嘅，係你自己嘅課題嚟。
2: 調翻轉啦，有機會再做嘅時候，咪又可以再九十分咯，
3: 但
2: 係一百分咯。
3: 嗱，我仲有少少時間嘅話，我當有少少時間，我講埋佢，即係其實呢個係我需要克服嘅東西啦。但係其實咧，某程度上都係因為我自己令到自己咁樣嘅啫，即係譬如我自己唔會擺好多，譬如我第一個講嘢位，我係唱咗差唔多七八隻歌我先講，咁、其實我係可以將啲嘢間開曬噶、我係可以將個 run down 唔好順住我嗰個想講表達嘅、即係你啲 run down 係有一個表達嘅故事咁啊，咁、其實我係可以大可以將啲一首難唱之後擺翻兩首易唱，跟住擺首咩、我大可以咁樣講，
1: 你仲大可以自己不停中間講嘢添，
3: 其實我可以首首歌都講嘢，
1: 係咯，
3: 咁但係其實都係一個自己嘅要求係難克服，咁所以自己先要克服咯，咁所以唔、知啊，可能都係。咁咯、
1: 到你去到其中一场你克服咗之后，你发现你跨过咗呢、这个就
3: 我上年做过一站
1: 冇喊，
3: 冇喊，我仲做得好好添，
1: 系咯，
3: 我系用咩心态去上做噶嗰次
1: 系点咧？
3: 临上台之前我系冇紧张添噶，
1: 系
3: 点解啊？我同自己讲算啦，即系其实反正我都咁怕做演唱会咯。总之尽力唱咯，唱有咩事走，因为冇下次咯。且点知俾我搞个好嘢出嚟，唉！咁我喺度谂，可能我下次都系，其实可能都系要咁咯。
1: 真系，因为成日啲人就系话，原来最放松嘅情况系你最唔谂任何嘢嘅情况
3: 系
1: 最完美。但系呢个反而亦都系最难做到嘅嘢。呢、這个就
3: 系
1: 人入面要锻炼出嚟或者磨。
3: 其
1: 实
3: 呢个无论你听睇好多大师都系咁样噶，即系陈
1: 真系好难做。
3: 陈奕迅咪就
1: 系
3: 唱到你。 你陳奕迅咪就係唱到最後嘅境界係咩啊？自由咯。
1: 係、嗯，我深信洪家豪得㗎，真係得㗎。我認識嘅你，
3: 我唔覺得
1: 你係我嘅洪家豪。我話你得就得。
3: 而家所有人問我最驚咩啊？我都係話做演唱
1: 會。我以為你話最驚咩？彭永儀啊。繼續點都好，你真係有得嘅，你信我，你加油啦！
3: 我信你啦，
1: 好啦 ，thank you 你啊，今日。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叙。习近平说，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等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强调要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说，今次访华有好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很多贸易协议，亦都达成很多共识。习近平是值得尊敬的领导人，两人通过讨论和合作解决很多问题，并且透露两人讨论到伊朗问题。结束访华行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回应传媒有关伊朗的提问。特朗普说，他访华期间曾经讨论解除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预告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又形容他对德克兰开始缺乏耐心，而他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之中达成共识，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以及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说，他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但强调德克兰必须作出真正的承诺。廉署、警方和警委会分别向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都指出本港楼宇维修市场有黑社会参与。警委会说，操纵楼宇维修投标结果情况普遍和系统性，廉署承认与围标相关的贪污调查和检控困难，刑事检控门槛高。警方说，目前执法较为被动，建议制定专门的刑事法例打击围标。消防署2024年起在全港展开消防系统年检特别执法行动，截至上个月底已经巡查近3300栋大厦，提出419宗检控，涉及60栋旧楼或者商住楼宇，多数的大厦被检控之后已经完成年检。消防署今年头四个月已经发出超过2000张欠缺年检的传票，较去年同期增加近4倍，署方认为执法行动具有成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65点，跌4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5点，跌75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 日元 158.71，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75， 人民幣 6.811， 英磅對美元 1.333， 歐元對美元 1.163， 澳元對美元 0.71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4。

0: 该偏东气流会在下周初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各区仍然有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一天气仍然唔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5%。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各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级，间中6级，渐转达到7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到7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山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4600米，有毛毛雨。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6: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7: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8: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9: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7: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9: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0: 健威健威，有冇食过茶香鸡先？
11: 阿 Lu 冇，好好食噶。
10: 嗱，你睇下。
11: 睇过。呢个咪豉油鸡啫嘛。
10: 梗唔系豉油鸡啦，都系咁嘅色啫，好唔同噶，做法唔同，味道唔同啊。你想食好嘢啊？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啦。
12: 阿 O 啊，我上个星期终于鼓起勇气去深圳洗牙，估唔到160元嘅人仔，干净到成排牙，好似新。

0: 感，仲要舒服又安心啊！
1: 哇，咁洗完牙真系要带你食下好嘢。我发现咗间咧隐世嘅川菜啊，嗰一兜咧炒咗九秒嘅爆肚，又麻又香，好食到停唔到口啊！
0: 咁就啱晒啦，等大家一齐发掘下嘛！
1: 咁就要听实我哋啦，逢星期六早上九至十，阿欧、余欣娜，湾区生活一小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俾你拣，你会拣 hoodie 定系波鞋先？

0: 已經俾咗《穿乜乜的惡魔》呢個歌名填詞人噶啦，而競選嘅佳麗咧分別就有 hoodie 同埋波鞋嘅。最後波鞋勝出嘅原因係因為冇季節之分啦，同埋男仔點都儲過幾對波鞋啩。陈思翰填词，陈永谦监制 ，Hans 陈思翰 Larry W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2: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3: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4: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5: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2: Good night, city, 风韵艰难。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刚刚在红馆欣赏完小芳第一次的大型演唱会，恭喜晒佢，反应非常之好，当中亦都带嚟咗呢一首歌曲嘅首唱喺红馆嘅舞台上面。或者呢首歌除咗记录住小芳嘅生活小故事之外，仲有你我嘅生活小细节，揾嚟有方力申嘅全新歌曲作品《生活无小事》。只要彼此都珍惜对方，都过得开心，天天都可以是情人节来的。

就是这份简单而动人的小生活片段。一连两首作品先带来有李克勤现场演绎版本的《天天都是情人节》以及容祖儿《小日子》。

对比天长地久呢四个字咧，十年时间的确唔系一个长嘅日子嚟嘅。咁但系对于唔少嘅爱侣，要为咗自己伴侣去付出你嘅心意，一同去建立一段长久嘅关系咧，十年时间又的确唔系短噃。可能有朝一日你回望翻转头嘅时候，你会发觉，十年时间眨眼就过，好多当中嘅小事你未必记得，但你记得嘅。是你好好用心去爱对方。先带你有徐嘉晴的新歌作品，名字就叫《十年伴侣》，以及当中的这份信念，这份爱。刘浩龙，我信的故事。

呢两首歌咧都绝对适合一啲十年恋人，甚至系更长时间嘅。要能够同系白首嘅话，我谂真系要做到天天似初见，天天如初恋。讲系容易嗬，真系执行起上嚟嘅时候都有一定困难嘅。但系只要大家用心去经营，用心去对待对方，我相信爱系能够战胜所有呢啲困难同埋沙石嘅。先带嚟有张学友亲自作曲送俾佢太太嘅呢一首作品《讲你知》，以及侧田讲述佢同埋佢另一半之间恍如初见嘅第一秒。

严格嚟讲，刚刚听过嘅呢两位男歌手咧，嚟紧都会有佢哋嘅红馆演唱会出现。我谂先系公布咗啦，并且已经爆满晒嘅，有刚刚出现呢一位 Jason 陈柏宇带嚟呢首《认真如初》，而之前出现嘅华歌仔刘德华，我谂唔少朋友都见到一啲通知嘅消息啊，我谂大家而家正待紧咧海报出现，应该就系年底时间会等到佢嘅个人演唱会，带嚟有刘德华嘅《长途伴侣》。诶，咁巧啊！以下落嚟呢两位男歌手，同样已经公布咗会喺下半年等到佢哋嘅红馆演唱会。其中包括咗等咗佢好多年嘅呢一位，今年系佢入行40周年，恭喜晒许志安。

0: 嗱，我唔知道你啊，喺我自己身边嘅朋友社群当中咧，最近啲群组圈子其中一个问题问得最多就系、是、买唔买到 MC 嘅演唱会飞啊？我帮唔到大家手嘅，播住歌都还可以。其中一首 MC 嘅代表作，揾嚟张天赋嘅《细一》。
1: 二台话你知。
2: 老板啊，提一提你，下星期三是我们公司定期的钓鱼电游演习日啊，目的是希望可以提升员工的警觉性，加强员工对电游相关的保安意识。
3: 嗱，要考人先要考自己。我们之前计划提升自身电游系统的保安水平，我记得上个月开始用的电游系统保安软件信誉良好。咁一个月以嚟实际情况系点先？
2: 放心啦，公司采用咗新嘅电邮过滤软件，喺负责同事正確设置同熟習相关监察工作之下，政策同阻截滥发电邮、欺诈电邮嘅表现都良好㗎。
3: 非常好，演习日当日，员工随时向你哋报告发现可疑邮件或潜在嘅保安事故，咁就交俾你哋去处理啦。
2: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涉。二台话你知，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国事访问美国，外长王毅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和共识时，公布有关消息。王毅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石。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两国元首两次会晤、五次通话、多次书信往来，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亦都令到中美关系历经跌宕起伏之后呈现总体稳定。王毅又说，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通话或者互致信函等的方式保持密切联系，中美双方应该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出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氛围，积累更多成果。政府公布今年首季经济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预料有持续增长的势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就维持财政预算案公布的 2.5% 至 3.5%。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市场预期油价到年中会回落，但由于未知道中东冲突如何发展，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因此维持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不变，当局会密切注视中美元首会谈达成的协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愿意向古巴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拉夫罗夫当地星期五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期间，与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会面。俄罗斯外交部通报，俄方表示在局势空前升级的背景之下，愿意向克雅那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愿意协助古巴满足公正的要求，即是立即停止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经济和金融封锁，并将古巴从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之中移除。古巴政府早前確認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拉特克利夫到訪克雅那，與內務部官員會晤。路透社引述中情局官員報道，拉特克利夫說，如果古巴作出根本性改變，美方準備在經濟安全問題上與古巴展開對話。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民族在面对外部侵略时所展现出的英勇抵抗与光荣胜利，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文明独立。强调伊朗社会应该进一步加强语言、文化与价值观领域的防御能力，特别是在青少年教育和文化建设方面推动创新，以维护国家文明独立。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34点，跌4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9点，跌7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8.7，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8.79美元，卖出4500。

0: 地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7: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8: 年轻人去健身可能只是为外表，银发族去健身又为了什么呢？
9: 他们做运动是希望不要给自己仔女有负担，因为他们很怕受伤，再受伤的时候可能你身边人的陪伴、可能是一些金钱的 cost， 精神上面其实都是一个负担，他们反而就会想就是、如果我可以 take care 到自己身体，就不用为身边的人带来负担了。
8: 要了解多些关于银发族健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10: 咖喱鱼蛋、
11: 叉烧饭、
10: 糯米鸡、
11: 鸡蛋仔、
10: 米线蛋挞、披萨、格仔饼、超星波烧鹅、
11: 泰国菜、中式糕点、廖家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10: 发掘香港民间滋味，有我哋电视节目《民生美食关注组》，
11: 系捐窿捐牙、搜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10: 《民生美食关注组》
11: 今晚7点半，
10: 港台电视31。
12: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3: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种族、甚至一些文化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14: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5: CIBS 人人广播，
16: 我是通天大道理啦，听日睇报纸啊！
15: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浪漫经典《中环四海》。
17: 饮咗呢杯香槟之后咧，我哋以后都唔再做贼，
18: 大家共话啦。
15: 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领衔主演。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我见你
19: 早点贵。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20: AI 大战设计师。
21: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

0: 佢已經有用到 AI 落佢個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係其實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個設計出嚟，其實都要啲時間，未有咁快。
1: 更多設計與科技嘅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 AI 大戰設計師，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4: 我细个时嗰个样咧，又好圆噶嘛，系咪？个面啊圆，眼仔又圆。我十兄弟姊妹嘛，咁佢话：我唔生啦，咁咁就所以不如你叫做圆圆啦，咁样啊。
5: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6: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喂，我系 Cloud 云浩影啊。今晚临瞓前嘅时间交俾你啦，点首舒服嘅歌嚟听啦。音乐说，艾力。

欢迎你今晚进入第二小时的音乐说，时间来到1:14。你好，我是艾力啊。先同你做个小预告啊，下个星期三晚在音乐说将会找到 A Cloud 云浩影出现。当然除了带来他的新专辑之外，还会介绍埋这首甜到漏的新歌作品，名字叫《雪爱》。

在成长阶段之中，无论对自己的工作前景还是感情的关口上，都有很多不确定性的。但是有这两位这两位一男一女的乐坛新人，嚟紧都同样系会出现喺音乐说道，俾大家认识佢哋多啲，俾大家认识佢哋嘅作品亦都多啲。先有关立嘅全新歌曲《心中有一千个钟》，以及 Elka 郑紫棋《May Firm》。

今年转头新公司的佢，无论喺造型上面啦、MV 上面啦、歌曲形象上面啦，都同样有种耳目一新嘅感觉啊！好似呢首歌曲咁啊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佢系朱志严明熙。诶，咁而家佢就成为咗严明熙师姐啦，同公司啊嘛 ，Cap 黄燕。

今年嘅乐坛真系好热闹，好多朋友开 show， 好多朋友出碟出歌，而佢哇，全部都做齐晒，啱啱开完 show 出埋碟，而家有埋呢首最新单曲，我唔系唔约下佢上嚟节目倾偈啊嘛 ，coming soon， 等我 ，Kev 黄燕全新作品派对后派对。

0: 我谂呢首歌某程度上亦都可以话俾好多朋友知道，冇嘅，所有事情都总会过嘅。若果有一天你会发现原来自己经历过挫败，经历过受伤以后，原来都总会可以重新再出发嘅。我哋毕竟每一个人都系如此地走过，如此地走过来啊，系咪？揾嚟嘅有 Winker 陈咏嘉带你一首全新歌曲作品，名字叫做《起身》。洗面，其实我想这一类型的作品呢都是很能够让到不少朋友得到一股的能量带走去迎接住未来的挑战的。而以下落来的这一首歌可能当中亦都唤起回你不少有关你心底里小朋友的一份回忆的。亦都是最近很多朋友喜欢的一首新歌。带嚟有汤令山，我很小朋友，
1: 我很小朋友，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个温柔，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少朋友。

先帝嚟有唐灵山，我恨小朋友，紧接住呢首都系送俾佢内心嘅小朋友，佢系苏亚林，给你一只大口仔。

一年两位女歌手的新歌作品先有泳儿全新歌曲散光以及着曼莎穹苍不必带走带走月满。

带嚟嘅有郑融全新歌曲作品下不为例。好啦，嚟到今晚节目嘅尾声，1:55，亦都系时候要带嚟今晚节目嘅最后一首歌曲俾你。现时室外气温话定俾你知系25度，相对湿度89%嘅呢个晚上，结束我哋今个星期音乐说，最后带嚟有 Sugar 连诗雅，好好过。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聚。习近平说，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等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强调要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说，今次访华有好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很多贸易协议，亦都达成很多共识。特朗普昨天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在北京，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在对同方威视的调查之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发言人说，欧盟在调查之中肆意向中国实体跨境索取广泛和非必要的中国境内信息，是施加不当要求，明显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司法部根据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认定欧盟有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发言人说，中方绝不接受外国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公民和企业滥施长臂管辖，敦促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为中欧合作创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如果欧方执意越界，中方将会坚决依法反制。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庇护人员，双方各移交205人。俄罗斯国防部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通报，指出阿联酋在这次行动之中参与调解205名俄军庇护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亦都向乌方移交205名庇护人员。俄方人员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205名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的庇护人员，当地星期五返回乌克兰。另外，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超过500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并且从乌方接回41具俄军士兵遗体。翻嚟本港，旅发局公布上个月的初步访港旅客数字为42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 10%， 当中内地旅客占大约310万人次，非内地旅客为111万人次，分别按年增加 10% 和 8%。 累积计算，今年1至4月访港旅客录得大约1852万人次，按年增加 15%。旅发局话，四月举行的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有助吸引更多国际旅客到访，延续过去几个月的旅客增长趋势。旅发局会密切留意中东局势对航空运力和旅游市场的影响和最新发展，灵活调拨资源，争取更多高增值旅客，令到旅游业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55点，跌4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1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7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9.03美元，卖出4559.5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多云。

0: 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3: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2: 俾个机会我，
3: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4: 阿欧啊，我上个星期终于鼓起勇气去深圳洗牙，估唔到160元嘅人仔干净到成排牙，好似新嘅咁，仲要舒服又安心啊！
5: 哇，咁洗完牙真系要带你食下好嘢，我发现咗间咧隐世嘅川菜啊，嗰一兜咧炒咗9秒嘅爆肚，又麻又香，好食到停唔到口啊！
4: 咁就啱晒啦，等大家一齐发掘下嘛！
5: 咁就要听实我哋啦，逢星期六早上9至10，阿欧余欣娜湾区生活1小时。
6: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啦。
7: 二台话你知，
8: 老板啊，提一提你，下星期三是我们公司定期的钓鱼电游演习日啊，目的是希望可以提升员工的警觉性，加强员工对电游相关的保安意识。
9: 嗱，要考人先要考自己，我们之前计划提升自身电游系统的保安水平。我记得上个月开始用的电邮系统保安软件信誉良好，咁一个月以嚟实际情况是点先？
8: 放心啦，公司采用了新的电邮过滤软件，在负责同事正确设置和熟习相关监察工作之下，侦测和阻截滥发电邮、欺诈电邮的表现都良好的。
9: 非常好，演习日当日，员工随时向你们报告发现可疑邮件或潜在的保安事故，咁就交俾你哋去处理啦。
8: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0: 声音演绎：黄天怡、周摄。
7: 二台话你知。
11: 咖喱鱼蛋、
12: 叉烧饭、
11: 糯米鸡、
12: 鸡大仔、
11: 米线蛋挞、披萨、格仔饼、超声波烧鹅、
12: 泰国菜、中式糕点、廖家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11: 发掘香港民间滋味，有我哋电视节目
12: 《民生美食关注组》，带你捐窿捐牙，搜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11: 民生美食关注组，
12: 今晚7:30，
11: 港台电视31。

0: 将动人的旋律灌进思绪，同你一起感受好音乐的魅力。由现在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6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想回起五年前正式做这个节目之前，在直播室外面，其实我幻想过无数次，究竟在收音机的另一边将会听我讲嘢的，将会听我播歌。

0: 会系啲咩人呢？当时喺度谂啦，会唔会系喺尖沙咀啱啱接完乘客，想搵一份陪伴嘅的士大佬，定系一个喺房入面开住盏灯赶住份 assignment 嘅学生，又或者赶紧 project 嘅上班族，又或者纯粹系一个同我一样喺呢一个咁宁静嘅深夜入面搵唔到藉口去瞓觉嘅人，甚至系唔喺香港，远在欧洲、北美洲、澳洲嘅朋友，而家食紧早餐，食紧 lunch， 咁啱得闲可以透过网上边收听香港电台节目嘅一个人。嗰阵时，大家对于我嚟讲都系一连串好模糊嘅影像，但就系呢一份对大家嘅幻想同埋好奇，陪我喺呢一支咪面前经历咗咁多个夜晚，整整五年啦。今日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呢一个直播室，又继续同你一齐轻谈浅唱不夜天。咁喺寻日嘅节目咧，我嘅《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嘅部分咧，就庆祝我主持呢一个节目五周年，咁就做咗一个五周年特集。咁今晚喺同一个环节咧，就会有呢一个特集嘅 part two。咁啊，继续咧会为你拣嚟当其时我五年前做呢一个节目头一个月我拣过嘅歌。咁啊，睇翻呢啲五年前嘅歌单咧，其实嗰个感觉咧都好特别嘅。都会问翻自己，点解会拣呢啲歌嘅？点解嗰啲歌会咁样串联嘅？希望今晚揾翻嗰份味道。咁但系而家要同你开个周末小派对先。
1: 蓝的眼光，你望你，但我的舞摆再冲击你。

有啲关于节目嘅事情要预告一下嘅，嗱，而家就有周末小派对啦，阵间就同你一齐打开神量的秘密音乐宝库，四点钟会有经典 K 歌时段，而今日节目咧五点钟依恋在旧唱片环节咧会暂停一次嘅，咁因为咧今晚有机会咧会复刻我哋嘅 bonus K 歌时段，不过咧就视乎大家派你嘅情况有几热烈啦。解锁唔到 bonus K 歌，五点钟开始咧就会提早同你晨早 chill 一 chill 啦，所以个决定权系喺你度嘅。解锁到 bonus K 歌嘅话咧，晨早 chill 一 chill 就会大概由五点半到开始，一直去到节目完结啦。

恭喜依恋最后旧唱片咧，寻日喺呢个环节就同你一齐依恋咗梁朝伟嘅旧唱片，当其时就有提到有呢一首《马德里的情人》啊。见完《马德里的情人》，我哋就请呢一位小姐出场 ，Senorita。

见到好靓仔嘅马德里的情人同埋好靓女嘅 Senorita 都唔好咁急色啊。係啦，呢一个係刘小伟讲嘅。听咗佢嘅急色鬼爱出位，好 cute。接住落嚟，我哋有陈雅伦。

Pinkley Ray Jepsen 呢一首 Call Me Maybe。要对时空呢一个概念花多啲创意。

系咯，佢话你未嚟到我生命之前，我已经好挂住你。到底系点样运作嘅呢？点都好啦 ，call 下我咯。好多唔同年代嘅作品都同你听过，接住落嚟呢一首比较特别啊，经典嘅旋律重新演绎，深宵便利爱。

0: 嗱，讲啲信不信由你嘅事情。咁啊，较早前咧，我睇过一啲关于未来几年运程嘅嘢。咁有啲师傅咧就话，接住落嚟呢几年咧，社会上咧会越嚟越多人咧怀旧啊，唔单止系老一辈嘅人，新一代嘅朋友，佢哋都会特别依恋过去嗰啲日子，依恋过去嘅一啲品味。咁我想讲咧，呢一首 Sika 最新嘅作品《深宵便利爱》咧，就完完全全讲中咗，唔知道你信唔信咧？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开完派对啦，开始同你一起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今晚呢一个宝库咧，会同你一起回味翻五年前我第一个月做呢一个节目嘅时候，我拣选嘅作品。咁今晚喺环节嘅期间咧，有两样嘢想你哋做嘅。第一咧就系、如果阵间我播嘅歌曲你有共鸣，你有感觉，你喜欢嘅话，我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搵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写翻嗰首歌名，隔篱就摆一啲宝石啊、礼物啊嘅 emoji， 咁啊方便我进行一个听众大调查，咪睇下有边啲歌咧，你都有共鸣。咁另外一样嘢想你哋做嘅咧，就系、你都可以留言话俾我知，你系点样发现我呢个节目嘅咧？咁啊，我知道有啲朋友仔咧，可能系比较少留言嘅，可能净系听节目嘅啫。咁但系会唔会有一啲朋友仔都即系可以今晚破下例上嚟话俾我听，你同我系点样结缘嘅咧？因为今晚咧好想了解一下。透过收音机旁，即系喺收音机旁边听住我拣选嘅歌嘅你，到底系一个咩人呢？你身处喺边一度呢？点样发现我呢个节目嘅呢？听我呢个节目有啲咩感受呢？咁开始今晚嘅环节咧，始终要同你一齐回味翻我正式加入轻谈做嘅第一集。播嘅第一首歌就系、彭羚呢一首《小玩意》。较早时有同你讲点解嘅，唔知你记唔记得咧？

系村一四小玩意，呢个关于结婚戒指嘅故事。我相信我嘅人生都系只有第一个第一次主持音乐节目呢一个经历。当其时咧，我就同自己讲，我同我自己许下一个诺言，要做好呢一个节目，就好似同一个人结婚一样，要许下一个好庄严嘅承诺，带多啲好音乐俾大家。

前所未见，这个都是我的心声来的。加入这个节目之前，我都会想这个时间有多少人还会听收音机呢？还会听的会是什么人呢？我做了这个节目才发现，原来这个时间跟我一样还没睡觉的大有人在，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人。有后尾呢就有好多朋友有留言啦，就话俾我听，咁就啊可能呢係返緊一啲夜班工作嘅，咁啊一度工作嘅时候呢就会收听我嘅节目。咁我亦都试过呢喺搭的士返嚟广播道嘅路上呢就坐上咗的士，咁啊有的士大佬呢就知道我返港台之后就同我讲，嗯，你是不是岑亮先生啊？咁样，我就好惊讶啦。咁啊，虽然咧我喺社交平台都会即系 po 一啲照片啊，咁样，咁但系即系嗰啲时间又黑掹掹啊，夜妈妈咁样，咁我就都觉得好惊讶。诶，点解佢会认得嘅咧？咁啊，当然啦，第一就系知道差唔多时间啦，咁啊翻紧香港电台嘅路上，有机会可能系我咁样，咁同埋咧就话认得我嘅声线咁样，咁佢就话啊。是啦，我有试过有几个咁嘅经历啦。咁啊通常呢得到嘅反应呢都系啊听你把声呢都斯斯文文啦。咁啊幻想话即系佢哋话啦，幻想我嘅样呢就系比较文青啲啊，瘦瘦啊，白白净啊。啊冇諗过呢系一个比较多肉嘅男士同埋有啲酥咁样啊。我都听到好多唔同嘅 comment 呢，就话啊觉得我嘅样同埋我嘅声线呢有啲唔係好夹，唔知你又系咪咁样嘅感受呢？

翻查歌单先至知道，头一个月已经同你听过呢一首，佢系王健文，喺佢参加歌唱比赛之前，已经有呢一首《我们的》。

我记得第一次喺 Facebook 上面呢就睇到大家嘅留言。咁当其实呢因为自己嘅脑呢都係一片空白，正如我昨晚所讲呢，第一次喺第一集主持嘅时候呢，第一个钟头呢我係完全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嘅，好似一个机械人咁样，只係確保自己唔好播错歌，唔好按错掣，唔好讲错任何说话。咁但係呢我係个灵魂只係飘在边嘅。我諗係大概由第二或者係第三个钟头开始呢，我先至好似回过神来，咦，我係喺呢一度做緊节目㗎喎，咁样。所以虽然当其时呢已经喺 Facebook 嗰度见到大家留言，咁但係呢冇辦法或者心思呢去一一回复大家，淨係撳咗一個一個 like 一個心咁樣嘅。

同埋有留意我节目嘅朋友咧，都应该会察觉得到，我好喜欢喺 Facebook 上面同大家互动嘅，好积极咁睇大家嘅留言啦，甚至会即时回复大家。

因为我回想翻我仲系一个听众嘅时候，不论喺香港定系以前喺加拿大生活，收听当地嘅中文电台，我都记得如果我系遇到一啲中意同听众互动嘅节目主持人咧，我系特别中意听嘅。咁啊，所以希望咧就即系如果我有一日可以做电台节目嘅话咧，我都希望可以多啲同收听紧节目嘅朋友咧有多啲嘅交流啦，一齐倾下偈啦，了解一下大家嘅生活啦，了解一下大家嘅音乐取态啦，咁样咁所以咧就后来会有一啲譬如喺 K 歌时段啊派礼呢一啲活动啊，而且咧都好积极叫大家咧喺 Facebook 上边留言同我倾下偈，我系真心嘅。同你一齐听咗哥哥张国荣嘅春夏秋冬，接住落嚟有林志美。

我记得我第一次主持节目呢都有播过我哥张国荣嘅作品，不过我係播心跳呼吸正常，因为呢一个呢係我一个好朋友喺我开始做节目之前点嘅。咁但如果问我最鍾意哥哥嘅作品係边一首呢，应该就係同你啱啱听过嘅春夏秋冬。而呢一首林志美版嘅作词人都係我嘅最爱。

当然啦，为大家主持呢个节目就系希望可以同你分享一啲我喜欢嘅音乐，有一啲系你哋好熟悉、耳熟能详嘅音乐，有一啲咧系可能你哋冇听过、比较少接触嘅，包括唔同嘅外语歌。咁啊，当中可能出现得最多咧就系一啲越南嘅作品啦。我记得我第一次主持节目咧，就同你一齐听咗呢一首。

冇错啦，五年前第一次主持节目，同你分享嘅第一首外语歌，就系呢一首嚟自越南嘅 Amy。哎呀，耳朵听，你住在哪里？

0: 希望分享呢一啲唔同國家嘅作品咧，都有共鳴，希望有人喜歡。咁就算唔喜歡都唔緊要，最少咧都可以了解一下其他嘅地方佢哋嘅音樂文化係如何。咁要聽一節三點鐘嘅新聞啦，陣間就繼續同你一齊輕談淺唱不夜天。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结束访华行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回应传媒有关伊朗的提问。特朗普说他访华期间曾经讨论解除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预告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又形容他对德克兰开始缺乏耐心，而他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之中达成共识，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以及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说他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但是强调德克兰必须作出真正的承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愿意向古巴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拉夫罗夫当地星期五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期间，与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会面。俄罗斯外交部通报，俄方表示在局势空前升级的背景下，愿意向哈瓦那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愿意协助古巴满足公正的要求，即是立即停止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经济和金融封锁，并且将古巴从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之中移除。秘鲁总统选举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表示，由于没有候选人在上个月12号第一轮投票之中得票过半，总统选举将会举行第二轮投票，由在首轮投票之中得票居前的两名候选人角逐，定在下个月7号举行，得票多者当选。50岁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前总统藤森的女儿藤森庆子在首轮投票之中以大约 17% 的得票率领先。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以超过 12% 的得票率紧随其后。极右翼政党人民复兴党候选人阿利亚加排第三，得票率是 11.9%。 目前未清楚桑切斯能否与藤森庆子进入第二轮。秘鲁检察官日前指控桑切斯涉嫌在申报政党竞选资金和财务信息的时候作出虚假陈述，要求法院判处桑切斯监禁并取消总统候选人资格。法院将会在今个月下旬审查检方的起诉要求。翻嚟本港，廉署、警方同警委会分别向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都指出本港楼宇维修市场有黑社会参与。警委会话，操纵楼宇维修投标结果情况普遍同埋系统性。廉署承认与围标相关嘅贪污调查同检控困难，刑事检控门槛高。警方说目前执法较为被动，建议制定专门的刑事法例打击围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72点，跌4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0点，跌7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8.7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6.14美元，卖出4556.5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 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立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有时坐喺直播室去到呢一个钟数，感受到出面嗰条街由热闹变到冷清，再由冷清变到开始有第一架早班嘅巴士经过条街，我都会觉得有一种好神奇嘅厚度。呢五年嚟咧，我哋喺呢一度一齐经历咗好多嘢，我都听过好多听紧收音机嘅你好多唔同嘅故事。3:07，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继续同你重温5年前我第一次做呢个节目，第一个月播过嘅歌。

其实我一直做节目以嚟咧，都收过唔少嘅留言啦，又或者一啲问题，咁就留意到我咧啊，好似比起其他嘅节目咧，特别系比较多播一啲九十年代某一间公司嘅旗下歌手嘅作品。咁其实对于呢一个讲法咧，我都唔否认嘅。咁啊，首先第一样嘢咧，我认为每一位 DJ 咧都有佢自己嘅取态啦，佢嘅喜好啦，有佢嘅风格啦。即系佢会有自己嘅选择咧，去想同听众去分享嘅。咁我认为我自己咧都有我自己嘅音乐取态，想同你一起去探讨啊咁样。咁所以咧，我就会拣翻一啲喺我细个嘅时候好中意听嘅一啲作品。咁的而且确系嘅，我细个嗰阵时咧系好中意呢一间唱片公司旗下嘅歌手啦，咪包括譬如系梁雁玲啦、蔡济文啦，仲有啱啱同你听咗嘅李洛斯，咁啊包括呢一首咁好听嘅《终有一天感动你》咧，都系嚟自呢间公司嘅。咁我知道其他嘅节目咧，又或者其他 DJ 同事咧，比较少播放呢一啲作品，咁我自己就会觉得，既然系咁，咁我咪多啲同你分享咯，因为既然你都喺其他嘅地方未必会听到啦，咁可能如果你有缘同我喺空气中相遇嘅话咧，咁就可以将呢一啲作品咧带俾你，话唔定会带到一啲惊喜俾你咧，又或者你之前系忽略咗或者冇留意，又或者可能即系错过咗啦，咁可能可以透过呢个节目再揾到呢一啲宝藏咧。

都好希望可以喺节目咧揾到一啲真系比较少能留意嘅 side track， 好似呢一首候鸟树。

我记得初初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呢，系冇任何嘅环节嘅。当时我就思考啦，哇，四个钟头要播咁多首歌，咁啊点样去铺排呢？咁啊初初呢都要諗好多嘅稿啊，又或者去諗好多唔同自己嘅故事呢，去将嗰啲歌曲呢去串连埋嘅。后咩呢，我就有发现到啦，嘩，喺星期五嘅晚上啦，咁有好多朋友呢其实都係啱啱已经过咗五个工作天啦，迎接周末啦。因为点解唔开个周末小派对播下啲快歌呢？咁啊当然啦，深宵节目我都明白嘅，大家呢都係想听一啲抒情啊慢歌。咁样，咁但係呢都要照顾唔同嘅听众嘅需要啦。咁有一啲可能係身处喺海外啦，有一啲呢就係想放松一下 party 一下。咁所以就后面呢有咗周末小派对啦。咁去到后来呢，曾经亦都出现过啦男女的心声呢一个环节啦。咁而且呢亦都有一啲好多大家好鍾意唱嘅 K 歌，昨晚都有讲过啦，其实都系喺一个好偶尔嘅情况之下呢，就将几首好鍾意唱嘅 K 歌串联埋一齐。咁大家嘅反应就好热烈喎，咁都有喺 Facebook 上面留言。咁后咩呢，好快 K 歌时段呢一个环节呢就出现咗啦。咁再到后来呢就加插咗喺 Facebook 上面同大家互动啦，大家可以派你呢一个这个动作。到后来亦都有晨早超一超啦，依恋昨日旧唱片这些环节出现。你最喜欢的环节是哪一个？

一路都有睇緊你哋嘅留言嘅，咁有多朋友都有同我讲係喺咩情况之下留意到我节目啦，听咗我节目几耐啦，咁读到呢啲留言呢都真係好开心又好感动嘅。咁啊，啱啱睇到阿 Rita 嘅留言啦，佢就话啊，记唔记得咧？以前我仲有个朵啊，叫做小鲜肉。咁好似初初嘅时候咧，大家仲未系好认识我嘅时候，可能唔知系咪由我嘅声线啦，又或者即系可能系我讲嘢嘅方式咧，就会觉得我系一个比较年青嘅朋友。咁啊，可能有啲朋友咧就估我可能廿几岁啊咁样，都几开心嘅，系啦，即系保持心境年轻咧都系好重要嘅。咁啊，但系咧咁应该后来嘅唔同嘅透过唔同嘅歌曲啦，讲我自己嘅故事咧，大家都应该有一定嘅掌握啦，对于我嘅年纪。咁啊，事实上咧，我啊一把年纪噶啦，最多最多都系老鲜肉。啱啱同你听咗 Mike 曾比特嘅《我不如》。接住落嚟有吴奇隆，吴奇隆都是我细个嘅时候都好鍾意嘅歌手之一，嗱又透露年龄嘅秘密啦。

真系唔睇翻歌单都唔记得，原来第一个月已经有同你听过。祝你一路顺风。咁再凭住依稀嘅记忆咧，记得啦，应该系我喺加拿大其中一位朋友佢点嘅一首歌嚟嘅。佢同我讲佢好中意吴奇隆，咁啊叫我播呢一首歌，咁啊。一听咧就发现原来咧就系大家都好中意嘅《总有你鼓励》嘅原曲啊！今日喺呢个环节咧，我都决定再同你回味呢一首，曾经都是在我中学年代某一个时期经常会重复又重复地听的一首作品，再见加州海滩。

我仲有歌曲的名字叫做《再见加州海滩》。九十年代尾的一首作品来的。咁主唱呢一首歌嘅系一位泰国歌手阿迪萨达瓦萨达干，咁啊佢曾经喺台湾地区有出道啦，做过歌手，亦都有拍戏嘅，亦都有一个中文名叫做唐神玉。咁至于我最多喺节目同你分享嘅韩国团体系佢哋。

来自韩国的 Fly to the Sky， 应该是在我节目出现得最多的韩国组合，二人男子组合。咁佢哋嘅歌咧，真系横跨由我读中学嘅时候咧，去到读大学咧，去到出嚟做嘢啦，都系一直追随住佢哋嘅。咁啊，虽然佢哋近年咧已经就比较少新嘅作品出现啦，咁啊，但系咧我都系一直会将佢哋嘅歌咧摆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里面，回味再回味，咁就喺我节目度同大家分享嘅。咁啊。除了因為我覺得他們唱歌真的很好聽，即每次聽到他們的聲音都是覺得很盪氣迴腸，唱功非常之厲害。我亦都想大家了解到呢，即其實韓國的音樂不是只有 K-POP， 即可能大家認知那些很精彩畫面很亮麗那些快歌，其實在當地都有很多很出色唱功很厲害，亦都有得唱一啲抒情作品嘅组合啦，歌手嘅 Fly to the Sky 系我好诚意向你推介嘅一个组合。啱啱同你听咗咧，就系、是、喺我做节目嘅第一个月，已经有同你哋一齐听过嘅 Sarang Hae Uri， 让我们相爱 ，featuring Gummy。咁除咗回味旧作品。有时喺节目咧都会同你听一下一啲新派台嘅作品嘅，好似接住落嚟呢一首咧就系、是、我近期嘅挚爱之一啊。

0: 其实我自己觉得呢，一首好听嘅歌唔需要有好复杂嘅大道理，又或者好复杂嘅编排，又或者故弄玄虚嘅一啲意思。好听嘅旋律，动人嘅歌词就已经足够啦。啱啱同你听咗 Honey Punch 嘅《楼上的姐姐》，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咁关于做呢一个节目嘅点滴，又或者有啲小秘密咧，仲有很多都好想同你分享嘅。不过睇下时间，而家都嚟到3:40啦，时间似乎唔够啊，咁啊可能咧要等到10周年先再同你分享一下啦。如果有咁嘅一日嘅话，嗱，呢个时间咧就会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昨天节目都有讲啦，啊，为什么老天爷咁有趣嘅呢？是很喜欢去到我们放假的时候就落下雨，希望都不要影响大家的心情。在这个周末呢，好好放松一下，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呢去享受一些时光。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的天气都是不太稳定，去到下周中期呢骤雨才会逐渐减少。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9%。仲有不够20分钟的时间，都想继续和你一起打开我的秘密音乐宝库，继续看看我主持这个节目是5年前头一个月和你一起听过什么歌呢。我发现了一个共通点，就是多数都是我最喜欢的歌。是啊，头一个月就很心急，想跟大家分享，又或者是告诉大家听我自己的喜好是什么，又或者我觉得大家错过了什么作品。其中一首就是蔡济文《时间冲不淡思念》。

蔡济文是我儿时的偶像，都不止一次在节目上有跟大家讲过，我喜欢他的程度是去到哪里呢？当然是他出 CD 一定会买，而且在他出最后一张专辑独来独往那阵时呢，当其时的唱片公司又在电视台到深宵的时段就买了一个广告杂志的形式的节目播出，介绍了他专辑里面的歌。但是呢因为播出的时间实在太夜了，那阵时呢还是读小学的高年班，我不讲 exactly 几年班，费事大家计到我几多岁。是啦，咁啊中意到咩地步呢？因为爸爸妈妈唔俾我咁夜瞓啦，咁所以呢就千叮万嘱，爸爸妈妈呢一定呢要摆饼录影带，係 VHS 录影带呢去录低呢一个音乐特辑俾我。咁啊到我第二朝真係急不及待，第二朝一早起身呢，嗰陣时呢我係五点几就起身啦，係啦，因为读小学嘅时候呢我都做过风纪嘅，咁所以呢要比一般嘅同学仔呢再早啲返学，咁所以五点钟就起身啦，一度换衫一度刷牙呢就播住，係啦，细细声，仲要唔可以嘈到屋企人，细细声咁播住嗰柄录影带喺度睇啊蔡济文呢一张独来独往专辑里面嘅作品啦，有咩 MV， 哇睇到我如痴如醉，系啦，其他嘅小朋友咧系录可能《圣斗士星矢》啊呢一啲啊《城市猎人》啊呢啲卡通片，我咧就系睇呢一啲节目嘅。我觉得明明咧系明明中系有主宰嘅，点解当其时我要咁迷佢？就系因为到今时今日啦，可以推介佢嘅歌俾你听嘅。

呢首作品都好一阵子冇同你一齐听啦。啊，原来五年前第一个月都有同你听过林宝仪加上陈洁仪，不知不觉，系啊，不知不觉都五年了。

莫文蔚的呼吸有害。在我的节目，我还很喜欢和你分享来自蒙古国的作品，包括接着下来这一首 Imagine。

大家好熟悉嘅 Beatles Imagine 蒙古语嘅版本 Tosolov 想象呢一位蒙古国嘅歌手叫做 Solongo。

仲有好多好美好嘅回忆，有趣嘅小故事、小秘密，唔够时间同大家分享。咁睇下日后会唔会真系会有十周年嘅特集，到时先再讲啦。当然啦，其实我准备嘅歌咧唔止呢啲嘅。但是五周年的特集就来到这里先了。

马上要听一节四点钟的新闻，阵间翻嚟会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啊！准备好你支麦，你啲你，可能今晚要准备多啲添啊！因为如果今晚大家派呢嘅情况够热烈，过到101定嘅门槛嘅话咧，仲会解锁到复刻版啊5点钟嘅 bonus K 歌时段。解锁唔到都唔紧要，我会准备晨早超一超，同你提早超。我哋阵间见啦。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的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在会谈之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述的时候说，双方应该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够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相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之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亦都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民族在面对外部侵略的时候所展现出的英勇抵抗和光荣胜利，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文明独立，强调伊朗社会应该进一步加强语言、文化和价值观领域的防御能力，特别是在青少年教育和文化建设方面推动创新，以维护国家文明独立。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讲话，强调波斯语言在维护伊朗民族身份、文明传统和文化独立之中的重要作用。波斯语不单只是交流工具，更加是伊朗民族思想联结和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他指出，波斯语言文学是向世界传播伊朗伊斯兰文明的重要资源，加强波斯语的发展对提升伊朗伊斯兰文明的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回来本港，政府公布今年首季经济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预料有持续增长的势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就维持财政预算案公布的 2.5% 至 3.5%。 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市场预期油价到年中会回落，但由于未知道中东冲突如何发展，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因此维持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不变，当局会密切注视中美元首会谈达成的协议。消防处2024年起在全港展开消防系统年检特别执法行动，截至上个月底已经巡查近3300栋大厦，提出419宗检控，涉及60栋旧楼或商住楼宇，多数的大厦被检控之后已经完成年检。消防处今年头四个月已经发出超过2000张欠缺年检的传票，较去年同期增加近4倍，处方认为执法行动具有成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26点，跌5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8点，跌9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8.8，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0.09美元，卖出454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一天气仍然唔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
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8%。跟住有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特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各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

0: 和茂州吹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75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增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一下，我的问一下先啦。
5: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6: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里？
7: 当然啦，5年时间一路走来都有多转变嘅。寻日都有同大家提及过啦，一开始嘅时候咧，其实我嘅节目甚至冇特别设计一啲好特别嘅 jingle 啊。咁只系由即系我嘅好朋友梁学希先生好简单咁样讲咗一句：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咁后来咧，我就加咗一啲唔同嘅音乐啦，亦都邀请咗唔同嘅朋友帮我录制。咁其中一位咧系曾淑仪小姐，即系曾经都系喺香港电台有同大家主持节目嘅一位好主持啊，亦都系好靓声、好靓女。我同佢系好闺蜜嚟嘅，咁后来咧亦都好好彩，咁因为有一次喺广告上嘅合作啊，咁因为我做广告嘅，咁认识到子成大哥啊，咁好厚面皮咁样问佢啊，可唔可以帮我录一个节目嘅 jingle 啊，咁佢好爽快就答应咗啦。咁尤其是系 K 歌时段呢一个啊，即系今晚大家谂住派几多礼啊，呢一句成为咗经典啊。咁借助佢嘅力量咧，希望大家喺 K 歌时段咧可以多啲喺 Facebook 嗰度揿下嗰个雪梨嘅 emoji， 因为阵间咧我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咁有心水嘅话，就梗系要跟住唱，同埋去 Facebook 嗰度。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就留言写回我阵间播的那首你又好喜欢的心水歌的歌名或者演绎歌手的名字，隔篱摆一些雪梨的 emoji， 一到五隻亦都可以比多过五隻，即是我们称之为爆你。在时段结束之后，我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的 K 歌有几多你得到。最得你哋欢心嘅嗰一首咧，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嗱，头先嘅节目咧，有同大家预告过啦。咁今晚嘅依恋再旧唱片，即系5点钟嘅环节咧，会暂停一次。咁因为今晚咧，我想尝试下睇下大家可唔可以复刻到5点钟 bonus K 歌啊。系啦，个玩法系点咧？咁啊，视乎大家今晚派呢个情况热唔热烈啦。够热烈嘅话，可以达到一定嘅门槛，咁就会解锁到5点钟嘅 bonus K 歌歌单，就同你唱到5点半左右。解锁唔到都唔紧要，我准备咗一个后备嘅晨早超歌单。

冇錯，同昨晚一樣，同我哋喺 K 歌時段打頭陣嘅係 MJ Michael Jackson。咁今晚咧就揀你 Billie Jean。

0: 点啊？感觉如何？一开始系一首英文歌，
1: 同大家热身。
0: 咁接住落嚟唱翻广东歌，冇难度啦。不过而家呢刻要唱一首国语歌先。有型有款嘅郭富城，当年有呢一首《对你爱不完》。

好啦，大家派你嘅情况呢不错，不过呢距离要解锁到五点钟 bonus K 歌嘅歌单呢仲争啲呀，大家继续努力。都为咗鼓励大家可以解锁到今晚都银行码进出㗎啦。包括呢一首偏偏喜欢你啦。

唱完 Danny 陈百强嘅偏偏喜欢你，大家估唔估到下一首系咩歌呢？如果有留意我社交平台嘅朋友，可能会发现咗啲端倪嘅。系啦，接住落嚟有叶倩文嘅《春风秋雨》。

好啦，谂谂下都系要继续谷行呢个场，咁唯有借助天王嘅力量啦，搵埋阿 Leon 出嚟，仲要唱哪有一天不想你嘅。

嗱，果然啊，黎天王一出咧，啲你咧即刻多咗好多啊！嗱，开始有啲头痕啦，开始捉虫啦。哎呀，好似好难数添，点算咧？点算咧？

0: 唔通真係要用多啲時間數你，要 buy time
1: 好耐冇講呢句。
0: 好似仲未決定到今晚嘅熱唱 K 歌榜同埋爆你王瑞叔喎。好啦，等我再努力數下先。咁呢個時間邀請你哋繼續唱 K。有 VRF 版本嘅呢一首下雨天。

VRF 版本嘅下雨天都得到唔少嘅知音，派咗好多你嘅。接住来连呢一首我都好有信心，大家会爆你俾佢。

大哥呢一首呢都系我嘅心头好，最鍾意就系嗰句我要爱情不需要登对，不需得你允许。係啦，要有少少嗰啲转音位啊，先有少少嗰啲味道啊，当然啦好难挑战到卫兰嘅唱功嘅。不过唔紧要，唱得开心就得啦。

依件嘅一生爱你一个啊，咦，佢哋五点钟呢一个节数时间呢都唔係剩返好多咗。咁呢个时间就真係要听一首唱一首如果时间来到啊。林峰嘅作品

4:56。好啦，喺呢一度要同大家宣布，恭喜你，你哋嘅努力冇白费到，你哋已经成功解锁到阵间5点嘅 bonus K 歌歌单啦。我要掰多啲时间去数你哋啲礼啊！呢个时间同你唱埋呢一首先，自欺欺。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中美去年十月达成协议，华盛顿降低关税以换取中国继续向美国出口稀土。特朗普昨日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北京的时候，被随行记者问到双方是否将协议延长至到今年稍后，他说与习近平没有讨论关税问题。另外他指出，中国已经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而且订单数量有望增加至多达750架。路透社早前报道，美国已经批准大约10间中国企业购买晶片制造商 NVIDIA 较先进的 H200 晶片。特朗普说，中国尚未批准 H200 晶片的交付，中方想尝试自主研发。他又说有同习近平讨论人工智能 AI 问题，以及在 AI 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性。在北京，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在对同方威视的调查之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发言人说，欧盟在调查之中示意向中国实体跨境索取广泛非必要的中国境内信息，是施加不当要求，明显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司法部根据《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认定欧盟有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发言人说，中方绝不接受外国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公民和企业滥施长臂管辖，敦促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为中欧合作创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如果欧方执意越界，中方将会坚决依法反制。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庇护人员，双方各移交205人。俄罗斯国防部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通报，指出阿联酋在这次行动之中参与调解，205名俄军庇护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亦都向乌方移交205名庇护人员。俄方人员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说，205名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庇护人员当地星期五返回乌克兰。一名75岁男病人在屯门医院进行通波仔手术期间，冠状动脉出现气泡，其后情况恶化离世。根据医管局初步资料，怀疑事件与手术期间使用的一件压力监测套件有关。卫生署话，正系与涉事医疗器械嘅本地负责人调查同跟进，要求即时停售有关批次产品，并联络本港所有使用相同批次医疗器械嘅用户，通知佢哋暂时停用受影响批次嘅产品。处方至今未收到其他用户涉及该医疗器械嘅情报。发言人话，调查仍在进行，卫生署会继续密切同涉事医疗器械的本地负责人保持紧密联系，密切跟进事件，并且按调查报告作出跟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26点，跌5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8点，跌9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8.76，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9.44美元，卖出4540.6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 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火烛啊！
5: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4: 楼梯好大烟啊！
5: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6: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7: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6: 你有电工牌嘛？
7: 梗係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搵命搏嘅。
6: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咁今晚依恋着旧唱片呢个环节咧就暂停一次。咁头先喺 K 歌时段咧，大家排你情况相当热烈啦，咁啊非常之头痕啊，又一堆呢啲竹虫系列嘅歌啊，咁啊所以咧我要掰多啲时间去点算一下大家喺 Facebook 上边派同埋爆嘅你，咁啊所以咧嚟紧呢半个钟头左右咧就会有 bonus K 歌歌单。我记得之前有 bonus K 歌时段嘅时候咧，咁有好多朋友仔都话：，哇，喺 bonus K 歌嗰啲歌咧，仲正喎！睇下今晚你系咪有咁嘅感觉先？

真的第一首。咁喺呢一个咁隆重嘅 bonus K 歌时段，梗系要请多啲重量级嘅歌手出场。Whitney Houston 之后有小凤姐，有呢一首大家都疯狂派你嘅婚纱背后。

一连几位天后相继出场，接住落嚟仲有女神，大家心目中永远嘅女神周慧敏，有佢同林隆璇呢一首《留言》。

好多男士系咪有啲投诉啊？话今晚 bonus K 歌歌单好似唔系好多男仔歌唱。好啦，准备咗呢一首啊，梁汉文嘅《衣柜里的男人》。

啦，喺度要同你讲声要结束啦。我哋嘅 bonus K 歌连同我哋嘅 K 歌时段嚟到尾声啦，我哋唱埋呢一首周董周杰伦嘅《最后的战役》。咁稍后为你揭晓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同埋爆你王有边啲作品。

0: 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2: 好不好玩啊？好久没跟你唱 bonus K 歌，但是呢，其实我的工作量都有所增加。有 bonus K 歌即是代表我数的你就更加多，不过不要紧，经过一轮非常之细心的点算，有结果了。但是大家如果有 bonus K 歌的话呢，而唱 K 歌是有五个名额，爆你王有三个的。咁五首嘅熱唱 K 歌呢，包括係有黎明嘅哪有一天不想你，蔚蘭嘅大哥， VRF 嘅下雨天，嘩喺呢首少少爆冷啦， Winnie Houston 嘅 Run to You， 仲有徐小鳳嘅婚紗背后啊。咁三首爆你王分别係有梅艳芳嘅梦伴，周慧敏加上林隆璇的留言，还有真是每次都不会漏了他的 Danny 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多谢大家陪我唱 K 又爆你，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四点钟才再跟你在经典 K 歌时段再玩过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嘅雷暴啊！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嘅。而展望咧，听日同埋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啊，下周中期骤雨会逐渐减少咁话嘅。咁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25度，相对湿度87%啦。清晨嘅5:37啦，呢个时间同你晨早 chill chill。

咁睇天气报告话会落雨，大家出门咧可能都要带翻把遮，而且听翻范晓萱呢一首 Rain， 感觉就啱晒啊！

一连两首好听嘅作品，陈晓东嘅《猜猜猜》，仲有张智成嘅《凌晨三点钟》。咁而家嘅时间就梗系唔系凌晨三点钟啦，系清晨嘅5:51啊！继续同你 chill chill， 我哋仲有张信哲呢一个微风。

接下来到尾声，最后一首同你听嘅系 Swing 呢一首《黑雨天白钢琴》。依依不舍，结束今日嘅节目，咁同你回顾咗我嘅五周年，咁希望日后大家继续多多指教，继续陪我一起听好多唔同嘅好歌。咁岑亮咧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多谢你嘅陪伴，约定你到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的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在会谈之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述的时候说，双方应该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够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双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之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亦都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若果当中提及伊朗拥有任何形式的核武器，他就不会阅读方案剩下的内容。他威胁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等基础设施，美方两日之内就能够瘫痪整个系统。特朗普昨天在空军一号专机接受访问的时候又说，他本来不赞成美国与伊朗停火，美方停火是应其他国家的要求，为了帮巴基斯坦而停火。据报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就会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秘鲁总统选举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表示，由于无候选人在上个月12号第一轮投票之中得票过半，总统选举将会举行第二轮投票，由在首轮投票之中得票居前的两名候选人角逐，定在下个月7号举行，得票多的人当选。50岁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前总统滕森的女儿滕森庆子在首轮投票之中以大约 17% 的得票率领先。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丧切斯以超过 12% 的得票率紧随其后。极右翼政党人民复兴党候选人阿利亚加排第三，得票率为 11.9%。目前未清楚桑切斯能否与滕森庆子进入第二轮。秘鲁检察官日前指控桑切斯涉嫌在申报政党竞选资金和财务信息的时候作虚假陈述，要求法院判处桑切斯监禁，并取消总统候选人资格。法院将会在今个月下旬审查检方的起诉要求。廉署、警方和警委会分别向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都指出本港楼宇维修市场有黑社会参与。警委会说，操纵楼宇维修投标结果的情况普遍和系统性。廉署承认与围标相关的贪污调查和检控困难，刑事检控门槛高。警方说，目前执法较为被动，建议制定专门的刑事法例打击围标。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7%。 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各区。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到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是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75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49526点，跌5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8点，跌9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7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5，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8.02美元，卖出4542.12美元。

0: 情况啊，
1: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0: 咁点做好啊？
1: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噔噔噔噔。
2: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3: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4: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2: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4: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5: 健威健威，有冇食过茶香鸡先？
6: 阿 Lu 冇，好好食噶。
5: 嗱，你睇下。
6: 睇过。呢、這个咪豉油鸡啫嘛。
5: 梗系唔系豉油鸡啦，都系咁嘅色啫，好唔同噶，做法唔同，味道唔同啊。你想食好嘢啊？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啦。
7: 扩阔知识领域。
8: 放眼不同角度，
7: 拥抱世界节拍，
8: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7: 由而家到九点，
9: 阿 Lu、
5: 洪健威、
7: 知识会社。
10: 无可否认，我唔系一个有急才嘅人。往往要等到见面结束静落嚟，才会想有很多东西想讲未讲。

太耐冇见，我都唔知故事应该由边度讲起。又或者我哋需要重新适应讲说话嗰种节奏。

我记得同自己讲过，我哋可能唔会再见，但世事就系咁奇妙，要见一个人好难，要唔见同样咁难。

有一啲歌前奏响起你会记得，有一啲歌唔需要提词机你会识唱，唔需要标签佢哋系啲乜嘢嘅主题曲，因为如果呢套系一套剧，就会有结局嘅一日。

呢一段日子我学习到一样嘢，顺其自然，有多事情唔系话越着紧就越好，唔系话越努力回报越多，喺适当嘅时候要学懂放下。

0: 健威健威，有冇食过茶香鸡先？
1: 阿 Lu 冇，好好食噶。
0: 嗱，你睇下。
1: 睇过。呢、這个咪豉油鸡啫嘛。
0: 梗唔系豉油鸡啦，都系咁嘅色啫，好唔同噶，做法唔同，味道唔同啊。你想食好嘢啊？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啦。

如果你都想知道茶香鸡是乜嘢咧，咁啊继续留意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知识会社节目啦。时间好快会接近六点半钟啊，转头翻嚟咧会除咗有健威响直播室之外咧，仲会有阿 Lu 嘅加入啊。咁啊转头翻嚟见咯，唔好走开咯。好啊，好快六点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中美去年10月达成协议，华盛顿降低关税以换取中国继续向美国出口稀土。特朗普昨日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北京的时候，被随行记者问到双方是否将协议延长至到今年稍后。他说与习近平没有讨论关税问题。另外他指出，中国已经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而且订单数量有望增加至750架。路透社早前报道，美国已经批准大约10间中国企业购买晶片制造商 NVIDIA 较先进的 H200 晶片。特朗普说，中国尚未批准 H200 晶片的交付，中方想尝试自主研发。美国官员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同意延长停火协议至到下个月初，以便就更广泛的和平协议进行谈判。总统特朗普上个月中宣布以黎达成停火协议，协议原定当地星期日届满，以黎官员星期四和五在华盛顿举行会谈，美方官员亦都有参与。美国国务院形容会谈富有成效，发言人皮郭特表示，美方希望这些讨论能够促进以黎之间的持久和平，充分承认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在两国共同边界建立真正的安全。以黎双方将会在下个月2至3号再次举行谈判。虽然停火协议仍然生效，但黎巴嫩南部地区当地星期五亦都有被以色列袭击，冒出浓烟。黎巴嫩真主党反对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没有参与谈判。翻嚟本港，旅发局公布上个月的初步访港旅客数字为42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10%。当中内地旅客占大约310万人次，非内地旅客为111万人次，分别按年增加10%和8%。累積計算，今年1至4月訪港旅客錄得大約1852万人次，按年增加15%。旅發局說，4月舉行的香港國際7人欖球賽有助吸引更多國際旅客到訪，延續過去幾個月的旅客增長趨勢。旅發局會密切留意中東局勢對航空運力和旅遊市場的影響和最新發展，靈活調撥資源，爭取更多高增值旅客，令到旅遊業發揮最大的經濟效益。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雨勢較大，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同星期一天氣仍然不穩定，下週中期驟雨逐漸減少。現在氣温25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6: 龙虎行盘州精选，
7: 俾你拣，你会拣 hoodie 定系波鞋先？

0: 一嚟咧已經俾咗穿乜乜的惡魔呢個歌名填詞人噶啦，而競選嘅佳麗咧分別就有 hoodie 同埋波鞋嘅。最後波鞋勝出嘅原因係因為冇季節之分啦，同埋男仔點都錯過幾對波鞋啩。陈思翰填词，陈永谦监制 ，Hans 陈思翰 ，Larry W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扩阔知识领域，
3: 放眼不同角度。
2: 拥抱世界节拍，
3: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2: 由而家到九点，
4: 阿 Lu
5: 同建威
2: 知识星者。

0: 六点半新闻之前咧，就讲话如果大家想食好嘢咧，就继续收听。不过而家咧就即刻请咗阿 Lula 阿 Lu 喺度啦。
1: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叫陈建威。
0: 早晨啊，
1: 食好嘢都
0: 留待七点钟，系啦，
1: 系啦，
0: 即系唔可以咁未食早餐食好嘢嘛。
1: 而家空住肚啊嘛。
0: 系啦。
1: 咁啊，唔讲食早餐住啊，讲下啲工先啦，搵工先啦。即系好多人都好多时都会话啊，转新工啊，搵间好啲嘅咁样啦。咁啊，正常嘅，有边个唔想即系跳槽做份好啲嘅工或者系高薪啲嘅工咧？咁我谂最基本都系睇翻嗰个薪酬有冇递升咁样噶啦。
0: 即系你搵工跳槽嘅时候。
1: 系啦，系啦，系啦。咁咧喺一啲招聘廣告裏面呢，我又即係睇咗一個招聘廣告呢，啲人就有議論啦，咁係做啲咩嘅呢？係做司機嘅。咁當然啦，我自己就即係冇諗過係做司機啦，即係究竟係咩嘅形式嘅呢，我都唔係好清晰嘅。
0: 其實我都冇諗過你做司機，我係成日諗係你請司機㗎嘛。
1: 我都想㗎，我應該冇乜呢個機會呀。咁但係我身邊工作嘅即係我遇到嘅人啦，十居其九佢哋都請司機嘅。
0: 哦，係係。
1: 即係因為啲老闆嘛，咁我所以就成日都會碰面啦。咁其實我同啲司機呢都幾好傾嘅。
0: 係。
1: 因為多時間見到嘛，咁我溝通一下啦。咁我都曾經呢係對於即係啲司機呢
0: 嘅行頭係比較清楚。
1: 唔係佢哋嘅工作呢係感到好奇嘅。
0: 係。
1: 所以我就會即係都好主動會去傾下偈呀咁樣。因為我唔知道你對於做司機你會唔會有嘢想問佢哋。我其實當初都幾
0: 冇。冇車揸嘅時候做咩囉。但我其實都。
1: 但係冇車揸先。
0: 即係咁你。
1: 即係唔使。車去第二度，
0: 你車咗個老細，咁個老細開會，
1: 係啦，
0: 即係譬如我就算接觸啲朋友，如果有請司機嘅話，咁佢都係用車嘅時候就 call 個司機啦，咁即係通常佢哋個 pattern 都係朝頭早啊車個老闆，咁去開會，咁跟住左人轉個頭就車個madam 同埋個女，就或者係仔女
1: 買餸就
0: 翻學，係啦，翻學跟住就即係通常可能係翻學先，跟住就車老細翻工開會，跟住翻嚟。就車阿嬸去即係唔知去 T 啊，去買嘢啊又好啊，去即係按摩又得啊，即係咁樣㗎嘛。咁跟住 lunch 時間就睇下老細用唔用車，冇用車你咪喺附近公司 stand by， 咁到晏晝 lunch 完咗，咁又睇下去邊度開會，跟住又接返睇下使唔使，即係如果老細唔用車咁就係會我接放學又係佢啦，即係車返個細路唔知去邊度補習或者翻屋企。有時係車翻去老闆嗰度噶嘛，即係佢個回身咪俾個細路仔
1: 做嘢咯，做功課咯，
0: 做功課咯，係咯。因為我又識有啲人係譬如補習咧，佢去人哋公司有補習噶嘛。
1: 係，因為請埋個老師上去公司嗰度。
0: 冇錯啦，即係有啲咩係好過喺個會議室度補習咧？
1: 犀利。
0: 係啦，即係嗰啲咯。咁跟住到最後咪收工收工啦，唔收工咪去第二度，係啦，咁咪車翻去咁咪收工咯，咁樣咯。咁我覺得個主要要求就係你唔好自己攞架車去唔知接啲咩人。
1: 係。
0: 我覺得係純粹一個你都大要求啫。
1: 即係我諗都要好睇本身你僱主嗰個 pattern 係點嘅。係。即係好有我覺得都有時比較難預計到嘅，所以就危險嘅。
0: 喂，如果唔係點樣請個司機？
1: 係啊，因為曾經試過好似係話就係知道啲僱主有啲 pattern 係即系冇咁密啊，
0: 系，
1: 跟住
0: 揸车揾食
1: 啊，揸网约车咁啊嘛，
0: 系，或者系
1: 但系你唔会知道你架网约车其实个 location 去咗边噶，最终冇，因为佢哋嗰啲咁，因为我问过啦，我搭车嘅时候，即系你 call 车嗰啲，原来佢接单嗰下咧，到你上车嗰下，佢先知道你个地方系去边嘅，即系原来我喺中环上车，我翻元朗屋企嘅话咧。佢哋有啲會反眼嘅。
0: 哦，咁你又唔好做呢啲啦，即係如果係。
1: 但你唔知㗎，唔可以俾你揀㗎嘛，就係嗰件事個公平性。
0: 我意思就係話，即係如果你架車皮啦，但係真係當好話唔好聽，咁啱你係揸住架老闆車去做網約車，跟住你見到阿 Lu 呢番元朗你反眼，咁就 咁你唔啱喎，即係如果你架車咁唔方便，咁你又唔好做呢啲啦，
1: 因為你
0: 乖乖地啦，
1: 一來一回咁樣，其實佢翻唔切去噶嘛，可能分分鐘。
0: 咁呢個咪就係要承擔個風險咯，即係你就有機會會俾你老細知道，
1: 咪係啦，你去咗邊啊？
0: 試下揸架車啦，咁樣咯。
1: 不過反而咧，我即係除咗即係諗究竟啊，佢咁樣知道曬嗰啲行程之後咧，咁佢中間要等待嘅時間咧，就係我最好奇嘅。係，就我通常都會問，咁你哋做乜？係，
0: 咁你有冇聽過啲好奇葩嘅咧？
1: 冇啊，我嗰啲冇乜奇葩嘅。
0: 即係你唔好話咩揸去唔知邊度喺度等啊，即係幾架車匿埋吹水啊。
1: 最主要我就係問佢啦，咁。冇 book 停車場，你哋唔入停車場噶嘛，係咪？
0: 實唔入。
1: 跟住佢哋話唔入噶。
0: 係咯。
1: 即係就算即係我熟啲嗰啲啦，咁啊老闆係有租到停車場喺公司附近嘅。咁因為嗰個司機可能就係會，如果知道長時間係未走嘅咧，咁佢都會一齊翻公司咯。即係放低咗老闆喺公司樓下上樓，然後佢就會揸去佢哋 book 咗個停車場，就擺低架車，因為其實有好多地區咧都唔係咁容易停車嘅。
0: 係。
1: 咁變咗咁佢哋都會，如果長即係公司既然喺個位置，咁佢哋就有 book 嘅。跟住咁如果冇即係本身冇租停車場啦，咁佢話冇租嘅停車場，佢哋係一定唔入嘅，
0: 睇住架車咯，
1: 預睇住架車嘅，但係就要揾位匿咯。跟住我話：哇，呢個係一個好艱巨嘅任務喎。跟住話係㗎，咁但係咧匿開嘅話咧，你
0: 就
1: 會
0: 有熟路嘅。
1: 係啦，因為可能老闆來來去去都係去嗰啲位啦。咁係咪你會來來去去都係見到嗰啲車啊？咁就會
0: 拍開嗰度，
1: 就傾偈啦，就會傾偈啊！你個點啊，我個點啊，今日幾點啊？咁樣即係唔係討論個老闆嘅，而係即係你嗰個幾多點？
0: 係
1: 今日係咪都係呢個時間到啊？咁樣咯。咁但係佢哋就話，即係食嘢方面有時會 kick 到咯，因為你估計唔到嗰、那個時間啊。有時可能真係好快，佢哋就出嚟咁樣，咁就要預計翻啊！買嘢食上車食啊！定係可以坐低食呢，咁呢
0: 多數都係買嘢上車食。
1: 咁呢個佢哋就係通常對於佢哋嚟講嘅難題位啦。
0: 喂，但係先，你頭先講話即係有個咁樣嘅即係出租唔係叫請司機嘅引起人討論㗎嘛。
1: 係。
0: 咁其實冇乜好討論㗎。
1: 唔係，佢哋討論緊呢佢哋嘅人工係幾多。
0: 係。
1: 即係我哋頭先講啊，佢哋都好似24小時候命咁樣過，都唔係嘅，其實一般呢有寫工時嘅。
0: 係。
1: 咁同埋以你頭先講嗰種形式呢，早上起身就先車小朋友返學，跟住再車阿 Sir 返工。跟住然後中間就可能都係喺小朋友同埋
0: 公司
1: 啊，或者買餸啊之類咁樣。咁放工呢你都會即係集合咗一齊就一齊放工咁樣，有一個時間啦，即係放學連放工都應該喺埋一齊啦。咁一般呢佢哋嗰個工時呢就比起我哋平時日常去 apply 嘅工作呢係長嘅。譬如我哋通常係朝九晚五咁樣嘅工時啦，或者朝十晚六咁樣啦。咁你都計到數啊。咁而呢一個嘅招聘廣告一出呢，啲人就覺得好似好詫異咁樣喎。係朝七晚七嘅，十二個鐘嘅。咁當然啦，因為佢標嗰個價錢咧係32K over 咁樣啦，或者係直情32K咁樣啦。咁啊32K，咁大家就覺得立眼睇就覺得都幾高人工啊咁樣，即係都因為個人工，大家隻眼咧就即刻睇下佢要做咩先咁樣。咁但係一見到個工時咧，佢哋就會覺得嘩咁好唔正常喎，返咁多個鐘喎，中間仲要講緊一至五呢就指定係呢十二個鐘啦，咁星期六呢都仲要返半 day 嘅喎，星期六呢就係十二點鐘返到六點鐘嘅咁樣啦，咁就偶爾嘅星期六呢就會係有講緊係要配合老闆嘅聚會，有機會呢就加班至凌晨，就講緊一點到兩點嘅。咁就所謂嘅偶爾呢，就係每周呢大概有一至兩次，即係每個星期有一至兩次，係可能好夜嘅喎。跟住然後你第二日呢又好早要起身又返工㗎喇喎。
0: 咁我老闆都要返工
1: 㗎。咁星期日呢就係休息日嚟嘅。咁但係如果星期六晚 玩得好嘢，咁你一个月你当啦，平均可以四次，四个星期六嘅啫，咁你有两次都系要夜嘅，咁你个星期日咧，基本上就贡献咗嚟完全瞓觉而做唔到自己嘅私人嘢噶咯，私人时间好似少咗陪，如果有屋企嘅，你就会连屋企陪伴嘅时间又少咗噶咯噃，
0: 系，
1: 咁啲人就即刻议论纷纷啦，就觉得吓。即系其实你睇落去个价钱好似可观，但系佢用嘅工时啊，各样嘢好似又唔系几够咁样。
0: 你觉得点咧？
1: 你觉得我、哦、我又真心觉得啊，即系如果你问我啦，咁当然佢话超时工作嗰啲，即系喺呢度列明时间以外嘅，佢有额外计真薪金噶嘛，有 O T 钱噶嘛。咁我又觉得。件事又唔系大家谂咁差咯，咁如果佢系比你平时日常我哋去睇嘅工作嘅人工相对高啲嘅话，佢翻嘅工时长咗，亦都好正常。只不过可能大家觉得好似系全奉献冇假放咁样，因为好多时都要 O T 咁，但系 O T 亦都有补水啦。但系我觉得唯一一个kick 位咧，我都好明白嘅，系有冇得 say no 唔 O T 咧？以我知就难啲嘅。
0: 嗯，你系咪想知我点谂啊？
1: 系
0: ，我依家唔话俾你知，转头话你知。

0: 講到點樣睇呢，我就覺得返十二個鐘頭其實就好多工都係咁樣，即係好簡單，你做一個即係嗰啲管理物業管理咁樣，
1: 好多都係十二，
0: 好多十二個鐘嘅。咁另外呢，就頭先你講嗰個我係好認同嘅，即係本身個價錢呢其實真係唔低嘅。同埋我覺得出得呢個 app 嘅老闆呢，佢都係請開嘅、
1: 啊、
0: 即係佢啲嘢呢佢計得好均真，
1: 好正路啊。
0: 即係佢預咗，譬如原來呢就一兩次會係咁樣，就加班到凌晨幾點到幾點，即係可能佢都知道呢啲應酬，就算你話點樣玩得晏呢都唔會超過兩點㗎啦，咁佢自己都知嘅。咁、另外就係佢嗰個即係計埋嗰個 OT 每個鐘，佢括埋每個鐘喎，即係你如果講緊你1900係開始 OTO 到兩點鐘啦，其實嗰七個鐘頭六个钟头一路计钱嘅，
1: 系啊，即系你玩到两点好，总之你由夜晚
0: stand by
1: 七点钟开始到六两点钟，其实都系即系计紧你 O T 嘅人工咯。但系我觉得最尴尬嘅，我唔明点解佢嗰个 O T 人工咧系100-120啦，应该系咁即系
0: 定咗
1: 定咗，点解会有20蚊嗰个走盏位？呢、這个系反而我觉得得意嘅。
0: 即係可能所以我咪覺得呢個應該係請開司機嘅人囉，即係佢又知道可能譬如有啲地方係遠啲，又或者係要難啲，或者要兜嚟兜去嘅、或者係你送咗去之後呢，
1: 會咁樣計嘅咩？
0: 你送咗去之後可能你要出返嚟，跟住喺唔知某一個位 stand by， 跟住又要再揸返入去、因為有啲地方呢佢係好唔方便，即係好似我簡單南區咁樣，咁佢嗰個 dead 條路咁樣去，你硬停你冇得停，你一定要出返去好出，跟住再兜翻入去咁样咯。
1: 唔知咧，因为我觉得即系嗰啲无论你兜几远嗰啲，咁你做司机就应该正常都要预咗噶啦。
0: 所以我咪觉得个老细佢系知道已经用开嘅，所以佢约莫知道，喂呢啲其实如果我话俾个梗局你咧，可能你唔开心。咁、我譬如我同你讲话，喂呢今趟可能辛苦啲，咁我早兩日嗰個 OT 我俾120蚊個鐘你啦，咁咪開心啲囉、
1: 我以為呢，即係我自己去預計啦，首先因為我哋冇冇真係問呢份工係點啦，但我自己嗰個意會呢就係、會唔會就係、即係如果佢係唔過四個鐘，咁就唔使包多餐食，咁就100蚊個鐘啦。
0: 咁就仲均真。
1: 咁就如果真係過咗11點後啦，咁就當有餐宵夜，咁你都要用錢食宵夜㗎嘛，咁所以咁就計120蚊一個鐘咁樣，我諗咁樣。
0: 咁就均真喎、
1: 因為我自己去認識佢哋，認知佢哋，有時傾偈我就係有時問呢啲大概嘅無聊嘢，但我當然唔係問佢時薪幾多錢啦，我純粹就問佢咁你哋喺度等，咁如果肚餓咁點啊？咁啊，咁佢哋話都會去買宵夜嘅，咁但係都會搞一夾嘅時間啦，咁樣咯。
0: 係通常譬如我覺得用開呢啲車咧，或者係用開揸車，即係好似簡單，譬如再做嘢啦。咁我自己本身都用講得好清楚嘅，即係譬如話我譬如可能晏晝嗰啲咧，如果我咁啱係啲11-12啊，或者知道我哋會食咗飯之後再翻嚟用車咧，係會一早講定嘅。
1: 系啊，
0: 即系你等佢预一预啊嘛。
1: 同埋我哋即系我自己见啦，身边嗰啲嘅老板，佢哋都系会话俾佢哋听，即系如果佢知道自己嗰个时间，甚至乎佢即系其实都知道自己都系去食嘢啦，都应该系放饭时间啦，咁都会同个司机讲声，你去食嗱嗱声食咗饭先咁样，咁啊佢唔会理佢你去边度啊，你哋买上车食定系点啦咁样。但系反而我自己咧，除咗一啲佢日常佢嗰个运作上嘅嘢之外，我又有，因为我自己有揸车嘛，我又有啲无聊嘢曾经问过佢哋咯。即系如果你下下煲车好贵噶嘛，我嘅意思煲车系咩？即系大热天时，咁你又要等喎，咁你
0: 又唔可以，
1: 你企架
0: 车又要熄匙喎。
1: 系啦，咁你病埋好咩？你咁你。你会喺架车入边叹冷气定系点各样咧？咁佢话冇噶，都真系要企出去噶，咁咪望住架车咯，即系搵个阴凉啲嘅地方咯。因为你根本都唔知等几耐，你冇理由架车煲几个钟冷气，咁你啲油费好贵噶嘛。就算纵使话而家有电车都好，同埋其实停车要熄匙呢一样嘢又要好谨记啦。咁所以即係我都覺得啲人有時覺得佢哋佢喺度等咋嘛，咁但其實佢有佢辛苦嘅地方㗎喎、即係唔好覺得佢嘅工作係 唔係咁需要用腦啊，各樣其實就算佢點對點要去唔同嘅地方，都要按返唔同嘅時間，佢哋會揀最合適嘅路線㗎喎。其實全部都係佢哋其實日積月累知道嘅，同埋如果要做司機，其實最基本佢哋都要熟路囉。咁呢個我覺得都值得係大家去尊重嘅。
0: 哦，咁基本上每一行我都覺得係值得尊重嘅。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就係你本身都要尊重返自己嘅職業㗎嘛。譬如頭先講話，即係你本身做開揸車你要熟路啊，或者你本身揸開呢個老闆嘅車，你會知道佢做嘢嗰、那個即係 pattern 啊，或者係去嘅地方啊，或者可能譬如如果你唔知道個老闆係去邊度，你可能會譬如一上車即刻問一問個老闆啊，今日我哋大約會去邊啊咁嗰啲，即係起碼都預咗啲即係揸車嘅時間啊，或者路線等等咧，咁其實就會比較好啲咯。
1: 同埋咧，我發現咧，即係有好多老闆咧，其實同司機好 close 嘅。
0: 哦，司機梗係 close 啦。
1: 係啊，因為我見過，即係我記得我睇新聞啊，或者係睇一啲報道都講過咧，即係司機咧最終係得到好多老闆嘅獎賞啊，各樣嘢嘅。
0: 哦。
1: 即係如果佢退休啊，各樣咧，即係好好照顧啊。我聽過是給了一層樓啊這些的，
0: 是
1: 即所以其實做好自己份工作老闆是知
0: 道的。哦，那絕對是啦，還有我覺得因為始終你在同一個車廂裡、
1: 嗯、
0: 你聽的東西呢其實你 是很接近的老闆，即可能你
1: 還有不可以亂說話、
0: 啊、
1: 即最重要就是你聽了任何東西都不應該對外說。
0: 哇！呢啲如果係即係好多人即係亂講嘢嗰啲咧，其實即係做唔到呢行。
1: 冇得做嘅，唔可以嘅、啊，即係要好守規矩嘅呢一樣。同埋、
0: 啊、
1: 有時你會見到有一啲同啲老闆嗰個 close 嘅程度咧，係好可以乜嘢都傾嘅，食乜好啊？今日跑馬仔有咩心水啊？我都有遇過嘅，即係我覺得幾開心啊！即係又唔係話咁嚴肅嘅。
0: 係。
1: 所以 OK 嘅，
0: 咁呢個人與人之間相處啦，咁睇睇下你本身同個老闆，即係個老闆本身係咪一啲健談嘅人啦？咁、
1: 嗯、
0: 如果你鍾意健談嘅話，咁嗰個司機又可以健談到喎，咁即係大家一拍即合啦。其實我覺得有時候同即係本身你即係搭開車嘅車長啊、司機啊嗰啲，其實差唔多嘅。即係就算揸車翻嚟嘅的士大佬咧，有時都係噶嘛。即係佢可能佢未必會主動撩你講嘢先嘅，我哋睇下個客會唔會講嘢。咁如果你唔講嘢，你想休息，咁佢咪即係安心揸車咯。咁但係如果唔係嗰個客會主動嬲你講嘢喎，咁樣
1: 咁咪傾下偈咯，係嘛？即係大家都輕鬆咁樣。
0: 係啊，所以其實呢、這個啊點講咧？同人同人嘅關係嘅相處咧，都係好密切嘅。
1: 嗯，
0: 同埋即係我哋以前成日講話咩官人於微啊等等咧，即係我一路都覺得司機或者揸車或者服務性行業嘅人咧，官人於微呢個性質咧係非常之緊要。
1: 一定啦，佢哋亦都可能即係接觸好多好多唔同嘅人。
0: 係，
1: 所以佢哋。即係好醒目嘅，我其實覺得好多司機都好醒目嘅，守口如瓶嗰樣嘢最醒目嘅，佢真係唔會亂講嘢嘅，尤其是即係請得司機好多都即係非富則貴啦，係咪先？
0: 嗯，好，轉頭翻嚟再傾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的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在会谈之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述的时候说，双方应该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够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双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之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亦都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中美去年十月达成协议，华盛顿降低关税以换取中国继续向美国出口稀土。特朗普昨日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北京的时候，被随行记者问到双方是是否将协议延长至到今年稍后。他说和习近平没有讨论关税问题。另外他指出，中国已经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而且订单数量有望增加至750架。路透社早前报道，美国已经批准大约10间中国企业购买晶片制造商 NVIDIA 较先进的 H200 晶片。特朗普说，中国尚未批准 H200 晶片的交付，中方想尝试自主研发。另外，特朗普说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若果当中提及伊朗拥有任何形式的核武器，他就不会阅读方案剩下的内容。他威胁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等基础设施，美方两日之内就能够瘫痪整个系统。特朗普昨日在空军一号专机接受访问的时候又说，他本来不赞成美国与伊朗停火，美方停火是应其他国家的要求，为了帮巴基斯坦而停火。据报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就会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翻嚟本港，政府公布今年首季经济增长5.9%，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预料有持续增长的势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就维持财政预算案公布的2.5%至3.5%。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话，市场预期油价到年中会回落，但由于未知道中东冲突点样发展，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因此维持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不变，当局会密切注视中美元首会谈达成的协议。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7: 我系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嘅股票资讯咧放送俾心机旁边嘅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
7: 晨光第一线。

0: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扩阔知识领域，
2: 放眼不同角度，
1: 拥抱世界节拍，
2: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 由而家到九点，
3: 阿 Lu、
4: 冯建威，
1: 知识活社。
5: 早上7:07，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知识会社啦。
4: 系，先讲一讲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先。渔农自然护理署咧就请呢个合约农林督察同埋合约渔农督察。
5: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请办公室主管。
4: 跟住教育局咧就有分别四个嘅空缺啦，就系、是、高级课程主任评估及支援英国语文，行政经理教育枢纽。计划行政主任同埋文员，
5: 总共有咁多职位啦。咁啊，头先我哋喺节目一路都讲啦，咁啊想食好嘢啊，留意呢个环节啦。
6: 全球卖场各种新收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

0: 知咧？
1: 炸香鸡系咪类似搵啲荷叶包住嘅鸡嗰啲？
0: 唔系，嗰啲糯米鸡嚟嘅嘛？
1: 唔系嗰啲咩荷叶鸡啊？
0: 荷叶鸡啊嗰啲啊，咁上下啦。黑衣鸡系好似攞有啲攞泥嘅，有啲其实系攞盐剥碎嗰种嘅，又唔系盐焗嗰种嘅，都有做嘅，或者系后期已经嗰个进化就系攞蛋白啊。
1: 哇！即系完全系追唔到啊！
0: 即系好多种做法啦，咁但系我今日讲呢个咧，绝对就唔系攞啲嘢去拥住佢嗰种嚟嘅茶香鸡。咁啊，计上个星期我哋讲过，用呢个茶花茶咁样嗰啲啦，即系饮茉莉茶呢一样嘢啦，多咗啦，因为茶饮店多咗嘅时候，我就好似初次。
1: 开辟咗新嘅天地，
0: 系啦，原来好饮噶咁样啦。跟住然后健威就话，其实系咪真系香片啊咁样啦？咁啊啱嘅，即系我都上个礼拜讲咗话，香片好多时咧都会用到茉莉茶嘅，因为相对容易买到啦。即系货源亦都好充足咁样啦。但系其实香片就好多花茶类都可以放落去，叫做香片嘅。咁但系今日咧，我哋讲呢个咧茶香鸡咧，又同啲茶有咩关系咧？嗰只鸡。咁就我自己去認識茶香雞呢，就係因為以前呢有一間連鎖嘅食雞嘅鋪頭啊。咁佢除咗有佢自己普通我哋叫做類似白切雞嘅一種雞呢，或者貴妃雞嘅一種雞之外呢，佢仲有一隻呢，我覺得呢正常就叫豉油雞嘅嘢嘅，因為我哋平時去燒臘檔呢就會係白切雞或者係豉油雞㗎嘛。
1: 即係啡色嘅咪就豉油雞囉。
0: 咁你就會覺得啡色嘅咪就係豉油雞囉，冇錯。但係我而家講呢個茶香雞就絕對唔係豉油雞。
1: 即係佢就話俾你聽，吊住啡色嗰隻你本身想
0: 嗰隻叫茶香雞。
1: 豉油雞㗎，唔係豉油雞嚟㗎，茶香雞。
0: 因為個味完全都唔同嘅、
1: okay.
0: 即係唔能夠將佢拍埋一齊去講，所以即係佢會同你糾正話啊，嗰隻係茶香雞嚟㗎，你要唔要試下咁樣，即係咁就會好啲。如果唔係，大家就以為呢係一隻係白切雞，一隻係豉油雞咁樣啦。咁我嗰個茶香雞究竟係即係咩一回事呢？咁豉油雞大家都知道係會攞豉油去浸過啊咁樣啦。咁其實茶香雞嗰個做法呢，即係除咗隻雞本身整熟咗之後呢，其實佢有個工序嘅，就係攞一啲茶葉煙熏佢，或者係直情喺浸煮嘅過程裏面嗰個汁呢都已經係落咗啲茶葉㗎啦。所以呢食落去嘅時候呢，嗰個雞嗰個味道啦，其實就有
1: 一陣
0: 茶香㗎。嗰种茶香系真系又唔同我哋饮茶嗰种茶噶，唔知点解。
1: 我突然间谂起一样嘢，
0: 系
1: 咁同茶叶蛋有啲咩唔同咧？
0: 哦，差唔多啦。咁、哦、但系茶叶蛋系其实攞嗰啲五香料滚即煲住佢噶嘛。其实佢嗰个茶叶嘅颜色唔即茶叶嘅味其实冇。可以话系冇噶，因为其实佢系嗰种叫做五香露水嚟噶，只不过佢个颜色似茶，所以叫茶叶蛋噶。
1: 哦，系咩？
0: 系啊，即系你唔系好食到佢入边有啲咩茶味噶？你有冇谂下？你谂下先，你回味一下你食茶叶蛋嘅味道先。你谂下系咪先？
1: 又系嘅，又系嘅，唔系因为。同埋你好難去要求㗎嘛，即係唔通啊唔該我要隻香片茶葉蛋普洱茶葉蛋啦，咁即係除非嗱，我唔知道呢個係咪一個生意喎、其實係咪得嘅呢？其實得㗎嘛，
0: 要試下，你都可以試下，即係出到嚟嗰個味其實係咪就係即食到個分別囉。
1: 係喎、
0: 哦、因為如果你抹你茶葉蛋嘅話，你應該係個顏色就唔會好著色嘅，
1: 係
0: 但係茶葉蛋點解佢有呢個名稱呢？其實最主要就係佢嗰個顏色㗎嘛，即係好似啲茶咁樣嘅色咁咪已經去到、但係其實當如果你知道你煮露水整個茶葉蛋，你就知道其實嗰一烹嘢同你整
1: 露水
0: 整露水冇乜太大分別嘅、但係你話會唔會有一啲都會真係
1: 有
0: 落到茶葉呢，就一啲都唔奇、等同於你整嘢食有時想著色都會落啲老抽一樣㗎嘛，咁茶葉擺明就係有色㗎啦咁樣囉，即係相對有啲深色嘅出現啦咁。咁、
1: okay,
0: 但係茶香雞就真係好用到茶葉個味道、去到令到嗰隻雞呢多咗一番風味嘅。
1: 咁係咩茶葉嚟嘅呢？
0: 係啦，通常會用咩茶葉呢？其實通常都會撈茶葉嘅、
1: 哦。
0: 所以其實你未必會食到話啊佢其實係用咩嘢嘅茶葉整出嚟嘅。因為一般佢哋會溝普洱、鐵觀音再可能都撈啲茉莉茶。跟住

0: 剑、啊。
1: 呢、這个系咪一啲以前嘅技术嚟嘅咧？究竟？定系其实系新嘅咧、
0: 我觉得以前技术，我系唔觉得有咩咁新颖嘅。咁但系咧，即系讲翻只鸡嗰个味道，除咗个皮你食到好大阵茶味之外咧，其实佢嗰个肉质咧，点解我头先话佢有少少似卤水咧？即系喺佢浸嘅过程里边，佢可能想嗰个着色度高啲咧，有用到卤水。但系而佢实质嘅肉地嗰个味道咧、绝对唔系豉油鸡嗰种嚟嘅、所以佢我谂佢系一个少少上色咯，因为。佢个内涵入边咧，同我哋食白切鸡系冇分别嘅，
1: 即系佢都系白白地色嘅，
0: 佢白色嘅，就唔似话食豉油鸡嗰种，你觉得深色咗嘅，但系虽则佢个皮系深色。咁呢个系一个同豉油鸡好大嘅分别嚟嘅，即系可能你个心态或者有啲朋友仔可能听就，其实如果豉油鸡里边我又加啲茶叶落去分煮啊，咁系咪即系都系一样啊？咁但系咧，呢、這、一个就正正系我要讲，就系其实嗰个分别就系佢嗰个内馅嗰啲肉咧，就绝对系行翻白切鸡嗰种方向嘅啫，就唔会系大家谂，佢系咪真系豉油鸡人？真系唔系，即系虽则我话佢系有用到少少卤水去浸过，但系佢唔系完全系靠卤水去浸熟佢，里边充满住一种卤水或者豉油味嗰种嚟嘅。咁佢同埋佢嗰个外皮方面咧，即系嘅皮啦，鸡皮方面咧，就系、是、拥有住好浓郁嘅茶香味咯。咁所以我觉得本身个做法点解入边系一个肉白切鸡嘅做法咧，都系其实俾你嘅感觉咧食。到茶香嗰个分别啊，即系嗰个皮有阵茶香，跟住啲肉咧就保留翻鸡嘅原味，
1: 系
0: 咁啊食到呢个佢哋最想表达嘅茶香鸡啦。
1: 即系呢个就系最重要，佢想俾你食到嗰个味。
0: 系啦，同埋唔系大家可能而家成日会遇到话食窑鸡咁攞个石子包住佢嘅，跟住只鸡咧一蚊即系好似烂咁样噶啦，好熟
1: 散
0: 散噶啦，啲肉好淋噶啦，唔系嘅，佢真系白切鸡嗰种有弹性嘅。咬感嘅、就唔係話我散晒林志志咁樣啦。咁但係你話咁好啦，即係知道食呢隻雞係呢啲味道同埋食落去嗰、那個口感特色係咁樣啦。咁究竟咁佢個營養價值如何呢？咁大家其實好多時都知啦，即雞我哋都成日話佢蛋白質高啦。咁最主要就係高蛋白啦，低脂肪。咁但係有茶喎、你用咗茶去煙燻喎、咁就多咗茶多酚裏面會令到你有抗氧化啦，咁就幫助到少少心血管嘅健康啦，因為但係始終佢都係一個好表面嘅。
1: 佢都係嗰陣味啫。係
0: 啦，佢都係一個好表面啦，你又唔好諗住佢可以幫助好多。
1: 你唔好諗住佢消滯。
0: 只不過即係有呢啲成分喺度啦，咁樣同埋咧，比傳統我哋有時會用食炸子雞嗰啲，咁佢相對就唔係用油啊或者太多鹽分嘅嘢，咁就會比起我哋食炸雞類咧健康啲啦。因為始終佢都係一個透過浸熟嘅過程去做嘅，
1: 即係佢冇咁熱氣啦，起碼。
0: 系啦，咁而呢一种叫茶香鸡嘅做法咧，咁坊间有时即系都会讲啊，究竟佢系即系咩嘅形式，点解会出现咧？咁系咪
1: 咩门派
0: 新派菜嚟噶？咁其实佢都系粤菜嘅一种嚟嘅啫。絕對唔係啲乜嘢我 fusion 咗而到知道佢做咗呢樣嘢，即係而家好興大家整咩 fusion， 然後或者分子呢就係攞啲谷啲氣，攞啲氣嚟谷陣味入去㗎嘛。其實煙燻而家大家去食燒鵝呢都有一個品牌系列呢，佢哋嗰個燒鵝係非一般我哋平時以前食開燒味鋪嘅燒鵝㗎嘛，佢陣皮係有煙燻味㗎嘛，有冇食過？
1: 有食過，但係佢係個煙燻味點嚟㗎？即係真係谷啖氣落去咁樣㗎？
0: 哦，咁又唔係，
1: 即係佢真係整嘅過程當中係有煙燻少少㗎嘛？
0: 所謂嘅煙燻味呢，咁係可以好化學嘅。
1: 哦，
0: 但我都只能夠話俾你聽。咁、當然我唔知邊，但係大家各家各户點做啦。咁其實係有煙燻水呢樣嘢嘅。
1: 哦，
0: 咁就唔係一定係要攞嗰啲木啊，即係可能有啲就話揀咗唔知邊啲木嗰陣香，跟住
1: 樟木咁樣，
0: 係啦，跟住然後咧就攞個透明壺吸住佢，嗰啲煙就睇到好多就啦，跟住通常攞嚟焗咩係最快有味嘅咧，焗大

0: 子。哦、即系如果你食西餐啊，食嗰啲好高级或者系特登啊，或者有啲花神玩分子嗰啲啊，通常就会做呢个动作嘅。
1: 我食唔到呢啲啊，啲带子我以为系佢搵个火枪弹嘅咁嘅烟熏咯，火只咗系有烟熏。
0: 嗰只系火只，
1: 咁咪有。
0: 但
1: 系烟
0: 熏嗰只佢就真系会焗嗰啲烟喺入边咧，佢真系话俾你听，我
1: 系
0: 用呢只咩咩木嘅，咁啊放落去，然后咧等佢焗住咗嗰啖气咧，大概几分钟之后打开俾你，咁啊真系有嘅，同埋你知带。戒指比较容易可以吸收到啲味道嘛，所以平时我哋见啲西餐咧，去演绎烟熏通常都系摆戒指咯，或者虾咯，即系佢会突出到，你会食得到本身原有嗰个食材嘅味道之余，又真系充满咗一阵烟熏味咯。但系头先我讲话即系呢一个烟熏味都可以系好化学咧，就系、是、其实坊间都真系有呢、這个。叫烟熏水嘅物料嘅，
1: 即系嗰阵水就系烟熏咁。
0: 你搽咗上去，照去拎去焗啊，各样咧就唔需要做所谓我哋话攞啲木去弹到火啊，弹到烟出嚟啊，或者系啲茶叶弹到烟出嚟呢一样嘢，都已经可以做到有烟熏味咯。
1: 咁如果我攞嗰啲烟熏水
0: 摆喺任何嘢都得噶，
1: 喺我杯水度咪有烟熏水嘅味咯。
0: 水
1: 是不是
0: 水我唔知啊，就咁捞嚟饮，我系唔知佢可唔可行，我冇用过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食材有时我哋都会认知啊，去认识一下啲新嘅。咁我就知道原来其实系有烟熏水呢一样嘢，同埋个味道都即系你闻落去啊，食落去都即系都食到几重下嘅。
1: 嗱好啦，咁我又問下，譬如今日我哋講茶香雞啦，個價錢又點樣呢？通常
0: 例如我食話連舊式連鎖嗰間啦，其實都幾相宜嘅，都真係你咪當食燒味鋪嘅雞飯咁上下價錢囉。當年我食嘅時候咪30蚊，即後期佢好似再有埋其他嘢食嘅時候，即貴極最貴極嘅時候，我都係30-40蚊到一碟咯。
1: 即係個飯啦、啊。
0: 係。
1: 咁如果成隻雞買，齋買80-90蚊、100蚊留下咁樣。
0: 咁上下咯，100蚊到咯。因為嗱，其實我即係細個，因為細個嘅時候食啊、所以細個唔會感受咧，會買一隻雞啊嘛。
1: 係
0: 。通常都係去食碟飯啦、啊，咁樣咯。就有啲唔同嘅。咁但係我相信嗰個年代買一隻雞應該係100蚊留下嘅啫。
1: 咁比較相宜啲啦，咁同埋，但係你話而家就，
0: 但如果去咗做叫咩少爺雞嗰啲咩或者老爺雞嗰啲咧，就已經係貴噶啦。
1: 係啊，
0: 嗰啲就
1: 嗰啲百幾蚊
0: 上得台就係啊，上得台就已經係啊二百零蚊半隻，二三百蚊隻咁啦。
1: 係，咁啊得閒見到可以試下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在会谈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示时说，双方应该通过加罗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相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表示，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亦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如果当中提及伊朗拥有任何形式的核武器，他就不会阅读方案剩下的内容。他威胁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等基础设施，美方两日之内就能够瘫痪整个系统。特朗普昨日在空军一号专机接受访问时说，他本来不赞成美国和伊朗停火，美方停火是应其他国家的要求，为了帮巴基斯坦而停火。据报，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目的是结束所有战事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就会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回来本港，廉署、警方和警委会分别向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说本港楼宇维修市场有黑社会参与。警委会话，操纵楼宇维修投标结果情况普遍同系统性。廉署承认同维标相关贪污调查同埋检控困难，刑事检控门槛高。警方话，目前执法较为被动，建议制定专门嘅刑事法例打击维标。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祈不要错过了。
5: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正啊，
7: 健威有咩睇啊？
6: 阿 Lu，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7: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8: 话咗今个月咧，一路都系讲一啲即系我哋细个玩过，而家又兴翻嘅嘢啦，即系嗰啲陀螺啊。
7: 但我想讲个爆旋陀螺真系越嚟越劲、啊。
8: 系噶。
7: 我谂就快咧，系嗰啲搞嗰啲大型比赛。
8: 咩？个比赛搞，即系搞咗一次啦，叫少少大型啦。咁同埋咧，你会见到嗰个势头咧系越嚟越犀利啊。
7: 嗯。
8: 即系我最近见到啲人排队话买啲乜嘢嘢。嗰啲咧，其中一個響各大嘅商場或者玩具店咧，佢哋一翻貨即刻會話排曬隊，即係講緊排通宵嗰啲排隊。
7: 嗯，
8: 咁另外一個即係翻貨，雖然唔係我哋講嘅話題啦，但係就係講話買一個聯城嘅合作嘅手錶品牌啊，
7: 係啊，
8: 又係排到
7: 好誇張。
8: 佢係3日前開始排，我嗰日呆咗真係。
7: 你知唔知我一早 cap 低咗諗住買啦，跟住啲人同我講為要排隊。哦，咁好嘢。
8: 唔系你都可以买嘅，几万蚊、啊。
7: 但系你知唔知道其实当初嗰、那个即系放出嚟嗰个相片，
8: 系
7: 其实同真身系唔同啊。
8: 系啊，
7: 真身其实系陀标嚟噶嘛。
8: 因为佢哋嗰阵时话用 AI 喺度估啊嘛。
7: 系啊，
8: 呢个又可以摆喺8:00之后讲话点样用 AI 可以估下
7: 呢单嘢咧，真系都
8: 唔系我跟开啊嘛。
7: 都我识啊，因为有朋友系做呢间标铺啊。
8: 系。
7: 咁樣啦，即係左搭右搭搭到啦，
8: 即
7: 係身邊啲人聽到我一話想要，跟住然後呢就即刻搭通天地線咁樣，點知嗰一日佢哋已經係有消息啦，然後俾咗個真身我睇，
8: 跟住又唔開咯，
7: 跟住佢話其實唔係你哋諗嘅手錶嚟㗎喎，跟住我咁嗰啲圖係咩嚟㗎
8: ？AI 圖，
7: 啲人 AI 㗎囉，咁跟住話咁嘅咩？我搞錯啊，咁但系唔系喎，但系最得意就系因为今日开卖啊嘛，即系今日应该系算唔算全球啦？我都唔肯定佢算唔算全球啦。总之我知嘅一啲地方就即系好几个地，即系泰国系同埋香港都系今日开卖啦。咁跟住然后寻日已经咧有嗰条标带咧系另一个品牌出咗啦。
8: 系。已經排榜，你可以改裝嗰邊，你可以帶上去。所以而家真係好犀利。不過 anyway， 我哋唔係講嗰樣嘢。
7: 我下次
8: 見喺度，想條有機會講炒嘢嘅時候。
7: 係啊，或者講陀，或者講陀錶咯。即係你冇諗到突然間有品牌會出翻陀錶噶嘛？
8: 你知唔知我是不是我都有套個陀錶？
7: 係咩？
8: 我本身都有陀錶噶。
7: 即係其實我真係冇諗到而家竟然有品牌會突然間出返陀錶㗎、
8: 哦。OK， 但係唔緊要啦咁樣。咁今日我哋講咩呢？我哋今日呢就係講呢個電子寵物呀。
7: 係。
8: 咁細個嘅時候有玩過電子寵物啦，我最記得就係、是、嗰陣時我應該係啱啱即係已經開始出嚟做嘢呀，即係打暑期工嘅時候呢，我第一份暑期工呢就係去做遊戲機鋪㗎嘛。即
7: 係
8: 賣 game 嗰啲鋪頭啊，即係唔係打機入印制嗰啲鋪頭。咁跟住嗰陣時啱啱開始賣呢個電子寵物呢，係嘩好瘋狂啊真係。即係你賣 game 鋪唔係賣 game 嘅，成走個一個二個走嚟係咁買呢個電子寵物。
7: 係啊，我都有買㗎。 同埋咧，其實有炒嘅嗰陣時。
8: 哦，咁梗係啦，好犀利啊！嗰陣時嗰個風潮係好犀利啊！咁其實咧就係96年啦，咁嗰陣時就係有一個電子寵物嘅熱潮出現咗。咁佢出嘅時候咧，其實就係一個黑白屏幕嘅一個好似蛋咁嘅物體啦。咁你買翻去嘅時候咧，其實即係掹開一粒電啦，即係其實嗰個嘢你依家睇翻嘅話咧就好簡單嘅，就係、是、一個電腦版，咁跟住佢裏邊有個 program， 咁另外咧就擺粒嗰啲類似嗰啲叫扭扣電咁樣，咁你掹開咗佢之後，咁佢通過電咧，咁部機就開始著啦。咁佢最開頭咧就係一隻雞蛋嚟嘅，咁你睇到個熒幕度，哦一粒蛋，跟住爆開，咁啊有一隻唔知乜嘢。系啦，我最记得最初嘅时候，
7: 你估估嘅啫嘛，因为佢你用唔同嘅
8: 方法，
7: 佢又变育成其他唔同嘅样噶嘛。
8: 冇错，呢个咧其实真系好，即系当年嚟讲系一个好新嘅概念啊！即系我哋以前玩 game 咧系有 formula 噶嘛，即系譬如你玩嗰啲，即系我哋细个玩红白机嗰啲咧，你其实攞个攻略，你完全唔需要识日文噶。你知道譬如可能過關，即係咪有一啲好類似 RPG 啊定係過關嗰啲 game 咧、即係你又唔識日文，跟住你就可能譬如俾兩個或者四個答案你揀，你就係咁跟住個說明書撳咧，你就可以通往去你要嗰個結果。咁你知道嗰個係一個 program 嚟嘅，即係你知道咧，你十次咁玩十次都係會達到嗰個結果。但係呢一類嘅電子寵物咧，就當年係第一種。出現，哎，哇！完全唔知係點嘅，即係如果你唔喂佢，咁哦佢會餓死嘅，咁樣或者你喂佢，但係唔幫佢清潔啊，唔同佢玩啊，唔摸下佢啊，成嘅佢會變咗係怪獸咁樣噶嘛，我記得係咯，
7: 佢會污糟邋遢，係
8: 會污糟邋遢啊等等啊嗰啲咁嘢，咁所以咧其實嗰陣時都係好新穎嘅，咁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我覺得佢電子寵物好即係盛行嘅原因咧。我覺得係因為佢可以帶出街，
7: 係細細個袋喺袋，
8: 或者你就咁袋喺個即係你嗰陣時應該就未係去到手提電話嘅，即係即係可能你又掛喺書包度啊，掛喺
7: 因為佢有嗰條鏈仔咧，可以掛喺褲頭啦，你又可以掛喺當
8: 鎖匙
7: 扣嘅、
8: 啊。咁啊，但係你又唔會成個蛋擺落袋度，你又露出咗個蛋嘛？
7: 係。
8: 咁啊，令到人哋哇！咦，你個係白色嘅喎，你個橙色嘅喎。
7: 但我幾經常係見到露咗個蛋嘅、哦，即係無論係隻蛋，
8: 就係要露出
7: 個
8: 蛋。
7: 係啊係啊，就係要露佢個殼，係特別版咩透明啊咁嗰啲噶嘛。
8: 係啊，嗰、那個係一個你潮人嗰個
7: 象
8: 徵
7: 嚟
8: 㗎，係
7: 啊係啊，
8: 梗係要露出嚟啦咁樣。咁同埋咧，嗰陣時你多人玩到咧，你好似唔玩冇話題咁樣啊。咁所以就其實就我記得應該係叫做大人細路啊，或者係睇報紙雜誌咧，係成日都講啊，即係就話哇又出新版本啊，又或者係啲人即係好似分咗連續劇咁樣，即係個報紙嗰個人又或者雜誌嗰個人咧，又會話俾你聽佢嗰隻蛋依家玩到點樣樣啊，變成咩狀態啊，又變咗係攻略啊，教人哋玩啊等等咯，咁啊好犀利嘅。咁其實呢個蛋咧，其實不斷有進化，因為佢每隔即係幾年之後咧，其實佢都有啲新嘅嘢，例如係譬如話，佢有啲即係紅外線通訊功能啦，咁另外又可以交朋友，即係為咗隻蛋啊，交朋友啊，玩遊戲啊，拍拖都有嘅，
7: 係
8: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仲有一啲譬如我哋而家電話度 NFC 又好平常啦，咁但係佢其實咧，響2019年之後咧，其實佢都有呢啲咁樣嘅 NFC 嘅功能。咁樣咯，咁所以其實裏面都係有幾多科技嘅元素版裏面嘅。咁我記得除咗蛋之外咧，嗰陣時因為都好流行呢一類嘅電子寵物，咁有其他廠商咧係有仿效嘅，即係例如係叫你唔係養雞啦，就係、是、譬如養條龍啊，養隻馬啊。即係養隻馬咧係
7: 多咗好多款式㗎啦，
8: 多咗好多款式㗎，係啊係啊，或者養隻貓咯。
7: 嗯，
8: 系啊，即系我记得系有只手表，咁佢都有只猫喺里边，我系咯，即系类似系你又可以即系得闲督下佢啊，喂下嘢俾佢食啊，等等嗰啲咯。咁所以其实都系有好多嘢一齐玩嘅。咁嗱，根据佢嗰、那个即系鸡嗰个官网咧，佢话由1996去到2003年咧，佢全球系卖出咗9100万只呢啲咁样嘅蛋。
7: 哇， 都有去到咁耐㗎，去到零三年。
8: 佢唔係去到零三年，其實佢係去到二一年啊、二三年啊都有出嘅。
7: 嗯，
8: 係啦，即係但係個數據佢嗰度講咧，就係去到零三年，即係九千幾萬，即係其實佢一定係過億㗎啦。係，即係如果你計埋其他之後再出嘅產品，雖然即係你話響佢即係過咗二千年之後個銷量係咪真係咁勁咧？我又相信係冇九十年代嗰陣時咁犀利嘅，係係咯。咁同埋即係嗰陣時都已經係開始流行嗰啲手提遊戲機嘛，即係嗰啲即係煮嘢食嗰啲又有啊，嗯、或者係拎出街有顏色嗰啲又有啊等等。咁所以咧，其實譬如呢一類嘅養電子寵物嘅產品咧，係個冇咁受歡迎嘅，真係，因為你既然都拎得出街，我點解唔拎一樣好多機玩嘅嘢拎出街咧？
7: 係，
8: 咁所以就呢個一個啦。咁但係其實我哋今日講嘅電子寵物咧，就唔淨係限於即係我哋呢啲咁樣嘅所謂手提嘅電子寵物嘅。其實我哋喺呢個即係世界上面咧，又或者係即係電子寵物嗰個類別咧，其實都仲有好多嘅。咁都係嗰句啦，轉頭翻嚟講。

0: 靚啊。
1: 建威有咩睇啊？
0: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係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係独当一面㗎。
1: 各位团友，建威导赏团嚟啦。
2: 今日建威导赏团讲嘅系电子宠物啦，咁但系咧类似呢啲咁样嘅养宠物嘅概念咧，就唔系九十年代开始。
1: 嗯，
2: 即系我哋一路都觉得啊，你就系讲紧九十年代养电子宠物啊，养只鸡嘛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原来这个概念咧系响再讲紧就廿零年前咧已经系出现咗。咁就话说咧，响七五年嘅时候咧。咁就有一個嗰啲外國嘅人啦，咁佢就係諗啊，我點樣可以賣一啲嘢呢，咁佢就諗咗一樣嘢叫做寵物石頭。
1: 寵物石頭
2: 係啦，咁佢呢就喺呢個海灘上面執啲石頭啦，咁然之後呢就搵個包裝紙包裝住佢，咁跟住呢仲會寫埋，即係仲會有一份呢就係、是、你點樣照顧佢嘅一個飼養嘅說明書囉。咁就買呢個石頭俾人，你覺得有冇人買嘅先？
1: 咁如果你話嗰陣時係有呢件事嘅，咁咪應該有嘅，啲人貪得意都會試下嘅。
2: 但你估有幾多貪得意嘅人啦、啊？
1: 真係我都會可能會試下㗎喎。即係我將嗰件事當嗰啲草頭寶寶一樣咋嘛。係咪先，
2: 又或者咦點樣可以
1: 學下佢會唔會真係會變樣囉。
2: 係。
1: 所以應該都多嘅，應該過萬嘅，即係有，即係如果你話全球嚟計，可能真係有幾十萬。
2: 嗱，好似阿 Lu 咁有好奇心嘅市民呢，其實是有150萬。
1: 是啊，即我覺得真的一定多。
2: 因為呢他這粒咁嘅石呢當年是賣3.多美金。
1: 嗯。
2: 咁所以呢他呢就賣了話六個月之內呢就賣了150萬粒。
1: 是啊，因為他本身那個數又不是很貴。
2: 是。即是其實不是的，其實都
1: 當年的幾蚊美金很貴的。
2: 其實都幾貴，是。咁但係可能就貪得意啦，即係你話係咪負擔唔到呢，可能又唔係囉，咁即係就買嚟去睇下係咩嚟嘅先咁樣。咁、所以呢就係呢個係其中一個，即係我哋叫做買個寵物嚟玩下，但係佢唔係電子囉，係一個石頭嘅寵物啦。咁頭先我哋講下電子雞呀、或者係有其他類似嘅產品，咁呢個係90年代發生嘅事啦。其實去到99年呢，有一個我自己覺得是一個很劃時代的產品，當年我自己都有留意的，就是電子狗。
1: 是。
2: 因為它那個電子狗呢已經是真的成隻狗的樣子，即是平時我們見到那些即是有四隻腳爬爬，有尾啊，有個頭啊，
1: 那
2: 它會跟你互動啦，那它裡面應該是有鏡頭的。那但是究竟裡面的 AI 的技術有多少呢，我不知道。但而家嚟講就覺得即係咁你可能做某一啲動作，或者係譬如你俾隻手佢，咁佢會認到你隻手，咁佢就會做出相應嘅反應。咁又或者唔喐佢嘅時候，佢就會踎低伏低咁樣去，即係叫瞓咗覺咁樣。咁呢個係都幾劃時代，嗰陣時都幾得意，我覺得。同埋都有啲電影呢係即係佢標榜話未來生活或者係一啲潮人嘅屋企呢就需要有一隻咁嘅狗啦咁樣。
1: 潮人嘅屋企，
2: 系啊！嗰阵时我记得系有啲即系电影系讲话啊，佢系一啲好潮嘅年青人咧，咁佢就会摆一只呢啲咁嘅宠物狗喺屋企咁样咯，系咯。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头先我哋讲嗰类嗰啲产品啦，除咗又话有唔同嘅嘢之外啦，咁就仲有其他寵物嘅系列嘅，咁例如咧，佢譬如話係一啲叫自娛嘅機械人啦，咁佢裏面咧就係一個屏幕嚟嘅，即係佢係本身有個外殼，即係可能當你係一隻雀仔咁樣啦，咁佢面上面咧係會有轉表情啊、變樣啊、唔同嘅表情嘅樣啦咁樣，咁呢個亦都係類似電子寵物嘅一啲形態咯。咁而呢一類嘅嘢咧，其實係越嚟越普及啊，即就算你话去到近年咧，其实都有一啲类似呢啲咁样嘅电子宠物嘅样嘅东西出现咗嘅，同埋系一路出现紧啊。例如咧，譬如可能系都系类似一啲台头咁样嘅小产品啦，咁佢
1: 咁大只噶啦，
2: 都系 有个屏幕喺个面前咁样，佢可以 show 啲唔同嘅表情出去咯。
1: 嗯，
2: 咁譬如呢一类嘅产品咧，亦都有少少同我哋九十年代嘅电子鸡啊嗰啲相似嘅，又系你一路养嘅时候咧，佢其实会有产生唔同嘅变化咯。咁同埋佢裏面呢亦都會有加入咗新嘅一啲 AI 嘅功能啊，佢可以有唔同同你互動嘅反應啊，例如表情啊、聲音啊呢啲啊等呢啲梗㗎啦。咁，
1: 嗯，
2: 另外呢佢又可以跳舞啊，同你語言交流啊等等。
1: 識得咁多嘢㗎啦而家。
2: 咁因為佢都會進化㗎嘛。
1: 哎，但係即係我又冇諗到佢已經係咁成熟㗎啦。
2: 我記得以前嗰個電子雞佢其實就會係佢有某一啲需要，佢可能有三四個需要，
1: 嗯，
2: 即係要你喂嘢，要你執嘢，要你同佢玩咁樣㗎嘛。即係如果你不斷咁去督佢，咁佢會嬲咁樣，即係嚟嚟去去都係呢啲。
1: 佢會嬲。
2: 係啊。我記得即係佢會有個嗰啲唔知有個嗰啲即係嬲嗰啲符號咁樣出現囉。咁，
1: 嗯，
2: 而我係講緊譬如即係而家出現咗嘅一啲即係又有 AI 功能嘅電子產品呢，即係佢呢佢其實就未上市嘅應該就。咁但係呢佢就標榜呢佢係會有一個自主學習或者自主照顧嘅期。就係，是，當你養到好成熟嘅時候呢佢就會自己照顧自己，因為咧，我記得嗰陣時九十年代嗰個其中一個產品，或者係有啲人咧就會話：哎呀，我養嗰只電子雞死咗啦，咁佢會好唔開心，
1: 就喊喊
2: 啊，係啦，或者係咩要幫佢整個墳墓啊等等。咁但係咧，而家佢哋話呢一類嘅新嘅 AI 電子產品咧，佢其實都會有即係譬如孵化期啊、成長期啊等等啦。但係佢去到一個成熟期之後咧。佢真係成人，佢係會自己獨自生活㗎喇，已經係唔需要你再搞佢咁樣囉。咁我唔知道呢個功能係一個好嘅功能啊，定係俾人哋體驗啊，係啦，咁即係鄰家有子啊，初上成啦，仔大女啦，大啦，咁佢就即係有毛有翼曉飛啦，自己照顧自己，係咪想有一個咁樣嘅效果出現呢？我唔知道。但係起碼就有呢一類嘅產品出現都幾有趣嘅咁樣囉。咁如果大家都想即係試下養下呢電子產品呢，其實都容易嘅，我覺得而家係相對係好容易可以養到呢啲產品嘅。咁你只需要買就得啦，呢係一個。咁另外一個呢就係譬如頭先我哋講啊，譬如呢啲咁樣嘅電子產品點解會即係咁受歡迎或者成行成市呢，最主要嘅原因呢就係因為佢本身係有個設計。第一個設計呢就係佢係需要你投入咗好多時間啊或者係心機喺裏面，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呢就係你同佢有嗰個互動呢係建立咗某一種嘅關係喺裏面。咁我自己睇啦，某程度上都係可能體現咗人類嘅寂寞啦，係啦，即係你如果唔係啊覺得咁少少孤獨又點需要呢啲產品呢，咁如果你有需要呢都可以去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台湾问题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存在冲突。中美去年10月达成协议，华盛顿降低关税以换取中国继续向美国出口稀土。特朗普昨日乘坐空军一号离开北京时，被随行记者问到双方是否将协议延长到今年稍后，他说同习近平没有讨论关税问题。另外他指出，中国已经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而订单数量有望增至750架。路透社早前报道，美国已经批准约10间中国企业购买晶片制造商 NVIDIA 较先进的 H200 晶片。特朗普说中国尚未批准 H200 晶片的交付，中方想尝试自主研发。他又说有同习近平讨论人工智能 AI 问题，以及在 AI 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会谈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述时说，双方应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灵和博弈，不能像过山车一样。